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结盘》。
0: 哎呀，回来了！哎呦，
2: 回到熟悉的味。
3: 上集没看到，我会不会想
0: 我？我闻到熟悉的味道。
4: 为什么龙？为什么龙哥叹一口气？哎呀，回来了！
2: 上一集是不是经历了什么？
4: 对呀、
0: 啊，上一集叫一个阿桑惊到，看卵要怎样？
2: 吓！
4: 所以。
0: 打比赛了，
2: 比赛好坏，
0: 嘴巴不能那么坏。苏静好歹也是一个美魔女哈。
3: 对呀，
4: 对呀，
0: 算第一次跟她见面是吧？
3: 第一次，
0: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啊，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歌手嘛，接下来永斌可能也过一阵子也要。
2: 哥
0: 要宣传了，
2: 是，
4: 对啊，
0: 你的 MV 拍完了，
4: 昨天拍完了，
0: 昨天拍的，
4: 对啊，昨天拍完，
0: 昨天是哪有时间拍？昨天你下班过去拍的？
4: 没有，我昨天请假一天啊。
0: 你昨天请假？
4: 对啊，
0: 难怪昨天业绩那么好。
2: 那是那话，那永斌要宣传，那是的话，我跟玉芬姐期待一下，会有什么小鲜肉出现？
0: 永斌宣传没人了，剩下我们那边不是胖的，就是瘸的。
3: 我现在不喜欢小鲜肉
2: 啊，还是型男成熟大叔。
0: 到时候我再问问看，玉芬哪需要哪一型的，我再帮他安排。
4: 对啊，
3: 介绍我不用啦，我有你就够了。
4: 很少找到。
0: 讲话，有我就够了。
3: 大声道歉，没
0: 有。我改天要不要吐出来？是吧？是吧？简直，简直叫吼，做姑娘拢上班的手段队伍啊，一个
2: 上班的手段，
0: 你较早是对经上的啦，我感觉坐过我的台，
3: 不，我是豪记大舞厅。
0: 刚刚有在问说，为什么今天好像穿得很？
2: 对啊，怎么亮？
0: 哦，这么亮，
2: 银色哎，
0: 是跟来宾有关系吗？有什麼关系？我
3: 因为他百变呢，
0: 我也不知道哎。但是要介绍他出来之前，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我们的何韵老师配合你们两个啦。
4: 黑白色系，
0: 来，我你出来主持，我来要这样。
2: 跟他没办
0: 法。今天被哦，这我们穿的这么银一大片，不银的，
4: 没有后面那个。
0: 我们今天的歌手哈比较银荡一点的。他一来就要给大家比较重口味的哈。哦，
4: 原来
2: 龙哥期待四年多，终于等到这一刻。
0: 若来秀，没那么严重了。
4: 没有啦，
0: 最多鲜奶皂而已了哈，鲜奶皂。啊，
4: 鲜奶皂。
0: 对啊，嗯嗯，鲜奶皂。
4: 鲜奶皂。
3: 对，鲜奶皂。
4: 所以等一下，
0: 想
4: 一整集都要打马赛克。
0: 想看吗？大家想看的话，等一下就叫出来哈。
2: 付费解锁。
0: 对啊。今天的会有马赛克，如果有马赛克，你们要打电话去第四台，他们跟他讲说我们要加钱跟他解锁。
2: 付费解锁。
0: 好了，
4: 现在没有解码器，
0: 马上就来，不要让你们等太久哈。今天来这位哈，真的是百变小辣椒哦，香蕉啊，一粒啊，见了香，各国非常的香哈。戴梅君，为您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鲜奶皂》。

0: 众朋友失望了啊，结果
1: 穿太多，
2: 为什么啊？
0: 结果没有仙人掌啊，
2: 真的没有仙。
1: 哎呀，那个是谐音梗啊。这一
0: 堆，刚一点光被仙人掌，连通都没有仙。
1: 大家期待非常的大，结果我穿少这安尼。
0: 没啦，
1: 真的吗？给怕改怕就这。
0: 你三足追呢？哎，
1: 对呀、啊，因为最近工作接的比较密集一点，
0: 瘦的不成人形。
1: 真的不成人啊，
0: 不成人形、
1: 啊。已经无成大人啊，怎么个无成大人？
0: 你把那豆揪啊，丢啊像囡仔。
1: 真的呢，我今日是第一届穿这么低鞋呢。哎
0: 呀，
1: 小可未习惯，因为以前拢足悬呢。
2: 所以平常时你拢踩高跷出来。
1: 真的，
3: 对啊，
1: 身高不够高啊。
0: 不过今天这个梅君哦啊，也是魁伟好像一两年哦
1: 哦，两年。
0: 两年多，因为梅君现在加盟的是新代唱片，
1: 对，因为这个发唱片要排队啊。
0: 对，我新代唱片好几个嘞吼，有获得傅政辉啊。帮一品，
1: 哎，头都有听到，我爱先来，再来，但有 rap 吧？
0: 哦，有啊。啊
1: ，rap 就是傅政辉大哥念的。哎
0: 呦，一样念没有？
1: 哎呀，你都多趣味，你怎样？伫录音室吼，两个都激动的呢。
0: 没
1: 有。你讲伊人生唔捌尝试过念 rap。
0: 哎，我觉得念的还不错。
3: 对啊，
4: 他很可爱，
1: 念的是有情绪的。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心态足强，没有，就觉得自己也性格。
1: 哎，原本我跟制作老师设定的是一个年轻人来念。
0: 念 rap。
1: 啊，结果因为被录这个情。歌对唱嘛，所以我们说副歌你可以试试看嘛，啊，没想到副歌的唱的
3: 挑战一下，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对副歌来讲那个不是太困难的事，
1: 可是他没有念过啊，伊唔爱用念的，伊拢用唱的啊，对，所以伊刚刚做新鲜呢，
0: 很好，很有趣啊，很有趣啊，但是
1: 哎，我爱喝鸡毛鸭下一瓜啦，叫做魏佳宇啊，
0: 我把啦，
1: 对啊，
0: 我把啦，
1: 对啊，因为哈，迄刚就是也一个姻缘，我就讲，哎，我们的公司简姐打电话来说要发新专辑了。我就立马打给魏佳宇，因为我的心思哈，你比阮家的人更加
3: 了解。
1: 他是我什么都可以讲的人。
0: 所以你巴肚底面糖就对了。
1: 系啊，伊我巴肚底。
0: 你交你只要交男朋友一定好些。
1: 但是我感觉伊吼偏委屈跟可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每天要听我的垃圾倒垃圾话。对对对。
0: 男朋友不好用，跟他讲。
3: 抒发心
1: 姐妹就是这样子啊，人生中拢一定有一个。拢上面也在讲诶嘛，啊，我的看而已。我讲吼，佳宇，我要发新专辑了，我们要不要玩一点不一样的？嗯，伊讲你想玩什么不一样？我说我想要玩一个什么吞口罩啊，还是什么
3: 谐音梗、
1: 鲜奶罩啊？伊讲你等我姐，我念你唱给你。他立马在十分钟内哦，他自己用唱的唱给我，就是没有谱的状况下，他说我唱你的心声，一来得下来拢是我的心声，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一个
0: 所以曲也是他写的，
1: 词跟曲都是他写的，
0: 哦，那佳宇这么厉害啊？
1: 对啊，他现在也都自己创作，
0: 所以你看魏佳宇算是革命情感的
1: 哈，可是吼，我今天这咱妈该聊天，我跟他说，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嘛，这样。
0: 算是吧。
1: 他
3: 我什么意思啊？这样拆台？
1: 从你的嘴巴讲出来有点怪怪的哎。我有很难相处吗？
0: 没有了，没有。
1: 我真的最近哈，我都问我身边的朋友，我真的是有很难相处。
3: 你还没问过我哎。
1: 我很难相处吗？
3: 嗯，不会。
1: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啊。嗯，我
0: 以前过大吉啊。
1: 对啊。我以前比较安静吧，我以前很安静。
3: 我们两个都很安静。
1: 对，我们两个都很安静。
0: 我认识的魏佳宇，他是比较那种傻大姐型的。
1: 哦，我跟你讲哦，你一进我都盖这会选，我做没习惯哎，因为伊是什么话拢会使讲
3: 哎。他讲话很直，
1: 他很直，他很直。哎，也不算犀利，他就是想要表达，
2: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1: 他不想要伪装，
3: 对。
1: 他觉得说外个性的是安呢，我不想要在台面上有另外一个形象。
2: 对。
1: 所以他都觉得我偏压抑。因为我比较
3: 想的比较多，
2: 比较含蓄。
1: 我不应该不是说含蓄，就是我会把事情藏在心里面比较深一点。那如果要跟我很好的人才会知道我真的想讲的话。那佳宇呢，他就跟我说，伊安那靠近我，李三宝，伊讲你原本是一个很难靠近的人，你根本不会相信人。他觉得说可能是我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
3: 防备心，
1: 对，防备心很重。伊迄天就跟我讲，我迄当阵是因为脸书吼都偷偷的问候你好不好，但是你有时候要回不回的。我说我也不是要回不回，因为我没有在看，
0: 对，有时候
1: 很少在经营。
0: 哪
1: 有？你传来给我，我是第一个会传给你的，因为伊两位传歌我听啦。啊，但是吼，佳宇就讲， 有一次他就是突然跟我说，哎，美娟，你是不是要来台北录影？我以前去台北了，我亚兰拢有大饭店呐，阿兰家己的安排嘛。然后伊就跟我讲，你如果不介意，你来我家住。我说好啊，你确定吗？你确定你方便吗？伊讲我不抵触哎，你买当来。但是你知道让我感动的是，我真的去了。那一天他不在家，阿姨拢搞工都会等到停车啦，都会安那，你就放心就对了。我钥匙，他要帮我准备一份钥匙哦。我钥匙一打开，你知道多感人吗？我的一双拖鞋，因为他觉得我喜欢 Hello Kitty， 他买了一双拖鞋、棉被、枕头，然后牙刷、牙膏什么都整套的，整套的。然后他说我不在，然后因为我偏喜欢吃零食嘛，他又买了很多零食，他怕我晚上想吃。对，他说你在那里你就放松，然后来台北工作，只要是我的地方，你都
3: 让你非常安全感。
1: 对，所以我才从此跟这个姐妹很真的很多年了，我们很好，很大概十几年，什么都可以讲。
0: 感觉起来好像一对恋人那种感觉。
1: 所以我刚签之前的唱片公司还不了解我，然后宣传就问我说：“
0: 你是
1: 你是不是女女啊？”我说：“我当然不是女女啊，
0: 我是男女都可以。”
1: 我是男，喂，那真的是太多了。对，我真的不是，但是真的跟他太好了，因为我的脸书上面都是我跟他，我跟他，因为我最信任的人嘛。
0: 所以我觉得都是要个性相投。
2: 哦，就是
0: 兴趣相投，这样子的话相处起来就会很开心。
3: 对，
0: 但是这样的朋友是很难得的，
3: 所以
0: 我们朋友上可贵。
1: 哎，我跟魏佳宇合唱的歌曲。
0: 哦，你合唱？
1: 我们两个合唱。哦，
0: 那来听听看戴明君唱这首《朋友上可贵》。

0: 我看美军这些年我看他都独来独往。嗯，就是我刚刚你都在问我讲，你也拍到底吗？咱是无做一点的到底，但我看你，我人家有些艺人都会带个小助理啊，或者旁边有个经纪人跟啊什么。他我们的什么宴会、什么活动叫他来，他就一个人开车来。像我刚刚在外面，然后跟朋友在谈事情，他就。宅点我呢，阿美丹阿美第一场阿美开一龙呢，一直晒
1: 过来。
2: 我跟他说怎么那么早来
1: 啊？
2: 没有，因为我知道晚上要吃饭啊。
0: 啊，他就窗户摇下来，龙哥外休假来。他就是一个人这样，就一个人。我是觉得是这样，你可能是真的。

0: 也很想找一个可以信任的经纪人，找一个可以陪在你身边的人。
1: 但是我曾经经过就是比较正统的经纪人，就是我跟玉芬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大家都会帮你安排的好好的。对，小时候。但是可是换了唱片公司之后就没有经纪人嘛，那就一个人。但是一个人也蛮习惯的，就是接工作啊，接什么我自己也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蛮累的，我自己一个人要弄衣服，自己要弄头发，弄什么。但是我还是比较要找一个信任的经纪人，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讲还是偏难的。要可能跟我就是什么都可以聊，还是什么都可以契合。
0: 标准啊，那有一个标准就是睡在旁边都可以那种。
1: 对，我哎，我也很
2: 哎，你还说对，
0: 不是我男生会不会比较适合？
1: 男生当然不行啊，因为我觉得要真心可以讲真心话的。
0: 男生也可以啊，就交男朋友你们不讲真心话？
2: 不是啊，你如果男生的话，有时候我们女生要换衣服什么的，
1: 对，
2: 也不方便
0: 啊。男朋友就没关系啊。
1: 可是我觉得男朋友跟工作如果在一起会吵架，
2: 真的不要。
1: 对，
3: 但
1: 是这是两件事。
0: 哎，这里有讲到一个什么，连出场费要讨论。
1: 哦，我曾经就是有跟一个经纪人配合这样，然后我想说，我那一阵子接的工作比较多，我就跟，因为其实也认识蛮久的经纪人朋友，我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暂时先帮忙合作一下，但就是怎么猜我们就讲好这样。但因为我那一阵子工作量比较多，然后又一些录音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配合，他说 OK 啊。因为其实他之前就有想签我，但是我考虑了很多年还是没有签给他这样。因为我还是觉得用朋友的身份还是一样可以一起工作
2: 合作啦，
1: 对，还是可以一起合作，
0: 讲好就好了。
1: 对，但是就是刚开始配合的时候可能就会计较衣服的成本啊什么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我有点比较不习惯，就是你算得太细了。我的人比较像男生，
0: 衣服不就是你自己出钱吗？
1: 应该是说我们先扣完衣服的钱之后再去拆嘛，因为我们是上节目要用的。对，
0: 就一场表演的费用，然后扣除掉
3: 成本，
0: 扣掉装法衣服的钱，然后剩下的钱再来拆了。
1: 对，但是我听到他的回复是说，衣服又不是穿在他身上。哦，我听到是这样，就是他写衣服不是穿在我身上，但是我也回应，我也很直，我说，但我也不会穿着这个衣服去逛街啊。
0: 就是一定是为了工
3: 作，工作的需求啊。
1: 对，所以这样子理念就可能会
3: 不一样，
2: 不一样了。
1: 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还好，我们就是只是
2: 合作
1: 关系。
0: 而且你们像这种合作关系，又容易会有一些，你比如说，哦，你比像你知道我们的朋友有时候开心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红包。
1: 对啊，对啊，对，龙哥就是这种人。
0: 发红包，那个你总不能发红包回去的钱也要跟他讲嘛。
1: 你讲到这个，我就是发生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唱完演出了，就是一个活动演出，那上车的时候就开始数钱，对不对嘛？那可能就多了大概5000-10000块这样。他就叫我现场要打电话给那个经纪公司，这样我说
2: 为什么？
1: 等一下再打好不好？因为我们才刚上车，可能要我喜欢猜一些什么有的没。他说你现在就打，那我就打了。他说切扩音，然后我心里面就想
2: 他要听，
1: 对，这么严格，好，那我就切扩音了，因为我也没有，我的人就很直嘛，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切扩。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大哥啊，那个今天的费用怎么会有多10000块-5000块这样子？他说，多的就是给你的那个
0: 红包，
1: 我给你的红包
2: 鼓励，
1: 这样我就说好，谢谢谢谢谢谢。好，他就哦好，那这样子就 OK 了。那我心里面想，哇，这样也太严格了吧？
0: 那这样太硬了，
1: 太硬了，
0: 相处起来太硬了。
3: 对啊，
1: 我这个人就是心里面想说，那我往后的日子我都要这样子跟他算吗？
2: 这样会小心翼翼的。
1: 对，所以后来就还是变一般朋友，
3: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算得很清楚，
2: 对啊，而且要讲清楚。
1: 你知道我拿到钱哦，是还有几块哦，你知道吗？375块
3: 扣税，
0: 扣税下来。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还有一两块，这个他算这么清楚，那对我来讲就会比较多，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大拉拉。
0: 清楚也不是不好啦，我们不要都把它往坏处想。有时候就是说，大家讲好了，叫聘叫给他清楚，我们只是卖半点。但是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有时候我们退一点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不过这样，那女明星都有一个女歌手比较有一种好处，就比如她跟那些大哥们一起。

0: 吃饭喝酒唱歌啊，哈，他们不喝酒了，
1: 我不喝酒，对，
0: 去表演，然后就是临时的表演那种啊，那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红包可以拿。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没有经纪人的问题，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0: 不过现在没有合作了吧？
1: 没有了啦，早就没有了，但是现在还是朋友啦。
0: 不过工作上哦，我是觉得面对什么事情就总是拢卖。上好是拢卖拍拍感情，
1: 对啦，
0: 不然
1: 不要多一个敌人，永远要保持着清醒，
0: 一定要任何事情都要留一个退路，
2: 对啊，认真老几耍，
0: 老几，
1: 你好好小看，
0: 对，所以你有一条歌叫《爱无退路》，
1: 是新的歌，
0: 来听这个戴美娟的新歌《爱无退路》。

0: 对，梅君的歌声就是就定到吼，因为唱歌
1: 很沉稳，
0: 很工整，就是从他出道这样一直以来就是唱情歌，哀怨就是哀怨，然
2: 后唱
0: 快歌吼，动感就是动感。你看他一首修情歌是真正做
2: 好的，谢谢。
0: 刚才周慧姐个下一条赚偌济，敢知？
2: 真的吗？
0: 上少唱一下，唱一场，上少这条上少唱两三千。
2: 这条歌吼，当初咧听的时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伊其实是两首歌。然后公司跟我说，你听这两首，你觉得呢？但我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的前面，但是比较喜欢这一首的后面。他说阿伯，
3: 但改一
1: 倒奏会，
2: 对，就变成了一首
1: 真的，
0: 都是周慧姐写的嘛？
2: 对，都是他写。哦，但我比较
0: 如果是同一个人写就比较好
1: 上，对，如果两个人，
0: 这个人的前面那个人的后面，他就很难了。
1: 哎，羞怕，
2: 对哦，所以那条歌是安内来的，
1: 原来哦。
0: 我觉得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也会想要调一下，羞
1: 已经过去了，
2: 因为我们刚刚看玉芬跳舞，我就回想起我
0: 你有看啊？你那时候你来
2: 了，对，我已经来
0: 了，因为
1: 七早八早就来啊，那是。
0: 你跳了几多广？
2: 跳了之后哎，我以前也是不会跳舞，然后被逼到会跳舞。
0: 你该叫你公司话冲起来这种啊？
2: 我已经惊先奶罩，已经做先前卫啊。
1: 下次怎么办？
2: 如果在我的唱片公司，安利正做前卫啊，因为龙哥应该在。
0: 也对了，因为其实梅君那算是算是咱早前唱片歌唱比赛出来的小童星，
2: 五等奖很久哎，
0: 五等奖啊，三立你嘛会比
2: 新人歌唱排行也有过关，对啊，
0: 你嘛会过关的啊，所以基本上伊做囡仔都唱歌哦。有的歌拢属于看老歌嘿，
2: 对，我偏唱老歌也比较。
0: 少年这吴美玲这二十几岁啊，伊马上唱老歌呢。
2: 系啊，
1: 他在比赛马上唱老歌。
0: 老扣扣啊，
1: 老灵魂，
0: 对啊，
2: 老扣扣，
1: 每个老灵
2: 魂。
0: 你从几岁啊？七八岁？
1: 无哦，我头五岁了会唱歌啊。
2: 哦，他比我早哎，我八岁。
1: 我哇，我大班去同盟会，同明视那个
4: 同盟会哦。
0: 你爸妈从小就 有打算把你推入火坑。
1: 妈妈爱
4: 唱歌，从小栽培啦。
2: 我自细汉就，你知影龙哥，你知影台中公园有舞台不？
0: 我知道。
2: 你知道以前台中公园是做这小朋友的天下。哦。然后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崛起唱起来的。我的第一首歌就是《男儿的心情》，哪考哪唱，你知道吗？因为我爸妈，我跟你讲，我爸妈硬要把我推上那个舞台，但我就不想唱，因为我就不喜欢唱。但我爸妈就觉得你上去，为什么叫我去唱？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吼，囡仔底下。唱刷拢有足济钱，
1: 红包
2: 以前的经济比较好嘛，啊，这些阿公阿妈吼，满满拢伫现场听。我也是那个时候才认识甲子会的，因为甲子会拢请日本服，然后用 enga， 然后我们会下去握手，然后我们手上就会麦克风上面就会有很多百钞，红色的百钞，就。唱一场落来，有当时拢有五六千块。你想我八岁时阵五六千块有偌大？
0: 对啊。
2: 所以我爸妈只要到六日，你知道吗？骑着摩托车，然后我就绑着两撮这样，然后抓那个巴库尼亚，你知道吗？抓着
1: 后照镜，
2: 你知道从雾峰跟大理骑摩托车到台中市唱歌
0: 哎。你到多一边啊？
2: 我以前囡仔时阵住伫一边，所以人拢当作我是雾峰人，其实我是台中人。
0: 啊，恁爸嘛最爱唱的是吧？
2: 我爸爸以前吼，伊有一个梦想，其实伊嘛有想当歌星，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嘛，所以就把我推上舞台了。
0: 哦，来听你唱一下恁爸的主题曲。
2: 对，他的主题曲。
0: 来，这条歌嘛，赚袂少，伫台中讲，赚袂少红包吼。来，男儿的心情。

0: 那我们这一段来聊一个人哦，嗯，我其实我跟他也有好几次的碰面，他也上过以前在有台前东家的时候也一起做过活动，也上过我节目，我对他印象也很好。
1: 对，
0: 是你的好姐，另外一个好姐妹，嗯，叫洪百惠。嗯，洪百惠的唱豆赏，
1: 对，很红这首歌。
0: 对，洪百惠那时候我知道她过，其实她过世，我好像
1: 很久，
0: 我好像也有送电仪过去的。嗯，我有包过去。她听到她生病的消息，然后知道她很快发病，然后很快就走，
1: 蛮难过的。
0: 哦，做唔甘哦，因为做好做乖的乖。
1: 哎，我当时是有蛮大的打击。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老天爷带走一个这么善良的人？因为我们刚好在同一家唱片公司，那当时这一家唱片公司也只有我们两个女生，所以我们两个都拍 MV 啊，什么都是玩在一起。那他这个人就是没有心机，什么狼狼赫这样。那我就觉得，当时我第一个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怀孕嘛，
2: 对，
1: 然后我就心想，
0: 哎，这个
1: 我就想说，哎，因为一结婚那个是我之后的学长，就是以前囡仔生做伙的人，然后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以后恁两个来结婚，我包一包就好啊，我都免包两包啊，这样。对，那时候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好开心哦，我就觉得。
0: 当时住台中吗？
1: 他们两个那个时候住台中。
0: 对，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现他生病，就是新加坡的有。因为会过去表演都会有海报嘛，那因为庄正凯也有过去，那我们就想说，哎，我就问庄正凯怎么没有看到洪百惠出现，有海报，但是当天却没有出现，这样。然后阿凯也说，他也觉得很奇怪，会不会生病了还是怎么了？但是我们的工作哈，除非没有断手断脚，一定都会到现场
3: 去。
1: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唱片公司，就跟长官说，哎，百惠是怎么啦？这样，那老板就支支吾吾的，他说生病了啦，这样。然后我就说，是很严重的病吗？怎么可能会没出息？这样，他说，其实他在帮百惠瞧这个病房，因为一直等不到病房。我说这么严重啊？然后好，我就没有再过问，因为我心里想，百惠一定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以他的个性。我就没有再过问这件事情，一直到我接到她老公打电话给我，他说百惠昨天走了，这样我就哭了，我就大哭。当时我在台北，然后我心想，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0: 对，
1: 而且这个时间算一算，她小孩才刚生呢，应该是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她从走我弟嘛，当天晚上赶回来台中，然后我就去她的灵堂跟她上香。

0: 半夜哦，半夜两点，然后走进那个医院地下四楼的时候，你知道我遇到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哎，我嘉瑜载着我，然后我就说，哎，你先去停车，我先冲下去，我先去看百惠，因为我就很急着想要跟他上香这样。然后我走到地下四楼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是那种挡住我不要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1: 很强的风，
0: 非常强。我立马回头往上跑，我说嘉瑜，我等你，我们一起下去。然后在他这个办丧礼的期间，我就是全程帮忙。
1: 百惠就是说他在歌坛就那些年的时间，给观众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很乖的女孩，
0: 很好的女孩，
1: 然后就是。甜甜的，然后唱歌很好听，这样子，这爱听爱改的人吼，一准打中就是未来可能百惠成就会不亚于詹雅文之类，大家都会这样子觉得。可是就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吼，所以马健，那这给爱梅君啊，把这个红百惠这边
0: 一起合唱的歌，我们两个合唱的歌，
1: 你跟他，
0: 对我们两个合唱的歌，哦，
1: 叫做挺立
0: 挺立挺哇，
1: 也是女啊，
0: 女哦，
1: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戴梅君。把这个红百惠这一份精神一起挺下去，来挺立挺旺。

0: 欸，听讲你平时啊，反正袂乌白，这个就臭干辣椒了，对吧？
1: 对啊。
0: 你会骂人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你生气怎样？吵架怎样？
1: 吵架。
0: 跟男朋友吵架。
1: 就是讲话会大声一点而已。
0: 那最凶到什么程度？
1: 我好像崩溃的时候讲吵架的话，我应该会说：“你为什么都要这样子对我？”就大概这样吧。
0: 好弱，
2: 没有气势。
3: 就是女生通常都会讲的话，
1: 就差不多。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没有，我不会撒娇，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撒娇的语气。
3: 我也不是撒娇型的，你知道蔡佳玲啊？
0: 蔡佳玲，她有没有什么？
3: 当然没有啊，你看不出来吗？因为荣哥很可爱哦，一看我可以拍这个蔡佳玲的 MV 的女主角，用恁两个一定有安怎的哦。
0: 我床戏，
3: 你实在不了解，我床戏是跟易峰哥演的啦，不是跟伊演的啦。
0: 你来这回你来处理了。
3: 伊有一改做笑，伊讲讲，哎，美俊，你塞奶一个我看一下，你塞奶我看嘛，你什么意见？我。哥哥，你也是变成你家己好啊！你不是好惊这个路线？我真的不适合。
0: 你这美军这边也新挂，都有收一条挂，就我不要
3: 怪。很怪，明阳老师的作品。
0: 哎，这是陈明阳老师。
3: 陈明阳老师。
0: 哎，这条挂是为了反诈骗的。
3: 对。
0: 有挂做些阿公阿妈吼，各种怪各种骗哦。其实很多社会上。遇过诈骗集团太多了，真的
3: 太多了啦！以前还会接到电话说：“哎，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心里想说：“我才二十几岁。”
1: 我妈妈也有接过，说她女儿怎么样？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哦，就多救几条瓜哈，瓜不下好怪。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六公斤粥骂。
3: 哎，录音的时候我也很辛苦哎，老师说更卡派。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声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说你就是。
0: 派，你走哪里变？
3: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哦，这条瓜真正有够派。”
1: 哦，好想听哦。
0: 我不要怪。
3: 对，不会你。但是其实我后来啊，可以唱到这样子的歌，我心里也很爽快哎。
2: 突然，
3: 第一次可以骂人，骂这么开心。
0: 陈明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创作人，而且他的词曲都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唱的一些瓜哈。我一直很想要唱到他的歌，可是就一直没有那个缘分收到他的歌。啊不，其实像七龙一样，我做这些瓜起龙，
3: 非常好听。
0: 就是陈明老师真的是一个很棒
3: 的老师。
0: 但是我现在对这首歌非常有兴趣，我
1: 就
0: 喜欢听看嘛，这个
1: 赶快在听。
0: 哎，这个
1: 戴美君
0: 竟然的爆粗口，讲恁祖妈不要好怪，
3: 够爽快的啦。
0: 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不要怪。
3: 我没有目标啦，有没有目标？但是我觉得唱得很爽。
0: 我是惊蔡佳玲不要怪鬼。
3: 唔办啦，已经唔办啦，真的啦。
0: 好啦，咱来听这首《我无遐好怪》。

0: 哎呀，过年不要你喝怪哈。
1: 哇，就派就派，
2: 好狠的一首歌，
3: 就派怪，
4: 是不是很凶？
2: 对，哇，
0: 这首歌啊，刮暑天个狂热战。明天陈明老师你接不住这诈骗电话，你看老师没话有用骗你。
4: 哎，我马上想要改本的呢，我连刚刚本钱。
0: 哇，你今天我要特别黑的。
4: 对啊，因为我今天第一次穿平底鞋啊。
3: 怎样叫平底鞋？
4: 叫我的平底鞋。
0: 这个叫平底鞋。
4: 对对对。平常时拢关差不多在两度。
0: 我唔知你只细粒子。
4: 真的很小一只啦，因为大家人看到讲，哈，你不能讲安尼鸟，安尼几只只鸟呢？
0: 但是一输啊嘛，最厉害啊吼，
4: 讲笑
0: 啊，一输啊
4: 就变。先来照，
0: 先来照哈，不是先来照，
4: 先来照啦，
0: 先来照啊，先来照，
4: 也算是一个很突破的新专辑。
0: 对，先来照，先来照，这其实这个名字哦，大家记开掉。
2: 对，
0: 林刚好啦，这些歌发行来了哈，可能我等起来电视台来电头讲，
4: 哎，先来照，
0: 有有病你给他先来照一下好不好？
1: 哎，然后就先来照
4: 啊。你刚才阿吉大哥听到我这条歌哈。伊拄到魏佳宇讲，你后一张帮我写歌，啊，伊讲要写啥？
2: 生吞口，
4: 无，伊讲要背起来行，
1: 背起来，
4: 伊讲你一定要好好写这条，所以佳宇现在每天都很困扰，他在写这首歌，背起来行。
0: 好嘛，袂歹，有创意啦。
4: 他说伊嘛要念瑞坡
0: 哦，对啊，
4: 他说大哥公嘛要念瑞坡
0: 哦，啊，跟他大哥嘛做有点
2: 挑战的心，
0: 上进心
4: 的
0: 心哈，所以咱只要要叫好咱的这啊戴美君的新专辑《仙人照》可以啊得到大家的喜爱，
4: 谢谢，要点阅哦，好不好？
0: 对对，爱给你 YouTube 给点阅起来哈，啊，今天也蛮非常感谢啊戴美君，
4: 谢谢四位，
0: 专刚来熊爱这本哈，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虾虾唱心情，
1: 姑姑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耶，阿四，嘿、hey ，我问你哦，嗯，你感觉坐咧较有感觉，还是徛咧较有感觉？
0: 来，你等一下，你先讲，你是要创啥？你是搁要变啥物空胖？
1: 无啦，龙哥头拄只已经甲答案拢唱出来啊！伊讲要站着摇摇晃晃，还要硬挤，这样才有 feel。
0: 你这样问我，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你呢？
1: 为什么？老师，你不在车顶摇摇晃晃过吗？
0: 当然嘛，有啊，坐火车、坐高铁、捷运嘛，拢会摇摇晃晃。
1: 对啊，对啊。啊，有没有那一种站着啊，越摇越热，啊，弄到最后整身都是汗那一种？
0: 等一下，你现在是在开车在坐船啦？啊！
1: 嘉荣哥头家又唱又跳，你看规身躯拢流汗呢。哦，
0: 我和你真正呢，惊到规身躯汗的啦。原来你是在讲表演哦、喔
1: 欸，老师，你都也是想去倒的，你老实讲啊啊啊啊！爱情列车长里面都是爱几个空位啊，欸、哦，愿意摇摇晃晃，连站票都无妨啊。
0: 有位置最好，无位嘛不要紧啊。但是我今麦这個年纪吼，讲真嘞，到什么所在嘛拢有位啦。
1: 老师，你今麦已经无都站起来啊哦。
2: 你敢知影？因为叶家烧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机用，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比如讲电视、

0: 点杯酒，等你来提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2: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3: 啊，那真好。
2: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即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3: 安尼哦，哦，
2: 食得真好。
3: 真的好，谢谢阿嫂。
4: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听话药也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3: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5: 没有，
6: 哎，是
5: 我儿子说，哎，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6: 哦，真的。
5: 所以今天定两组。
6: 好，谢谢钟老师啦。
7: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6: 安那好，
7: 真正啊，放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6: 吼。
7: 啊，搁皮肤内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6: 做好诶，
7: 吃落做好。我嘟嘟啊吃了，
8: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6: 啊，那心得？
8: 你刚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
6: 啊。
8: 哎，拢未感冒，
6: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8: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6: 谢谢，你吃了安那？
8: 未歹。
6: 哪呢？
8: 哎，皮肤哦，
6: 哎，
8: 较袂过敏。
6: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8: 啊，排便嘛，较吃顺。
6: 蛮吃顺哦。
8: 蛮好的。
9: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是阮老母哦，今年八十八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着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顾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在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了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个，我这个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

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几条啊。现在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八斤的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哈、哦。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油麦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乌白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诶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个闭结个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未个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个，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个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哦，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膀胱，你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硬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都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都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才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肚子膨胀、肚子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跟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昆虫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病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虾米食白白无效？因为恁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
一定爱哇！咱的困起来，这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学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呀。

0: 啊，包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的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唔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三十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 五十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五十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两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三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会落无？今仔日电工组文三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电工组文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欸，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六盒3000啦，六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哈。金彪大哥，
2: 哎、
0: 欸，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阿莲啊，
3: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我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来1800哈，1800，阿妹要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1800啊，3000的，
4: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来，是的，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5: 我要
0: BCK，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好，要1800啊3000的，要1800啊3000的，
5: 3000
0: 的，3000的来，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的，
5: 哎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就火球啊你好，要1800啊3000，
6: 我
0: 3000的3000。现在小姐3000的来，两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3800啊，3000。
5: 我不会医生进。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九线美玲，你要。要大小组。
5: 大组
0: 的来70线，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组的小组。
5: 大组。
0: 来大组的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个组合嘛，你若要来，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7: 来。
0: 要清白啊，3000的。
7: 嘿，3000。
0: 3000的来，54线，3000的来，达松大哥。
7: 嘿。
0: 要大组小组。
7: 大
0: 组来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8: 我买3000。
0: 3000的五七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3000啊？1800。
7: 3000
0: 的来5七线，3000的春天，你要？
8: 我买3000。
0: 3000的下一个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秋菊，你要？
8: 哎，我买3000。
0: 3000的5九线，3000的下一个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8: 哎，
0: 买3000的啊？
8: 最多。
0: 我最多1800，搁下一个，我碧莲姐，你要？
8: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8: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8: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若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8: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8: 大
0: 组。大组来3000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9: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甲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3000个，我再来老张。哎，青凯大哥，
10: 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0: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0: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0: 哎，我要大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啦，你，春姐你好，要偌济？

0: 3000元，3000元来加钱。
1: 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桌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桃要偌济？
0: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桌啊。
1: 好，来，我去抓益生菌一桌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哦。
2: 哎，
1: 要偌济？
2: 我不要大桌。
1: 3000元来，3000元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春米啊，你哦。
0: 哎，大桌。
1: 来来来，拿四桌大桌来，你哦，小猪姐你哦。要3000元清白。
0: 什么？
1: 你等我一下，来来，我刷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哦，美满点的叫个丁卡来，你要金黄大哥。要偌济？洪大哥。
3: 哎，
1: 要3000元清白。好，来啦，八线搁下来啦，八线来，你好，金长大哥。
4: 你好。
1: 哎、欸，要3000元清白。
4: 3000元。
1: 3000元好，等下3000元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100亿的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卖米仔你好。
0: 哎、
1: 欸。哎、欸，卖偌济？
0: 哎，大
1: 主
0: 的，
1: 大主的来3000元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了，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个郭振大哥，
0: 喂，
1: 买3000元清白，好3000元。以前我毋捌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5盒3000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6盒加食一个月吼。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5: 哎、
1: hey, ，
5: 你好，
1: 买偌济？
5: 一桌。
1: 好，来，好，来，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6: 哎、
1: hey. ，买大桌小桌的。
6: 小桌。
1: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的。来，阿莲啊，3000元来，六十一线，我要3000元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6: 哎、hey, ，买小桌。
1: 来，清白哈，清白，哎、啊，买清白，阿讲啊，阿妹你好。买清白啊，3000元。
0: 3000元
1: 的哪四桌？钟老师。
0: 有
1: 啊，我这机有赞哦，
0: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0: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1: 大主的啦，睡了，来哪细爽大主的来，舒华六，
7: 哎，我被谁给？
1: 好，来三清白，跟夏姐来，你阿咪啊六，被清白啊3000元，
7: 喂，
1: 被清白啊3000元。
0: 3000元
1: 来，3000元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3000元。
7: 哎，我不是说。
1: 好来，一桌来，大桌桌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要。你清白啊3000元。
8: 我
1: 3000元，小姐3000元来，哪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元啊3000元。
0: 我不会一生气。
1: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哪个高线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0: 大桌。
1: 大桌来70桌，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7: 大桌。
1: 大桌来53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
9: 来，
1: 要清白啊3000元，
9: 哎，3000元
1: 来，54桌3000元来，达松大哥，
10: 哎，
1: 要大桌小桌，
10: 大桌，
1: 来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3000元，
11: 我要3000元，
1: 我七桌会用买3000元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要大要3000元来清白，
10: 3000元
1: 来，57桌3000元，春天你要，
11: 哎，我要3000元，
1: 下者3000元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1: 哎、欸，我们3000元，
1: 我高爽3000元，夏姐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11: 哎、
1: 欸，3000元啊，
11: 我
1: 先多清白，甲夏姐来，我碧莲姐你好，
11: 哎、
1: 欸，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11: 啊，
1: 这鸡食偌久啊？
1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1: 嘿啊，你讲卖安尼，我哪敢那不要买呢？
1: 啊，卖，你要买3000元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3000元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吧？
11: 哦，
1: 对吧？啊，你等我姐哈，等我姐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没老姐，
11: 大桌，
1: 大桌来3000元，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没滚没老姐，
12: 我要小组的，
1: 然后来3800，跟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没老姐，啊3000元，我这来了，我这，哎，青凯大哥。
13: 哎、欸，3000元、
1: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嘞。
13: 嘿嘿，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啊。
13: 哎、欸，我要大要3000元啦。
1: 好，你到最后几分钟啊？0800009119来，你好。
14: 哎、欸，
1: 要偌济？
14: 要大
1: 桌的。哦，大桌56桌，56先来啊！来，时间得要到啊！瑞莲姐，你好。
15: 哎、欸，你好。
1: 欸、你要清白啊？要3000元？
15: 清白。
1: 好，来清白，甲夏姐来，你好来。哎、欸，秀芝姐，你好。小芝姐，你买偌济？来，我八串，我七，我八斤接者来，你要茶香，你要。
16: 小姐。
1: 来，你等我一下，我到，小姐，你要来菜水，你要买偌济？清白大桌先，啊，广告时间到，电话继续卡，真的。
17: 情列车长来宾都是爱几个空位啊，哦，愿意摇摇晃晃，连站票都无妨啊。
5: 有位置最好，无位嘛不要紧啊。但是我。

0: 现在这个年纪哈，讲真的，到什么所在嘛拢有位啦。
1: 老师，你现在已经无都站起来啊、哦！
0: 喂，我咧讲，你若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知啦。
1: 好啦，好啦，好啦。这是杨凡在1984年推出的《爱情列车长》，负责作曲的呢，竟然是叶嘉修老师啊！
0: 我讲真的，你今仔也无讲，我嘛袂要到，我相信作侪人嘛要袂到啦。哈，嗯，
1: 大家讲到叶嘉修，头壳内底唔是马上浮出一个画面吗？
0: 对啊，就是民歌啊，作出来的
1: 啊，叶衬衫啊，对啊，对啊，嗯。但是如果真正要去评叶嘉修老师后来的作品哦，会发现曾心美唱过伊的，哦，林彦如唱过伊，
0: 这我知。
1: 江辉、谢金燕、蔡小虎、陈英杰、王瑞霞、罗时丰，拢总唱过伊的作品。伊的创作数量已经超过1000多首啊呢！
0: 啥货？1000多首在做恐怖的呢？
1: 哎呦，李佳老师，我给你报告。叶嘉修老师还搁在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英。
0: 哎，你讲我听无啥货是啥意思啊？哈！
1: 而且哦，不应该。干那一个人用呢？
0: 你等一下，这是啥意思？讲我清楚好不？
1: 真的啦，这真的。迄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0: 哦，叶嘉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1: 老师，你很歪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嘉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嗯，不应该和某一个人绑住。
0: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系啦。哦，
1: 好。但是哦，迄个女生真正有先见之明呢。哦，因为后来呀，叶嘉修哦的才华真正是大家咧用啦，潘安邦用，齐豫用，曾心梅啊用呢。
0: 是用伊的歌吧？
1: 哎呀，哎，林彦如嘛用，江辉嘛用啊。
0: 你讲的是，哎，这种查囡仔是用伊的歌吧？
1: 老师，你免一直播啦。
0: 我咧讲吼，你讲吼爱讲较完整的，啊，你安尼讲迄个一半，我拢乌白想啊。
1: 哎呦，好啦，叶嘉修老师1955年出世伫花莲。嗯。自细汉哦，就喜欢文学。哎。伊学了6年的音乐。以前哦，佮用叶希这个笔名哦发表新诗呢。后来哦，去台北读东吴大学政治系，迄大一的时阵哦，就加入迄吉他社啊。
0: 哇，伊读政治系的哦。
1: 嗯。哦。1975年，伊伫北区大专院校吉他社的观摩演唱会啊，第一届公开发表伊家己的词曲作品。流浪者的独白，结果啊，作品哦被景广的主持人哦，迄林晨老师去注意到，就邀请伊入去电台录音呢。1976年哦，叶嘉修就正式入了海山唱片，开始替歌手写歌。
0: 哦耶，这真有潜力诶！一开始就去大公司写歌，不简单呢。
1: 对啊，到了第一届诶民谣风比赛哦，叶嘉修老师已经做到评审席啊呢。
0: 哦，这么快！
1: 迄一届诶冠军是齐豫。哦。而且哦，齐豫摕到冠军了后啊，入去录音室录下了重要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叶嘉修诶《乡间的小路》。
0: 哇！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哦，一下，哎，原来这早就跟齐豫有关系哦。
1: 对，1979年，叶嘉修也终于发行家己全创作专辑。哎，但是哦，迄当阵发片哦，唱片公司对于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0: 什么妙是什么？
1: 还不让他露脸啊？连电视宣传都不让他上。叶嘉修老师哦，家己后来吼悄悄啊讲啦，唱片公司当时坚持吼不露脸才卖得动。嗯，但是老师，你不行，你不露脸

0: 销售量可能就少一半。
1: 欸，你这样讲，我不知道到底爱开心还是难过。以前哦，咱这周会嘛是安尼啊，一开始嘛无露脸啊，人伊是用动画啊，
0: 嗯。哦，总共一句吼，叶教授老师啊，因为爱去做兵啊，哦，无法度四界走宣传。哦，结果啊，公司找到一个代替伊上电视啊。
1: 欸，我做好奇的，到底是像哈？
0: 潘安邦啊。哦，老师，你想看麦？公司找一个哦，又高又帅，迄潘安邦哦，帮伊安尼上电视，迄叶嘉修老师都开始心内有一点点点点点，一点点点不平衡啊。
1: 莫怪啦。哦，
0: 啊，结果吼，两个人吼，真正咧来开讲落去吼，才发现哦，彼此都是增高大汉的囡啊，生活背景嘛足接近的，啊，愈讲愈投缘呐，愈讲愈有缘呐，哈。最后呢，叶嘉修啊开始替潘安邦写歌，其中哦，啊来有一工啊，潘安邦哦，甲伊讲起家己细汉的时阵哦，伫咧澎湖甲因外婆生活的代志啊。
1: 哦，安尼我知啊。你讲这个歌应该是外婆的澎湖湾的，
0: 哈哈，没错，非常好。这首歌是叶嘉修第一届完整替别人填词谱曲的作品。哇，这故事哦，全部来自咱潘安邦，甚至啊，叶嘉修写到这首歌的时阵哦，本人根本就拢也阿未去过澎湖咧。
1: 无迄个画面，佮写会出来哦。个写得真好哦！
0: 啊，因为啊哦，咱迄潘安邦一直讲话听啊，一直听迄潘安邦讲澎湖偌好偌好，讲外婆讲外婆，啊写的时阵哦，甚至把迄潘安邦的外婆的面哦，想做家己外婆的面呐。
1: 这就是替别人写歌上困难的所在，爱心啊，会使讲吼，真正把别人的故事听听了，给写入去歌内底哦。
0: 对，而且哦，叶嘉修后来替足侪歌手创作，拢有这种习惯。
1: 所以哦，教会了一千首的歌啦，哦，不简单。
0: 对啊，而且叶嘉修的工作嘛是一直咧变的。1980年哦，伊开始替电影歌手制作专辑。
1: 好厉害，
0: 1982年担任海上唱片企划部的副理。后来哦，嘛登基做。比赛的评审、音乐制作人，一直到1989年担任名冠唱片制作总监了后，开始大量投入台语、客语歌的创作。哦，
1: 欸，这就是足侪人比较较无了解叶老师的所在。
0: 嘿啊，大家要搁咧想《乡间的小路》的时阵啊，伊已经一路写入去台语歌坛啊咧。像今日啊，要去演唱的这首《就是武判你是性命》，
1: 对，
0: 这都是叶嘉修家己作词、家己作曲，1994年收录伫《真心梅》同名专辑内底啊。
1: 哦，这首真红呢。
0: 就是武判，历史性命，唔呐成为真心梅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后来哦，佫摕下第七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呢。
1: 欸，这个创作会使讲吼，这个跨了很大的领域呢。
0: 所以啊，今日哦，这两首拄好甲放做伙先来听。就是武判，历史性命，再过来欣赏外婆的澎湖湾。
1: 来。

老师，嗯，他都讲就是武判，历史性命是1994年呢，嗯，刷落来，我要唱的骚味的咖啡，嘿，嘛是1994。

0: 哦，你无讲我唔知是同一个年代呢。
1: 对啊，而且又阁是叶家修包办的词曲，
0: 厉害厉害。
1: 因为哦，到了这时阵哦，伊已经是台语唱片幕后最重要的创作者啊。
0: 是。
1: 而且哦，林彦如这张招牌的咖啡，也唔是只有主打歌吹叶家修。

0: 就一个人就写五首的词曲啊呢。
1: 真正林彦如一张内底都用五条歌，不简单呢。
0: 对啊，就一届就用五摆啊，对不？证明阮老师就一直给你甲我提醒，家己歪咧，搁讲我歪，不，哇，这嘛是证明所谓的公共财，
1: 对，
0: 不是开玩笑的。嗯，哦，啊，搁有刘文正后来唱红的。踏着夕阳归去哦，我来宾呢？今嘛大家熟悉的一句就是“青青别后是否仍无恙”，这我不要唱，所以真困难。嗯，老师你要唱没？
1: 未响呢啊，太炸了吧？你是我未出道呢？
0: 哎呀，但是叶嘉修老师家己有讲过，上炸这句不是青青呐，
1: 啊，那是什么？
0: 上炸这句叫做毛毛。
1: 你是讲毛毛毛毛，是什么毛毛？
0: 因为哦，迄当阵哦，伊的女朋友啦，叫做毛毛啦。哦，所以啊，伊原本写的吼，毛毛别后是否人无恙？结果啊，迄歌词吼一送到唱片公司的时阵哦，大家全部拢笑到病过啦。唱片公司叫伊改啦，伊最后吼才甲改做即卖亲亲呐。
1: 哦，是安尼哦，哎，刚才有改呢，啊无刘文正吼，伊那一唱吼，全台湾都在毛毛，拢在吹毛毛，毛毛。
0: 哎，这毛毛本人嘛，可能压力真大嘞，哎呀，大家拢在吹伊。最后啊，咱就要登来甲伊上具代表作的作品，嘿，乡间的小路。
1: 我跟你讲，这首吼唔免介绍啊，前奏一出来，大家就知影。嗯，
0: 可是他的故事反而很值得讲呢。
1: 哦，是哦。
0: 哎，如果想家哦，就会把这首歌写出来找同学唱哦。哦，而且哦，这首歌一开始真正进录音室的时阵哦，也不是叶嘉修哦，是1978年第一届民谣风冠军呢。奇遇哦，哎，
1: 这头前都讲到啊。
0: 哎呀，阿月家小讲的啊，家己写的明明是花莲的乡间小路。哎，啊，唔过哦，奇遇迄个声音一唱吼，就变成一个大东北大草原的迄种的迄个大路安尼啊。
1: 哎，这句真正吼，很像他唱的声音呢，所以吼，同一首歌哦，换无同人唱。真正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哦，
0: 真的呢。所以啊，叶嘉修老师哦，不是人人拢会当乱用的，是伊的才华吼，会足侪歌手用啦。最后啊，就先带来这一首林彦如的《走味咖啡》。嗯，过来啊，永斌带来这一首回到叶嘉修老师最经典的《乡间的小路》。
1: 来，欢迎。

0: 刚好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
2: 啊，这看完你就办，你就知影这单元哦，就是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新知识、新科技哦。讲到这个困眠，咱人吼，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是足公平啊。但是这个困眠的时间啊，正常来讲，咱人一天要困八点钟，
3: 三分之一嘛。
2: 啊，对，八点钟做工课嘛，啊，八点钟啊，食饭啦、佚佗啦、行路啦，有诶无诶，
3: 哎，
2: 八点钟爱困。哦，人讲我做困好，困一暝好眠呐、啊。百病交毒，
3: 因为你有好好睡觉，你的免疫力才能做很好的修复，
2: 才能够慢慢的修复嘛，
3: 没错。
2: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因为坦白讲，枕头在咱的这个公司成立到今嘛，已经介绍过足侪无同款的枕头。但我今日要介绍这只枕头足特别的，这只枕头哦，我提出来恁看，恁才感觉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哦。
3: 哇，这枕头很好
2: 啊，这个蓝条哈，你看这内底吼，这内底这你看这个米吼，感觉小寡瀑布吼。这瀑布的原因是啥啦？因为这内底拢是石墨烯，内底拢石墨。这石墨烯伫内底有外靠这层嘛是拢石墨烯哦，外靠这层吼拢是石墨烯。除了石墨烯以外，佫特别添加啥物？胶原蛋白的纱线哦，纱线。
3: 胶原蛋白。
2: 对，所以我等下甲大家讲哦，你听我讲你就知吼，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哦，这叫做伫咧身体层面内底吼，咱。困眠就是要疏解咱的压力，让咱内分泌平衡，糖分嘛稳定啦，代谢嘛会较好啦，骨质嘛较袂受伤啦，较袂老。啊，若对神经系统啊，咱困眠也好，较袂心肺梗一病，精神会较稳定，情绪较稳定嘛，较袂忧郁症，啊嘛较袂或者老人痴呆症。
3: 正确的。
2: 但是你若困眠困了不够饱，你等于是咧慢性的自杀，因为困眠是咱人一种自我修复的行为。你唔好啊困。希望率足悬的，所以咱的这有的人哦，困了无好来，家大哭啦，血压会悬啦，糖分会悬啦吼，所以困眠不足吼，比困眠的时间不足，比失眠搁较严重哦。伊治疗这个高血压甲糖尿病的机会，嘛比一般人搁较大吼。像我边啊这个，你看我这个弟母嘛，这只弟母吼，伊偏了就困了，伊是。擘到枕头就困了，
3: 真的啦，真的。
2: 所以莫怪保养足好，你一般人要像安尼真少呢。
3: 秒睡。
2: 我某嘛是，我某只要若卖甲伊讲话，才两分钟就困了。一起来听就
3: 听。对，安尼就困去啊。
2: 但是吼，你管因咱做工课，咱工课压力较大，困眠的品质，咱就要靠啥物？靠一寡外来的物件协助吼。啊，所以你也想嘛。
3: 欸，你讲靠一个外来的，
2: 这就是外来啊。
3: 拜托啊，枕头市面上百百款，要安怎拣才是好的，才是真正困的入眠的。
2: 我点解甲你讲，就讲爱拣顶枕哦，枕头困个。但我建议大家哦，枕头你若有买枕头的人啊，有买白种枕头啊，你的枕头嘛差不多一两年啊换。枕头唔是买一只枕头困几世啊？我看足侪人个枕头哦。本来是棉的，要困到变那种甘水拢电壳壳啊，伊嘛继续咧困。
3: 啊，因为咱人体头毛拢有水分嘛，有头屑有诶无诶嘛。
2: 我讲这个枕头足厉害吼，伊吼天黑去吼头壳骨搞过拢未变形。
3: 真诶。
2: 等下无你看影片来啦，那请我恁看一下影片再倒转来啦。
4: 独立桶，今天我们就要来实测，看能不能把它压坏掉。阿妈同志，好，让它直接搞过。大哥来，过来。再来，没有规定不去啊！来，大哥，往前，来，

0: 完好如缺哦。跟各位讲，弹性还在不在？跳跳跳，弹性依旧还在，而且整颗没有变形。
1: 哎，欸，这起来这是什么？什么？
2: 我抽出来一款，我抽几粒出来一款。啊，这底下这钱里来底哈，啊，你等下买当抽起来看嘞哈。嗯，这粒叫做啥？这个是独立桶，
1: 独立桶一般不是床垫，床垫
2: 这一般是在做碰层的哦，而且是做高级的碰层才有这哦，这高级的碰层内底才有这个独立桶这款物件，这内底拢共有66粒，干那做这66粒的独立桶，那一个碰层一定的碰层，你像迄席梦思这种，一定10几万、20几万，内底就是用这個。哇！啊，咱甲这个哦，这独立桶的这个这弹簧啊，甲放伫个咱的枕头内底。
1: 这独立桶，
2: 好，你困更加久啊，你都袂变形，都袂变歹。表布呐，表布有这个这石墨烯，你看这有一层一层。
1: 有啊有啊，啊，足温暖的呢。
2: 啊，而且你甲摸吼，亲肤感非常好，
1: 非常的棒。
2: 这有胶原蛋白的，
1: 连
2: 内底这个棉啊吼，都是石墨烯，所以吼你知影讲吼，只要捂着你的头壳，就健康啊。哦，这有这石黑科技，咱来看这黑科技吼，有啥物用途？伊用这做啥出来？诺贝尔奖啊，这用这条是石墨烯啊，也用伫个这条这医学上啊，包括咱啦长期干用这款石墨烯的物件，咱较袂生歹咪，较袂生歹咪啊。你阿妈骨较袂去歪，啊，而且你体内淋巴吼排毒的功能会比一般人搁较好。哦，这是联合国用30亿的美金、1000亿的代表哦，去打造全方位应用伫个这个癌症啊，佮有脊椎多领域的石墨烯的医疗专用的哦。所以这物件唔是轻轻菜菜。所以今天有这个新的科技啊，我特别花一个时间在电视节目来跟大家讲讲，有这款好物件。哦，这个枕头吼，不是一般的枕头啦。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若要买，
1: 你若多讲什么胶原蛋白嘞？
2: 胶原蛋白在内底啊，这在外口，
1: 对啊，
2: 伊这有恒温的凉感布，这困吼拢袂翕，拢袂热，而且足侪人会困到哎生裂吧不？你拢袂烦恼，伊这内底有恒温的凉感布，佮加上石墨烯的胶原蛋白纤维。整个枕头摸起来都舒服的，你看你个大你的面啊，那像咧。
1: 我讲你若咧睏的时阵，来讲
2: 侧睡，
1: 侧睡吼，你就是咧睡觉都咧敷面膜啊，胶原蛋白面膜。
2: 哎，你若侧睡，我建议你两边爱侧睡哦，啊，袂一边好一边。
1: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我过来。
2: 你像整天啊，
1: 笑，
2: 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因为这就是你只要接触到，伊就好个吼，所以吼，现代科技吼实在是足厉害。枕头，
1: 好软哦，好
2: 软，一次到天光，
1: 好棒！
2: 你若会当用这只枕头哦，减食2粒爱困药啊，加替这个健保升级，唔来替健保升级啦，嘛替你身体顾健康。
1: 对，
2: 所以今日看你就来为大家介绍到这，谢谢。
3: 蔡佳麟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会当8次。
4: 然后断一出来，叫健身房一天8次，心肺作用
5: 什么
4: 一夜8次，
5: 你跳到你心脏唔知咩啦？
4: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5: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4: 不可能！
5: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3: 一起讲台湾医药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林明良这么心酸。
6: 百潭今天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哥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7: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6: 这段吼，上好加条，安尼书底下讲好无？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吧，
3: 一定爱看哦。

0: 哇，抓音啊，很好听的子华，哎，他都不会摔倒哎，子华。
1: 哎呦哎呦，
0: 哇，你讲 Q 到爆啊，
1: 真的。
0: 难听万种，黄一哥已经唱足好
1: 啊，对啊，
2: 而且谁都没有吓到谁，各有各的风格，
0: 对，
3: 桥段的画面真的像一幅图画一样，有把这个意境融入在这个画面里面，非常好看。
4: 副歌的时候，把它跳到另外一种回忆的那边，你成长了。
5: 你唱姜蕙的歌，并没有他的影子，是你自己。
6: 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对象，
0: 对，
6: 就是我们家的狗狗。

0: 伊讲一下我做伤心，因为阮家一只狗十三岁，楼顶楼卡大刚安尼看你变得我的屁股都翘起来了。
1: 欢迎收看
2: 《歌唱大联盟》。
1: 大家好，我是好朋友李明阳。
0: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3: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耶、
1: yeah, ！哇，大礼拜安尼哦，那跟他是大家拢在期待咱个来节目节目，那时间咱跟他过了足紧。
3: 大家拢在期待，
1: 安尼
3: 吼。期待即天的来。
1: 哇，经过这个两周的激战呢，今天我们要挑出十六强的选手
3: 哦，太棒了！
1: 所以呢，欢迎咱全国的这个爱唱歌的朋友哦。啊，甲恁老师讲，有当老师吼，可能讲无注意点。
3: 啊，
1: 甲老师，老师，咱今嘛歌唱大联盟呢，啊，九零来比赛，这是要咱成果发表歌唱的大舞台。
3: 没错，欢迎大家来报名哦。
1: 好，赶快呢进入精彩的阶段，那来盖小呢评审老师，第一位是十点深陷夜主播，要在晚间的
0: 夜间呢，晚上十点，你若无聊困袂去，会记你看我，我会带你快乐。
1: 哎，不简单呢，真正看看拢困袂去耶，太嗨了哈。
0: 困袂去的暗暝。
1: 好，我们介绍的是苏静老师，
3: 苏静姐。
1: 对，还好呢，可以说呢，天王天后呢。每次要出专辑，一定爱卡丹杰老师、姚哥的伟杰老师，
3: 欢迎新总哥。
1: 好，接下来呢，超级新人王的年度总冠军哦。哦，那时候
0: 这是顽固进进的代志
3: 啊，这是多少年？
1: 这
0: 搞不好连他自己都忘记什么时候了。
4: 对啊，您不说我都已经忘了。
0: 你看，哦，
1: 但是真的不简单，这个头衔可以用一辈子。
4: 我跟周杰伦同期的呢，好不好？他是创作新人王年度亚军啊，不好意思，我是主持，
0: 冠军，
4: 我是主持新人王，不同的哦，
0: 两节目，
1: 两个拢冠军的对啊啦，啊名文哪差这？
4: 我是冠军亚军哦，
1: 哦真的，
3: 哎呀，一直都是冠军，看看
1: OK， 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3: 欢迎伯乐哥，
1: 还有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
2: 文松老师。
1: 哇，咱呢，咱这节目大概拢哦，哎，子君、阿甲、阿关哦，恁两个拢足辛苦。哎，因为我们哎，大礼拜这消耗这选手嘛，足紧的。
3: 对。哦。但是我一点都觉得不辛苦，
0: 我们都觉得
3: 乐在其中。
1: 而且他们看到我们的节目料，哦，一直加强。
3: 对。
1: 大概来，我感觉哦，这真的进步很多，跟去年都差很多。
3: 真的，我觉得又看到后来来参加有小朋友。然后也有八十几岁的阿公级的，有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我们的节目怎么那么感动？
1: 那你只是讲欢乐的，
3: 对啊，就是感动啦。
1: 起码是用火药味的出来，
0: 好起来唱啊！
1: 对呀，对呀，哈，我们分为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欢迎您来提奖金哦。啊，起码好有几位这个大来宾，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
3: 哦，一定爱好好啊，介绍。
1: 我发现他呢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
3: 是。
1: 一唱到我想你，我一条歌，
3: 我想你，
1: 这个少年那那这么厉害，哦，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没有用影像，就是一个照片而已。我讲我这个真的唱得很好呢，尤其演歌方面。那等下看来开讲好不？我都称他为演歌小王子。我们欢迎子华为我们带来的抓音啊。

0: 来哇，抓音啊，很好听的子华，欢迎你，
1: 欢迎我的小师弟，
2: 张姐姐。
0: 对，他都不会摔倒哎，自画。
1: 对啊，
2: 那个冰冰姐取的，
1: 对，冰冰姐给他取的，对，而且他
0: 的
1: 这个是我们新代唱片呢，我跟你讲，最帅气、最年轻，李展辉。
3: 哎呦哎呦，
0: 我跟你讲，
4: 哎呦不敢不敢。
0: 新代唱片 Q 到爆啊，真的，
1: 真的对不对？哎，明阳哥为什么这样说？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注意到这个子华是在 YouTube 上面，
4: 对对，
0: 而且他唱我的歌，他没有传到我的脸书。是我跟他说，哎，子华，你的歌我要把它 po 到我的脸书，可以不可以？要经过他同意啊。哇，欢迎，就要 po 上去，点阅率我后台看得到，
1: 对，
0: 150几万人。
1: 哇。
0: 对，所以在那一次大家就注意到这个子华，
1: 是
0: 因为他声音呢，为什么我们刚刚介绍，其实我早就要给他恭喜一下，演歌新时代的歌王，
1: 演歌小王子，
0: 我跟你讲小王子，
1: 是
0: 因为真的唱得很好，
1: 而且他又长得这么的帅气，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哎，真的是咱姐姐嘞，在这个演艺圈的颜值吼，有安尼当了几多年啦？
1: 颜值担当啊！
0: 对，真的是厉害。
4: 谢谢明阳老师，
0: 真的，好好好。哎，我听说那个谢大哥有帮你另外取了
1: 谢雷师兄，
4: 因为我喜欢唱日本歌嘛。
0: 对呀对呀。
4: 然后他帮我取一个名字叫新二郎。
0: 新二郎，他是什么意思？有跟你讲吗？
4: 没有哎，
0: 没有哦。
4: 对，他就觉得说，
0: 可能反正就是他觉得你演歌唱得很好，
4: 对对
0: 对不对？
4: 帮我取一个日本的名字。
0: 那子华，我很好奇你呢，这么年轻，你几岁啊？
4: 20岁。
0: 哇，20岁，我觉得哈，以我都唱歌，绝对有一个无同款的过程。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有常常唱歌呢？
4: 我以前就是常在游览车上。
0: 游览车？
4: 对，我们家是做游览业的。
1: 哦，
0: 是这样子。
4: 对对对。
0: 所以你从国小、国中就在游览车上面唱歌。
4: 小班。
1: 还黑的时阵，伊就是游览车王子啊，
0: 难怪哦，
3: 我来歌龄很久了呢。
0: 对呀、啊，真的很久了。
3: 小时候到
1: 虽然很年轻，但是出道很久的感觉。
3: 没错，
0: 对对对对，我绝对看好你未来的这在我们台湾，但是你要坚持哦，爱唱台语歌哦，台语歌这个传承一定要让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把它延续下去，好不好？
4: 好。
0: 然后一定要继续认真的研究。歌唱，然后跟老板讨论一些未来的歌路啊什么哈，
4: 是
0: 一定看好你的前途，
4: 好不好？是。
0: 然后你有什么愿望要跟观众朋友讲？噶，观众朋友们
3: 会觉得，现在
1: 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
0: 对。
4: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就是带给观众有好听的歌曲，
0: 对
4: 对，
0: 然后呢，希望呢
4: 有好的作品，
0: 对，希望公司赶快帮你发专辑，
4: 发专辑，
0: 好不好？来，我恭喜你哈，简姐的听到，
3: 一定有听到，
0: 真的真的，我是觉得你真的唱得很好，然后继续努力，好不好？
4: 好，
0: 好，
4: 好，
0: 祝福你哦，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加油，
0: 谢谢，
4: 姐姐，
0: 好，
3: 谢谢，加油。
0: 哪边听到哦？这首歌哈，我们就是到 YouTube 上面去点阅来听哈，真的非常好听。
1: 是，而且我觉得呢，这个舞台它可以成就很多的歌手，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地方哈。
0: 对对。
1: 除了我们的这么多带队的老师来比赛以外，然后现在又有这么多的艺人要来这个大来宾的单元。
0: 真的真的，我们这个大来宾呢，也是讲好一挂哈。想要拍歌的有新歌都会当这个所在宣传，我大家知影
3: 跟大家分享。
0: 对对对，好，我们要进入比较紧张的阶段了。阿关，派出你的双手来。
3: 来，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由卫卫荣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谢弘毅，对唱组吴永祥、吴秀玲，高手组林美玲。
0: 好，接下来呢，哇，子君你排出来，
1: 好，来，子君的蓝队呢来介绍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由蔡宏德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学员周宗守，对唱组赵泽顺、杨继林，高手组张燕婷。
0: 好的，哇，我相信呢，咱的观众朋友一定在期待啊。
3: 没错，
0: 来，阿冠，你先派出你的双手来。
3: 好的，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谢弘毅带来好听的歌曲《切切嘞》。

0: 哎，洪一兄你好，
1: 明翰老师好，
2: 欢迎，
0: 切切，
1: 谢，老师好听的歌，
0: 这个 slow rock 的歌其实蛮多唱片公司如果有那种 slow rock 的歌，不见得他们会喜欢去打，因为不好唱，因为你要抓那个节拍哈。以前我在前东家，因的是只要选到亲情的歌或是 slow rock 的歌哦，因拢都避过。也干嘛讲啊？今麦人阿要唱歹唱安尼吼，但是呢，你这首歌干嘛你嘛应该练真久吼，洪一大哥。
1: 对对对，
0: 是吼。
1: 我很喜欢明翰老师的歌曲。
0: 是吼，谢谢谢谢，我拢有伫网络听到安尼吼。但谢大哥，咱讲真诶吼，像你这次来比赛，来我们这个舞台，应该有几次了几次的吼，应该好像
1: 对有，
0: 应该有两三次，两三次
1: 哎。
0: 那你会说真的，你也足介意这个舞台？
1: 我足介意，
0: 足介意吼。啊，但是有当时咱介意，但是有时候变成老师来带恁来，
1: 对啊，老师就
2: 辛苦，老师会辛苦一点。
0: 对啊，老师有时候很辛苦，又每天上课，
1: 对哦，
0: 所以我做了解，我老师有当时吼来要带学生来，真的是有时候很多困扰哦，
1: 真的，
0: 他们会遇到啊，那我要到底要带谁？
2: 对啊，
0: 这么多学生，
2: 学生又请问一下，怎么不是我？
0: 老师为什么
2: 全班那么多人要带谁？
0: 有时候会搞得好像就觉得不公平，
2: 对哈。然后要来参加，又还要再特训，对不对？
0: 对啊，所以魏老师这次有这个问题吗？我在想，搞不好他没有要带队来。那会因为你们学生的要求会有吗？
1: 对，我是第一个先拜托老师带我们过来。
0: 是哦，
1: 对，
0: 哇哦，老师，
1: 所以说我是第一个就是有优先权。
3: 哇，先不的话他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0: 真的，
3: 直接找好四个就跟老师讲，
2: 我先找好他的同才就对了。
3: 他别个班也是找好了四个要叫我带队，我说我没办法分身，
1: 因为我们跟魏伟老师一起来比较有信心。
0: 对，老师真的是很有责任感。
1: 对对。
0: 哦，比了个造假小鸭，
2: 很好，就像家人一样。
0: 老师真的很伟大，他们的心态很健康，
2: 没错没错。
0: 书也不要紧，我的学生在这所在，诶，成长较重要。
1: 对对，哈对。
0: 啊，我看到这个洪一大哥，你的努力真的是，我觉得给你安一个赞，真的
1: 真的。
0: 哈，还有大嫂今天有来吗？
1: 有
0: 有哈
1: 有。
0: 有时候就是阿伯啊，做爱唱对唱的歌，然后分开来啊，下次大嫂也可以来独唱。
1: 对啊，
0: 好不好？好，
1: 可以。
0: 好，那我们现在来邀请老师呢，来帮你讲评。
1: 好，
0: 切切这一首歌哈，来。洪德老师，麻烦你。
4: 老师好。
5: 哎，洪一兄你好。那今天听你唱这个切切的明翰老师的歌哦，自然有你的风味。特别呢是你的声音质呢相当的浑厚，听起来会有很舒服的感觉。哦，那另外来讲的话，你在情绪上的堆叠这一部分呢，你在切切的切切的这一部分呢，你也有你自己的诠释。哦，那我倒是喜欢有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切切的，我切切的，我卡好嘛，缓些缓些，类似这一部分哦，哦，一个人的鬼这样子来讲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情绪堆叠。那这样子来讲，有整首歌的一个段落的话，可能会更明显，哦，更明显，唱起来听起来开口给足好的，哦，以上，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0: 老师他讲求哦那种情绪的东西，是，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1: 是，
0: 我刚刚说，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你已经很好哦，不是不好，但是可以让它再明显。老师应该是这个艺术了哈。好，来，伟杰老师，
1: 老师好。
6: 哎，再次见面了哈，洪毅。哎，上次看你的表演跟今天表演，哎，又不一样了哈。
1: 对，
6: 我觉得你算是今天的第一个出来的强棒。
1: 嗯，谢谢。
6: 我认为后面会有一点压力哈。因为你整首歌的完整度很够，然后你表演的不输原主唱哦，真的哦，他的那个表演，就是说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面，你看你要演绎他又要唱，你在主唱是在录音室录好的，然后拍 MV 是对嘴的，
0: 来，我唱给你听，
2: 现场来两句，
0: 切切的切切的，一个人过，
2: 弱掉了，弱掉了，
0: 他喝吗？缓些，缓些。
6: 好，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唱歌不出钱，有人生的味道在里面。好，所以我说你用到自己声音的特质去表现，我觉得蛮好。但是有一个部分应该跟明翰老师学的，就是最后那一句“细软的”有没有？过期的。 要抛远一点，你可以让人家觉得哇，你在收了那个感觉。你听明阳老师在唱，每次只要他唱到那边的时候，哇，那后面的人就觉得没人家好想要把他这个拱起来，有没有？你知道那种球员被推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胜利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那个迷人度就会更迷人，好吗？
1: 谢谢老师。
0: 你古我练三十年啊，以前我们都会去练那个尾音，那个泰山歌唱练习法，然后再三张去山顶花呢。
2: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你要喊到啊。刷电坏坏坏坏，我那个回音很远，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回来，你的，
2: 就被骂了。
0: 拍谁？来，胡德老师，
4: 你讲的是泰山休息站那些黑嘛？我冇听过啊，都是你哦，吸音啊，套炸都要滑。其实我们的弘毅大哥哈，在唱的时阵哈，我觉得尤其是。他那个头发哈这样子的银白色这样子啊，唱起来更有那种的味道哦。我刚刚也行啦，也行，而且唱起来是相当有自信啊，这样主旋律呢哦。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体下来哈，我个人觉得已经算很不错了啊。好，给你按一个赞啊。
0: 我蛮认同伯乐老师讲，因为这种歌。这首歌太红了，
4: 好几百万，
2: 你
4: 比都没红了
2: 哦。这首歌比你红，你红。
0: 大家老师都做戏的，你哪唱一点啊差错？
2: 我的用的啊，出错啊！唔呀，那些歌词拢不背掉了呀。
0: 真的啦，老师都做戏的。
2: 对。
0: 我系歌呢吼。
4: 对。
0: 喂，老师，
1: 老师好。
3: 对，弘毅今天哈唱这首歌真的很感动。对，我觉得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个原主唱给干掉，加油！真的，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唱得不错，
0: 谢谢，
3: 好，
0: 因为我觉得真的从上次到现在，弘毅大哥，我发自内心真的，我听到你进步很多，
1: 好，要多多练习就进步
0: ，OK， 再接再厉，
1: 好，
0: 好，那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0: ，哦，但是我会记得哦。洪德老师这位嘛很厉害，我印象当中没有记错，所以今天的热林祖那得较强，恁两个是安怎啦？拢吹啊！
2: 激发无限潜能
7: 啊！对啊！
0: 我讲以后，
2: 热
0: 林祖我拢顶爱八十岁以上啊！来子君，
2: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热林祖学员周宗守带来好听的歌曲《醉满泥》。

0: 家好。
1: 哦，我感觉你是有特工在练气功吗？在练这太极拳。
0: 太极拳。
2: 特工练。
1: 所以，你这首歌的，拢是听得知，应该拢有在练一挂这基本功。
2: 有啦，迄个气沉丹田啊。
1: 是吼、哦，我希望讲你今仔个教大家，因为你顶个好播出了，阮公司咯，一人开，哦，这气功真好呢。
3: 我头发
1: 是
3: 长
1: 的。有机会还可以叫伊练一招啊，你可以搁教一招好。
3: 教一招，教一招，
1: 嘿，搁教一招。嘿，吼，啥物较
2: 转转？
1: 哦哦，肩胛头吗？
2: 用这个。
1: 哎呦，哦，
2: 这个没有，
0: 这个。啊，所以拿等了拍人的，嘿，你再个吹嘞。
1: 来来，我试看卖哦。来。
0: 是这意思吗？
1: 阿关，哈、啊，哦，哎，真强哎，哦，我进步啊，哦，观众朋友，真强，你就是哦，我在你讲这個，有咱爱放轻松，
2: 放放松，
1: 阿廖最后那一刹那，啪，这个
2: 寸劲，
1: 这个寸劲，
2: 哎，寸劲，
1: 哦，寸劲，
2: 放放松，哦，到位才
1: 到位，哦，哎，这有当像咱防身术嘛，当
2: 然哈，
0: 所以这真的遇到坏人就这一招。

0: 女生可以学，
1: 靠近可以，
0: 对，靠近可以，
1: 靠近可以用，哎，
2: 卖脑啦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呢、
0: 啊，
1: 这个很好。
0: 女生可以学一下，
2: 够不够？
3: 够
2: 不
3: 够？够不够？够不够？来来来来来，
2: 我才有七招哎，
0: 冇嘞，一共二十几吧。
2: 对，足济。
0: 24招嘛，二十四招。
2: 较简单的，较简单，我观众朋友较好学啦。
0: 比如讲，一定要防身，个样揍人哎，我。
1: 哦，往下，往下。
0: 啊，这主要是
3: 哎、欸，我给我干掉。
2: 来来来，你帮我给麦克风，啊，你两个徛在我。
3: 为什么呢？啊！救人哦！
2: 感谢你的
0: 演出。这其实真的很困难呢。哎，
2: 真的，我全身骨干哦。
0: 这没有那么容易。
2: 黄老师，等下给他补一下妆的吼，
1: 花镜就会。
2: 哎，真的。
0: 不怪哦，
2: 做那个力，
0: 大哥还滚出去，用这种力道哎。
2: 真的那个力道，寸劲。
0: 我觉得风速的对吧？
2: 啊，杜姐这嘞，这叫什么？
1: 那个是往前。
2: 往前。往前。上哦。哦。双带。去爬的对哦。太好了，太好了，观众朋友，咱得学着运动的，这个算，这嘛算太极拳的这种了哈。嗯，好，好，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来，淑静老师。哇，
4: 这首歌听吼，这届听嘛，我头一届听这首歌啦。对，其实我觉得，你嘛唱歌真正足好诶。其实有时候我们听耳麦跟听现场有没有声音都有落差哦，可是它不一样，它的声音的音色，它那种掌控。在这个耳麦跟现场听起来，其实是真的是一样的，而且那个音准什么都很到位，细腻度、感情度，他都做得很好，真正无可挑剔。我边仔接一个好好球，你知道吗？顶届好无搞，这届阁好来倒。
0: 原来伟杰老师是霍元甲，
2: 霍霍霍，
3: 什么霍杰霍，哼哼哈嘿，真正无敌。
4: 而且因为他声音有一种沧桑度嘛，
2: 对，
4: 因为感情都。再加上他那些诠释的东西出来，哦，规条歌那种味道，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那种特色味道，就真的唱得很好。
2: 对对对，
1: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谢谢，霍霍霍的伟杰老师来
3: 来，霍元甲。
5: 南屏晚钟，
3: 南屏的霍元甲，霍霍霍，
5: 南屏的
2: 红衣哥已经唱足好
4: 啊。对。
5: 真的，
2: 天马唱足好两个，真的是辛苦你们。
5: 而且谁都没有吓到谁，各有各的风格。
2: 对，
5: 然后都是浑然天成型的，就是说他们对音乐都很有天分。
2: 对，哦，
5: 吴一郎，其他他眼睛眼睛对不？连个杰廷都，你还是觉得他他蛮犟的。他们两位其实都蛮火的，对，用唱歌的活络度都很高。然后我觉得。中首大哥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的音准真的很好，他的尾音的控制力很好。哦，那个，那个真的练气功，我现在觉得我们都不要再唱了，我们好像去好好先去练好身体。但那尾音修到像你阿水吼，阿个伤伤哦。哇，这个很难，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两位都很强，怎么办？尤其你第三次的那个心肝来，好，你的心肝来安怎唱的啊？第三摆迄个。
1: 心肝来，心肝。哦。
2: 哎呦。心肝哦。
0: 还里面还加了音呢。
2: 一个竖起的，
5: 你完全会忘记主唱是谁哦。
2: 哎，真的，真的。
5: 你听他唱歌，你会完全忘记。所以我觉得这种真的好很厉害，而且他会设计这个小技巧，男郎哈马上有干跳了哈，有人气功嘛，我等不到干跳了。
2: 所以是给老师听出来，
5: 很好听，真的，
2: 谢谢。来，伯乐老师，
6: 一唱功咱就唔免加讲啊，大家拢知影哈。啊，但是我刚刚这个周大哥哈，可以再加强一点。肢体语言，比如前奏、间奏跟尾奏，你就把你的迄、那个、迄、那个太极拳给做。哎呀，啊无你徛到遐，会身边就会较无彩啦。迄搭遐你要加者，甚至你可以看远、看近、看东、看西都可以，就不要杵在那边，较呆板了呢。哎，啊无其他这其他那边讲啊，这点你啊，你等于想设计者，你挂哪个设计啊？这动作简单设计都变无共款去啊。我

0: 是要来给建议的。
1: 好，好，谢谢，
2: 谢谢老师。就是讲你的台风，你的拍摄B吗？就是讲咱咧唱B的迄个会拍摄吗？
3: 爱甲B的。
4: 啊，我想到啊，我想到啊。你林刚啊，像啊那 B， 你个 B 太极拳了，好啊，这是你的特色。
2: 心肝来。哎，够有影，你这
4: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你是有特色哎，
5: 你
4: 是不是特别讲？

0: 对，哎，安尼真好嘞，
1: 结合太极拳，奇怪了，有没有？
0: 我是干嘛哦？这把马来，但那你也去看你较介意迄个歌星，啊，你看伊安怎比，有他懂。其实老师讲了，哎，会个加分，啊，对咱的情绪种种嘛，会个较连贯安尼，
1: 哈。
0: 好，来，
2: 好，谢谢老师，
0: 洪德老师。
3: 啊，今天来哦。我们钟守兄可能学习到很多，包括台风啦、肢体语言啦，或者是说其他一些技巧。那这一些在今天的表现呢，当然好就不用再解说。但是里面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心肝来扎得为你吹。哦，这个地方它的抖音。有点代表一种情绪上的发泄，在哭的那种感觉，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好听啊！这个我再提出来，这个来跟你称赞一下，好吧？
2: 好，谢谢老师。
0: 哇，老师那集示范哦，都是重点哈。
1: 对呀。
0: 好，那给老师伤脑筋喽，我们要进行的是投票，来。两位都唱得非常好，
1: 是啊，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分出胜负来，我们进行开票啊！
4: 蓝队，
1: 好紧张，红队，
4: 对，蓝队，
1: 红队，
4: 红队，
1: 红队，
4: 蓝队，
1: 蓝队，
0: 红队，
1: 红队票，
0: 来，
4: 红队，
1: 蓝队，
4: 红队，
1: 红队，
4: 红队，
1: 红队，
0: 三，
1: 红队，
5: 蓝队票。
0: 这个真的是来继续加油，
1: 蓝队，
5: 蓝队，
1: 蓝队，
5: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蓝队，哎，
1: 由目前2-1，哇，
0: 红衣大哥加油，
1: 可以的，没问题，
5: 蓝队，
4: 红队，
5: 红队，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0: 哇，蛮敢夸，
1: 红队，
0: 对。
1: 2-2，
0: 我管老师今天也很为难，真的是难评。来，继续第
1: 最后
0: 一票，来
1: 1-2，
0: 蓝票，
1: 恭喜，
2: 谢谢。哇，
0: 乐林组的金家好人，安尼心中比宝菜啊，真的两位都唱得非常好，谢谢两位，那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哇。啊，心中安尼吼，比博彩，
1: 好好看哦，
0: 对啊，
1: 太精彩了，
0: 太好看了。哎，咱一号16强，最后在总决赛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看
1: 的，真的耶，
4: 很有杀伤力了。
0: 阿关，阿关，来派出你的对唱组，
1: 来，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对唱组学员吴永祥、吴秀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七情猛荡》。

0: 嗨，永祥秀玲，
1: 是老师好，
0: 是是是，
2: 欢迎你们。哇，
0: 那永祥，我请教一下，哦，这条歌最好听的呢，这是你建的吗？还是
1: 作词、作曲、作料后？啊，
0: 啊啦，你讲我说，
3: 哦，
0: 对，
3: 我们的伟杰老师，
0: 对啊，真的，这个我是觉得伟杰写这种，像之前帮我写一个《红屋最顶尖》，哎，
3: 对，
0: 哦，这些对唱的华尔兹真的很厉害。百听不厌，
3: 耐听哦。
0: 看起码电台啦，还有一些我们那个点播非常高，非常高哈。哎、欸，那个永祥大哥，那你最近在跑计程车
1: 是
0: 这样有没有？平常你也是有在做一些表演嘛，公益表演嘛，好像这一些什么？那表演当中你最有印象的是什么？比如说，例如当然也可以日照中心啊，或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刻。
3: 特别的
1: 很多那个，家里是谁家，许多人上的遐吼，就很没有空，都很少去关心他们。那我们去跟他们互动，唱歌给他们听，他们会很开心。
0: 对对。
1: 那我们有一天也会老啊，我希望说我们老的时候，也希望有人这样对待我们，
3: 对
1: 对我们。
2: 他们需要陪伴，需要说话。
0: 哦，对。
3: 对，
0: 就是你们也会跟他聊天，
1: 会，就是一些闲话家常这样。
2: 其实现在最多的是失智，现在很多年都是年龄有就是降低，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失智，现在很多人都是那种大概50几岁、60他就失智了，并不是说他行动上的不方便，而是失智的问题。
0: 对，你也这样一站在那边。哎，听一两遍拢记起来哦，就觉得说真的是你会随着年纪哦，有一些东西你也一炸两遍，你起码听五遍、十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失智的
3: 退化的
0: 前兆啦，是不是啊？那
2: 是是。哎，
0: 那像秀玲，那你也平常也是都有去做一些公益的，
2: 对对对，没有错。
0: 那你去的时候，老公也会开车带你去吗？
2: 他会在外面等我，
0: 外面
2: 真的很棒，他在外面等2小时、3小时。
0: 是哦，
2: 其实也是跟我一起做公益
0: 啊。对，可以，他请他进去一起，
3: 对啊，一起参与啊，一起开心啊，一起聊天啊，
2: 会慢慢的引导他一起
0: 过来，
2: 因为毕竟他要上班，那我不能强迫他一定要跟我们。
0: 对了，有时候累，在车上休息也可以
2: 哈。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哦，我干嘛真的唱得很好，这首歌
3: 很好听。
0: 哦，恁这队哪只强啊？你呀，啊，我等一下哦，另外那队嘛爱拼嘞哦，
3: 哦，
0: 虽然都正赢啦吼，但恁这队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邀请的是伟杰老师来。
4: 好，来永祥跟秀玲。我会建议要来参加我们这个舞台的朋友，可以再回想一下刚刚他们两位的表演哦。他们就是真的有表演功哦，就是他们习惯性有对外表演，比如说前面没有观众在录影也会觉得有观众。他们两个就如同在小巨蛋的演唱会一样，从一开始的走位，然后情绪的前奏，一直到间中的换，然后到尾奏最后的 ending pose。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层次啦，刚好你们两个就是都很有技术，所以呢，你们也不用天天见面哈，各学各的哈。到最后外巡，哎，黑的就白，连你们后面那个抖音都很合。
2: 是啊，
4: 我觉得这就是唱情歌对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爱哈啦哈。然后你们俩今天各有一个地方唱得很好，男生那个我破心肝的气，干嘛为你嘴哦，你为你嘴，那个共鸣，那个鼻腔共鸣很棒。那个女生唱的温柔充满你嘛，就好听哈。所以我觉得男生跟女生这个今天的表演，在那个我们副歌高音的地方，在收的时候都收得很漂亮啊，这是今天很好看的一场表演。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伯乐老师。
5: 我刚刚讲哦，那个女的声音很亮啊，男的声音很厚实、很扎实，两个搭起来真正足嗨吼。啊，过来是讲音，就是包括走位跟那个他们走到一半就回头，有没有？个欲语还休啊，哈，欲走还留，一种感觉，哎，很有好像那在看一出戏那样子的感觉，而且是有始有终。真的可以给所有来参赛，尤其是对唱的哈，做一个学习也好，一个指标性的，我觉得对整体的表演的加分加很多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来，我们请魏老师，
6: 你们两个今天的音色， 我觉得唱起来非常的有感情，然后也蛮感伤的，有把这个歌词的意境融入在里面。哎，老师觉得你们练习练得不错，好，谢谢，加油，
0: 谢谢。来，苏静老师。
7: 嗨，两位好。
1: 老师好。
8: 老师好。
7: 我感觉这两个是基本功就好诶。所以他们各自练习，然后合起来就随便。其实坦白说，你又要走位，又要唱歌，又要记歌词，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专心看歌词啊。所以我干妈公那个就是平常自己就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就加上你们有在表演，所以我觉得那种两个唱起来很和谐，尤其是秀玲，因为秀光我觉得用自己的味道，那种小女人那种吼，让人心疼的感觉。然后呢，那个永祥就是也是有那种男子气概，哇，一直唱起来一直和谐度跟整个真的是很好看。哦，真的很棒，我继续加油，
8: 谢谢老师，
0: 谢谢，感谢您美妙的歌声哈，那先休困一下，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哇，哎，这一组真的情感方面还有整个声音都非常好听，
8: 是，
0: 子君得力喽，
8: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赵泽顺、杨继林带来好听的歌曲《秋后》。

0: 泽顺纪麟，
1: 哇！
2: 李阳老师，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3: 欢迎
2: 现场的评审老师，大家好。
4: 大家好。哇，
0: 这个歌真的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3: 真的。
0: 那怎么会有想要排这个舞呢？
2: 因为那时候有看到您跟那个陈淑萍，有一场演唱是唱这首歌。
0: 对。
2: 那因为那舞步太难了，所以就截取一部分。
3: 明阳老师，那您还记得吗？
5: 对啊，好想看你跳哦。
3: 对，我们比较想看你跳哎。
0: 当然不记得啊，
4: 跳得好复杂。
0: 因为我们那个真的很急，因为好像要录影的前两天
3: 才
0: 去练了一下。我两个都怕到要死，因为他也很少跳，我也很少跳。但是把它录起来回去练，
3: 对，
0: 然后当天现场再练一次而已，所以你看我那跟那机器人的有无？但你们刚唱的不错啊，
3: 对啊，
2: 谢谢。
0: 但是我得做加工，万一在跳的当中我去影响歌唱，
3: 对，
0: 您干嘛您独角舞应用掉吗？您得干嘛？
2: 其实有，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舞步不敢用，
0: 不敢用，
2: 站拉，然后靠在他身上，
0: 对，
2: 那个我不敢，
0: 对，
3: 怕影响。
0: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谁，陈淑萍躺在我的，
2: 嘿，对，
3: 你只记得她躺在你的怀里，
2: 没
0: 了。哦，那个也很少人家躺在我的。
3: 哦，夏欣姐，
5: 那个师娘，
0: 所以印象深刻。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就我们愿不愿意去挑战呐、啊？
3: 对，真的。
0: 不要紧，输赢都不要紧，那至少我们有去用心去做，老师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态度
3: 设计呀，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说吼，咱起码听老师讲评，看他们整体的感觉会给你们怎样的建议，好不好？来，我们请魏荣老师。
6: 好，这两位帅哥美女哈。你们今天的合音，我觉得女生的合音好漂亮哦，好强哦，哎，对，那个桥段的画面真的像一幅图画一样，有把这个意境融入在这个画面里面，非常的好看。好，
2: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我们请洪德老师。
7: 这个是遇强则强啊，见招拆招。人家怎么样，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是，
7: 那没有关系，这一次我们就是尽力，不管是好或者是坏，总是一次经验。那希望以后未来能够在上场的时候有更成熟的表现，好不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老师。
0: 来，淑萍老师。
8: 嗨，两位好。其实我记得泽顺上一次就没有很专心，可是他今天体态啊，跟在整个在表演，其实我觉得也有稳定很多啦。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有在改进啊。坦白讲，因为这条歌吼，我感觉不讲这好唱诶，没有很好唱，所以设计那么多的走位什么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到现场演唱，确实是有一点点，尤其是那个女生的乐瓜前面。月茫茫暗的美路，那句的拍子有一点点，好，有一点点那个没有那么跟那么好，好，所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唱歌画面感很重要啊。舞步我刚买在更加简单结束了，好你好记，但是我唱我好，更加会更好啦，好不好？这个跟你稍微做一个讨论，这样，谢谢，加油，
2: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9: 泽顺跟纪麟。我觉得不熟哎，今天的表演真的，因为前面的走位走得不错，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整个比赛到现在哦，哇，都是强棒，就是整个你在画面上的画面感哦，看起来就是一个表演。
0: 对，
9: 你也不知道人哦，不知道你的比赛呢，
0: 真的，
9: 那就好看呀、啊、哦，到最后，然后你那个回眸，哇、哦，那个我觉得很棒啦，纪麟尤其是那个姿态，我觉得站得很挺，我觉得很好看哦。讲后口来表演，
0: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呢就交给老师来投票喽。来，我们开始投票。这一次红队到底会不会赢，就看这一次了。来，我们开始开票。来，
10: 蓝队加油！
0: 对，蓝队加油！
10: 蓝队，
11: 蓝队，蓝队，耶！
0: 再来，
10: 蓝队，
11: 蓝队，
10: 蓝队，
11: 蓝队，
0: 蓝队，是红蓝，
10: 蓝队，
11: 蓝队，
10: 蓝队，
0: 好像会呢。
12: 即日
1: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

0: 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的哦，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
3: 嘿，啊拢足清诶，
4: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
4: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啦。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加足紧个吼。
3: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肿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摆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
8: 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调整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的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

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营养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啊，我做者见证，那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营养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肚腰大姐病来，想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肥蚊仔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哩。哦，嘛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遐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亲密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额头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20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真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吼，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唔对来？
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

0: 我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日你开3000块，0800-009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吼，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感恩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水玲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好，来，志珍姐，要一组，
1: 好，
0: 来，这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好，洪太太，
1: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买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买一组哦，
7: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8: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哎，
0: 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哎，
0: 买叶黄素哦，
10: 对，
0: 好来等你加好，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11: 对，我一组，
0: 好来，来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你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吼。
12: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要徛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哈。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买叶黄素哈。好，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志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吼，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5: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叔你好，
16: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来，为你我感恩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水玲姐你好，
17: 阿妹，
0: 水玲姐啊。 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我来接，来个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你好。
5: 好，志
0: 珍姐，来。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别激动，王叔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2: 哎。
0: 别叶王叔哦。
2: 哎。
0: 好，等你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别激动。
3: 哎。
0: 加好，加到小布。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2: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以后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2: 哎，
0: 没叶黄素好，
2: 哎，
0: 哦，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6: 哎，
0: 没叶黄素好。
6: 对，
0: 好来，等来叫我七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7: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9: 嘿，
0: 叶黄素好，
9: 嘿，
0: 等来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0: 嘿，
0: 等来一组叶黄素吼，等来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哎，叶老师好。
12: 我没吃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阿夏姐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1: 我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5: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好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3: 你好。
0: 叶黄素吼。
13: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
2: 哦、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的，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马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马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15: 哎，
0: 叶黄素吼，
5: 拢
0: 会使。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6: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7: 你好，
0: 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0: 什么？来，
1: 对，哎，
2: 对，
0: 好像会呢，
3: 没办哦，
0: 真的，
3: 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0: 来来，
3: 红队，
1: 蓝队，
3: 蓝队，
1: 蓝队，
0: 红队，红队，
1: 蓝队，蓝队，蓝队一票，
3: 蓝队一票了，目前2-1。哎呦，紧张的感觉，
1: 紧嘞，紧嘞，紧嘞，紧
0: 嘞，我有跳舞呢，开玩笑，
1: 来，
0: 我
1: 嘛
0: 最紧张。
3: 哦，很紧张呢，不敢看了，对不对？
1: 蓝队
0: 有没有平手的？有没有平手的？
1: 红队，
3: 红队，
1: 红队，
3: 蓝队，
0: 红队，
3: 恭喜红队平手。
0: 我唱歌未烧香，我喊个烧香，我
1: 今天。
0: 哎，那算是1-1耶，
1: 目前1-1哦。
0: 哦，我们现在把压力就交给高手组，好不好？好，那请两队稍作休息。恭喜恭喜恭喜！
1: 哦，也很棒。好好看哦，我最喜欢看这样，
3: 这个太刺激了。
1: 到底哪一队会赢呢？
0: 我紧张。
1: 我的话，我们是咱三个去东岭，你评审区遐咧，
0: 对对对对对，
1: 差哪了？
0: 老师也是很为难，真的
3: 真的。
0: 哎，都相差一点，那如果精彩。

0: 一直练歌哈，
1: 来，哦，
0: 高手组派出来，
1: 来，来，阿关，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林美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咖喱冷调调》。

0: 美女好，
1: 姐姐好。
2: 咖喱蛋调调，选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对象，
2: 对，
0: 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哦，
2: 是是是。
3: 哎、欸，你们怎么这样啊？
1: 毛小孩啊，
2: 卖惨了！
3: 干嘛笑那么大声？
2: 引刀博乞告，
3: 那很可爱。他们怎么这样子啊？
2: 对啊，
3: 请引刀舞啦。
4: 我们以为是有心仪的对象，我们以为啦，误以为啦。
2: 刀价低啊，干美赛。
0: 因为我们家毛小孩16岁，满16岁。
2: 哦，满16岁。
0: 哇，跟我先生就很尽心尽力在照顾我们家狗狗，所以很多活动都尽量不参加。
2: 哦，是因为他
3: 担心他了。
2: 16年，应该照理讲，他应该以这样算的话，应该是70、80岁了哦。
0: 对，应该有80岁。那他现在比较没有体力了，像他躺着哈，都要把他翻上来。
3: 哦，要帮忙他就对了。
0: 对，都要帮忙，就跟那人一样。
2: 那你的狗狗以前你们这段时间，他让你最温馨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0: 就是我回来哦，他马上就知道闻到我的气息，然后他就会叫我。
3: 哎，很兴奋就对，
0: 很兴奋，然后就知道妈妈回来了。
1: 奶奶，
2: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3: 是哦，
0: 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2: 对对对对哦，所以你在唱，我刚刚看到你的那个感觉很澎湃，很丰富。
0: 谢谢老师。
2: 好，那我们请老师来讲评这一首《咖喱蛋调调》。来，薇薇老师。
5: 好，我们唱歌原来可以想个毛小孩来唱。
2: 是，
5: 我感情投入在这毛小孩里面，
0: 因为他小孩16岁了，
5: 他老公也是很喜欢跟他出来，但是为了那只狗，他就常常没有办法陪他出来，
2: 是，
5: 所以他就很少比赛，也很少出来表演，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你的毛小孩听到你唱这首歌以后，一定会很感动，然后你一定会陪他度过这个难关。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2: 来，我们邀请洪德老师。
6: 啊，美玲啊，
0: 老师好，
6: 唱的真的是太柔美了，嗯啊，这个你在整个诠释的过程当中，一下歌不急不徐，哈，在慢慢诠释，结果真的也不知道是跟毛小孩诠释的，是不是？你有唱歌给他听吗？
0: 有啊，啊，我以前都常唱歌，
6: 我看他一定很高兴，嘴巴会微笑哈，
0: 很幸福。
6: 那因为你里边有一些你自己的唱法，嗯，那。尤其是那种含蓄又有带一点塞奶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类似我们那种传统女孩子含蓄中表达情感的那种感觉，我说听起来很柔美，好不好？以上，
2: 谢谢老师，
0: 来，
2: 苏静老师，
7: 嗨，美玲你好，
0: 好，
7: 我头拄仔要想讲，伊咧唱歌，其实这条歌是他可能就是希望可以给人家一个肩膀。然后是可能就是开心的去唱他，我觉得他的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玩的系列高啊，咋啦会啊，所以他唱出来是一种有一种让我觉得他是一种担忧，
2: 对，
7: 嘿，所以我才会想说，我才把他想说，哎，奇怪，他唱的那个情感度，好，因为像二姐可能他后面，例如说最后面

0: 可能对人的时候是比较松的，可是因为伊高啊呢，伊讲一下我做伤心，因为阮兜一只狗十三岁，
1: 哎呦，
2: 是是是，
3: 嘿，不过你一只较严重呢，你一只拢会尴尬，
0: 会跟我尴尬，系啊，但是我嘛是够做阿姨，因为袂输家己个
2: 囝，我家己嫁条条，嫁条条，
0: 对啊，哎，所以可是因为毕竟就刚刚咱家己个囝嘛，啊，他就是一只狗，我们还是得照顾他，我嘛是逐工。楼顶楼卡，大刚刚那砍你，从四楼下来再上去，这样练得我的屁股都翘起来了。
3: 体态给就好了，对吧？
0: 哎，真假无差啦，
3: 真的啦，
0: 还会瘦哦，用跑的呢，对，用
3: 你要感谢你家的狗狗让你运
0: 动。对，我就发现，哎，我屁股怎么今年比较翘？好啊，可是其实坦白说，美玲的唱功真的很棒，
4: 谢谢老师。
2: 来，博伦老师，哎，
5: 其实你一开始那个画面。配合我们这个灯光看起来，哇，真的好美好美！
4: 谢谢老师。哦，
5: 你回去看播出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画面是很美，而且你的声音也是相当的唯美，因为你也是用唯美的那方式在演唱美声的那类似这样的 style 哈。而且最难得的是，你唱江蕙的歌，并没有他的影子，是你自己所一个自己的 style， 这个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好，虽然说是江蕙，应该是说这种歌路适合你，而不是你在模仿江蕙唱她的歌，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适合你的一个声线的，这样这种表演。好，好，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谢
2: 谢。来，我们请美玲稍作休息哦，很棒。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哎，真的，那个对象是。狗狗
4: 对
2: 哦，那个真的很难想象，
4: 不会很像自己的家人，
2: 只有他个人知道那种感受，
4: 已经陪伴他那么多年了嘛。
2: 对对对，一点五感情，一点 M 感没好。来，子君来，
4: 来子君来，该小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燕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我的等待你》。

0: 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嗨，
2: 你是想到什么？你怎么让眼眶眼
3: 都红了？
0: 眼眶红哦，没有，刚刚因为上一个选手他讲到狗狗、嗯哦，我们家也是狗狗，
2: 狗狗
0: 然后刚好又跟淑静老师狗狗一样，13岁，
2: 哇、
0: 哦，也老了。对，
2: 对呀、啊，我看你眼泪快掉下来了，这个，那
0: 没有，其实这首歌是。我去年我的朋友有在做那个殡葬业者、uh-huh.
2: 是是是，
0: 然后因为他们都觉得我唱歌还不错嘛、嗯、可是我自己真的不知道，然后他就说、欸啊、如果没有你哪什么人有欠歌手、啊、不然你叫燕婷可以唱看看，
2: 对哦、oh.
0: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嗯，这首歌的意境还蛮感人的，
2: 对
0: 对，然后也很符合刚刚讲那个狗狗的事件这样子，对，
2: 他真的是一首在描述说他对一远方啊、也许他已经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思念，
0: 对，
2: 所以他那个 MV 啊，整个、嗯、哇，那个也是拍得很感动，
0: 很催泪的、嗯、对对对对，
2: 那整个歌哇。老师可能会很伤脑筋，因为我们在后面说，哎，你干嘛上来演
3: 啊？对啊，
2: 上演我都不敢
3: 讲，很难挑，
2: 我也不知道，
3: 完全没办法。
2: 那你会不会很大的压力？
0: 我还好，因为顺其自然。
2: 这样哦，因为你看哦，前面那位唱那么好，哎，但是你刚刚也不错呢，
3: 对啊，
2: 稳住了呢，
3: 毫不逊色。
2: 对啊，没关系，我们先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2: 来，洪德老师来。
4: 燕婷、啊、这一场比赛、哦、跟刚刚的选手来比的话是柔美对凄美、哦、柔美对凄美、哦、但是你在表达整首歌在低音上面的那一些吟唱，然后到高音上面的那一些情绪的堆叠做得很到位，另外就是说你当你唱到副歌的时候，我那性命到这只，你的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你直接副歌的时候把它跳到另外一种回忆的里边，那一种我那性命到这只，然后再慢慢堆叠，慢慢堆叠，再将整个浓烈的情感再拉出来，所以那一种层次哈、哦，就跳脱了原本主唱的那种范畴啊，你有你自己的唱功，你成长了。
0: 谢谢
3: 老师，
2: 谢谢。来，淑静老师。
3: 哎，坦白说啦，公坦白，哎，我嘛做紧张嘞。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高手对高手，哦，都是很会唱。哦，那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了。不管输赢，我觉得每一个人，你们都有表达出你们所想要表达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看，是一场很好看的一场比赛哈。那坦白说，其实你的音色跟你的就是层次啊，然后唱这首歌的那个味道，其实都有展现出来。那我觉得可能要再注意尾音的部分，好，尾音的部分比较会飘。好，所以那就是在基本功丹田的力道尾音的维持，那个真的还要再加强去训练。可你可以再去问那个中手大哥有无？啊，那等你个气功的有无？足强的有无？也不会音控制个足水的。好，就这个部分再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好，
2: 谢谢，
0: 谢谢。
2: 来，伟奇老师，
5: 来燕婷，我觉得你音色很好哎，就是你唱歌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哎，声音美美的，蛮好听啊。然后你选的这个歌，其实有些人都会觉得啊，那个歌啊，就是相信你的歌等来，我的等待，你都会觉得这种歌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你要把它撑完，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你后面有一个情绪要转折嘛，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认为你的气是有，但是你有点浪费。你是不是看电影会容易感动，然后会掉眼泪的人？对不对？
0: 超会。
5: 嗯，因为我觉得你的情绪放在咬字的前面，就是说你可能会把你的情绪先放悲婚悲婚再悲去，你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会把那个情绪放进去，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冷静一点，悲婚嘛哒滴哒哒哒哒，你这样气没有浪费那么多，你其实够哦。但是你浪费完毕以后，你就会发现回来的时候会有点吸气困难， 这是我刚刚突然间发现说，哎，其实你也没有啊，也没有说完全都不够，你在唱副歌啊，圣苗高家祭，我们没收尾，

0: 可是为什么到后面会飘？就是你气用的有点不足了，有点小小的这个技巧，好不好？你回去试试看呐，因为我有点想不出来，因为两个都唱得不错呢。其实两位都袂歹呢，我感觉音色都很好听，加油！
1: 好，
2: 谢谢
1: 薇薇老师。
3: 你唱歌非常的有感情，
2: 谢谢。
3: 对啊，有感动到我。但是你的每一句的尾音的收音很虚。嗯，哎，对，好像气不足，然后拉不够长，又没有办法渐弱。
2: 好，
3: 哎，对，尤其到后面那两句，你真的眼泪掉下来了，那个喉咙都硬了，然后在收音的地方两拍就给我结束了，好，再可以拖个四拍左右。
2: 好，
3: 这个尾音再加强一下，功力会非常的强。你还那么年轻嘛，多的是机会，好，修正一下下。好，谢谢，
2: 谢谢。
1: 好。所有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会去加强，但是呢像的赢像的输就拍供，来老师进行投票。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了。
4: 是的，好紧张啊。
1: 两队哪一队离开明阳都很舍不得，
2: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开票，
4: 要面对现实。来喽，
2: 帮自己加油。
4: 红队哦，
1: 到底
4: 红队、红
1: 队、
2: 蓝队、
4: 红
2: 队、蓝队、
4: 蓝队、
2: 蓝队、蓝队、
4: 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
5: 队、蓝队、蓝队、蓝队、蓝
1: 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
4: 队、
2: 蓝队、
4: 蓝队、
2: 蓝队、
4: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
5: 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蓝队、蓝
2: 队、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
5: 队、蓝队、蓝队、蓝
1: 队、蓝
5: 来，
1: 接下来，
2: 蓝队，
4: 蓝队，
2: 蓝队，蓝队，
4: 蓝队，
1: 三，
4: 红队，
2: 红队，
4: 蓝队。哎呦，
5: 目前2-2，
2: 今晚
5: 关键的
2: 哦，
5: 第二
2: 校长，
5: 校长，
1: 来，面对现实，来，
2: 最后一票了，
4: 蓝队，
1: 到底是红还是蓝？
2: 谢谢。
1: 不管怎样，我相信各位同学的努力，还有这个欢乐歌唱班，真的，我觉得每个同学都很用心，
2: 是，
1: 然后也让观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5: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

0: 得奖金3000元，同时也请我们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1: 我们彰化欢乐班的同学们，你们今天经历了一场很宝贵的比赛，那是一种成长，输赢不是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你在这一次的比赛里边获得了多少，我相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未来我们会再继续加油，对不对？
0: 对啊，
1: 好，
2: 谢谢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真的你们真的非常非常棒，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邀请你们过来，谢谢，
0: 欢迎，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哇，请学员往前一步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周伟杰老师为我们颁发卫卫歌唱班奖金3000元，
0: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也请我们的卫荣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我们的同学们，我们卫卫班的这个参赛同学们，你们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我们下次再接再厉。好，谢谢我，谢谢我们，好，谢谢我们，
2: 恭喜恭喜各位同学，也恭喜卫卫歌唱班取得挑战16强资格。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江湖掌诀，
1: 功夫简单。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古早时阵啊，咱食油食贵，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无就是配杏仁茶。一般来讲，你食这杏仁茶吼，那油食贵了，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杯，第一嘴，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好。你要把杏仁跟油炸粿他們兩個人的東西要把米色做像我這種做完的材料你會發現喔很恐怖
1: 很恐怖我恐怖我恐怖怎麼恐怖
0: 真的啊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跟你說還恐怖是什麼什麼營養師馬瑞佳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師阿順真的太好吃了
0: 這杏仁茶喔跟一般不一樣喔它有一種另外特殊的香氣除了杏仁以外你還會喝到一種稍微苦甘苦甘的薰香的味
2: 道
1: 有點回甘你的嘴裡面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0: 而且現在喝完就要飽了你剛才所看的表演是我這幾年一直沒想要這樣做因為我知道我在吃嘛沒有你知道你還不知道到底有多好吃
1: 是的
0: 以前沒有像什麼研磨機啦壓力鍋啦沒有一種鮮食鮮甘的東西沒有家屬的年代就喝茶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个原味的对啦吼。啊，不过即个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迄种夜市啊？
0: 哦，做侪观光地区啦。
1: 对对，
0: 你
1: 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那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即伫咧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拍朋友讲者，毋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像这款事件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那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一下。
2: 苏丹红事件就是安尼，你看有迄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啊。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侪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迄就是代表着讲有黑色素。刚拄只讲到，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香的哦。但是迄呐烧水停落的时阵吼，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遇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讲，要安怎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袂使有泥屑，不能漂白，还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2: ，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过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哈？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2: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0: 清香了，
2: 对，也就是杏仁的香气。再来这个味道哈。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些东西你烧水给它冲了，它就整个砍割起来，拉不下来开。甚至有些吼加一点点吼，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0: 你阿妈古早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黄蓝绿。
2: 对啊，
1: 红黄蓝绿是啥物？
0: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番红番了嘛，
2: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听的意思。
0: 哎，你看迄包啊顶块点一滴，
2: 哎对对，
0: 啊大饼顶块点顿一滴，
1: 哎对对对，
0: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番哪里？
0: 啊，即卖吼，伊苏丹红是化学物，
2: 没错，
0: 伊是伊些物件什么化学物件，它有一致性啊。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会较甜，会较酸，会较香。类似拢无共款，但重点咱是咩啦？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胖呢？咱个食伊个营养分。阿顺个大家讲，食营养分什么好处？
2: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过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0: 营养丰富。
2: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形容什么功效？第一就是。润气肌少，补气更
0: 嘛，白色的嘛，
2: 啊，对对对对对，中医说吼，伊是性肝胃平呐，哦，有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吼。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吼，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吼，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吼。过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吼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0: 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
0: 掉了，掉掉掉，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嗯，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2: 地方。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一下这几年啊，古早到这阵哦，杏仁要够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又好，
2: 而且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0: 对
2: 啊，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但是咱今天给大家啉到这杏仁，我拄啊一开始有甲你讲。伊唔是加杏仁来烹尔，伊个内底个有薰功的迄个苦甘啊苦甘的，为什么要放薰功？
0: 薰功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哦，它有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哦。花旗参咱刚刚怎样吼？一般有人叫薰功啦吼，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上大的好处，第一点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类缺血啦心律失常啦，包括这些血压比较高的啦，它都有稳定的效果。再來第三点，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啦，都没在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下咱糖分的好，比如你唔敢乌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2: 所以这个叫做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吼，咱的杏仁内底，足侪人杏仁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紫米落去加嘛吼。
0: 对。
2: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杏仁落去加。
0: 啊对。
2: 规粒杏仁，啊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0: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3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粉光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粒的，价值差几多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2: 不只是用该不用
0: 大小哈，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单大粒苗，包括也
2: 厚度
1: 高多嘛，哇，
0: 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2: 因为你有些种你想高温来加吼，也油脂挥发掉，那你也吃不掉，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0: 对，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2: 所以真的这个吼
1: 很不错哈。
2: 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呐、或者下午茶了哈，最营养、最健康啊，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好，大家当然要把身体顾好，
0: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分工够细更，包括空气污染，
2: 调都歹啦。
0: 对，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诶。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哦、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哦。包括这类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1: 西冰链，
0: 对，喝冰浴吼，然后可以加一挂杏仁粉加粉光。
2: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打拼，眼睛嘛是要吃老料，让哈利弄顺，让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简单，他刚刚先啉分光杏仁，分光杏仁，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

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顾住。所以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每天一杯，让你润气、搁过气、健康、搁美丽。那今天非常感谢秦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花旗参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哇，来安排第一首歌曲《芳水》，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阿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搁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破阿声吹一个，
1: 破阿声爱吹落啦哈，
0: 破阿声爱吹，谢
1: 谢。来这首《芳水》，然后大家哦，
0: 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我们这个佳慧二妹一起来

0: 唱给金雄大哥乔又奇伯哥，我们的白哥啊，白哥妹妹的。
1: 所以，那你爸爸妈妈还是比较喜欢漂亮的面容啊。
0: 无啦，水水风水，咱嘛讲高水啊，对不对？高水啦，只能用可爱来形容。
2: 啊，回娘家。
0: 啊，回娘家哈。
2: 回娘家来塞那一
0: 下。感谢啦，
2: 爸爸。
0: 对，
2: OK。回娘家、啊欸，回娘家不是要叫姐？
0: 啊，回爹家了，回娘家。
2: 爸爸、嗯、哥哥，我等来啊、
3: 哦！有，
2: 我等来啊、哦！老婆老师，我等来啊、
0: 哦！哎，欢迎收看《
1: 红白
2: 交流站》流
1: 等。
0: 对来台班啦，迄个陪你陪你讲啊，
1: 哦陪你，
0: 有意思啊，
1: 意思意思意思，
0: 唔是本人
1: 哦，唔是本人，
2: 压力其实是大力呢，
0: 安尼哦，
2: 压力力气足好诶，
0: 安尼哦，
1: 阿婆
2: 咱嘛来办办诶
0: 好，顺阿办办诶好啊，欢迎大家啦哈，哇，有诶八，我看八点钟啊，拢阿咧拍，
2: 拢起来，八点钟啊，拢起来啊哈，
0: 大大声大哥啦，
2: 跳啊卡拢起来啊哈，
0: 那开玩笑，
2: 是，
0: 欢迎哈，
2: 比较安尼。尽力之类，
0: 哎、啊，有始有终啊，四点钟啊，
2: 有四个小时、
1: 啊，要打到最后、
2: 哦。那、啊、你看到、哦、我平常在都是坐着，干啦，今日是徛的、
0: 啊，
2: 所以今日徛尽量甲看。
0: 终于徛起来哈、哦，好，来欢迎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2: 队长，哎呀，
0: 红队跟白队，来，红队这边，
1: 白队这边，白队这边，
0: 来，啊，老师资料喝完者，你想啥款？
1: 哎，
2: 好，
0: 好来啊。哦红队哇，你南投的吼，
4: 哎，我南投人，
0: 安尼哦，吼，
4: 我叫做米粉，
0: 啊、哦、米粉啊，哈，啊南投倒位，就是南投市吗？
4: 我是伫草屯啦，
0: 安尼哦，
4: 做鞋啊，
0: 哦，我咧改衫哦，
4: 啊那歌唱界。

0: 吼，
1: 真正你改的呢，嗯，
0: 啊，我家己做的，
1: 哎，看会出来哦，外口无无这种的啦，啊，这刺绣嘛，你家己扯起来啊，
0: 哈，
1: 啊，红绣哈，哎，这我知影，南投人拢真老实，唔是家己做，唔是家己做，啊，家是家己家，
2: 你负责剪裁啦，有剪裁，
0: 是讲吼，改良过啦，
1: 改良过啦，
0: 改良到有影
1: 啦，哦，安尼哈，啊，你讲
0: 本来，嘿。我本来唔敢来了，我为着你巴拉来呢。
1: 安尼哦，是安讲，咁啊讲话我听看嘛。
0: 我就介意你，
3: 爱食巴拉啦。
2: 你今日嘛是要办办的嘛？
0: 我为着你
2: 好啦，巴拉我好啦。
0: 你合作任务呢？
1: 安尼哦，哎有成呢，你是我真主意。
0: 当然咯，即摆吼，规草屯啊咧华街山街咧学个人。任务。
1: 哎呦，
0: 啊你是有看巴拉的节目了？当然咯。
1: 感谢啊，感谢啊，林刚威。哎，要改衫报别啦，报我的名加一声，我够你配合无？
0: 拍折
1: 啦！来排队哦，阿德姐姐哈，阿德妹妹啊，
4: 对对对，
1: 介绍来。
4: 好，首先我要感谢那个我们的那个彩妮，那个黄湘怡班长
1: 哦，黄湘怡班长
4: 介绍我们这几位爱唱歌的朋友哇，到这边来享受这个大力电视台的百万音响
1: 哇，百万音响啊，
4: 对。对对对，
1: 阴跟阳肉哎。
4: 首先你要看到这个黄伯乐先生，
1: 欧
4: 亦如，看他到现在哦，每天都是在笑，
5: 从小看到大，
4: 对啊，睡觉也在笑，
1: 一头笑到尾就对了，笑无停。但是来这上个重要，你叫人看一一九啊，全团结，赶紧投票，安尼好不好？
4: 有哦，投票今天也会非常踊跃，
5: 爱闹人哦，爱闹人。
4: 我的儿子。他们都很
1: 中啊！中啊！恁倒是五回五票呢，那
4: 别讲了，别友啦，
5: 那个朋友啦，
2: 那我闹啦，那我闹啦，
0: 好不好？
1: 哈！阿哪里报？
0: 我吼，加恁嘿 ，N O，
1: 三片卖卵讲，
5: 别再讲，这花钱，
1: 这花钱，这花钱，
0: 别再讲，很大块，
1: 不是广告钱，咱卖讲，
5: 用币的，用币的，
1: 无啦，我知你感受就好哈。哎，咱做十年啊，信用爹地就是咱一直想要做的，啊，陪伴咱这时代，啊，观众没有或者是舞台哈，来，上来红队的第一位，来，红队就是你哈，
0: 来，不是我呢，
1: 是
2: 张美云带来好听的歌曲。
1: 王宝钏，结束一下了哈，来五分钟，给拍破个哦。

谢谢咱的达生大哥、美云姐，还有咱的佳琪姐、九辉大哥、乔佑、乔玉、乔新、乔中、金雄大哥大姐、金叶姐、包财姐。

0: 队长哦，啊你你改衫改几年啊？
1: 32年吧。
0: 安尼哦，32年哦。啊你你改衫拢有电话啦吼？
1: 有啊。
0: 伊拢办手机啊吼？
1: 系啊。
0: 安看拢无人卡呢。
1: 我无讲广告了。
0: 什么？你无讲广告？
2: 这是这也是广
0: 告。无啦，这是爱爱爱比赛投票，你无讲广告，这是签了广告无效呢，无人拍波
1: 啊。啊，我就想讲，以我的行情，以我的迄个我的。
3: 啊，不过你苦秀安含油18吨啊嘞。
0: 不是你，你误解了。我就是为着咱要上电视，就要人看，但是咱阁歹势，所以讲无啦，迄大力规定讲爱投票，所以吼，我唔是讲我签了偌好，啊，你爱甲阮投票，啊，若无看要来投票。间接叫人看，对不对？
1: 我来这才开始在广告。
0: 啊，你上班，你上班啦，嘿啦，国剧爱加把劲哦，啊，无真正输到这歹看哦，嘿
2: 啊，爱吹落，爱吹落，
1: 正红眼敢会输？
0: 无不一定哦，啊，你大家拢不红对就赢啊。
2: 一首歌弄一票啦，
0: 好不好，
2: 一首歌都有一票。
0: 港乡归港乡啊，这公归公，私归私哈，反倒算团结了。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感谢，感谢哈。那特别设计这爱投票的，就是惊这种拍摄，拍摄叫人看，对不对？我唔是要叫你看，是要叫你投票。哎，公司规定啊，
2: 一首歌拢有一票啦，
0: 系啦系啦，
2: 一首歌都有一票。
0: 用票，一支电话嘛，等于你能投5票。啊，若要两票，拢投10票。
2: 哦，好，
0: 来来，
3: 好来，出来排队的，来邀请咱的谢世川大哥带来这首《新曲盘》。
0: 哎呦，水哦，老家用的哦，来听看嘛。

哎，谢谢咱的包财姐、玉华姐、龙辉大哥、金兰姐啊、静义大哥、江水妈妈、淑明姐、五六九的新朋友、六八一的新朋友、三三六、七七一、一三一，咱的淑珠姐、七八零，啊，够咱的。

就是伴犹原行离开爱的疼啊，好奇暂时的阶段，有一种伤心的梦叫快活。

0: 这市同学，我有看你的无声，但是你拍十通嘛是一票，啊，赶紧叫别人来看哈，我们的春梅姐，谢谢。哦，有哦，恁家有老人哦。哦，恁家规家伙啊，拢卡入来哦。
1: 是啊，一点点啊，就满山。
0: 嘿啊嘿啊嘿啊！啊，普隆西啊，普隆西啊，有咧看大力一一九无？
2: 有哦有哦。
0: 真的哦。
2: 哎哦，我足过来看咧，啊，包括阮的朋友嘛，拢足过来看。嘿啊，见啊，甲佳慧小姐姐，我拢有咧甲恁做。
0: 真的吗？
2: 哇！伊拢唔捌我啦。
0: 安尼啊，啊，即款小姐姐，八点的啦，
1: 八点档的，八点档，
0: 四点的啦，
1: 四点的，四点。
2: 啊，够老家人家。啊，
0: 对对对对。无，你叫老家人，叫老家人啊。
2: 老档的。叫老
0: 档诶，
2: 我
0: 叫老档诶，老档诶，你无讲啊？
2: 对对对，
0: 伊是老啊，不，伊是无老啦，嘿，是无老啦。嘿，
3: 音无讲啊。
2: 对对对，
0: 差字音差真侪啦。哦，感谢你有老人啊呢，
2: 哦，
0: 规个也拢动员啦，哈。啊，当然，阮这节目最主要是让更多人知道大力一一九，准你出席四点甲六点，连中西嘛看会到，无线台哦，哦，无线台嘛看会到，啊啦，这。八连档的哈，
3: 一头
0: 机会档拢换了，刚一波换了，
1: 已经换几啊？
0: 对对对，
3: 我一直拢伫咧呢。
0: 你也算咧弃用单位啦。
3: 我
0: 你安尼弃用啊？弃啊哪会使都老了，袂使都。
3: 啊，我即马是你咧弃你呢。
0: 我差不多，我应该袂使你啦。
3: 啊，我即马搁咧用啊。
0: 我发觉我这两天安尼贴来讲袂使你安尼。
3: 阿哥。个袂歹用，
0: 袂歹用啦哈，
3: 还堪用堪用。
0: 好啦，暗时啊八点哦，我今晚我代班啦哈，哎，来，我希望讲哦，有较精壮来哈，来，谢谢哈，
1: 谢谢，
0: 继续感谢收看哈，拢是有恁的支持，过来哇，红队
3: 的，来，沈元玉带来好听的歌曲《替心肝》，
0: 来，我们今天给拍破啊。

哎，谢谢咱的酒会大哥燕彩，燕彩啊，在龙州，龙州大哥753061300305的新朋友。

0: 辉这件衫嘛是队长给你改的嘛？啊，你讲个牙买骨啦，真的吗？哎，唔免捧场呢。
1: 我来队长吼，伊个迄功夫真好
0: 啊。真好。啊，你牙吼算是惊见着光了对啦。
1: 我惊路，
2: 惊拍乌，惊拍乌伊啦。
0: 你也知，我只经费医生无讲介好，落雨是乱流雨。
1: 所以我是预防。
0: 安尼吼，对啦，预防性的治疗，普通时啊身体还过好。啊，唔能等个时候就搞得你叫艰苦吼，安尼了解无吼？啊，敢捌看过大力医脚？
1: 有哦，不定看咧。
0: 定来看吼，
1: 那收视率安尼哦，够好诶。
0: 安尼哦，啊，拢看几点？较济，根本就露馅啦。卖好凶凶啊！
2: 卖到
1: 几点？四点钟诶，恁这24点钟拢有。
0: 哎，加载多又着一项诶，
3: 对，
0: 24点钟拢无得休困。
3: 24点钟拢无休困。
0: 好啦，谢谢。我今日问咧，闹鬼你嘛闹鬼我，大家好凶凶还嘛唔是办法。啊，你哦，什么鬼正当呢？生药店的老板，
3: 生药店，
1: 什么卖什么？
0: 啊娘喂！
1: 他们美容也是要妆容的拢有。
0: 哎呦，
2: 我隔离。
3: 啊，我遮美容啊，遐妆容。
0: 妆容。确定有效。
1: 有。
3: 啊，恁等一下，
0: 啊，试看卖，
3: 试看卖。
0: 什么？我两个试看卖？
3: 无啦，你买来食试看卖。哦，
0: 讲清楚啊。
3: 买来食试看卖。
0: 卖讲买，个算广告啊！无啊，无咧卖啊，无咧卖
3: 啊。啊，无该客气，我来食看卖。
0: 好啦，好，好，谢谢
2: 哈。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一声一叫，你知道？今仔袂记得提灯呢。
2: 哈哈哈。嘿，几贵贵啊！
3: 我大哥想只远个呢，因为我今日去红
0: 啊。给你吐掉呢哈。啊，好，来哇，白队，
2: 来白队，来邀请咱呢。朱继林带来这首《明波雷》，电话拍破，
0: 我今天给你拍破。

南大姐乔佑的阿哥兰的美邦美邦姐693-857-097-831-780的新朋友，谢谢你们。

0: 都一堆的，白堆的，
1: 白堆的。
0: 啊，你有闹人无？
2: 哎，
0: 我闹足
2: 侪人。
0: 真的吗？
2: 有啊。
0: 哎呀，你去对闹？
1: 闹同学，你帮我戴这个同学帽，你帮我。
2: 屁呀，你怎么闹？同学。
3: 啊，是去学校招的。啊去学校闹人。
2: 啊，对对对对，
3: 真的哦，去学校。
0: 嘿。哎，啊，你住五期哦，五期啊，
1: 五期。
0: 啊，是恁的班伫倒位啊？
1: 六车哦、
2: 欸，我的班我没有呢，我只是兴趣被叫来的。
0: 哦，你是受害者了，对了。
1: 参加者，参加者。
3: 喜欢唱歌啦。
0: 因为阿德是咧在咧市区遮，阿德啊，我是讲阮的朋友啦。哎呀，啊，我是讲咧，我就是一定是哦，欢唱队的哈，不是歌唱班啦。
2: 我是红。
1: 红江边的那个，
3: 半江半
0: 受害者，受害者，
3: 嘛是嘛是来啊。
0: 你这可能这种的伤害健保无来到几户啊？我先跟你讲一下，
3: 这在自费呢，
0: 只有
3: 在
0: 自费，
2: 内伤我自己修
0: 的。
3: 啊，来这唱歌未来伤啊，
0: 来来，这掏用费，来这我主动唱唱出来，
3: 来这
1: 唱唱都未记啊，
0: 唱唱话观众开始在痛苦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3: 谢谢，
0: 好。好，来，我红队的，
3: 来，红队的陈俊恒带来《喜呀、温呀、命呀》，来，
0: 高呀，来，赶紧个拍波。

朋友0487537775，还有佳琪、齐恩杰、草哥，谢谢大家的掌声，阁继续甲吹咧哦。

0: 哦，是啊，是啊，哎呀，本身我那有是参加歌唱班的吗？
1: 哎，是唱班的哦，
0: 是哈、
1: 哦，南投的。
0: 哎呦，这大人呢，这警察大人
2: 呢。啊是。
1: 哇。
0: 哎呀，哦，你俩哈早就退休啊？
2: 哎，贪污啊啦，
0: 又退了，哎，又退哈。
3: 刚好可以退了，
1: 刚好可以退、
0: 哎啊，一定是有诱因的，比如说、哦啊、提早退休 有在加码嘛、嗯，对吧？
1: 可能是很年轻就加入了，
2: 不是啦，有当时啊
3: 做太久啊，
0: 哦，
2: 有当时啊做完鬼是起码些问题啦，
3: 哎、没有，
1: 应该是很年轻就
0: 反正都已经退休，我跟你讲夜牙出来啊，再讲啊，惊啥对不对？
3: 我是52岁退休的啦，
0: 哎呦，
1: 哇，已经退休一段时间，
3: 我那个年纪最后一年。可以退休，再来就是一定要满
0: 又退了，
3: 满55岁这
0: 样。
3: 爱心多多要平淡啦，心态好平淡，是讲经济就好啦。
0: 最主要是恁爸无欠钱啦。
1: 哦，这是重点哦。
3: 我头前那个阮某啦，
0: 阮
3: 某要给他饲啦。
0: 安尼哦，
3: 要我送安尼啊。
0: 哦，要我送给你饲哦。
3: 哎，安尼炸啦。
1: 哦，打瓜刚才拿雨伞的。
0: 要我送安
3: 尼啦，那个我太太。哦，
2: 我郎才女貌。
1: 打瓜帮你遮风挡雨的。
0: 哎呀，我过去啊，恁两件雨伞拢夹来，你过来恁两像一条雨伞卡好
1: 啊。哎啦，
3: 你也用伞
0: 的。那不是我的，那老家用的。
2: 哎，陶哥，
0: 好，好啦，谢谢哈。
3: 好，
0: 祝你
1: 谢
0: 退休成功，
3: 好，谢谢，
1: 已经成功了，成功，
0: 哎，我都是有，我起码五年嘞，吼，哇，不简单，啊，真好命，好，来，刷来去，
2: 好来，刷来白队的邀请何文龙大哥带来一首《坚强是我的名》，
0: 来，五分钟给你拍破啊。

哎，谢谢六七七的新朋友，谢谢的苏林姐，八八九的新朋友，钟荣大哥，佳琪姐，376039886771681。

0: 不简单，
1: 足好听，足好听。
2: 谢谢两位主持人，帅哥。
0: 啊，抖音我那非常的厉害啦，
1: 自带 echo 呢。
0: 是啊，吼，你抖音是对学的。
2: 我这自细汉就开始学啊。
0: 安尼哦，哇，你无去抖音开一个账号呢？
1: 你将抖音跟这种抖音无共啦。
2: 唱歌是趣味的。
0: 安尼哦，趣味。几岁开始唱到今嘛？
2: 哦，我因为细汉的时阵吼，啊，我老母啊都。真早就来退休啊！哦，伊三七岁就提早退休啊！
0: 安尼比他多去警察来管吼，哎，警察是五十二岁，你三七岁来退休
2: 啊！啊，所以迄当阵就是安怎了？阮有三四个兄弟嘛，啊，等于讲是大人，较嘛较无责任啦。嘿嘿，啊，咱就是讲有当时啊，
0: 是大人较无责任，还是你较无责任？
2: 是大人较无责任。
0: 安尼哦，
2: 啊，咱就是想讲，当时啊上班啊啥，那是讲，包括讲去做兵嘛，同款啊，不准。那想到阮老母啊，是啦，我心情就歹，
0: 就开始唱，
2: 啊心情歹就啊，
0: 就开始唱妈妈请你也保重，对不对？
1: 唱歌拜见拜见一下，对
2: 对对对对对，宣泄那个心里面上的不准，
1: 很棒很棒。
0: 啊，所以拢唱对一条，迄阵时心情不准拢唱对一条。
2: 哦，诶，较早迄汉尼久啊，未记得，
0: 未记得啊，吼，系咧，记唔着人啦，你知道咧。
2: 啊，感谢今仔有这个好机会吼，啊来个大力吼啊电视台。啊，参两位帅哥，尤其是很棒的主持人一起。
0: 啊，你到何里啊？
2: 哎，我到底迄个乌日桥到边遐尔。
0: 安尼哦，我反中路啊，你拜托啊，有缘较接来咧。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啦哈。来欢迎咱这爱唱歌的啊，免客气，免谢辞哈。啊，不论是歌唱班的迄个老师也好，啊是讲吼，咱的歌友会会长啦，啊是咱庙里里面的主委啊，
1: 里面呐，
0: 是啊，拢总会使
1: 咧。社区啊，
0: 哎呀，拢欢迎哈。啊，所以讲啊，咱即个啊，即个十月十号啊，伫玉贤宫啊，林董事长哈。啊，算讲阿里里长的牵线啦，哦，后来讲吼去接一场晚会啦，啊，希望讲大家吼，若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我算替地方的文化伫发扬光大，嘛希望讲借着这个平台，会当好咱地方的文化，啊是庙宇的文化吼，伊的缘由吼，安怎来吼，啊是讲吼，是要一间庙，我多遮尔啊大间，啊
1: 拢
0: 是也严格，拢是有伊的原因的吼，啊伊神威显赫哈。好，所以去我要介绍今天超级巨星秀。哦，哎呀，现在是牙科助理呢，
1: 厉害啦！
0: 哎呀，嘛是公益歌手哦，真去经常哦，去那个亮妈哈，亮因那个歌友协会啊，在做公益啊。哇，啊，而且嘛参加过啊超级红人榜
1: 啊，那学妹，
0: 哎，恁学妹，
1: 学妹，
0: 所以啊，叫做薛淑娟带来好听的歌曲。林贵来，一条拍唱哦，来听看卖哦。

谢谢我们的燕才，我们的乔佑同学，金雄大哥，771989。

0: 谢。
1: 哎呦，哎呦，被牙医助理所耽误的歌手了哈，
2: 弯学妹，弯学妹，哪里要看麦红人榜的嘛？
3: 高干学妹，
1: 高全嘞，这弯。阮客仔囝银幕也介绍的啦，哦，亮亮啦，
0: 亮亮亮，让亮妈能够给我介绍。
1: 是啊，哎，啊，亮妈公，你嘛经常去做公益嘛？
0: 哎，对对对，我在我们的高雄的爱心歌唱协会，那我们那边都有公益的一个场合，哎，对，
1: 底下藤呛遐啦，
0: 对，高雄糖厂，
1: 顶乌坎坎的人啊，我顶摆去的时阵，因为亮亮有来给咱做这个超级巨星秀的专访嘛，啊，你们讲啊你。我说公益可以说真的吗？说真的，我说你用是真的吗？那么远，我不要紧啊。你哪有公，我都我到我的
0: 贵啊。对啊，很感谢，很感谢。
2: 藤枪哦，
1: 哎，藤枪。
2: 啊，跟牙医安尼咪做矛盾的，咪叫人吃藤。
0: 我在高雄啊，我高雄人。
2: 吃藤啊，蛀牙，然后去看牙出去。
3: 我吃藤，无一定会蛀牙啦。
1: 哎呀，
2: 那无刷牙就会蛀牙。
3: 哎，对啊，无刷牙才蛀牙。
0: 当时好好牙人靠我多点吃藤。
2: 哦，南部拢安尼，
1: 南部较早啦，
2: 较早啦，
1: 较早啦。
0: 只要会当食糖啊，食着糖啊，
1: 拢是好药啦，
0: 引导拢好药。
2: 对对对。
1: 你年代应该无够安尼啦，你无几岁。
0: 不过咱有知影迄个传统啊。
1: 哦。
0: 咱是咱食食在济在地高用。
1: 其实即马所谓医生来讲吼，牙科其实是是蛮优渥的呢。
0: 啊。就是比较不会就是人。每天都要看到牙医。
1: 对啊，有人有人讲吼，啊是要，因讲医学院，你讲啊，因老伯仔问我，是要选眼科啊，要选眼科，还是选牙科？用费用什么牙科？啊是安怎？啊，目睭加两粒，嘴齿也侪齿。
0: 三粒齿啊，大家都爱看。
2: 但是我有个疑问呢，为什么看牙医好像他的费用都特别低？挂号拢五十。
0: 哎啊！你妈拢起价啊？不过在
2: 啊，不过在。
3: 现在应该都100-200嘞。
2: 哎呀，我听那收过证
1: 明，你是真久吹气无听啊？
0: 应该吹气无来，我们家破门
1: 来。其实其实我讲牙科，今嘛最大的利基点，植牙。
2: 啊，你啊，我
1: 哎，一气爱爱我这样。
0: 一气哦，按上帝给麦讲话，
3: 应该50,000起跳，
0: 十张。10,000起跳，
1: 十万起跳，
3: 十万起跳，
1: 伊是有挂保险的，
0: 哎，我挂保险啦，哦，他挂保险是医生挂保险，
3: 他好像有分材质的，
1: 有咯，有咯，
2: 哦，一起10块，
1: 啊，我当个剃骨手诶，
2: 啊，那经费无够，会使先做半起，
0: 哎，无多呢，哎，做了就是
1: 甲惊伊啊，你这无多，
0: 好细嘞，就是无多，
1: 哎呀，顶刚是有一个隆乳的，因早间不用隆乳，我阿舅妈厝内底较无，我咧先做一边好啊，一边有钱才搁做另外一边，
3: 我听说那个舅妈，
1: 你嘛做一边。
3: 无啦，迄植牙，植牙嘛，我迄分期付款呢。
1: 哦，有啦，
2: 有啦，有啦，
0: 这高个
2: 有都有啊。
1: 嘿啦，
3: 好像听说有呢，因为那个费用很高。
1: 咱刚才在卖个公家啊，
0: 国家
1: NCC
3: 的。好啦，阿婆让公姐啊，
2: 咱来讲隆乳的。
1: 这个冷月吼，哎，这条歌不好唱呢。
3: 冷月。

0: 讲得冷，
1: 不是啦，该无关系啦，冷月啦，
2: 冷月啦，欸、
1: 这条歌，
2: 李明老师，
1: 李明老师，哦，这。这叫物件，那前那个起爱霸爱
0: 就是他的节奏一定要跟上，
2: 伴爱做准的，
1: 对吧？
2: 伴爱讲，
1: 听讲起
3: 音感要很好，
1: 牙科吹起来听，伊就唱另外有。
0: 还在，那我郎要求要唱歌，他才不会痛。
1: 哎、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的 focus，
0: 对对对对，他就不痛了。
1: 阿内好，阿内把写好了，
0: 就是那个招牌了，招牌。
3: 我以前在读册的时阵
1: 啊，你嘛在做牙科，
3: 我晚上我去打工啊，哎，医生啊，牙医弄安尼，医生嘛弄安尼，你得爱早伊要爱啥？
1: 哎呦，
3: 对，安尼安尼，
0: 物件得爱啥来？
3: 你得早牙，你爱啥？
2: 你是要照
3: 根？你是要照根？还是要补喙齿？
0: 啊，无你老不睇掉，把酒就饮过。
3: 哎，安内啃唔着
1: 就安尼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啊，我大学时阵
0: 左右，
3: 对对对，
1: 你新来的。
3: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受这种震撼教育，
0: 你有感觉到？你感觉到我压力？
3: 对，迄压力就大伊安尼哦。
1: 白色啊，
3: 而且那个方向要拿对哦，你可以过来哭死爱丢哦，
0: 你还没有接到你就完
3: 了，哎呦，过来那无丢，嘿红红红的。
1: 好了，等下我来看一下票数了，你讲我唔拿停啊，票数啊，哎呀，红队106票，白队159票，红队啊，哎南投的，哎超队的哈，哎南投地区的啊，忙到鬼啊，吹落去哈，吹落去，好，好啦，来来来来，
2: 好来，安尼重要时间啊。大家看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嘛哈、啊、小朋友如果说这个喜欢吃东西怎么办？外口的物件卫生咱看袂到，咱若讲若买，咱就买回来家己煎，吼、哦，家己使用。欸、啊，这个要使用的油啊，你嘛较放心，外口防白砂、营养啦，啊，咱若买回来吼，家己煎就
1: 顺啊。看会到啦，
2: 做早餐嘛会使，哦，做宵夜嘛会使，
3: 非常非常棒。
1: 重点是吼，要搞咱这节目加油支持，互咱愈做愈好。
2: 系，
1: 电话甲卡者，刷卡，接你电话。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
6: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5: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6: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7: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哎、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阿弟哦，来甲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不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迄葱仔吼，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学到讲，人迄三星遐人种葱仔都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的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吼袂这
4: 袂
7: 烧黏，啊，袂烧黏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的啊，一点仔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吼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个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个煎吃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迄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一丝安尼装出食，我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4: 捧起来哟、
7: 哦！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4: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7: 即摆差不多，搁过只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吃的感觉哈，刺刺的哈，刺刺的啊、哦，哇哇！你若看伊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哈、嗯，啊，这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葱啊， 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

0: 下切来先哦。啊，蛋姐，我来给你夹面，那可以拔丝，哦，没有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没有拔丝起来吼，你吃吼，你来看像右下角那个画面，你来看吼，也让你拔丝起来，你感觉那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也当关下写出啊。下面的吃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饼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那种铁啊吼，卖用铁煎起来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安怎煮拢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蒸汽吼，啊落去甲呐，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切，哦，有乖哦。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安
1: 尼就是咧拔丝啊。
0: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蒸这个料吼，你来看哦。这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的，
1: 真香呢，
0: 足香哦，足香哦，
1: 香呢，
0: 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咧，咧肠，哎，咧这肠啊足好食啊，嗯，足香的，嗯哦。啊，当然这肠啊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1: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哈。
0: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肠啊饼，走去到这宜兰三星正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哈。然后还有这个有做，因后做较细地啦，吼，搁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搞咧，好吼，搞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卖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搞这时，你食一块看卖。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哦，
1: 啊你买，
0: 你哪有爱食肠啊？你买当加，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加一块肠啊，
1: 嗯，够香。
0: 来我来讲，嗯，因咱这吼囡仔啦，有当时啊啦要做早餐吼，嗯，哦，会当
1: 安那，加个蛋，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块无大细块无变大对不对？嗯，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有当时啊，若上大碟，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怎嘞？咱会当，
1: 啊，卡
0: 一点仔蛋落去。哦，哦，这样嘞，真正营养又健康嘞。嗯。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单。
1: 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单个坑两块肠啊，就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嘿啊，对啊，你当然火腿肠买单。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啊！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了，恁的孙啊吼，输到一边去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迄个未使阁食一输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阁食一输，嗯，嗯，脆牛牛，
1: 嗯，好吃，
0: 好吃哈，
1: 嗯，
0: 嗯，你看看，
1: 你有看看。你看看，
0: 嗯，那按炉啊来收起，按火椒粉，哦，哇，这有两种滴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做葱仔饼，哦，肠仔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有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怎卖，好，这宜兰三星的肠啊吼，正港。

0: 用这个这個，那个宜兰清水地热，诶，温泉水来灌溉。诶，逐丛丛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丛啊办起来了，你看迄丛啊，丛啊白安尼，长都长长下下，过来吼，伊这主动来切，切完了这米粉哦，来烂，烂完了吼，个底后平，底后平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爱爱平均啊，所以这吼、哦、电脑吼、哦，唔是样金土豆尔，电脑佫会样做葱油饼，伊逐逐地做出来吼、哦，拢种平均啊平均，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米粉一定爱互啥，爱互伊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咧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摆位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边来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若无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会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结，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煎咯，切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啊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属于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咧接着这肠啊饼吼，诶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佮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阁卫生哦，非常安全阁卫生。啊，今仔日，互家人甲恁招者，招者啊，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哦。这一包偌济钱吼？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百粒哦，一包百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八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齐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八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啊块，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八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吼，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甲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八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搁加2包给你，炸10包到等于，10包到一摆炸10包到等于剩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来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细袋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
1: 什么？
0: 一包内底2袋哈。电来卡起来吼，这细袋吼，细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新卡新赢吼，这无济哈。来。这八这细袋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啦，一袋无甲20块。先甲啊，即摆完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喂，你好，嘉玲，你好。喂，你好，我嘉玲，你好，你好。
1: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我三线，夏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
2: 哎。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喂，你好。哎，我嘉玲要一组。来，55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嘉玲来，周大哥。来，一组56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3: 没有，
0: 每一组。你组来57线，你组来50，拢共50，你还家己看52袋哈。来，刘贤大哥。
1: 大哥吗？
0: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喂，你好，你好。来，葱油饼一组。来，8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宝云，你好，要一组。
3: 嘿。
0: 来，88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
3: 嘿。
0: 来，87线来，你好，子玲一组。
4: 要一组。
0: 来，86线一组来，你好，郑梅，你好，要一组。来，85线一组来，我家，你好，要一组。
4: 好，
0: 来一组来，84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李珠，
5: 喂，
0: 一组，
5: 好，
0: 来83线一组来，喂，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
1: 不行，
0: 好，来82线一组来，喂，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1: 好，谢谢你，
0: 来88线，这78线，78线在，来，
1: 好，你们你要买一组
0: 哈，喂喂，你好，英儿，
1: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接78线接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一组，
5: 哎，
0: 来等我接78线一组，喂，你好，嘉玲，你好。 你好，那是东，来大华姐，哎，今麦拢卡线，右边的右边的有咬线的吼，拢卡拢规拢卡掉了呀。喂，你好，家你好，
3: 你好，
0: 那是东，来五彩线有水线的，你好，无我跟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都无无都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家你好。

0: 局长，
1: 拜拜，再见。
0: 喂，邓华姐，来，邓华姐，郭阿姨出来，郭阿姨出来，
1: 你呢？你呢？
0: 那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给接起来，等两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2: 喂，
0: 哎，麦子忠，好来，我三转一中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颖，你好，麦子忠，我四转一中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一中来，55线一中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麦子忠，来56线56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小紧，小紧，喂，你好，嘉颖，你好，麦子忠，来来，敲电话，敲电话，敲电话，好吗？喂，你好，嘉颖，你好，麦子忠。来，我去转来，抄点位，抄点位，我你要改，你要。
1: 你
0: 刚是国师。来，邓华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点位。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吼嘿。那你工作人员来56、57、58、59拢接起哈。来，你要改，你要，你好。
2: 好，
0: 没事，走来，你有实现的，感谢姐，喂，你好，改，你好，一组来，邓华姐，六十一帅，喂，你好，改，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六十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走，
3: 来，没事，走，
0: 好，六十三帅，六十三帅，喂，你好，改，你好，没事，走，
3: 喂，
0: 没事，走对不？
3: 好，
0: 来，64帅，一组来，等了一摇，好，小姐，赶紧接嘛，喂，你好，改，你好，没事，走，来，55帅，小姐，喂，你好，改，你好，没事，走。来来来，拉大帅，66来，为你要新郎大哥一组。
3: 对了。
0: 来拉七帅一组来，为你要改，你要等下摇哦，为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来68、68，为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来，你好，我小
0: 心。好来拉高帅一组，为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我们一组。
0: 来一组来，为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真辛苦，让你说。
0: 我要不要一组对吧？
3: 哎，
0: 对。大姐来71帅一组，为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我。
0: 来74帅一组，为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你是建议大哥那。
0: 喂。我改，你要不要做双饼啊？
4: 好
0: 来，75帅，搁一组来，我你要改，你要不要做？
3: 哎，
0: 来76帅，你要我改，你要不要做？喂，你要我改，要不要做掉？但我姐78帅来，那你工作人员吼，拍摄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你一定要耐心卡、认真卡，卡卡有人接来接啊，打到有人接为止。喂，你要改，你要？
5: 哎，你好。
0: 好，一组。
5: 哎，
0: 来82帅，搁一组82帅，来，我你要改，你要不要做？
3: 喂，
0: 哎，要一组是吧？
3: 哎，
0: 好，邓华姐83帅，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好来84帅，郭小姐84帅，84帅，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25，
0: 好来81帅，81帅，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喂，哎，不是招邓华姐，87帅，87帅，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来，88帅，一组88帅，我你要改，你要谢玲，你要不要一组？
1: 拜拜，
0: 来，邓华姐51帅，哎，你要我改，你要，你好，
1: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53帅，夏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
6: 哎，
0: 来，邓华姐，54帅来，你好。哎，我嘉颖要一组。来，55帅，一组来，你好，嘉颖来，周大哥。来，一组56帅，一组来，你好，嘉颖你好。
7: 没有，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50，拢共50，你也家己看52地哈。来，刘贤大哥。一组，来，53帅，甲夏姐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89帅一组来，你要来宝云，你要不要一组？
6: 嘿，
0: 来88帅来，你要来桂明，要一组？来87帅来，你要子林一组？
8: 没一组。
0: 来86帅一组来，你要润梅，你要不要一组？来85帅一组来，我嘉，你要不要一组？
8: 好，
0: 一组。来一组来，84帅一组来，我你要改，你要李珠。
9: 喂，
0: 一组，来83帅，一组来，我你要来春燕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82帅，一组来，我你要婴儿，你要不要一组？
1: 好，谢谢你。
0: 来80帅，这78帅，78帅的，来。
1: 好，你要买一组
0: 哈。喂，你好，婴儿。
1: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当我姐，78帅接姐来，我你要改，你要一组。
9: 哎。
0: 来当我姐，78帅一组，我你要改，你要。你好，没事走。来，邓华姐，今麦拢夹线，右边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颖，你好。
3: 你好。
0: 没事走，来51线，51线的，你好，不然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都无都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一组。
1: 拜拜，再见。
0: 喂，邓华姐，来，邓华姐，52线。52线呢？
1: 你呢？
0: 那里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给接起来，等两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2: 喂。
0: 哎，麦子忠，好来，53线一组啊，真正有。

0: 叫回来，我你要改，你要被子走。我记住是走来，我你要改，你要。你好，是走来，我十五线是走来，我你要改，你要。你要被子走。来五十六线，我十六线，我你要改，你要下紧，下紧，我你要改，你要被子走。来来，抄电话，抄电话，抄电话，好吗？我你要改，你要。被子走。来，我去转来，抄电话，抄电话，我你要改，你要。被子走，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一下哈。来，喂，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没事，走来，你有时间来，小姐，喂，你好，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真爽！喂，你好，改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帅，拉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做，
1: 没事做，
0: 好来拉拉三帅，拉三帅，喂，你好，改你好，没事做，
1: 喂，
0: 没事做对不？我来拉四帅，一组来等你一个哦，小姐该接嘛，喂，你好，改你好，没事做，来五十五帅，小姐，喂，你好，改你好，没事做，
1: 哎，
0: 来拉大帅，六十六来，喂，你好，新郎大哥一组。来啦，七转一组来，我你要改，你要等下摇好啊，我你要改，你要要一组。来六十八六八，我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来，你好，我小
0: 七。好来啦，高转一组，我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一组来，我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这星期五跟你说，
0: 我要要一组对吧？
1: 哎，
0: 带我姐来七转一转一组，我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1: 哎，
0: 来七转七转一组，我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3: 喂，
0: 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张和平啊，
3: 我改一组。
0: 我来七十五转，我一组来，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哎，
0: 来七十转，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喂，你要我改，没一组掉。带我姐七十八转来，那里工作人员哦，拍摄完了收。
4: 来，接下来我们的秋萍带来她好听的歌曲《月满誓言》，也是我们超级巨星秀的爱心大使。要跟着我们的慈林园啊，我们一起到厦门来做公演啊！来，我去杨婆家改过的04233吧。

0: 哎，谢谢哇！月满誓言，哇，这首歌，这首歌是谁的歌？
1: 这是国语的
2: 歌。
0: 哦，你本人的歌。
2: 我七月份在音源唱片出的单曲，
0: 好好听哦！我想说这是
1: 自己
0: 邓丽君的还是谁的歌？怎么这么好听？
2: 黄建华总监写的。
3: Dennis， 哎呀，谢谢！这也是我们的秋萍，也是我们的爱心大使。哎，你要到厦门来演出嘛？
2: 哈，来
3: 这个感谢你啊，对公益的演出，
2: 谢谢。
3: 恭喜在哈啊，我们慈铃园做公益已经做到内地去的哈。哇！相信两岸三地啊，我们的。韩林啊，创会会长哦，真正用心了哈，啊也谢谢你这么的热心公益，哎，那个哦，那个雪芬也要去，哎，慢慢舞团，
1: 慢慢舞团，哎，
3: 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他们来办我啊，我们再拜托他们一下哈。
2: 很好，
3: 谢谢啊，谢谢我们秋萍
0: 啊，
3: 好，谢谢，好，感谢，谢谢你的莅临来打歌哈，这个姻缘呐，姻缘之心。啊，大家，那有迄条歌，迄条歌叫啥物啊？
0: 月满誓言，
3: 月满誓言，
0: 啊，
3: 对啦，对，
0: 誓言呐，
3: 哎啦，
1: 月满誓言，
3: 就是用过瘾的时阵就抓，袂使乱就抓，一定爱。爱照片照镜，
1: 过爱闲的时阵才会当就抓。
3: 系啊，啊无啊
1: 无啦。去一半的时阵袂当就抓。
3: 袂准了，
0: 袂声了对啊。
1: 就是意思就是讲爱玩满啦。
3: 玩满呢。
1: 意思讲，
3: 月圆的时阵才会玩满，
1: 那
3: 月痛的时阵就袂玩满。
1: 啊，无，迄歌名那叫月满，就是爱玩满嘛。
3: 对的对的，一般啦，十五时人都会出。
1: 你阿孙在一半的时阵在未完满呐，
3: 好啦，
1: 所以要紧时间。
3: 好啦，青菜啦，来，换你这队诶。
1: 来，我们的红队的李秋玉来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朱砂记》。
1: 朱砂记。
3: 哦，青菜啦，
1: 好，来。

0: 八一的新朋友，三井大哥燕才杰，八八八的新朋友，星座老师，
1: 星座老师。

0: 我们讨论朱世奇啦，吼，是无？朱世奇了，
1: 朱世奇，
0: 来来来，
2: 朱
0: 世奇，对啦，你用这点叫爱家鸡嘛，对啊，
2: 爱家鸡，
0: 哎，啊，朱世奇，朱世是红色的啦，吼，朱砂笔，哈，朱
2: 世奇，红色的，
0: 系啊，啊，但是朱世敢那会当辟邪噻，吼，
1: 哎，朱世是辟邪，人个画符啊，有无？
0: 画符啊，哦，
2: 啊，看得你得当辟邪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看得你得有作用，
0: 我那相片啦，那大理房间过当避孕的，因为那看我的相片拢明的。一定会避孕的，有效呢，试过啊。我想我家己唔免打的，
2: 对啊。要想要避孕的哈，要得进前是幻想一下伯乐哥的。
0: 是啦，你翕，你做你通翕者，啊翕去洗较大张，愈大张效果愈好。
2: 啊，大底都你知无？大底在天花板。
0: 哎，多，哎，
2: 多啊！啊，然后都无多。
0: 真正无多。
2: 下课啊，下课。
1: 早餐店老板。
0: 哎呀。
2: 松中。

0: 老板娘。
1: 好，不是哈。
2: 中式还是那个西式的？
0: 欸、包子馒头。
2: 哦，那算是传统中式的。
1: 啊，我烧饼油条哦。无，无啦。
2: 他看我爸长，
0: 边也待二十年了。
1: 哎呀，二十年，你底下做二十年了，
3: 包料拢家己做吗？
0: 无，老板，跟老板娘。哦
3: 哦，你负责贩售啊？那个。
0: 对，我在门口。
1: 但是包料家己做吗？
0: 对，用手工的，
1: 哦、手工的，
2: 哎、欸，就甜的嘞，遐、一直磨，一直搓，
3: 一直烂，一直烂。
1: 那是还好，应该咧包的时阵，迄烂有加起咧烂
0: 啦，
1: 哎呀，啊不过烂，
0: 对啦，硬的时，
2: 硬的时阵，
1: 用硬的。
2: 啊，就很像包水饺啦，哦，包水饺的时阵才是手甲手工的啦，啊，你硬的时阵是机机器的。
1: 等落加起一硬的，好，
0: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好，
1: 欢迎各行各业。大家拢来，爱唱歌拢无要紧，来过来排队。
3: 好来，黄庭元大哥带来这首《心头肉》。
1: 来，五分钟给拍谱啊！

哎，谢谢那位平富大哥、三井大哥，223771，江水妈妈780-6360979895。

0: 哦，
1: 心头肉啊！啊，大哥，你的心头肉是迄、那个，
2: 当然嘛是妈妈啦。
1: 啊，妈妈，啊，你这条歌是唱好，什么人听？
2: 妈妈，
1: 妈妈，
3: 妈妈听的。
1: 妈妈有在看无？有啦，阮这行云端的应该看得到啦。
3: 阮这行云端，
2: 有上传好几次了。
3: 宽屏的，阮这宽屏的。
4: 哎呀，那
1: 行云端的，低过了嘛在看。哎呀，我顶个毛哟，哎你毛样袂歹哦，这少年的有甲传哦。
2: 你是有收到了对啦？
1: 有啦，
4: 有啊，那我收到
1: 了。那宝贝就知影啦。感谢，
2: 感谢，阮的班长啊，迄个
1: 向
2: 龙秀杰，迄个班长啊，阿德吼，
1: 阿德啦，
2: 推销讲叫阮一定爱来遮，
1: 一定
2: 享受一下舞台。
1: 哎，阿德他有拍破无？
2: 哎，有啊，一定有的啦。
1: 一定有，你就抓，就抓，
3: 无看到啦。
2: 但我因为我有收到，我有收到。
1: 你有收到啦吼？阿德家己啊，顶年，
2: 顶年，
1: 我咧办公益活动，伊咪来甲咱参加。系啦系啦，啊，今年拢
2: 接到。心肠的啦。
1: 系啦系啦。
2: 我咧好班长。
1: 古道心肠啊！伊是哦，是恁是歌唱班的吗？
2: 对，歌唱班对。
4: 歌唱班。
1: 都一个歌唱班的。
2: 诶 ，W 那个青年高中举办的那个。
1: 哦。
2: 长青组的。
1: 哦，长青组。
4: 青年高中。
2: 青年高中，
4: 青年高中长青组
1: 哦，长青组的哈，
2: 长青组哎，
1: 未歹哦，
2: 我哎快两年了，
1: 安尼哦，哇，完全看未出来，敢那十年啊，哎，
2: 感谢感谢，
1: 我你电脑安尼讲，
2: 我说不成啊，
4: 公司有交代啊，
1: 公司，这是咱你电脑安尼做，
4: 然后职业道德，
1: 对啊，就职业道德啊，人安尼远道而来，咱待客之道，
4: 人讲两年，人爱讲十年，
1: 对哇，
4: 啊，人讲十年，人爱讲二十年，
1: 对啊，啊，有诶伤老诶，你讲到伤老诶。哎，人家囡仔听笑，哦，你才学二十年，讲
4: 得靠。我囡仔嘛，足侪人拢讲我对细汉就看你的节目啊。
1: 听下你在放超语哈，哎，谢谢哈，谢谢
3: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哈，哎，欢喜就好，来
4: 接着先。欢喜就好。
1: 嘿啦，你欢喜我欢喜，大家都欢喜，大力依旧，哎，和你迄个啥。那你看，欢喜弟弟
3: 笑，欢喜弟弟笑，就爱搁想一下。
1: 哎呀，伊心情若好吼，百病都无啦。
4: 啊啊，阮八点钟是放互轻松
1: 诶。
3: 老爷放，
1: 老爷夫人放轻松，
4: 一句你嘛就熟悉。
1: 老爷夫人放烧水，
3: 闹烧水，
4: 闹烧水，
1: 闹烧水。
4: 啊，无个个兄茶好啊。
1: 哦，兄茶哈。
4: 无啦，无咱来看破好。
1: 兄弟啊，来，
4: 我看破，看破。来，我们南投的刘展。
1: 叶
4: 吧，
1: 哈，叶
4: 这个字应该是
1: 画了哈，画，嘿，好了，
3: 刘展画，
4: 刘展画，我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看破，
1: 啊，能扛过山，看破，来。

谢谢我们的东宏大哥，我们零九六，我们的燕彩姐，申请大哥60077549549，欢迎您的家姐大力119，欢迎您，谢谢。

0: 哎呀，好听的跨破，
1: 谢谢。
0: 那个这首歌是什么人唱？
2: 那个
1: 王宗平，
2: 王宗平
1: 唱的。
3: 最近那个抖音
2: 很红啊。
1: 对
0: 。哦，是哈。
2: 一时想
1: 逼阮看破，
2: 我已经无胆。
1: 你好像有被棒打过哦。
4: 卖安尼讲卖过去，但是卖个提起，
1: 往事卖个提起安尼。
4: 今仔日卖提起，
2: 我今仔日就家里无啦。
1: 啊，
4: 对啦，是算讲多变化啦，一天换一个，
0: 三个月换三个。
2: 俺哥听讲，我最近是迄人大力主持。我是查甫人，我是雄
4: 啊，迄个雄
2: 啊，系啊。第一任是啥？
4: 第一任
2: 来自我介绍姐。
4: 第一任，
2: 第一任，啊，第二任，
4: 子朗
2: 啊。哎，啊，第三任
4: 是叫做伯乐。
2: 啊，来撸啊撸老啊呢。
4: 我跟
2: 男，
0: 你是无想要来啊？
4: 少年的，
2: 其实我演这几干嘛？刚刚没。
4: 少年的新雕牌，老的老伯，这你唔知吗？
2: 颜料嘛，未歹用啊。
4: 啊，加手就好啦，其实吼。拢是服务啦，只要咱的观众朋友啊，看了会欢喜
2: 吼，
4: 哇，向来拢赶快，咱大力的精神就是陪伴啊，陪伴咱这许多啊，把关好的物件，咱才有推荐啊。那用了袂下一句电话，一通电话，咱无第二句会收上来啊，都是啊。我是感觉这个是我们一路走来这十年，我们问心无愧。
0: 嗯，
4: 而且我刚刚我讲大声讲，我的物件。我的物件就特地恁甲咱试看吼，
0: 人讲的英国拢讲赞，
4: 是啦，咱唔敢讲英国拢赞，一下就好，
0: 啊，
4: 一下用上个重要啊，这个新生人主人福啦，啊，一下上个重要，啊，你有诶，不对他的那个啊，都不好，
0: 吼，
4: 哎，谢谢了，今天唱袂歹啊。
2: 金光闪闪，
1: 金光强棍。
4: 哎呀，
2: 你那边看的，刚刚
4: 你是插电啊，到电停啊？
1: 无啦，
4: 啊，无呢？
0: 插电的款，
4: 没有
0: 啊，阿伯拢扣呀，
4: 拢扣呀。
1: 三五就去电他们，
4: 去电他们啊，
1: 对，
4: 去电掉一款。
1: 无啦，怎去电呢？
4: 啊，该去电呢？
1: 对，
2: 真的哦。
1: 为着要来看你啊。
2: 哎，为啥要来？人拢是讲为着要看你，哪能无人讲为着要看我？
4: 场面话你敢听无？我敢讲，伊两年咧讲二十年，意思是看惯
2: 了。但姐起来，该当看我哈。
4: 好啦，
2: 快点拢看伊。
4: 你放心，过只有一个黄理事长讲看你。啊，那也是哦。好，好啦，谢谢哈。
0: 谢谢。
4: 我你讲啦，咱这是团队嘛，每一个人有伊个观众缘啦。
2: 是啊，
4: 所以每一组每一人有伊个观众缘，迄个面相会看。啊，若无就放刘嘉龙甲小齐两点钟落落，放二十四小时就好啊。
0: 好，
4: 对不对？
2: 好，那个，
4: 好，时间要到
2: 哈。刚刚有这侪，应该很多人不知道。
4: 时间要到，你听无呢
2: 啊？有人你八点今麦恁迄个主持啊，你无爱讲节吗？
4: 好啦，八点。
2: 八点爱开讲看节哦。
4: 暗时啊八点。
2: 暗时啊八点，不是大早八点，暗时啊八点哦。
4: 拢爱看啦，但是八点就会讲。
2: 我两个啦，
4: 好，拢无咧休困
2: 咧哈。这国宝级的哈，来猛看无。
4: 时间够啊啦，来。
2: 啊，猛看惊，介无时间
4: 啦。哎，主要介人喏。
2: 无，袂好看。哈，
4: 个人咧哈，有可能。来，
0: 好来，再来邀请咱的王武顺、朱继林带来一首《神雕侠侣》。
4: 好，
0: 来一个哦。
2: 哇，这个情侣装哈。

瑞斌大哥、金发大哥、三井大哥、纪林、纪林姐、文龙大哥，哎呀，好听好听，来，咱的406的新朋友，谢谢。

0: 谢谢。
1: 一个看到恁两个是神雕甲侠侣哈，
0: 我神雕，
1: 嘿啊，看出来，一眼瞪出答案呐，嘿啊，
0: 是伊讲伊侠女啦，啊，瞎了眼睛嫁给我。
1: 慢安尼讲，慢安尼讲，
2: 神雕侠侣，
1: 你慢安尼讲，慢安尼讲，大家拢看会出来，你就无需要去解释。啊，请问，
0: 有在表现了？
1: 请问瞎多久了？哎，四十多年哇，可以。瞎了四十年，还没恢复光明嘛，是不简单啊！到今嘛，佫看袂清啊！
0: 你好啊！
1: 你本身在做啥？
0: 我本身是迄个退休人员哦，中华电信退休
1: 了哦，中华电信
3: 啦，中华电信
1: 哦，迄、那个什么一世代啦，什么迄、那个我你光世代啦吼？
0: 光世代啊，
1: 光世代啦，哎呀，
3: 光世代，
1: 哎，就是因为。穷光四个代，
0: 一是传播速度接近光安尼啦。
1: 安尼哦，哎，以前我那做咧做传播啦，甲八大差不多啦。
2: 无啦，不是啦，不是八大啦，
0: 我是迄个通讯，就是八大甲这这部传播，就是爱线路甲迄个网络，哦，做网络。
1: 有线无线，哦，讲实 ，MOD 嘛做厉害哈，一般咧是做这个网络嘛啊。越过完了做节目安尼啦啊，所以 MOD 是732，啊那第四台是119，
3: 哦，
1: 啊那有咱这个无线台哈，第三台经典台跟精彩台第四台，咱有连6点久，所以哈，当初是啊要连去无线台，咋？人讲哎，迄第四台都来不起啊，敢有法度来消费？但是咱是一个陪伴嘛，
2: 是，
1: 你陪伴无咧分大细汉，无咧分好野善，嗯，只要咱有法度做到的所在。啊，真侪咱独居老人啊，啊，足寂寞的
2: 吼，孤单
1: 的，啊，孤单吼，其实唔是讲今日不好，是今日真正无
2: 时间，
1: 啊，至少咱有法度帮因来陪伴，啊，互因咱心情会较爽快的，嘿，啊，就是咱的社会责任啦，吼，所以恁的消费的每一升五厘拢无白开，80个员工后边有80个家庭，啊，所以恁拢是咧做功德。嘛，是真感谢啊！有买多谢，无买嘛，咧感谢。好，好，谢谢，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2: 来咯，
1: 来，所有的请上台。感谢咱红队，哎，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雪芬赞助
2: 来白队友这边
1: 墨尔，我们的体验券免费的哦，还有
3: 啊，
1: 我们超级巨星 KTV 来一支酒啊，来一支酒啊，啊，这支
2: 来白队，
1: 哎，那些神雕侠侣哈，来，我别卖了，后边有吹呢，我看你有在吹了伊哦。啊，功能股啦，
4: 我穿红衫关
1: 系。嘿呀，穿红衫啦，你有吹啦，我看后边看有啊，嘿，吹啦，有吹吼。
4: 感谢我今仔日的团队哈，
1: 啊，
4: 江华喜也上来这大力电视台，伯乐你小
1: 帅，谢谢，
4: 感谢，
1: 感谢
4: 大家，感谢观众朋友，谢谢。
1: 林刚老师要服务所在哈，甲佳慧讲，啊，甲我讲艺术板块，
4: 啊不啦，
1: 嘿，那边老赖再甲我讲，好，啊来排队来。
5: 首先感谢阮排队吼，大家拢足用心的，
1: 是啊，
5: 尤其阮太太四点就起来咧等啊，
1: 哎呦，
5: 足辛苦嘞，所以我希望可以加阮两只后摆吼，
1: 万一插队了，
5: 对，谢谢伯乐兄，
1: 莫安尼讲，
5: 谢，
1: 这是应该哎，这是一个服务性的节目，讲实在，一直在加班，根本无啥物钱通啊赚，但是无要紧。服务就是安尼，唔是讲有钱赚，咱就要做。只要和咱这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觉，哎，这个可看性，啊，大家来这表演足欢喜，安尼就好。好，来看一下票数，
2: 来哟，
1: 红队，哎呦，你看看哦，就看，
3: 安尼对，安尼对。208票，
1: 哎，208票，白队
2: 275票，
1: 差几数啊你？不是你们不好，是他们比你好。来，这样哦，内气不必亲，这咱们台哈，一照翕相啦，较袂翕相就翕相。用了好，你莫用录影截图的，哎，那我们知道到底，叫你看，莫搞弄破吼，来，排队，那得奖感言来，队长跟咱讲一下。
5: 是，首先感谢这个大力电视台有这么好的音量哦，
1: 是，
5: 可以拢开几千万的啦。
1: 哦，
5: 莫怪，嘛感谢这名主持人哦，伯乐先生，
1: 是，
5: 那个边东天啊，那个比武小姐，
1: 佳慧，
5: 哦，谢谢，有你们在，我们都会。
2: 很开心，
5: 更加更快乐，更天天都开心。
1: 你讲你是米粉小姐呢？
3: 米粉的小姐，
1: 米粉是你啊？啊，那边连母那边米粉，你遐侪名啦？国改哦，本地米粉，要改做连母。

0: 有
1: 为着你改恁母的呢。
0: 啊，你这乐乐乐乐歌唱班嘛，为我设的嘛，我叫你伯乐，好伯乐，这样是在。有几分正序，说几句哈，几句话了哈。好，啊，过来哈，节目更加精彩，欢迎大家唔忙转台啊哈，继续听讲。哦，你看我今日请哎呀，皇室中心会，
2: 好，
0: 理事长哦，特别亲临呐，
2: 厉害啦，
0: 哎，跟咱佳慧要合唱首歌哈，哎，这是我的粉丝啦哈，嘛感谢大家哈，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互相扶持，和咱这个社会更加好，这嘛是我的社会责任哈，好来哟，
2: 来谢谢，感谢大家所有的好朋友来收看我们的红白。
0: 对抗，
2: 红白
3: 对抗，对
0: 红白交流战，
2: 交流战，
0: 等你来挑战。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3: 各位朋友，谢谢，谢谢，
0: 交流算了，你们这边老
1: 哎，好好好。

谢谢我们的乔佑、乔宇、乔新、乔中、金雄大哥大姐，那个二妹，红丸的二妹，冰城大哥、金发大哥、三井大哥，八五二的新朋友，天泉大哥，哎呀，那个金发大哥，六六九的新朋友，启博大哥。

0: 哎呦，哎呀，
1: 哎呀，
0: 黄理事长哦，哎，真正无简单嘞，听嘉惠讲。啊，最近才打入户口呢。哦，
2: 哎，对，
0: 哎，有登记啊。
2: 哎，那个，哎，那个昨天，
0: 哦，昨天，
2: 昨天叫 yesterday。
0: 哦 ，yesterday，
1: 哎 ，once more，
0: 哎 ，once more， 昨晚再一次呢。哎，
3: 对了，
1: 过来一拜。
0: 哎啦，感谢啦。
2: 哎呀，
0: 这皇室中心会啊，本身我嘛是会员啦哈，而且姓的真多哈。
3: 140几万人，
0: 啊鸟，
1: 台湾第三大姓氏。
0: 啊，姓遐济，阮姓要娶某就较无机会啊，因为拢拢姓诶，不然同姓不
1: 同婚哦。
0: 对啊，对啊，
1: 没啦，即马无啦。
3: 现在没有这个规定，
1: 即马无啦，
2: 无啦，现在已经没。
0: 其实咱较早祖先嘛是有一个地位，因为同血缘呐 ，DNA 的哈，越血缘越近。啊，生出来的小孩
1: 比较容易有问题，
0: 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哈、哦、啊，什么混血啦，如啊、DNA 越远的话啊，所下一代会更好，这是一个医学
1: 统计
2: 对对对
0: 啊，所以但是咱较早咱的老祖先都哦，这样的比赛，所以有这个生、嗯、啊，尽量卖回伤过近亲啦，哎、哦，近亲。
1: 啊，不过我听讲吼，
0: 哎、嗯，你讲
1: 姓黄的是有这个。嗯这个皇帝血统呢？
0: 哦，
1: 皇帝的血统啊，
3: 没有
2: 皇帝哦，
1: 厉害了，你
0: 是哈？
3: 我们的祖先哈，守公主就在大陆那个开元寺
0: 哦。
3: 哎，我们是哦1300多年的历史，
0: 专修的哈，
3: 对，
0: 开元寺，
3: 开元寺哈。所以，咱起码台湾有五尊修公主啊，
1: 五尊，
3: 有五尊修公主啊。
0: 哦，
3: 我伫10月10号的话来讲哦，我要甲咱。中部的手工作啊，要来台南的，要来讲崇仁堂，要来进香。
0: 哎，真好，真好，
1: 老嘞老嘞，
0: 迄算慎终追远啦，
1: 明德归厚。
0: 啊，所以咱皇室宗亲哦，现在大家哈，无缘哦，哎，只要是姓黄的，都要看大力一九，是吧？
1: 看了40万呐，哇，不得了啊！
3: 看了大力一九，会健康长长又久久。
1: 哎呀，赞赞赞赞！
0: 也谢谢理事长今天连刚哦，哎。邀请咱皇室中心会来组一队啊，来
2: 有
3: 好，
2: 包括有报名，
0: 报名
2: 吼，黄金报名无惊，我们袂有啊，
0: 不过稍微接到
2: 去了，
0: 好的，谢谢哈，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
3: 谢谢谢谢我们嘉惠，谢谢，
0: 好，好，来，双雷奇 ，OK， 请休息一下，来，双雷奇，两队队长请上台，
1: 来的，
0: 红队新义永和歌唱班，哎呀，白队我们是复兴丽园歌唱班，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哎。队长不在吗？
2: 队长，队长，
0: 来，
1: 北
2: 队，
1: 来北队这边，
2: 红队
1: 这边，
2: 红队队长，
0: 好来，是啊，那永和歌唱才是你未导领的呢。
4: 新运永和你歌唱班，
0: 哦，永和你我是用你未导领的呢，
4: 好好好。南区工学二街，
0: 安尼
2: 哈，工学二街。
0: 啊，今仔这个夫人亲，哎，这个
1: 义
0: 家亲情，啊，咱这个那个老公嘞，老师嘞。哎呦哎呦哎呦！蔡新作老师，
1: 哎，蔡新作老师，
0: 伊今日播放本作队长，因为今日是超级巨星哈，
2: 哈，
0: 那我邀请的蔡新作老师，哈，所以国家我们能专台哈，老师哈，这个唱歌咬
1: 一级棒，
0: 一级哇，啊，过来咬。

0: 到嫁啦吼，上界重要的就是贤内助弟啊，
1: 嫁足侪班的哦，
0: 是啊是啊，
1: 多班，
0: 嘿，所以大家互相来个支持，哎，来跟大家问好一下，排队啊。
2: 各位全国观众大家好，
0: 哦，
2: 我是复兴丽园歌唱班，
0: 哦，你是复兴航空的吗？啊，是啥？啊，复兴
2: 丽，草屯的，
0: 复兴，哎，你嘛是草屯的，他都啊，他都一堆有熟悉无，迄个。那个街上，那个
2: 有啊有啊，有十三，
0: 真的啊，
2: 对
0: 对
3: 对，哦，港乡的港乡的，
2: 就是南投县的，
0: 草屯都一样，
2: 南投县草屯镇，
0: 我你住草屯的都一样啦，嘿啦，嘿啦，
2: 诶，我住伫seven 的边啊，
0: 哦，这正目标正明显，只要seven拢是引导，啊，你也不是全家就是你家，现在讲的正广告，无这不是广告啊，好来。来，小心，红队要推派多一位。
4: 我们的班上的服务股长，跟我们最漂亮的妙妙。
0: 是，要唱什么歌？
4: 王安。
0: 王安是唱我唱，唱伊人听。
4: 唱伊人听。
0: 来。

那有04-2338-0303，谢谢我们的星座老师申请大哥34323740288，还有我们的慧峰慧姐，我的二妹49538790808，感谢您不弃的免发声。

0: 哇，我们这个舞团是
1: 这我们的排舞班的帅哥美女，
0: 对啊，身功蛮不错的，对了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叫什么团？
2: 魅力
0: 哦，魅力啊，魅力呢？
3: 魅力舞团，
0: 因为老师不来，别再用艺名了。魅力的哈，魅力的哈。哦，啊，你恁两个是
1: 同学，
0: 同学的哈，
1: 蔡老师的学生，
0: 美迈呢？哇，这个默契十足
4: 啊！
3: 这个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情歌对唱。
0: 啊，我今晚在情歌对唱跟老师共一
3: 下哈。
0: 啊，老师我来共嘛哈。情歌对唱啊，
1: 机会
3: 特懂啊，特懂。
0: 对啊，未歹呢。哦，我二月开始要录影啦。哦，啊，而且我阁特别甲阮咧，阮咧总个讲讲哦，哎，我看歌词啦，你卖看压力较大，唔是袂晓唱，啊，但是有歌词，你卖看有加分安尼啦。
1: 不然这样子的准备好，大家唱歌都没有压力啊。
0: 嘿啦，卖互相闹亏嘛，对不对？因为唔是袂记哩，迄紧张的时阵会然后放不起啊，
3: 爱闹亏啊。
1: 我
3: 咧
1: 大哥，你家心算好，讲袂
0: 记哩。这是重点。好啦，感谢你给我捧场哈。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两位，哇，声音很甜美哈。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0: 一共拢无杂质啦哈。
4: 哎呀，拢无杂质，
0: 天然的啦。好啦，干净。
3: 好来，白队的来邀请咱的廖博威带来一首《故乡的地图》。
0: 来，五分钟，解拍无啊。

谢谢67625823255。50-687-577-659，感谢大家的掌声。

0: 哇，声真大白嘞吼，
1: 唱将级，
0: 哎呦，不简单啦，
2: 实力派的哦，
0: 了了了，要甲迄个蔡小五干掉当肥料，
3: 哈，不，
0: 敢无？
3: 哦，阿袂使哩，
0: 阿袂使，
1: 阿袂使，
0: 阿哥差我几年。你安生啥鬼？你要干掉？
3: 差不多。
0: 他鬼小夸啦，你卖要坚持啦。哎，你讲嘿，差不多啊的。
3: 卖啦，这是前辈，这咱毕竟是蔡小五是咱的前辈。
1: 偶像啦。
0: 啊，无安尼啦，等你翁星那个干掉。
2: 我刚在当发问。
0: 你讲，你讲。
2: 我发现大瓜跟大瓜上一个，是同业的，你是，你是同事吗？
3: 不是。哦。我刚才有看到。哎，哦，那才有缘呢，
0: 安尼哦，
2: 对哦，你当姐当结缘姐，
3: 哎呀，结缘对，
0: 你讲啥我听无，观众更加听无，你在讲啥？甲上一个，哎呀，哎呀，
2: 阿爸你说，阿爸你该谁好啊？
3: 当
2: 事人解释
3: 嘛是咱这个，
0: 感官是白对的吗？
3: 哎，无红队，
0: 红队，你遐你们帮帮忙，
2: 没有啦，他们同行业啦，
0: 对啊，
2: 同
0: 行业啦，一个太平啊，一个对，哦，不能拢太平啊，
2: 都是太平啊，我想说，啊，我想讲，应该有会不会来这边，然后想讲，哎，你哪会嘛来，啊，我你哪会嘛来，
0: 安尼吼，
2: 是啥，我想讲，因为我认亲无，啊，结果无啦，
3: 缘分都是这么奇妙，
0: 一般同业是袂去认亲的，因为
1: 同行都相忌的，
2: 不会啦，互相交流啦，
3: 大家一起交流。
2: 哎呀，互相交流，
0: 互相交流。你的 K 哦，是我的 K 哦，我给诱过来，哎，希望啊，
3: 好，交流，帮助这里 K 哦，好，
0: 帮助。
2: 哎，刚刚赶快弄那这公益，
3: 对啊，是啊，是，
2: 这拢是公益
0: 行业。做好好规划啦，哈，少年就是不要想吃老，搞到唔这样样哈，普通时都要及早哈，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哈。OK，
1: 谢
0: 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上来，红队的来，
2: 来红队的尤振荣来带来好听的歌曲。满
0: 瓜该死命，
2: 该死命，
0: 该死命！来，我念个泡泡啊。

0: 0572-733-481-466，林雨爸爸730-116，那的心灵大哥春秋季啊，爱咱的星座老师，
1: 心灵是妹妹，
0: 哦，是妹妹，啊，这个天权大哥美珠姐姐凤琴姐，哇，老狼啊，老狼啊。

0: 裙，
1: 哇，欸、这身打扮，
0: 安对吼，
1: 就是战将的感觉。
0: 不是，这人吼真干巧。
1: 安那讲，
0: 你说红队穿白，啊白队看，哎白去穿白队就开始怕呢。结果一个人红白中夹呢。
1: 哦，心机哦，
0: 心机真重呢。啊你啊你嘛你嘛解释一下是不是？你的牙麦骨讲话啊？
2: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无讲话，不讲话表示默认。哎，
2: 是不是？啊，我唔是安尼啦。
0: 啊，无是安怎？你讲。
2: 公平竞争安
0: 尼。哎呀，啊，无你写穿白，你讲啊。啊。嗯。
1: 白较好看啊。哦。规拢烟斗起来，你看。
0: 安尼哦。
2: 亮。
0: 嗯。
2: 亮。
0: 较亮
2: 啊。你今天穿啊嘛真亮啊。
0: 真亮哦。
3: 无啦，伊是为着要跟阮两个搭配。
2: 哦。
0: 哦，那你。
1: 哦。啊，跟你无关系啊。
3: 跟你边啊，跟你边啊。
0: 哦。会算你啊。
2: 你阿不跟阮星座老师。
0: 你唔较早讲咧，我啊咧十二点就好来徛边啊。
3: 要组集团咧。
0: 我上来下班你啊。
3: 你爱讲什么？
2: 你那个用心做老师集团。
0: 哦哦哦。
3: 你你爱跟老师集团。
0: 哦哦对啊，一节一节啊，你来忽然间怎啊，这车啊怎啊走起来？
3: 用忽然间。
0: 好啦，大家欢迎。
1: 星座老师嫁出来，你看太高唱
0: 咧。哇高咧，哦。
1: 很会唱。
2: 星座老师老高
0: 价。嘿啊。
1: 高价。
0: 啊我你原来有。诶，体质袂歹啦，体质啊，本质
3: 怎样？
1: 体质哦，系
0: 啊，
3: 体质安怎看？
0: 听迄个声线，
3: 体质是变安怎看？
0: 看体质嘛知。
3: 啊无啊，我
1: 较无容易感冒诶体质。
3: 啊，我体质虾米体质？
0: 看身体勇健健，一暝几多病？啊，你是一个月感冒几多病？嘿，有差啦。
3: 我来你样看。
0: 嘿啦，会差，一眼瞪出答案。好，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来哇，咱白队诶，
1: 嗨，白队诶，咱来邀请咱诶江宝珠带来接收。一心所爱，
0: 来，我今天该拍婆啊。

0: 哎呦，这样你要睡掉啊那样，哎呦，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啊？怎么办到的？
0: 你是怎么办到的这么漂亮？
2: 美丽，美丽不用扮，啊，天生丽质，
0: 嘛是我都改变了的啦。纵观天生的好笑，你天生好看，对吧？
1: 长得好笑，
0: 你天生好，哎哎，啊，长得好笑不用讲出来，不用你讲，大家都知道，哎呀，
1: 啊，就很好笑，大家都要给大家笑一下。
0: 是啊，哎，看在电视笑观众，哇，啊，不是我搞讲笑。是吼，生做好笑，出来，林伯也袂讲啊，生做好笑，出来讲笑话啊，搞好笑，林伯也袂讲咧，好不好？哦，拜托了哈。啊，你讲我生了好笑不？
3: 很帅，
0: 很帅，
1: 很帅。
0: 安尼哈，你定，欸，你定咧讲白啥？
1: 你刚好在看眼科。刚好去，嘿，最近刚好去看，啊，看眼科。
3: 哦，没有，
0: 你有熟识哈？
1: 无想讲看去，啊，但是建议叫唔当去。
0: 无熟识嘛，无去，阮刷卡跳个服务，哈，所以对目睭要安尼顾较看较会清会明啊，拢有啦。
1: 那会安尼，甲你看较足缘投
0: 呀。是啊，哇，啊你，哦，你做美发呀？
3: 对。哦，
0: 啊，这波头毛是甲你吃力啊，是叫人吃力？
3: 嘛爱红灯啊，甲你清理。
0: 哦，啊你敢普通时啊敢真欠人灯？
2: 憨憨啊，点一届啊！
0: 啊，好，憨憨点一届
3: 哈。哦，
0: 嘛是爱家己，因为有当时啊，家己哦，无多看
1: 后边。自己抓不到啦，后面后边打滴滴啊，无。
0: 啊，其实也无啥，咱这种镜头，咱拍正面，你就头前创创了，后边卖处理啊，嘛是会使哩啊。我尽量卖翕后边嘛，因为后边无摄影机啊。还好啦，
1: 我那个，安尼啊，该你去夹头毛的时候，你夹头前对啊，后边卖夹的。
0: 我拢面顶啦，
1: 我觉得你嘛敢那看头前。
0: 我拢面顶啦，下边拢无处理啊，你敢会使嘞？
1: 好啦，你讲好拢。
0: 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啊，先做用心的哈。后来我红队第三组，
1: 来红队的佳佳跟邓志伟，来咱抓来好听的歌曲，《爱情无当天》。
0: 来，五分钟，
1: 来，拍破啊！

来那个美丽姐静文大哥五一七的亲朋友四六六的亲朋友四九五一一六一九三五一七四七九四九

0: 哎呦，哎呦，哎呦，水哦，水哦，跳啊，去跳啊，去跳！哎，你算熬对呢，吼！你算熬对，你头要跳的情况先讲，哦，开始哦，哎，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嘿嘿嘿！你算熬对的，
1: 好棒，好棒，
0: 搞搞搞搞哈！
2: 哇，好可爱、哦！我
1: 唱这个等于是唱跳歌手，
0: 开玩笑，
3: 手忙脚乱，
0: 没啦，
3: 一下唱歌，一下跳舞。
0: 其实人家都在看，看你手忙脚乱。
3: 手忙脚乱。
0: 哎呀哎呀，搞我的啊，搞我这，哎，就是安尼。
3: 错误的示范。
0: 没啦，人家看到轻松的，我这节目是好笑，不是好看。而且我你讲，恁哦，唱了好，跳了好，嘛唔甲票数无关的啦。最主要是你有闹人。你也要绕这个舞裙啊，你就对啊。
3: 欢乐欢乐。
0: 对啊，你啊，一哎，一副每一段我加几四五票，你就个就袂少啊，对不对？哦，所以请因来定的是买票的吼，啊叫我较乖。
2: 买票。哦，
0: 唔是啊，伊较乖啦，嘿啦，你比较唔着便宜啊，吼。啊，恁两个是迄个。
3: 昨天刚认识的。
0: 安尼哦，
3: 裸辩的，
1: 这么好的默契。
3: 刚交的。
2: 昨天。刚交。
0: 好，有怪怪，听起来怪怪，是中刚大门的嘛？啊。讲较清楚诶，哎，有当时啊，等下五月，啊乱讲嘛，袂使哩。是夜间牧同学吗？
3: 啊，不是不是，
0: 啊是各上班同
3: 学。老公在看电视。
0: 好，安尼啊，安尼澄清者
3: 哈。在看电视。
0: 安尼老师搞搞吼，我的默契。
3: 水。
2: 真的。哦，比
0: 爱心安尼啦，吼。但是因两个拢无哦，拢无哦，无哦。此地无银三百两，拢无拢。
3: 唱我单识他。
0: 系啊系啊。
1: 唱歌呢？唱歌呢？
0: 啊，连讲那有咧片片哦。我建议你唱切切的啊，切切的，切切的，这个人贵，
2: 以后
0: 嘛，还谢还谢哈。
2: 但你下台都无熟悉啊。
0: 对啦，都无熟悉，
1: 买顺得啦，
0: 买当作无熟悉安尼
2: 哈。
0: 哎，我纯粹唱歌呢，唱歌。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很用心哈，
1: 哎，
0: 很用心在打扮哈，谢谢你啊。好，来第三队诶，
1: 来第三队啊，这碗桥诶，来碗桥，黄家清带来这首《海》。
0: 来，赶紧给他拍拍啊！

4662511168198194344566119，4334070877，香言香言178，婷华姐婷华姐，玉珍姐，齐哥齐哥，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我先继续给吹了哟，加油加油。

0: 水哦，水哦，哎呦，哦哦哦，来来来来，哇，这穿甲这么水着，哎，较贵小看，嘿嘿。
1: 我刚才在那边看也觉得很漂亮。
0: 嘿呀、啊，
2: 海洋样。
1: 前面短的，后面长的。哦、
3: 谢谢。
0: 本身咧吹个卡拉 OK 啦吼、哦，啊，所以来往的人客，你有甲讲你要来上电视无？
3: 有。
0: 真啊假？你讲你讲，即马你转来看。你若有需要我大号你吼，无怕破来练功，本来六十块六二十蚊啊，
2: 加倍，
0: 系啊，对啊，无信用嘛，哎，恁祖妈喊你几时去大理唱歌，对不对？系啊，
3: 感谢你来甲我做生意，
0: 无啦，这毋是做生意啦，我替你打抱不平啊，对啊，你若叫因看，因无看吼，因为我的收视率也下降啊，国家去动无人，无人消费，这是我的重点啦，唔是替你做生意啦，系啊，因为阮这吼，你较早敢捌看过大力一九？哦，都是讲哦，诶，新闻咧看哦，正
3: 我
0: 咧
3: 做生意哦，做生
0: 意较无用，对啦，无用，无用是想照看嘛，是想理由，
2: 想要看啦，无用啦，系啦，
0: 但是。我对你的这个那个老实吼感觉哈，但是我咧讲吼，连讲你手机啊，听我看咧，手机啊，也个你 Google 遐无，佮大力直播吹都有啊。
2: 对，
1: 爱 Google 车，袂当去 YouTube 车哦，吼。
0: 哎是 Google， 唔是 YouTube。
1: Google 直接搜寻着吼，
3: 有这个主持人的
1: 主持人
3: 讲话哦。
0: 是是是。
3: 嗯，你
0: 讲，
3: 你看，
0: 安尼啊，哦，安尼呢，
3: 半工买落去看，
0: 好啦，哦，刚看半工尔啦，我都要几工看啦，
1: 我啦，差不多是，那你讲
3: 我讲，没空时间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3: 对对对，
0: 我见啦，你选一个时间段，你较有闲的时间段，啊，敢
2: 甲开落来，
0: 甲开落来，
2: 动作来又甲听啦，
0: 嘿啦嘿啦，哈，
1: 啊，无至少诶四点诶甲八点来看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四点诶看到伊，啊八点看到我，
0: 嘿啦嘿啦，
3: 好好，
0: 你卡拉 OK， 那咧等人客时吼，你著放放迄个荧幕，听我甲放咧，哈，好啦，欢迎哈，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
2: 谢谢。
0: 来，咱今日超级巨星秀，今晚是相当有爱心的哦。啊，去今年的12月5号，伊嘛啦号召伊的学生来做公益啦吼。顶年因为日子烧崩，因为伊要做歌唱比赛，
2: 很感动。
0: 啊，所以今年哦，大波啦，甲顶年拢行得顿。哇，
1: 能当做几当
0: 啊？是是是，啊，熬尬，还佫熬唱吼，看在你迄个超级那个红人榜
2: 五等奖之星，
0: 五等奖之星，
2: 这我十几年的老朋友啊，
0: 不简单。但是虽然老朋友看起来是说拢无老，哈，邀请蔡新作带来好听的歌曲，流浪的歌声，破声叫响个吹落去啊！

0: 好，蔡新竹老师，
1: 伯乐哥，
0: 欢迎的。可以找见到亮亮，伊弄个你拍破呢。
1: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0: 来来，感谢你的爱心哈，
1: 对大力的，
0: 咱迄个哦，那大力，咱迄个三冠王啊，演唱会伊嘛非常的支持啦，好，只要有爱心的，伊拢啊不落人后啦，好啊，当然。顶一届12月28号，因为伊本身办那个歌唱比赛啦，
2: 吼，
0: 所以老师吼讲什么做认真，我熟悉我那有20年有啊，
1: 哦，
0: 无嘛只能配合讲有，无我拍摄，
1: 应该有，
0: 应该是有啦，哈。
1: 一路看咱伯乐哥，是是，愈来愈厉害。
0: 无啦无，我定来讲吼，无外高啦，无爱看上单啦，真的啊。你说讲到歹听咧。老师嘛，同款啊！老师足好唱，足好教，无人来愿上课。啊，你老师那个老师嘞，对吧？所以讲，这就是当然啦吼，恁两个健康力配合得真好，
1: 是
0: 哦，你也要教，啊，也要跟他 hold 住全场吼。我刚刚那袂歹啦，
2: 很棒，
0: 拜愈来愈好啊。你有熟悉熟悉几年啊？
2: 十五年啊。
0: 哎，反正我的资历较
1: 差。
2: 15年超过啊。
0: 安尼吼，超过啊，即嘛真认真啦，我一步一卡印。啊，所以讲啊，其实有当时吼，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啦。一寡公益移动部落人后啊，所以伊咧报喜时阵，相对也得到的那个回馈哈，会大于你付出的。哎呀，这就是咱啥啦，咱大力电视台，咱讲哈，做公益找大力。大力可以一起来做公益，包括您的年刚有什么公益活动啊？搞完公时间上、过往上，我都配合，我买尽量给配合。
1: 本身嘛，成立一个爱心团队，李永义执行长，我成立全国明日之星，公益团队嘛，真多。
0: 李永义跟我熟识30年啊，
1: 是吼。
0: 我的朋友拢是中古
1: 做，你囡仔都熟识啊？
0: 哎，较灵啦，嘿。
1: 哥，我自己歌唱班嘛，是爱心团队，
0: 哎呀，
1: 啊，就是不定期都在选去跟。
0: 我跟李永义是。都开始我出来唱歌，我出来唱歌的时候就是啊五线谱，像那时候还没有立案。陈庆慈啊，陈庆慈当会长，所以我呢啊高情就是安尼哦，真正大家拢非常的深厚啦，
1: 哈，深厚。
0: 是啊，大家都是同好嘛，哦啊，所以讲以歌会友，包括我这节目嘛是以歌会友，哦，你爱听歌，爱唱歌，
1: 这平台真的很棒，
2: 非常好，
1: 真的真的。给大家爱唱歌的朋友一个舞台，
0: 那无恁来，我哪可能
1: 又没有压力？
0: 对啊，完全没压力哈，
1: 所以讲无打分数，
0: 所以
1: 阿妈无消费的压力，
0: 为了配合超级巨星，我改用换青色的，你看嘛。
3: 是吼，感动
0: 哎，感动啊哈。
2: 耶罗耶罗，
0: 其实你安尼讲都唔对，是咱大家拢感动的哈。
3: 我讲
0: 哎，拢爱唱歌啦，爱唱歌啦，
1: 系
0: 啦。
3: 阿你两个配合较就好
1: 诶。小慧甲尤启，我较无
0: 熟啦。对啦对啦，咱的人拢熟悉老朋友咧，尤启然后拍出人
3: 歌。你听我咧讲啥，我拢听无。
0: 嘿啦，听无啦，听无你咧找眼科诶、耳科诶哈，耳鼻喉科拢会使。
3: 你讲诶啥物事？20年、20年，迄我拢听无。
0: 无啦无啦，我知啦。
1: 你也未出道。
0: 哎呀，打毕业尔啦。好，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
1: 哦，
0: 哎呦，老狼哦，老狼。
1: 我就知道。
0: 哎呦，五分对半分啦哈。来，红队。
3: 红队394票。
0: 哎呦，白队
1: 345票。谢谢，谢支持。
0: 差分分啊，俩
1: 暂时领先呐。
0: 蔡老师，咱要大概来哦，拢绕真济人，都是和真济啊亲朋好友
1: 分享，分享，让大家知道这么好的节目，一定要收看。
0: 这个舞台讲实在，是为大家打造的啦。
2: 是，
0: 讲实在，你看到十几个员工无休困来这里做现场，给恁大家看吼。啊，所以讲有就是啊，我这无咧收报名费呢。
1: 无。
0: 啊，所以讲这是一种结缘啦。哦啊，好的节目，好的平台，互恁看到阮大力电视台，无论做节目，还是做任何物件，拢非常的用心，对的是自己良心，大家共利共享。希望讲在这个社会会当更加好咧，更加和谐咧。卖讲咧，大家都打打杀杀，报媒体的迄个良心哦，我刚刚要拿出来哈，搞好诶，和大家拢知影。啊，那卖卖个在教人讲安那抬，安那走，
1: 有样学样。
0: 系啊系啊系啊，
3: 爱讲好诶啦。
0: 是啊，
1: 所以老收看诶好朋友，若要报名免客气，
2: 是的，
1: 请卡咱报名专线。
0: 是是是，卡电话按各个主持人通通可以。
1: 谢谢。
2: 好，重要时间到站嘛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姐，电视那看了会欢喜，有介意哈，加咱台立电视台哦，支持鼓励一下，嘴食物啊，甲恁保证好食。身为20多年的厨师， 甲恁保证汤头口味真正赞的，尤其是迄个口感非常好，又方便。退冰糖水就在
0: 素食的马通我给恁使用，吼，大家做加一下油嘞，吼。
2: 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5: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6: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7: 哇，这么了不起！
6: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6: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6: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5: 氨基酸，
6: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卖人吼，拢肉吃了比较卡些，这类物件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6: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
8: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8: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7: 是
8: 米饭好好吃、
6: 非常的入味。
9: 师弟，
10: 嗨，美竹姐，
9: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10: 好吃对不对？
9: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竹姐，感谢你。
5: 好吃不啦？好吃，
9: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9: 我即阵还过2包嘞，
5: 还过2包，好感觉接袂到。
9: 我拢切15只菜嘛。
5: 安尼吼，
9: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9: 落去控肉咸的吼，
5: 安尼哦，
9: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9: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
9: 啦，系啦，
11: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5: 多好食哦，
11: 嗯，哦好食，
5: 嘿，
11: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
5: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11: 要我们个叫要个买，
5: 我个买，咱今仔吼，咱讲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2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就着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8: 哦。
5: 实在最好吃，
8: 真的好好吃。
5: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8: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咧烂咧，脆的。
5: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8: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8: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5: 好啊，
8: 烧，还阁卡一个，
5: 面线要安拌吼，我来讲，
8: 好赞哦，好赞哦，
5: 我刚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加一挂这个这虎头菇的这汤吼，
8: 啊，是啊，
5: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的，
8: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5: 赞不？
8: 赞，非常赞，我。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2: 没做嘞，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2: 对。今仔有其他店，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做好食。
2: 太高用你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1: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1: 对。
2: 哎，乌豆腐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1: 嗯，
2: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1: 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2: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2: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2: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2: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加工个，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素，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侪，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猴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来，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过麦，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100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 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3: 哦，
2: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4: 三
2: 组，
4: 嘿，
2: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3: 再见哦，
2: 美秀，
4: 我顶一组，
2: 来，你将你选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多股啊，
3: 好，
4: 嘿，
2: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5: 喂，
2: 没好多股哦，
5: 嗯，
2: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没好多股，现在拢没看不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2: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照顾哦。
3: 好，
2: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
3: 拜
2: 公
3: 啊。
2: 喂，你好，阿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6: 你好，
2: 没有话筒哦，
6: 好，
2: 等我一下，二十二岁来，连好，
6: 嘿，
2: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6: 我唔捌食，
2: 你唔捌食，食看卖，23岁23岁来，秀美，你好，秀美，
5: 你好，我要一组，
2: 好来，24岁24岁来，秀美，你好，秀美，
6: 我组，
2: 来25岁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3: 月一号收，
2: 秀兰姐，要一组对不？
6: 好啊，都。
2: 无食冰，拢冰个恁冻倒，人伊也失散啊！无食冰个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6: 好，再订一组，
2: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6: 诶，
2: 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股来55线，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股哦，
6: 对对对，
2: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6: 哎，
2: 好多股哦，
6: 哎，
2: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7: 哎，
2: 好食无啦，好
7: 食，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着，
7: 嘿，啊我拢切15、20菜嘛，
2: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7: 落去控做咸的吼，
2: 安尼吼，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嘛真好食的吼，
7: 嘿，嘛真好。好
2: 吃，做虾米
7: 哦？
2: 实在有够好食啦！哦，控过的菜嘛，做好食吼。
7: 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2: 哦，做火锅吼。
7: 哎，控菜头哦。
2: 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啊，控菜头嘛，做好食哦。菜头啊，切了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做好食。啊，做火锅嘛，做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8: 来，我第一组。
2: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9: 喂。
2: 来，一组对无？来，22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来，23线，来，小晴，你好，小晴。
9: 好
2: 的。一组啦。好，等一下，21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对不对？
3: 好
2: 多姑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10: 对，
2: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个第二修啊，拜托啦。
10: 拜
2: 托，哎，拜托，小阿姨，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11: 哦，你好，
2: 要一组对不对？
11: 对对对，
2: 好，那个你要收啊，
11: 哦，好好，
2: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11: 你好，哎，
2: 美丽姐。

0: 好多久啊吼？
1: 对哦。
0: 好，我给你写哈，美丽姐，这
1: 是。不是，我
0: 不是。你
1: 不是美丽？我
0: 新的。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让恁接一下哈。喂，你好，嘉颖，你好。
2: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3: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3: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3: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
3: 好，
0: 谢谢啦，谢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妈妈。
4: 哦，这组我要改见证。
0: 要改见证啦。
4: 哎，这组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吃。
0: 多吃哦。
4: 嗯，哦好吃。哎，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下面段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好，哦好，
0: 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4: 吃，我们个就买个买，
0: 买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六十线来，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小芳姐，来好多股哦。
3: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5: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接一下，22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6: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23来。喂你好，嘉颖你好，金星大哥。
7: 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8: 哎，你好，我
0: 好多久？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9: 哎，你好。
0: 好多久？
9: 哎，一组。
0: 啊，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好，来54线。
10: 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1: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己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
11: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到，甲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啦！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猴头菇对不对？
9: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嘉颖你好。
12: 喂，
0: 苏月姐，猴头菇哦。
12: 嘿啦，
0: 来30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13: 好，嘉颖。
0: 来，猴头菇哦。
13: 嘿。
0: 来，伊个高爽接起来。喂，你好，志莲。猴头菇对不？
13: 哦，
0: 来，伊只八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咱个桃园的朋友，咩好多股哦，
13: 哎，好多，
0: 来，伊只七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咩好，咩好多股哦，来，古仔线51线嘞，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
14: 哎，你好，
0: 白竹，咩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一下，七线，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8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才嘛230块，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8包哦，这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甲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互恁食，啊，你过来甲我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俺买。0800-00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来啊！喂，你好，我嘉颖，吉祥，
15: 哎，
0: 大哥要去走对不？
15: 哎，
0: 来等我一下，伊在线21线。喂，你好，我嘉颖，台北的朋友，
16: 来，我妹妹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喂，你好，丽珍姐，
17: 你好，
16: 喂，
0: 要去走，来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8: 哎，
0: 没有猴头菇对不？
18: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的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9: 好，
0: 猴头菇啊，
19: 一走，
0: 来一走，也去转来，柯妈妈。
7: 哦，
0: 要去找你。好，等我一下，来30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叶芬姐啊。
4: 哎，
0: 一组对不？
4: 哎，
0: 谢谢，来56线。喂，你好，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3: 喂，
0: 对不？
3: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您好。
3: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3: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叶三爽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20: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叶四爽来，秀梅，你好，秀梅。
21: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要好多股哦。来古仔线51线的，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22: 是，
0: 这
22: 白
0: 珠啊，白珠买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线，最后剩下1分钟，1分钟的时间哦，刷掉了，别人你看耐心卡了。

0: 认真卡，你今仔有订，我就叫师傅甲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盐，你好。来，为你我加盐，你好，小姐。啊，小姐要几组？
1: 我来咧三组。
0: 三组来，伊也四组，要三组来，伊也四组来。为你我加盐，你好。
1: 喂。
0: 要几组？
1: 我定几组？
0: 好来来，伊也九组定几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
2: 要几组？
1: 哎，要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八组，伊也八组来。迄个啥？啊，大爷。
1: 可以
0: 来等一下，来，伊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19-19认证卡，

0: 哎呦，菲菲啊，也是我们的爱心大使。哇，哎呀，谢谢我们的慢慢舞团。哎呦，阿丽本身，先阿妹甲慈林园哈，我去参加一个厦门的爱心活动
1: 了哈。是的，是的。
0: 谢谢我们的大使，
2: 哇，
0: 人没心更美哈。我们的菲菲，
1: 我们的伯乐哥，
0: 是是是。阿丽，十二月五号你敢有时间来参加？十二月五号。
1: 我嘛是有认识到，
0: 阿内哈，谢谢啦，因为我嘛甲您讲，我够拍摄，因为九十几桌哈，您是晚上的嘛哈，九十几桌，
1: 晚餐
0: 晚餐就几个小时，要排那么多的歌手，所以我们会邀约到这边来，其实看到人也更多啦，全国都看得到啊，
1: 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感谢观众朋友们，
0: 谢谢你做公益，一点不遗余力哦，做个代表起，
1: 谢谢，感谢，感谢伯乐哥，
0: 你这条歌叫什么歌名？

0: 来，搁送这啦，嘿，叫做啥？
1: 这是我送给大家
2: 世界
1: 小礼物，小熊毛巾。
0: Dennis 做的对啦，哈，好，好，不是哈，
2: 很可爱哟，
1: 我还蛮朋友帮我做诶。
0: 安尼哦，哎呦，啊，来朋友跟我来。
1: 啊，
0: 无啦，无方便来，
1: 无
0: 哎，咱算单身了，今天算单身，伊无来啊。
1: 我一直拢单身对。
0: 好，一直拢单身。啊，所以是想给你写的歌。
1: 哦，这是我那个音源总监黄建华 Dennis 老师帮我写的，词曲创作的新歌。
0: 对啊，都一做，我既然是讲，你讲你讲出钱啦，咱出钱的，那俗气的物件，那就卖讲啊。我是讲谁帮你做的，就是制作人，就是 Dennis 嘛。
1: 制作人，对对，是我们黄建华老师。
0: 对对对，这 Dennis 弄好朋友。
1: 黄总监，
0: 很多音源的歌手都来这边做宣传，因为马格兰站走是台。音源的伴唱机底下，哦，发片歌手啊，都会来这边打歌，好，也谢谢我们庄总啊，庄董，
1: 庄董，感谢我们庄董，
0: 全中华民国不懂还要庄董的记忆，没有，他真的很懂
1: 了，真的很幽默风趣，
0: 好了，谢谢你啊，感谢你的莅临，谢谢
1: 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感恩感恩，我们飞飞哈，记得哈，到时候上架的时候哈，跟他传唱一下啊，就是这样，讲一遍哈，阮。爱这个世界，
3: 我爱这个世界，
0: 我爱这个世界。好，大家个支持。
2: 很轻快的一首歌。
0: 后来，红队第四组，
2: 来黄伟豪来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你我唔我》。
0: 干呢哦，来，播只多哦，来，我们今来拍拍。
2: 我们今拍拍。

0: 灿烂嘛哈，灿烂嘛哈，对了哈，啊你今天可无灿烂哦，你查甫免灿烂就对了，你惊人误解啦，你红对袂对？红对红对这边，红这边我死搞我，恁这对吼，我那是干巧的红队的穿白嘛，
1: 红队拢穿白色的，
0: 啊，个人白队的拢倒了唔对，
2: 这款是要临时换的哦，
0: 不可能，伊知影食髓知味嘛，他拄啊成绩袂歹，继续骗，
2: 唱了真好啦，
0: 是啦，诶，高超呢，
3: 哦，
0: 你是安那怎么样办到的？这样叫高超，
3: 老师，
2: 老师，
0: 老师，
3: 老师高价，
0: 老师的给你掏钱，不光瞪你，我讲配合，真正诶，
3: 老师本身足高
0: 价，哎呀，而且那个凝聚力啦，我要去宣传那呢啊三冠王嘛吼，我讲诶，整个的那个气氛，那个氛围啦，老师啊，老学生对老师诶。讲迄个尊敬嘛好啦，迄种感
2: 情，信任感，哎，
0: 直接看了看会出来。
2: 啊，无变啊，教到十三班，拢总十三班诶，
0: 无简单
2: 哦，桃李满天下，
0: 是啊，是啊，哎，卖阁讲咧，国税局我咧看这节目，哎呀，尽量卖阁讲伤过哈透明诶代志出来，啊拢直接伊拢六百只。好啦好啦，开开玩笑，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感谢感谢，来，好了，北队的第四组，
2: 好来，这个苏玉华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来，赶紧改拍吧。

0: 搞笑呢吼，来来，这边这边你排队，嘿，尽量卖搁叫红队，甲恁甲恁迄个
1: 错乱去，
0: 错乱去，
2: 错乱去，
0: 人穿白底，啊嘛挂白牌吼，唔是白牌哦，白牌哦，
2: 这个标准呐，
0: 哎呀，开玩笑哦，来呀，啊你即马这哎，咱这个复兴丽园歌唱班，哎，老师是谁？
3: 白丽媛老师，
0: 哇，啊，敢敢有来到现场？
3: 有啊有啊。
0: 安尼，
3: 最美丽的
1: 哇，哎，
0: 遐阿妈去袂丢啦，你过来再来再来介绍者。哎，老阿老师，敢有带队吗？他都是伊带队哈。
3: 对对对。
0: 哦，你无讲我唔知伊带队。哈哈哈！阿姨敢有唱？
3: 无，阿要叫伊唱者咧。
1: 拢让恁唱呢。
0: 系啊，哎呀，过了四点九，拢规个拢互伊唱嘛。哈哈哈！我们唱歌，我们唱歌，机器收掉，拢人唱咧，系啦，好啊，但是无播出到样。好啊，老师，甲恁教偌久啊？
3: 哦，教几啊年啊啦。
0: 安尼吼，
1: 几啊年，
0: 好啦，既然讲几啊年啦，甲继续落去啦，
1: 继续学，
3: 对啦，继续学，
1: 愈来愈好听，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唱歌会越来越年轻。
3: 对。
0: 系啊，你看伊就知。今年十八岁唱歌唱到剩未成年了，
2: 唱到剩八岁，
0: 哦，八岁啊，智商啦，哎，啊，不过歹势，无到八岁，
2: 好啦好啦，好好笑好笑就好啦，
0: 谢谢，啊，你有你有你有你有八岁，
1: 超过啊超过，
0: 你有地位你有地位，好，谢谢
1: 哈，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我给人家寄的，损我们自己，让客人高兴，
1: 开心就好。
0: 等你都敢讲，我比嘉威佫佫较有智商嘛。
2: 我见男友你嘛介好笑，你嘛生个少笑，拢少笑。
0: 后来第五组安迪，
2: 第五组吼安迪陈
0: 瑞
2: 瑞红带来好听的歌曲《过敏的相思》。
0: 来，我先拍拍。

290的新朋友，一方大哥，4953705586，哇，彩云杰星座老师。

0: 即摆是伫困咧
1: 吼，哇，好可爱的姿势呢！
0: 困
1: 得
0: 着了哈，哎呦，
1: 哇，好可爱！
0: 姿势一百，分数拍一拍哈，哎呦，啊，你们有要跟我们的舞团要排练吗？
2: 我是没有啦，他们自己练。
0: 哦，他们自己练的、
2: 啊，
0: 你不屑跟他们一起练就
2: 是。是啊，因为我唱歌啊，我看不到他们。
0: 哦，所以根本不需要练。
2: 他们很努力在练。
0: 看得出来。
2: 我们要很谢谢他们。嗯，对呀、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有很努力在练。
2: 我知道啊。
3: 刚刚看就知道了。
2: 还在学校练习耶。
0: 哎呦、啊，是为了你吗？
3: 为了大家，为了大家，
2: 红队还有老师，
0: 对，一起打动家用心
1: 了，真的很用心在
0: 让
1: 排舞，
0: 我们舞台的画面也丰富、嗯、也好看哈，也、嗯、嘛、哦、感谢恁大家用心哈、哦，这个节目就是恁用心才会好看嘛，我们只是来串场的尔、哦，对不？其实。甲头家讲，其实咱礼拜六嘛听我休困吼，
1: 无
0: 大家观众家己唱就好啊。
1: 好，这种尴尬的，你是主角拢唔是啦。
0: 对啊，对啊，我意思是讲爱听我休困。
1: 系啊系
0: 啊。我今嘛
1: 连讲拢放互你去跳就好啊。
0: 今嘛我礼拜甲拜五暗时八点，甲咱这佳慧主持，对不对？哎，八点档啊。
1: 啊，准时收看一一九
0: 哈 ，MOD 732啦。哦，所以讲
1: 吼，這個、很难得啦。
0: 哎呀、啊，那所以讲就甲礼拜六时啊，个主持家吼、哦，那全年无休。
3: 全西边伊那边。
0: 嘿啦、哦，但是吼、哦，大家能欢喜就好啦，吼、嗯哦，高兴就好。会记得要暗时啊，八点甲十点，吼、哦，甲佳慧这新人啦，这种啊新人。啊，我更加是新人，足久无落海啊，吼，很久没有主持。
1: 你足久无出来谈啦
0: 咩？系啊，对啊，
3: 无啥会惯习吼。
0: 哎、啊哦，我都觉得熟悉环境啦。哎，口音要哪只？
1: 嘿，刚刚我问过，啊，这康是。啊，这康哥到。

0: 哎，就是啊，到这嘛，
1: 啊，插队了。结果一个开，一个开场讲，哎，阿公那也无啥，伊讲老师。你那个麦克风没有接哦，麦克风没有接，
2: 今麦改安尼啦，今麦本来唔是安尼啦，
1: 哎呀，本来本来就拢凊彩拢讲拢声，
0: 今麦拢改啊，
1: 系啊，话紧啦，
0: 话紧啦，你咧学嘛足紧诶，
1: 有咧缘分哦，大家即暗时啊八点诶，啊即四点到六点
2: 诶，四点到六点，
1: 连播线台啊，我们经典台也看得到哈，大家赶到支持，
0: 好，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来换啊排队诶第五组，
2: 哦，厉害啦。最后这一位是石顺春大哥带来这首《目屎一斤重》，
1: 遐重对，听看嘛哈。

0: 雀姐、哦、
1: 是，还有志斌大哥哈、哦，来感谢您啊！你是白队哈、哦，是啦哈、
0: 哦啊，你两个个港队呀，
1: 但是你无白来啦，系啦系啦，
0: 你两个 yellow 诶，
1: 定来哈、哦，看你几多遍啦。三遍啦，
2: 哦，
1: 真正、嗯，人讲事不过三啦，不啊不是，
3: 我没讲，
1: 无三不成礼，哎，无三不成礼啦，啊来啊这边，你感觉安那？大力安那？
2: 赞赞赞！灯光美，气氛佳。
1: 我顶刚有问伊个款，讲啊咧，咱台湾缺不缺电？伊唔敢讲，是不是你？唔敢讲。其实我是刚刚讲吼，以前咱即马以台积电来说，你要台积电，迄种诶足用电足凶
2: 诶。耗电诶。
1: 啊，咱一寡先进诶，咱一寡要投资，你用电一定爱供电爱稳啦，爱稳啦，爱稳啦。啊，我是没有蓝绿之分啦，就是讲该安怎就安怎啦，吼啊，会当。其实咱即马诶技术核电这。我是上届赌气的时候，你知道？咱们要去，咱们唔去，咱们要去，咱们唔去，靠位啊！啊，这拢开咱的钱呢，
2: 开开说
1: 来回来，嘿啊！啊，这拢开咱的钱呢，所以讲，我希望大家拢为着这块土地，所有的人，卖敢为着个人的利益，嘿，有讲到别人吼，讲出来硬气啦，
2: 讲来了，搁想
1: 想，硬气啦！哎，希望每一位政治家。咱只今年要算只吼，为着咱大家这片土地的利益做第一啦，
2: 提出良心，
1: 嘿啦，安尼才是永续经营，卖叫啊叫我笑啊！你讲哎，民主啊无够好啊，对不对？无够对不对？爱变化做就做，对吧？所以讲啊，希望啦，这没有男女之分啦，是为着这片土地吼啊，大家看要安那用。给用户起来，大家不知道永续经营，我这边因少人都唔敢生囝，惊我会受苦，对不对？
2: 嘛不爱结婚啊咧，
1: 系啊，对不对？系啊，
0: 惊无电啊！
2: 干那想要黑，拢也无要结婚，也无要生囝。
1: 其实嘛要黑无电嘛，我见啊，想热。
0: 哎呀，黑
1: 无冷气，
0: 无冷气通好吹啦。
1: 啊，就暗，那就冬天才生
0: 了。惊想热啦。
1: 对。
0: 啊，电风嘛无，啊嘛无电，啊嘛无冷气。
1: 好啦，讲了伤远个哦。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跟着队长哈，啊，恁家己赢啦，我叫阮屏东听赢，来，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啊，红队这边，你是白队红队，你白队呢？哦，啊，红队，
0: 来，
1: 麦克风来借一下，啊，来哈，来，也谢谢我们社队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给我们的雪芬哈赞助蓝品墨尔免费体验哈一堂免费的哦。哎，果然这些啊，超级巨星 KTV， 谢谢你们。
0: 谢谢
1: 好来，来，星座老师来了。哎呀，那个机搞不着呢哈。来，穿，你先，哎，这边队长先讲，哎，你讲一下。
4: 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学员，让我们学员来这边体验、哦，对，非常的开心，
1: 体验谢谢。啊，体验了感觉安怎？
4: 很开心，对不对？很赞，
1: 很赞呐！哈，欢迎就好啦。啊，你较早看咧看大力嘛？哦，
4: 时常看哦，几乎每个礼拜都看。
1: 哦，那好，
4: 对，
1: 以后可以每天看，一四点的，啊，我八点的，哈，哎，哪有闲啦？有闲能看这看这。
4: 啊，
1: 其实每一趟哦，拢真认真咧做节目啦，啊，嘛上陪伴，我陪伴恁，啊，恁嘛爱陪伴我啦。我唱几波，无人拍谱啊嘛，刚唱了都怪怪啊呢，
2: 哈。
1: 啊！恁这拍波嘛足侪人嘞，有老人啦，有老人。
2: 今仔日两边拢有老人哦。
1: 哎，老师讲两句啊。
2: 怪出有老人。
1: 有啦，
2: 哦。票据差无济。
1: 哎，两，阮就是爱安尼，其实吼，讲刺激还刺激啦，啊，这片。

0: 右手跟这个啊唱了好歹无真大的关系，最主要是讲恁无气焰，甲咱看啊，甲咱宣传，因为我们是非洲卖鞋子。要未穿鞋，搁足济啦！你讲大力啊，大力是三力，唔是三力啦，三力有转投资，但是我唔是三力啦，好、哦，我是大力啊，讲都是在一九啊，我看好不要去啊，所以经由你们的宣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到甲后到没有？跨后到修，
0: 对啊，跨后到修播啊！哎呦，咱的用心，其实吼，咱的观众眼睛是雪亮的啦，有用心。在做节目，也是凊彩糊弄的，大家都看得出来。
1: 高水准的节目，
0: 哦、我唔敢讲高水准啦，高水准是恁表演较高水准啦，系啦。所以你就学到家己嘛。
1: 我真感谢你甲我 Q 起来，伊含慢讲话。
0: 袂啦，
1: 初体验第一次。
0: 你到后边就好啊，你到头前到后边。
1: 背后的那一次推手。
0: 哦，给贤内助啦，啊，贤内助。好、哦，所以大家若无气焰，等国家安宣团结，
1: 大力一九。哦、有事打一九，没事看一九。
0: 哎，是啦，有代志看一九，无代志请恁大家赶宣传者看一下一九。哦，啊，讲实在，阮大家拢袂，就是无袂药啊。哦啊，所以我们预防医学，和咱的身体让健康啊，身体健康嘛是为了阮啦。恁若无健康，就无敢看啊，吼、哦，都无多敢看。所以讲大家哈，继续甲咱支持。好，来，即马看两队的成绩。阿、哦、娘，你看麦，有啊！
2: 红队，红队679票。
0: 阿娘，顶届敢700几票对吧？
1: 对
0: 哦，你来，谁啊？检讨谁啊？无敢700几票咧，
1: 无开50个走队，
0: 迄个50个到底？
3: 同个班。
1: 应该是分散了，应该是其中，
3: 只有
1: 那个南区永和里。
0: 那以后我们就分4个班来参加，5首歌分5个班。
1: 对，这种特例了。
0: 无啦，我见啦，讲实在，这碗足悬的，要拍破恁的纪录真正。
4: 无简单。
0: 起码刚才有一个唯有可能就是恁黄理事长，一定要个黄市省的，140几万拢来看呢。
1: 排队分传嘛，真
0: 快。加冠，
4: 排队535票。
0: 无啦，无简单啦，哦。
2: 真的
0: 很用心，很用心。讲实，不是因足厉害，是你嘛足厉害。一般200-300票，
1: 一般人要破500个
2: 是。要破500，真的很难。
0: 真的，
2: 都好用心哈。
1: 对。
0: 你讲的无麦克是听无的哈，
2: 我们输到我们没有舞团。
0: 对啦，意思讲因那舞团今日无输恁啦啦，对不对？因为那5票。5×5，25票，哎，啊那有诶，办两个手机啊，都变做50票啊。好啦，拢赶快吼，来，赶紧颁奖者。哎，老师
1: 叫你翕者，
0: 哦，赞哦，翕者都好，啊，你等个截图啦，嘿，你莫用录影咧。
1: 好啦，
0: 老师得奖，感谢大家讲者吼。
1: 没有，真的，客套话还是要讲一次。
0: 是，
1: 真的很感谢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0: 所以感谢是客套话，你听有啦哈。
1: 应该是讲，唔能够再讲较直接。
0: 哦，安尼啊，我是讲你达到客套话，
1: 还是伯乐哥对话招架得住的无贵？
0: 我喜欢客套话，还是讲一下大力真的很好，靠腰。
1: 不是啦，
0: 家己的啦，家己
1: 的。爱看电视，是啦。爱唱歌的朋友一定爱报名，
0: 一定爱哈。
1: 真的，
0: 咱非常欢迎哈。啊，今麦较歹势是讲啊，咱就咧改一个每年哈，10点。到2点啦哈，但是加较一人看。啊，不过3月，即马办3月开始吼，即马甲3月啊开始吼，先暂时改2点钟，10点到12点。
1: 要做歌唱比赛。
0: 嘿，要跟去歌队唱。
1: 歌队唱。
0: 啊，大家来报名哦。吼，啊，搁只更加精彩台湾新剧盘，啊，搁有台湾音乐故事拢做好看。
1: 每一个时段拢真精彩哦。
0: 是是。阿庆介绍你的，嘿你。
4: 哎，介绍我的时段是4点，每一天的4点到6点。红湖的约会，
0: 是还有佳慧，佳慧哈，
5: 来8点，晚上8点到10点的老牙呼林放轻松。
0: 哎呀，因小嘴拢放好啊，
5: 对，小嘴拢老好啊。
0: 啊，今晚吼，甲伯乐啊，伯乐伫个甲伊台。甲看得好，吼，看得定啊！大家甲支持者，8点嘛，吼，准时，明仔载就有啊，哈，8点，赶准时收看。
4: 是嘞，
0: 好，谢谢大家啊，欢迎收看，咱的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挑战。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贴膜》。
2: 我被攻，
3: 我被攻，下面悄
2: 悄话，
0: 没有，就是刚刚路上寒暄了一下，
2: 对，路上
0: 很久没见了，
2: 太久没见了，
0: 当然要台前的路上，
4: 刚刚短短三秒钟可以聊这么多，哎呀，
0: 这个时候把握时间了，让停给跟蒙停吧。就是觉得每次录影都很开心哈，可以跟很多的歌手啊，可以聊一聊歌手最近的状态啊。
2: 对，
0: 被盖小出来，先盖小那年大力大乐队。来，我们何韵老师啊，咱们盖起来一百三十五分。新鲜的是爱想安尼，安尼吼，这是真正
3: 健康快乐
0: 的生活。
3: 没错。
0: 哎，我有讲较少无？那一百三十五吼。一百四十二位，
3: 无啦，老师摇头摇头是讲无遐济啦，
2: 无遐济啊，
0: 七十三你哪够到一百四十二？
2: 七十三哪够？
0: 哇，无遐济啊，
2: 没那么多啦。
0: 哇，拍起拍起记唔对啦，我一百三，
2: 永远的二十八岁。
0: 对了，那他国宝啦，国宝啦。啊，做国宝盲目，我做国宝都找到邓爷。
3: 国宝是俄勒是包还是扁？
0: 台湾乐坛的珍宝啊，珍宝。哦，卖光国宝了。来，阿舅阿妹来邀请几位哈，这然后听来跟咱家吼，亲门大户你敢知？
3: 哦，是安怎讲？
0: 讲到七大爱财经啊，我笑到咧，你咪讲，哎，我上这部宣传，恁恁两个台顶的两个，我经济七大。
2: 啊！你见你冇见我？
0: 我你看老，你老的较无兴趣。
2: 我嘛是避开 UK 呢。
3: 啊，无啦，这啊。
4: 啊，你带出个门啊？
3: 卡哥买金 UK 的。
2: 喂。
0: 来见面呀！诶，那无啊无怕
2: 只。我三七不弄出来啊呢。
0: 对吧？来得要金 UK 的，啊你啦招好招的你。
3: 人招就行，
4: 不是嘉玲哥招的，是制作单位搞我问的，我嘛不知道是嘉玲哥敬的啊。哦，
0: 哎呀，哦，卖伊那边来，伊那边该招你啊，先讲。
2: 我来点名做集合
4: 啊。啊，大龙哥跟龙哥安那。
0: 无啦，我派我公司啊，这一个老外大哥回头啊。公司啊，济人咧，太难介绍，对不对？
2: 我那听到一条，不要偷讲话。
0: 哎，

0: 嘉玲哥，
1: 谢谢。放开那女孩，啊，这运气也是让你看着。
2: 放开那女孩，
1: 女人的手就是轻轻牢牢
0: 的弹跳。
2: MV 来，这像那杨靖宇，像那清纯的，那卡来手来。
1: 那有，
2: 那像小弟哥的。
1: 靠
2: 有，有啊，那无。
1: 无啦，
2: 我顶天摆在
1: 干啥？丢你哩！
2: 我顶下买只龙
1: 眼，伊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2: 无可能，
1: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3: 龙哥，我是
1: 主动的，
3: 真正无啦，无遐尔明显，明显啦，无遐尔明显啦，
2: 我咧看迄个，看迄低高型拢走出来，
1: 无你乌白讲，
2: 哎，对啊，
1: 伊就主动，
2: 跟你讲啦，伊拄啊入去找我，
1: 伊带南投的哦，无咧甲你，
2: 是来，拄只你入去找我，人肖玉芬甲你拍照，你拢无插上，
1: 啊，拍上，我把酒甲细蕊无看到。
2: 你大概一个大美女一个啊，
1: 我因为是
2: 偌生气，敢知？
1: 等你啦，你听我解说嘛，生了伤水啊啦，
2: 你
1: 歹势看，我惊我吼，
2: 你安尼讲是了，我讲会过，其实
1: 我惊讲我迄落，
3: 迄落，
2: 不是，那是我嘛，
3: 不会啊，
2: 如果
1: 歹势啦，
2: 有时候
1: 迄落迄落，
2: 比如讲，咱如果录音的时候拄着一挂歌手，但无遐尼熟。如果不是那么熟的话，我也不太好意思说主动去打招呼，
3: 对，怕打扰别人。
2: 对啊，那如果他认识我们，来过来叫一下荣哥，哦，好，谢谢你。因为咱做第一拐吼，应该差不多拢有来上过这节目。
1: 是啊，
2: 差不多那我发
1: 票。哦，郭兄姐，一芬姐你好。很好啦，
2: 差不多。
0: 不啦，我
1: 接
0: 不。
1: 啊，
0: 不是啦，我看到年纪比我大，叫我接，我真正刚刚哦接不到去。
2: 你比较老，你敢知？
1: 老。
2: 你是出多站啦，你较老啦。
1: 还是伊啊就是社会现实，就是安尼啊。啊，伊就是我的前辈啊。
2: 我要叫阿姨啊，你快乐。
0: 阿姨耶。
1: 阿姨哦。
3: 不会，不轮回。
4: 但是这个看完这一首《昂颂阿邦》，我那时候 MV 一出来，我就有看到，也有看嘉玲哥 po， 我也是许公。这个嘉玲哥一定自己有藏私心，才会邀一个这么年轻的妹妹进你这张合唱。
2: 自己形象啊，
1: 好了，其实这首歌有设定啦。我去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哎，我这首歌可以找谁来跟我搭配？
2: 你有家庭有形象的人啊，拜加一种妹啊，翕 MV 哦，尽量摸安尼遐遐亲热。哇，
1: 那个不够亲热的呢，阿哥我够亲热。
4: 哦，一张相片是啥物？
2: 阿哥有了，
1: 阿哥有了。
2: 听讲连妈的事啊，你也处理了。
1: 处理的，无来。

0: MV 女主角啦
1: ，MV
0: 女主角啦，
1: 哦，来拍你 MV 呢，
0: 黑啦黑啦黑啦，
2: 又背贴背，
1: 这个吗？
0: 哎，这个，这个马来西亚籍，
2: 很漂亮哎，
1: 这个我看过，
0: 不难看，哇。本人更漂亮，
3: 壁咚呢，
1: 波涛汹涌呢，
0: 真的真的。
1: 啊，你拢几个人打？
0: 我刚问过，啊，你有男朋友无？有啊，我男朋友载我来啊。你男朋友在倒？我男朋友嘛是马来西亚人。哦。先探听。
1: 啊，那是算你来拍 MV。
0: 哎，导演算嘞。
1: 哦。导演算。
2: 漂亮
1: 啊。哎，不要唱歌哟。
0: 哎，无蒙到嘞。
1: 无蒙到。哎。有目睭无蒙到。哇，但是都讲实在，这个。其实他拍 MV 有尝到一点甜头了，不过哈尝到甜头之前尝到更多苦头了，
3: 哦，
1: 因为你看起码告鬼嘛，宣传嘛哈，告鬼宣传表示什么？表示这专辑才七八月啊，六七月啊开始筹备录音，
2: 没错，
1: 过来拍 MV 嘛，而且六月日头火烧波，
3: 哦，
1: 穿西装伫外口咧拍 MV， 一连内裤拢淡的，我讲
0: 真的，
1: 现在连内裤拢淡的，所以其实。做铁观众朋友哦，看到咱艺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不知道其实艺人还是有辛苦的一面，不简单哦。你这边咱玩没啊？你要听讲拍 MV 个演苦肉计啊，这条我什么心买？
0: 苦肉计。
1: 哎呦，这哦，
0: 我来这有伤心的酒了。
1: 安尼哦。
2: 哦，这是台。
1: 这伫恁艺人拍的。
0: 哎，艺人拍。
1: 哦。你来看
0: 艺人的海边。
1: 一般来讲哦，大牌的歌手。之后我就指定 MV 的团队去到伊的故乡拍，啊，无是人叫伊对就爱去对啦，
2: 对，
1: 哦，伊的街道爱去对，啊，那华特即卖算较大牌
0: 嘛，无啦，我袂讲，我袂
1: 对，叫团队去到伊刀拍啦。
0: 无，人抖音讲吼，讲我讲姚翔导演可不可以来宜兰拍？我可以啊，宜兰很多景点啊，很好拍啊。
1: 前面那句不是，
0: 哇，画面优美。
1: 嘉玲哥讲了，当然可以呀、啊，
2: 一定要的、啊，
1: 这句没有讲，
2: 不能不行。
1: 这句没有
2: 讲，也是秀导吗？
0: 哎、欸，对，是秀导。
1: 秀导换了一个
0: 何景雄，
2: 对。
0: 卡扎拢怕一缸啊，怎么拢怕两缸？
2: 有听说。
0: 同样的费用，
1: 拜托，你也熬一叠。
0: 你这嘛是啊，你嘛秀导拍嘛对吧？
2: 对。
0: 对吧？
2: 啊、我
0: 时代拢是啦，
1: 反正熬一叠，恁头家就用差不多300万的镜头，你去熬
0: 一。没有，熬一张用 AI 较省，咱替头家升级。
1: 哦，用 AI，
0: 用 AI 较紧。
1: 其实我是讲。歌主要是歌啦，歌
0: 主要是歌，无唔对，无唔对。
1: 诶，你这边主打歌是我的心嘛？
0: 嘿，我的心嘛，
1: 哦，我的心嘛。我歌专辑名称嘛，这我的心。
0: 嘿，是。
1: 哦，本土一歌都丢掉，但我
0: 大概这两页给吐掉了。
2: 二哥，你哥给我几
0: 本啊？吐掉了。
1: 现在本土十歌，
0: 嘿，而且加歌啦，本土加歌 OK 啦。
2: 我
0: 加几，
1: 我配准
0: 啦。本土加歌可以了，
1: 阿力成立，阿力卡比较多。
2: 你要吃的很多都可以。
0: 我起码只我好像拢叫我嘉玲老师。
1: 嘉玲老师是你弟弟，弟弟冰冰秀做指导老师嘛？
0: 我们不是那是宪哥来上节目，啊，冰冰姐就讲，你感觉阮嘉玲老，阮嘉玲吼唱得好无？我讲嘉玲老师唱得袂歹。
1: 嘉玲老师，
2: 宪哥说的。
0: 嘉玲老师，咁较紧的嘉玲老师，
1: 嘉玲老师，起码甲剩甲许常德啊，甲庄正凯，拢固定去替三个囡仔做评审，
0: 是，
1: 对吧？啊，指导遐囡仔唱歌，我嘛嘛真好啊，吼，就是来较早咱以前做评审的经验，即等下有单讲啊，先听歌啦，哈，
2: 嗯，
1: 我的心脉来听看麦来。

0: 这条歌就较生理的味啦。嗯，你较早
1: 那个
0: 什么游玩什么？
2: 游玩爱着你，
0: 游玩爱着你吼，迄阵的味吼，这条歌就了较有迄、那个
2: 迄种。类似。
0: 诶，你有段时间的歌拢感觉起来较无像，较无像你拄啊出道，拄啊发片迄阵入围迄阵无吼。
2: 系。
0: 哦，迄阵的歌感觉起来加感情啦，感情都加种。很浓郁，那时候唱歌很纯粹。
2: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学坏了还是怎么样？
2: 对，
0: 就是比较开始。
1: 较有开口。
0: 对，唱一挂小酒歌啦，唱一挂
3: 江湖歌。我
0: 感觉江湖味较重的歌，
2: 较适合啦，
0: 对吧？
2: 比较适合。
0: 我感觉你唱拄啊这款歌是适合的，就这款歌吼较有机会。
2: 较有开口。
0: 较有开口。不过今麦足侪人拢叫家人，拢叫老师啊吼，啊这个今麦以前的选手今麦拢做评审席啊，啊我觉得。也不是坏事，这是一种经验的传承。
2: 经验呢、啊，对 对,
0: 對。你然后今下去教足强的人，或者就较不会的，比较没有那个
2: 比较不是
1: 说服力、欸，
0: 就是那种正当性，正当性。哎、然后教音啊，小朋友，我就觉得这个 OK 了。
3: 嗯嗯。
0: 哦，因为属于讲高唱歌人嘛，真济。
3: 嗯，对。哦，
0: 但唱歌不是讲教会晓唱尔，有当时你还佫讲会出一个道理出来。
1: 嗯，对。
0: 啊，比如啊，为什么这个歌我会安尼唱？为什么这时候我会用这个情绪来唱？你也讲会出这道理，啊，我就说服别人。
3: 对，当评审不容易耶。
0: 对啊，本来就是啊，
2: 其实
0: 以前就是拢安尼。
2: 其实你那以经验来讲，哎，我嘛较早要做过评审老师嘛，就是一般人的比赛。
3: 对对对。
2: 囡仔个个大人无共。

0: 无啥共，
1: 完全无共，就是讲是一个磨练。
0: 对你来讲，种
1: 啊电视台吼，咱讲囡仔讲袂使讲伊歹话。
0: 你讲歹话，你叫咩？你算命啊？你
1: 算命？我今叫命甲要死，我讲，我讲，哎，我甲阮监制讲，你卖阁叫我做评审啦。哎，帮侬讲讲安尼啦。
2: 哦，是说嘉玲哥修公修
1: 都不能讲不好的，
0: 所以
1: 你要讲他。如果他唱的错，唱错的话，唱的不好，你买爱给讲他就好了。
0: 做评审，讲当做阿公，哎，要讲批评足简单的啊，但是要要讲说了，伊听了爽，那无简单。
2: 对啊，歌较好听。
0: 所以你阿伯，你莫做毒舌评审。
3: 我一向恭敬。
0: 你像许昌德老师，像他比讲许昌德老师，伊也袂晓唱歌，伊是足好写物件，伊个文采足好个。但你要真正叫伊唱歌，伊无法度唱就一般个歌，就是种歌声嘛。但是伊听有无？伊听有，我伊当然嘛听有。伊知你这个人唱歌是用什么款的心情在唱？
2: 对。
0: 伊知你用倒一个角度在唱。
2: 真的。哦，
0: 啊，你若讲加。要甲唱歌音准，甲唱哦准，啊，甲这个歌唱哦完，啊，其实这歌就无戏命。
2: 对，阿德老师的个性就是讲，你甲很工整的唱完，伊就迄条歌就无戏命，他是要看到那个画面。
3: 对，有一生命力。
1: 他听的感觉是整体是依照现场的感觉。
2: 对，意境。伊
1: 袂讲你 pitch 都无准，咬字都无准，伊袂介，他不会介意。
0: 无你听下来，
1: 伊拢较天马行空。
2: 对。
0: 所以你伫个节目会甲伊玩假就是
1: 啊，对啊，就是安尼，我拢甲伊玩假啊，啊内底就无人敢甲伊玩假，就干我甲伊玩假尔。
0: 啊，不过人阿德老师伊算有伊家己个，伊有伊家己受社会肯定的所在啦，应该安尼讲啦吼，对，就是没有不是歌手，但是他写了太多经典的歌嘛，
2: 对，
0: 你袂当无甲学落啊吼，阿德老师我爱学落啊吼，来快点来度掉，我但是这个伊算这边吼。基本上是安，伊这有一摆，我记有一摆，人家办以我为荣的款吼，有叫张秀清甲伊来做评审，两个，加张秀清两个人咧笑眉，两个人讲，
3: 哦，广西评审，
0: 系啊，两个，
2: 我一句话咧，
0: 评审讲啊，做啊笑眉，
1: 好啦，我这是一个好过啦，哦，
0: 节目效
1: 果，观众嘛爱，
3: 对，有当时意见
1: 最过啊，
3: 系啊，迄个评审的意见不合会分歧
0: 啊，对啊，是那个闽歌赛的台湾赛区的选
1: 歌赛，
3: 哦，对对对。
0: 啊，那民歌赛那个都高手嘞，拢
3: 都很厉害，
0: 拢做好球，拢好球吼。所以就今仔日啊，咱蔡佳颖有这成就啊，咱嘛无意外吼，那是有影有伊个有伊个能力伫个啦吼。是啊，然后伊嘛做者小粉丝诶吼，诶，你起码凭小朋友啦，小朋友就看啦，阿伯叫佳颖老师啊，遐爱唱歌的小朋友就感觉就对你也做崇拜啊，
1: 拢叫佳颖老师，
0: 对，佳颖。啊！你啊，
2: 看小朋友跟
1: 我
2: 告白，
1: 冰冰姐，
0: 因为我感觉啥呀？我感觉爱甲冰冰姐建议吼，因为他们讲蔡佳玲甲许甲这个庄正凯，因两个雷同性较高，应该是吼爱有一个女生的评审吼会较好。
2: 可以平衡一下。
1: 我等下就甲讲，
0: 讲你歹做啊。
1: 我只会我牛，
0: 哦对啊，
1: 我牛，
0: 我只讲安尼会较完整啦，
1: 系啦，对啦，
0: 因为女生
1: 更努力啦，对，
0: 情绪嘛无同，而且女生唱歌情绪也不一样。哎，听讲你想要唱老歌吼，
1: 嘿，老歌，
0: 哎，这条歌较早吼，伫酒家吼，做大家是做一人唱，哎，这条唱落吼，周围人起来跳妞妞嘛，
1: 较轻快啦，
0: 很轻快，
3: 对啊，
0: 很多老一辈的吼，听这前奏吼，都起码记得扬起来。这是本歌改啦，
1: 嘿，
0: 本歌改这条歌吼，会使讲是作者爱唱第一歌人，大家拢会晓唱
2: 啊。
0: 来，咱来听蔡佳玲为大家带来这首老歌《码头小别》。

0: 这款这款歌你就甲听到真清早，你就起毛就来扛起来。
1: 真的，嗯，
2: 轻松快乐。
0: 为着谈恋爱，
3: 来先生。
2: 我看你哪提唱啊？
0: 哦，这吼，这以前诶，嘛办那舞会吼，舞会啊，然后很多大家都穿那个以前女生有穿长裙呐，
4: 交际舞，
0: 然后就打喇叭裤那种啊，然后在上面跳
4: 跳很好看
1: 的舞厅啊，叠舞底来对。
0: 万一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还在戒严嘛，就是戒严，就是民国77年才戒严的。所以民国77年之前哦，戒严时期是不能有，因为那时候有宵禁，嗯嗯，宵禁的在一点以后没让你外靠，
4: 对对，
0: 只有有钱的人可以，没有钱的人不行，还是有人啊在外面玩的，只是说那个时候社会氛围还是比较紧张。不过说那时候我们当学生都是办地下舞会，嗯哦，学生舞会哦，然后我们会去租那种像是都不能太晚了，就是有时候下午就开始了，就是租那种溜冰场啊。哦，以前不是做流行溜冰的嘛，溜冰场那种滑轮那种溜冰场，啊，过来租了，啊，就会有同学有的负责灯光啦、音响啦，然后就大家都穿得很啪哩啪哩啊，那种感觉，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有那种很可爱的氛围。
4: 我在电视上有看过，
2: 就是
0: 电影里面也有嘛，
4: 对对对
0: 对，哎，那个大概要60岁以上的人哦，会比较有经过那个年代，嗯，啊，50几岁还没有办法，对吧？我但讲起来，这个杜家讲的是讲，因都啊评审哦，底下互相搭嘴讲是大部分是节目效果啦。
2: 对对。
0: 不过你若真正哦，你若蔡佳玲的个性，伊这个性嘛无好，你让伊夹起来，有当时啊哦，嘛足恐怖。
2: 哦，那夹起来是真正是足痛苦的。
0: 也嘛也嘛巧。
2: 是别人控制，是我痛苦。
0: 我那是伊的牙啦。
4: 牙齿的牙。
2: 对了，
0: 讲有一摆明日之星比赛先啊。
2: 嘿，我看诶，当阵敢那比3个月啊4个月时阵。啊就是因为去洗嘴，
0: 我带你来，我带你来嘴去做做的。
2: 有来有人介绍几多间啊啦？
0: 我爱做啊，
2: 是啊，好啊，
0: 你看我最近
2: 私底下在联络。
0: 啊，无你像你个蜂窝性组织炎，你有当时啊无小心，
2: 啊，就是自细汉唔捌，自细汉就较早捌嘴去听嘛，啊，但是拢经过啊，大汉了都唔捌嘴去听，啊，因为去比赛嘛，啊，比赛就讲啊门面洗一下嘛，啊，早咧做吊车啥拢嘛有，对不？然后嘴去就去洗，去洗

0: 啊，细细咱也唔知讲，过岗起来讲流血，
1: 牙龈流血，
0: 啊，就肿起来，
2: 对
0: 吧、
2: 啊？啊，
0: 肿起来去看医
2: 包啦，
0: 去看医生，啊，去拄到一个外甥啊，外甥啊，医生，哦，您这个小心哦、喔，老命会烧掉、
3: 喔，严重啊！
0: 现在什么老命会烧掉、喔？
2: 会啊会啊，很多哦、喔，很多牙龈炎哦、喔，会引发心脏病。
1: 啊，对，
2: 哦，也小看的哦，
1: 而且它离脑又近。
0: 哎，对，我这是牙齿这边嘛，然后冲到上面这边肿起来，肿起来，然后弯牙嘴，就我嘴就变弯一边，嘴背袂开啦。啊，那天还比赛呢。
2: 那我觉得迷走神经哦，那三叉神经，啊，你要去伤到一条，
1: 面瘫，
4: 颜面神经失调，
2: 对，那个要很小心，因为牙齿口腔卫生很重要。嗯，你像我妈妈今嘛背着背回啊，我妈妈今嘛存三气呢，存三气呢，伊嘛足珍惜。三颗牙，但是你要想嘛，只有三颗牙齿，你也没有下牙，只有上牙，也咬不动东西。
4: 对，
2: 所以咱人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那咱若干无法度补物件，无法度食物件，你会失去很多生命的乐趣。
1: 对，
2: 所以牙齿，我像安尼，安尼牙起来先，咱啊，结果听讲去拜比赛，听讲一年安尼得冠军呢。
0: 哦，真的，
2: 因祸得福。
0: 你看到唱歌是拢较放。
1: 然后
0: 用枪那个大把，
2: 他变大，
0: 他唔知是不是有做春秋。
3: 这个照片，哎，
0: 就是你照片，见起来无？
3: 对，
0: 哦，啊，那就是听，
2: 金甲兵变，
0: 做一点听感觉。哦，原来那个叫做内练咯，就是那种感觉。
2: 多谢老师跟你讲，
0: 哎，丁小文老师，
2: 哦，丁小文，啊，无你去一听看嘛。我听你的西装了，真内练，
0: 唔敢。我迄天比赛比了，我就直接去锻炼，锻一礼拜。
2: 断一
0: 就住院了，因为在这边离脑部比较近嘛。
3: 对啊，很危险。
0: 要疗就一个疗程，抗生素要17天呢。嗯
2: 嗯。然后你有一摆在印尼嘛，还蛮巧的。
0: 对啊，这是哪个礼拜？哦，真正是克难事哎。
3: 赶快吹气啊！
0: 哎，我去印尼嘛，哎，印尼透早拢坐9点飞机，啊，拢到7点都爱 check in 了嘛，都爱到机场嘛，啊，规暝拢免困啊。
2: 5点都爱去啊。
0: 哎，4、5点都爱起来啊，啊，都爱去啊，前几暝都走去拍麻将。我就讲明仔载要嘛免啥困啊，去拍麻将，啊，都生气包嘛。我就讲啊，啥子啉啉咪得好啊，啊，迄落椰子汁啉啉咪得好啊。结果拢压袂落来，过工就食普拿疼，加强定的哦，才能了袂有
3: 够。是不好。
0: 时间过了，我感觉压起来。
3: 哎呦，
4: 压起来。
0: 到马尼拉，到雅加达时阵，啊，佫坐佫搬机嘛，我可能佫坐2点钟的迄落倒来飞轮机，啊，再佫坐车，再佫坐船，
3: 对，
0: 海陆空就对啊啦。
3: 对，要坐4、5小时。
2: 一年手一拽，赚多济，你啊无时啊遐远啊要去。
0: 赚偌济？你问你隔壁啊？你问你隔壁？你娘你隔壁啊？你
3: 拢冇去过啦？我冇去过哦，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公司好像都是有认识啦，所以公司的人都会去。
2: 李明阳想在
0: 啊？对，
2: 李明阳只刚刚拢你啊？
0: 哎，对，
2: 一定做好谈，他不会害。
0: 啊，几百万红包啊？
2: 哦，红包都，
0: 红包都多啊。
2: 因为华人，那我就习惯，然后红包，哎，红包未工作。
0: 我咧看什么场，有个人无解啊呢？
2: 不
0: 干嘞，你看这样会混乱。
2: 那因为恰住好点钱啊，红包是给观众，
0: 观众
2: 那边嘛。哦，哎，就伊就一拜就是印尼，就讲印尼迄所小所在，加一间诊所尔。
0: 你听讲吼，听讲哪号拢肿起来，你知道？啊，食物件拢啊，三顿拢食完啊。
3: 哦，扁桃腺很肿起来。
0: 啊，都换一边。
2: 啊，足可怜的。
0: 叫啥？啊，暗时唱，真的无啥哪唱。啊，我有煞 CD 去嘛，啊，我用迄块 CD 的10首歌。拢唱对嘴，
3: 系啊，我是
2: 讲你阿爹
3: 嘛，无
0: 但是我有唱出来，
2: 唱10条，
0: 系10条，
3: 对，蛮多首歌的，
0: 分一工2段，
2: 你来唱几条歌？
0: 5条，啊，这个华人，这个唱5条，
3: 如果有男生女生就还可以合唱，
0: 会穿插
3: 了，对，
0: 但是我嘛是唱出来啊，啊，个第一届去先去看医生，啊，伊唔敢注射嘛，都是咪跟我食药啊，嘛是无效，啊，过工嘛是超艰苦的，过去第二工上好笑。同一间哦，我讲下当换一间，哦，我等你请那个北京，我坐你较厉害，结果去嘛是同一间，看看讲一讲停电啦，等你看手机停电，啊停电了停10分钟，搁看，哦，啊你以后嘛是搁开，
2: 嘛是不好，
0: 嘛是不好，你讲他生不如死，
3: 就是撑到回来这样子，
0: 真的，这痛苦呀，
2: 一定要做注意，嘴齿的健康爱要注意哈。
4: 对，
2: 啊，今晚来听这有条新歌跟酒有关的
0: 哈。对哦，
2: 这条刚刚是九灯老师跟楚阳老师写，
0: 是，
2: 叫做《伤心的酒》，来蔡佳玲来歌声。

0: 断一拜天，我断一出来了，隔天讲一天八次。
1: 什么八次啊？
0: 我身体作用。
2: 什么
0: 一夜八次？哦，
2: 康姆
0: 一夜八次，伊讲去参加一个。
2: 哦，你讲的
0: 迄哦，现丢跳电跳八拜。
2: 你跳到你心脏唔知要哪跳？做一个暗会啦，一暝跳八界电。
0: 伫恁伊
2: 舞台车，嘿，
0: 伫恁伊人，
2: 嘿，去伊人，嗯，啊，做工吼，迄注意。
0: 就出街，
2: 哇塞！
0: 啊，你无做发电机哦？无
2: 啦，无做啦。啊，你之前拢捌跳电嘛？
0: 哎呀，
2: 啊，这就拄着。
0: 你若暗晡，暗晡的电食大嘛，食大电，你若无。
2: 无啦，迄是伊当场的人，阮迄副主委伊是做台电的人。伊讲无要紧，你就接接得啊。嗯。绝对无要紧。嗯。第一做第一摆时，伊有跳两摆啊，啊，迄是还好。第二摆可以做时跳八届，我老公第二届爱接。接通顶头的电，区隔

0: 就对啊啦。哎、嗯，讲没没没，你赶快接贝卡德啊，就跳贝卡，跳到普利卡，迄落电子的物件嘛，
1: 拢拍了了，
0: 拢拍了了。
2: 要修，
0: 今年还佫做啦。但是
2: 今年，会做发电
0: 机。今年发电机我做好啦。
3: 对啊，今年拍个电影。
0: 我叫甲注意讲，你别乱咯。我今年吼，赶快叫换白台，我换白台，换白台了。

0: 天花拢变成乌的，
1: 啊，天花拢雷共飞做回事了，
0: 对啊，对啊，
1: 哦，你丢架车你俩，无车
0: 吧？无啦，佫有别人啦，
1: 佫有别人，
0: 嘿啦，佫有别人啦，
1: 啊，车主是你啊？
0: 车无啦，
1: 哦，
0: 我统筹的啦，我统筹的啦，嘿，
1: 对啊，钱你收的嘛，所以
0: 舞台车是我叫的啊，所以责任拢伫我遮担呀，虽然是因的问题啊，我当然嘛是吞落来啊。
1: 我像阮公司人办活动，我再三跟叮咛、跟交代，你一定爱那噻，比如讲我。像我若无提示，我就无法度唱歌。我这是，
2: 那我要背歌。
1: 我家己的歌我无提示，我不要唱，对吧？哎，
2: 下面笑到大
0: 声，卢
2: 玉如老师笑到大都大声。
0: 啊，你外号表演呢？
1: 外号表演就唱我记的调，几条。不，外号表演我嘛叫人早准备啦。但是公司有龙眼啊，公司有龙眼，我会叫人炸这去。
0: 提示机
1: 一定要炸来。
0: 较保险。
1: 我最近没有，我即摆在办大力庙口好声音啦。我有出去唱歌，啊嘛是拢。拢叫伊
3: 提词，
1: 提词啊！
2: 啊，那请教无提词机吗？
1: 无提词机，拉用拉。
2: 没有啊，你小抄写在手上。
1: 无提词机吼，我会摕手机
2: 啊。啊，你手，
1: 我会摕手机啊，去改个歌词网哦，魔镜歌词网个点出来，点出来了，我摕手机啊唱。
2: 真的吗？
1: 真的啊，真的啊。
2: 那我好哎呀，我都唔敢呢。
1: 不是啊，因为大家知影，咱都唔是靠唱歌赚钱的人嘛，所以咱无迄个。
2: 只有荣哥可以啦，
1: 对啊，那没得义务爱背歌词，你知道吗？你是歌星啊，你歌啊提钱唱歌啊，对吧？我唔是，我就唱歌，大部分也不是娱乐观众，啊，不就甲朋友做一阵就安尼。
3: 但是看歌词的，看歌词的唱歌，真正会习惯，
1: 习惯啊，都习惯。
3: 像像我即摆，我已经做伫只大理电视台要十年啊，
1: 啊，
3: 即摆去外口外场唱歌，也是讲去录音。哎，真的，就是一定爱看歌词，
0: 因为你惯习啊，
3: 习惯啊，你一定爱看歌词
1: 的。其实你也看，即摆电视台拢样，拢会提供提示啊，
3: 提示机啦。
1: 就准时，家己的歌声像我，拢会互伊看。因为哦，你要互伊忘词，大家底下懂时间，不如互伊看较紧啊。
2: 对啊，
1: 你了解说，哎，较袂闹亏嘛。
0: 哎，这部较早我伫明日之星时阵，开场歌还是艺人交流啊。嗯，有一阵啊，就是因为有些选手。弄个乱飘嘛，你硬坐硬坐不要紧嘛，一直看一直看，很扩张手机，规个拢把你干掉，拢袂使看。
1: 对啊，当然歌词提示机的位置很重要了，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哈，大家眼神比较不会飘掉，而且效果是好的。
0: 我较早还是用写的呢，
3: 有啊，手写啊，
1: 顶礼拜去龙美凤有约嘛，是用写的啊，
0: 对啊，
3: 用手写，
1: 用手写啊。哦啊，你们没有提示机这种的，没有，我们都给你大纲而已，你们自己讲。哎，中嘅还好，讲话咱是无问题啊。那唱歌呢，那避免啊，就啊，写头前两字啊，叫我家己编，我就避免。啊，但是诶，无法度啦，因为啊，你啊做家己冒头诶吼，啊出状况一定是你啊家己
0: 要
1: 背负
2: 啊。
1: 来，而且家己酒量嘛，唔是讲介好啦，待会讲。伊无普通啦，酒量普通尔。
2: 怪夸张，就讲
4: 对啊，看起来海量诶。
0: 真正普通尔啦，
1: 无啊，酒就是种。啉一种灵魂啊，啉一种感受嘛，
4: 放松
1: 嘛，啉一种朋友甲朋友之间的一种，
2: 喝一种氛围，
1: 对对对，
3: 气氛。
1: 所以这时阵，咱来听一条叫《酒国英雄》来。

0: 现在吼，唱片公司拢愈来愈 BP 啊，愈来愈吼，然后迎合市场的需求。
1: 啊，一定要的、啊。
0: 我最近发现就讲，做这边叫你骂的骂
1: 的骂的成功，
2: 叫你杨姐，
0: 什么
1: 好运一直来，
0: 好运好运一直来，好运连连呐、啊啊。因知影讲哦，歌星啊，那无一条像这种歌吼，要出去表演，逐摆人啊，人啊的，人啊。在娶新妇，你就唱嫁唔对啦，啊无就不如卖熟识，
1: 因为咱较少唱，
0: 爱有一挂应景的歌啦吼，
1: 欢喜一点的歌。
0: 所以这边这蔡佳玲这专辑内底，都拣一条歌，都好你
3: 好命
0: 啊，这条歌的郑嘉恩老师写的，
3: 是，
0: 对，好你好命，这你拢有，人家郭志毅老师的歌你马上做介意的吼。
3: 每一年每一代拢有一首歌，
1: 一定有。
0: 郭志毅老师的歌较喜欢，因为音乐性很丰富，
3: 对，
0: 伊的物件啊，文字有文字的这个深度，音乐有音乐的那种饱满度，所以音乐性是真好。我嘛真爱唱伊的歌，但伊当时你的三杯酒虽然无主打，不过
3: 对，这个三杯酒拢无拍到，
0: 拢无拍到。啊，你想讲，你讲，互你好命，你也看人林秀琪的好运连连，林珊什么万事如意啦，谢金晶嘛，即摆就是香香富贵。啊，你有无？
1: 我无。
0: 你无？啊，你唔得爱情生甘甜？
1: 我敢那有三郎配。
2: 三郎配嘛是
0: 三郎配是我爱你嘛对吧？
1: 对啊，喜欢你。
0: 所以你我唱一句是你唱我听的对吧？
1: 我唱给大家听。
0: 你看这个闪的。要讲了敏感话题，女明星都很会闪。对啦，啊，不然呢？我的，直接给你好命。
1: 好，来，
0: 来，咱来听蔡佳玲唱《给你好命》。

0: 哎呀，刚刚听完就好命啊！
1: 刚
0: 刚听你唱歌就好命，
2: 真好命，
0: 真好命，
3: 真好命。
2: 是，宜兰腔，
0: 这宜兰口音真重嘞。哦，因宜兰，因宜兰的这个口音哦，就你若听有诶吼，你感觉真亲切啊。
2: 是，
0: 尤其是正宜兰人哦，你讲哇，来来，阮兜食饭哈。
2: 对对对，
0: 食饭，食饭是吃饭，
1: 食饭是宜兰，
2: 食饭
1: 吃饭，
2: 卤蛋，
0: 哎，卤蛋，
1: 卤蛋我也知道。
0: 阮兜带
2: 咸咸，
0: 阮兜带浸
1: 粉。咸咸是啥？
2: 咸咸的哦，咸咸就咸咸吗？
0: 对，那
1: 就简单。
2: 啊，酸酸咩那个？
0: 酸酸，
1: 酸酸，
2: 酸酸，
1: 酸酸。
2: 啊，软软的怎么讲？
1: 酸
2: 酸软。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原来哦。
0: 因宜兰人洗澡干不干？因的洗粉书哦，
2: 洗粉书。
0: 哦，洗粉书，
2: 洗粉书，
1: 洗粉书，
2: 洗粉书。
0: 洗那是洗辛苦，
2: 洗粉书。
0: 伊洗洗洗粉书，洗粉书，洗也口音
2: 重一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要听因的宜兰，我有足侪宜兰朋友，我有当定去宜兰佚佗吼。因遐咧讲话哦，咧接触啊，听感觉足亲切感的。
4: 是啊。
0: 好来这个颁发金唱片来。我新买啊，当然蔡家人新买可能贵啊些啦哈。啊，这咱无确定是多一个，所以无法度替回答这个问题哈。啊，这伊新买伫电刀啦，个人啊，足乖啊，足乖吼，家庭家庭哦，美满哦，唔过吼，即出唱片总是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嘛吼，啊，赶紧点阅者，吼，要加油者，啊，好，蔡家人这专辑，咱赶快点阅率可以达破百万、破千万啊，安尼吼，真正伫华特在讲话有大声啦，哦，才有分量，对不对啊？
2: 我不跟你讲哦，
1: 本土一哥，
0: 一哥，
2: 本土加哥，
1: 那就不用再加了，对对对，
2: 加哥了，
1: 实至名归。
4: 是
0: 啊，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红龙红，还有啊袁小迪、蔡依德干掉，
2: 没有当榜样了，哎，
0: 当榜样了，好了，麦克来海啊，来了，继续，现在继续喜欢咱后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老师，荣哥拄则唱这首《心碎》，真正足有味的啦。原唱陈雷2003年的作品，词是陈百潭，
0: 对，
1: 曲嘛是陈百潭呐。
0: 哦，我觉这首歌做咱雷哥的味呢。
1: 但是哦，老师你看哦，陈百潭唔那会晓写《心碎》哦，伊后壁阁写《买醉》哦。
0: 真啊厉害呢，先心碎，卡来买醉。
1: 但是哦，大家只要讲到一句话，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爱拼才会赢。
1: 只
0: 要接过一下安尼，吼，哇，
1: 是啊，赞赞赞，
0: 厉害！这全世界拢红的歌呢。
1: 所以啊，咱今日要讲的，就是写出台湾人拼开的台语金曲大师陈百潭。
0: 太厉害，真的！
2: 你敢知影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李敏阳遐尼心酸？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

0: 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替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3: 有斑，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碰碰起来。
3: 安尼
5: 哦。
3: 嘿。来摸落，摸碰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办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袂听，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80岁，
3: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袂疼，对不对？
6: 系啊，要多做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想要啊，今麦拢卖啊，对无？
6: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麦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岸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登岸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而且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东西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多登岸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炎啊，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我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会闭住无吼，会冻结迄种个哦，食咱的哦，指甲要闭。 他们个未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吼。

0: 啊，佮有这個，这咱沙宁波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安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顶下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黑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果然谈主诶詹大哥，伊诶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再食，但嘛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微，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磨落，膨起来甲磨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磨落就腰脚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现在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每天在吃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这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即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 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八啊，一阿八八，外口行情嘛，从安尼边，咱一阿八八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跟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做文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跟你算三千多。0800009119，今仔一定要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早十盒都等于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早都等于三千多，一盒乎你吃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乎你试吃。吃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吃，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啊，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吃，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两盒乎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13盒才等于，买10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进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组给我
0: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哎，嘉莹来。
5: 啊。
0: 买一组吼。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好
0: 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主文足会好诶，13号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8: 嘉莹，
0: 嘿，
8: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下一下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嘿，买一组吼，
9: 胶原蛋白
0: 多 ，OK， 来6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买一组吼，
9: 买
0: 一组，来一组来，搁下一下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7: 好。
0: 宝钗啊，
10: 喂，
0: 一组吼，
10: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甲接下啦，6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0: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5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1: 哎，
0: 6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10: 没
0: 有，好，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2: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2: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90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2: 喂，
0: 要一组吼？
12: 嘿，
0: 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3: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吼？
14: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5: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6: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7: 喂，你买一
0: 组？好一组哈。
17: 喂，
0: 买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8: 对。
0: 买一组哈。
18: 买一组。
0: 来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9: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哈。
19: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20: 嗯，你好。
0: 买一组吼，
20: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1: 你好。
0: 嘿，买一组吼。
2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2: 哎，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等哎，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卖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3: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24: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你金车你好。

0: 金仔，来，等着这个顶卡，金仔姐，来，你要书香姐，你要。哎，别去做这样，蛋白哈。
1: 做。
0: 哦，蛋黄姐，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蛋的三零波。
2: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 哎、欸，我要做大桌。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2: 哎、欸，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
1: 嘿。
0: 好，来，我再计算哈，今日定岗主文做的好，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家人，你好，离婚啊。
2: 嘉
0: 莹，
2: 嘿，
0: 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3: 喂，
0: 嘿，要一组吼，
3: 校园代表组
0: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3: 要
0: 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4: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我来过啦，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哎，
0: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应你好，来个人来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4: 没
0: 有，好，等我一下，来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哎、欸，我加应你好，要一组吼，
6: 喂，
0: 哎、欸，等我一下，等来好啦，高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7: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7: 哎，你好。
0: 一组。
7: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8: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9: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9: 喂，
0: 买
9: 一组。
0: 好，一组哈。
9: 喂，你好。
0: 一组哈。
9: 几
0: 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0: 哎，
0: 要一组，
10: 要一组，
0: 来来，哪一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你要，
10: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
10: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0: 嗯，你
0: 要，要一组，
10: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线？哪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11: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1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呀。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2: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盒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盒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3: 谢谢苏
0: 姐，我应该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欸，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個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要嘉宾啊，
14: 哎、欸，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等着这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要苏香姐你好。
14: 哎、
0: 欸，哎，别去收这样蛋白哈、
14: 喔。
0: 哦，蛋黄姐，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蛋的三零波。
2: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15: 咱今日要讲的，就是写出台湾人拼开的台语金曲大师陈百潭。陈百潭是台南六甲人，自细汉

0: 然后厝内底环境就无好啊。十六岁就开始出去外口做工课哦，一边做工课一边投稿。一开始哦，伊毋是写台语的哦，伊是写国语歌啊，一直寄，一直寄，一直寄，但是寄到拢无人要爱啦。哦，
1: 这种退稿这个心情打击足大，这我了解。
0: 但是沈百潭无停呢，伊后来想想的吼，国语歌一直入进不去。Oh. 好，安尼我倒来写我自细汉真正熟悉的台语。结果一换，迄路就开啊啦。
1: 恭喜！
0: 哦，1986年一写《卖想卡袂赢》，互陈依人收入去唱片。
1: 哎，终于这个吼，人讲吼，踏进第一步，成功的第一步啊。
0: 啊，毋过哦，伊还阁无满足，因为哦，伊吼毋若想讲要知影讲歌要怎写尔。伊阁想要知影哦，一张唱片到底安怎做出来？所以啊，伊就去华伦唱片呐，哎，老板听过伊的迄 demo 吼，哎，就改讲吼，哎，你真正想要做唱片哦？啊，你过去你来阮公司学啦，安尼较紧啦。
1: 哎，迄时你已经几岁啊？
0: 啊，已经到30岁左右啊啦。哦，而且哦，老师，啊，你甲想看卖？原本吼，伊一个月至少还够2-3万。啊，结果走去台北做制作助理，还存了一头万2块。所以啊，伊家己予伊一个期限。半年。半年哦，若做袂出来吼，伊就打包回家。
1: 欸，这破釜沉舟，变哦奋力一搏，最后变改变化埋啊。
0: 而且哦，迄个年代吼。迄歌手啊，迄是日时吼出去作秀，暗时才有闲倒来录音室的。所以啊，陈百潭吼日时上班，暗时陪录音呢。迄位的歌手吼，一唱就唱到天光，啊，伊过当工搁爱照常入去公司呢。所以啊，这半年来啊，伊平均一工头困头3点钟左右呢。
1: 是啊。那安尼那冻会掉啦。
0: 啊，唔过哦，就伫咧这半年内底，伊写出一首真正家己家己留落来歌。哦，红背山。
1: 哦，这足红诶呢。
0: 这首一红哦，台语歌坛开始四界门，四界门。陈百潭是像，陈百潭是像。嘿嘿。老师你看，陈百潭帮人写歌这么成功哦。后来率领家己哦，拢用杀出来唱呢。嘿，出来哦，这首《爱情一阵风》哦，这就是陈百潭家己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0: 这首由陈百潭作曲，歌词是伊甲陈伟祥同齐完成的啦。
1: 嘿，歌拢做朗朗上口呢。哈，爱情亲像一阵风，哎嘛，够做特色的呢，够厉害的啦，哈。啊，尤其呢，爱情吼，走去对了后呢，内面啊，佫有直接把油门吹落去，吹紧绷，
0: 吹紧绷的哦，
1: 真正
0: 哦，对呢，
1: 够厉害，
0: 另外，嘿，佫有一首咱今日用兵要唱的，我是好男儿，哎，嘛是陈百潭家己的代表作品呢。
1: 哎，这个百潭兄哦，到底为什么按一个幕后词曲作者，后来变成这个吼，安尼一个歌手安尼吼，啊，跟我唱歌呢？
0: 等下吼，咱再过来讲啦。
1: 好，
0: 先听《爱情一阵风》，还有我是好男儿。

0: 吼，早期的创作者吼写歌啊，常常拢是一笔钱直接买断啦。嘿，迄歌红了哦，后壁的钱嘛袂回转来咱创作者的身上
1: 啊。对。
0: 啊，陈百潭甲纪明扬哦，即个创作者开始感觉袂当安尼做，所以哦，因都唔愿意继续甲歌的版权哦，一改袂掉啦。
1: 啊，唱片公司安尼就无欢喜啊。
0: 哎，无唔对哦，因唔愿意袂断哦，安尼规矩就卖用你的歌啊。陈百潭哦，甚至哦一度哦碰到作品和迄唱片公司、唱片界抵制的状况呢。
1: 是哦。
0: 结果这个时阵哦，吉马唱片头家哦，陈伟祥改讲，既然哦你会写，佮会晓唱，别人唔用你的歌，啊无你就家己唱嘛。哦。啊，所以哦，最后陈百潭真正去哦，讲甲心动啊。1993年哦，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叫做《初恋》。
1: 夭寿这条歌有够红的呢。
0: 所以老师，今日这首当然爱交予你啊。
1: 为什么一定是我嘞？
0: 因为我想要知影老师的初恋啊。
1: 好啦，这是百潭老师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啦。
0: 阿姑，你等下唱的时阵，那规个头壳拢想一个人啊，对哦，对哦，对哦，唔敢想别人哦，莫别来哦。诶，
1: 我想心内只有一个下心啦，哦，莫个加别个，好不？
0: 好啦，好啦，好啦。陈百潭家己有讲，35年来写200多首，但是哦，伊写歌写完了会先藏咧，甚至哦会先藏一礼拜，过几工哦才阁提出来听。
1: 我吼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哟。有一个故事，我感觉吼嘛足新鲜，啊嘛足佩服的。
0: 哎，什么故事？什么故事？
1: 因为呢，百潭呢，啊，这個老师呢，伊本身呢，其实伊是算讲起来是无啥爱这个饮酒啦，嘛无嘛不要饮啦。有一边呢，伊为着要替这个谢哥吼，谢雷大哥写一条这个属于关系酒的歌，叫做《酒国英雄》。
0: 哎是。
1: 啊，不过呢，伊唔知影讲哦，这酒醉的感觉是安怎，所以伊就做一件牺牲。牺牲非常非常大的代志。
0: 哎呀，饮酒醉吗？烧酒醉啊！
1: 我咧讲哦，不止酒醉啊，伊特别阁开钱请朋友带伊去酒家、风月场所，而且阁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甲伊弄好醉，甲伊啉好醉，让醉意茫茫的对。
0: 会创到唔知影人的对吧？哦，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
1: 无啦，人是为着创作。
0: 哦，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理。
1: 喂，
0: 小姐，我帮你催，费用吼，迄个我才给你请啦。
1: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私底下讲好不？
0: 后来。下酒歌唔是干那一首尔呢，因为我印象中有杯醉呢，啊，诶，词甲曲嘛是陈百潭呐。
1: 对啊，最后一首其实是《红杯》。

0: 山，我感觉一定爱留到最后才来讲哈。因为呢，伊唔是单一首代表作哦。如果百潭老师伊若无红背山，后面的这个爱拼这样，有可能无法度这么紧就去用发现。哇，而且呢，那我们陈云杰大姐呢，伊都要离开了嘛，所以好难得。变呢，来给强调一下，好不
1: 好？好，嗯，因为吼，陈百潭老师伊家己有讲过，《红背山》唔是男女失恋，伊内面其实有两个人的人生啊。哦，嗯，伊第一个是伊的算继父，哎，陈百潭老师吼，十岁的时阵，伊的亲生老爸就过身啊。后来吼，伊妈妈吼，为着要甲囡仔抚养大汉，啊，就改嫁一个老士官长。啊，这位吼老士官长，迄当时吼，啊未甲二十岁哦，啊拄好甲结婚无甲一礼拜吼，就离开家乡来台湾啊。
0: 哦，那个年代很多人，干那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对，啊，所以啊，陈百潭以前吼会看到伊的继父啦
0: 吼，是，
1: 嘿，每到黄昏哦，就一个人啊坐伫迄遐哎。一边边角角，啊，面色安尼真落寞。后来问落，才知影讲哦，伊咧想厝啦。所以哦，陈百潭就想讲，我替伊写一首歌《红背山》。
0: 原来这首《红背山》，一陈阿伯你安尼解说，我唔知由来是安尼呢。
1: 啊，唔那是安尼哦，报告老师。同一个时段，同一个时间，陈百潭家己嘛拄到一件足大的事情，
0: 是，
1: 就是伊个查囝伫台南出一个足严重的车祸，医药费需要500,000，哇，伊去当阵根本都提袂出来，台北个唱片公司迄工作也袂当扛嘞，所以啊，伊只有会当转去台北，啊台南，啊两边安尼一直走，有一届哦，伊咧坐客运嘞，转去台南。伊就吼，甲塔门架落来，哎，外口的风吼，甲迄山安尼直接吹落伊的目睭，哎呦，目屎就一直流，一直黏黏流。
0: 哇，你讲个，我唔知道这首歌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跟感情呢。
1: 对啊，红背山，和咱陈云姐大姐再创高峰，
0: 是，
1: 嘛，和陈百潭吼，伫家己设定的半年期限内底吼，做出好的成绩，最后啊。就予咱同齐来欣赏《初恋》、《马醉》，还有《红背山》。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得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这个今天看现场摆到这个办事，不知道是要办多
1: 少钱。
0: 其实不是啊，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吼，其实咱拢每一个人拢印象都深刻的吼。几十年前吼，都专家咧讲讲吼，像咱过去咧用的这个阿鲁米的这个锅具吼。这个物件内底吼，铝制品哦，以前叫做轻轻啊，伊足轻的嘛，啊伊吼伊的这个价值很高，因为它很轻，但是它吼很耐用，所以吼在以前那个年代，包括咱住在这洗身躯的了这
1: 卡汤
0: 啊啦，洗菜的了这
1: 面汤
0: 啊啦，拢用这个阿鲁米做，包括咱这电锅的内锅啊，嘛拢用阿鲁米做。哦，还是买手一几年啊，开始大家讲啊，这听讲这唔好，这内锅难阿鲁米哦，阿鲁米虽然传导性好，啊，哦，这款物件就是哦，用古来哦，有可能造成失质。哎，咱台湾的规范吼，伊无比外国国较灵呢。咱台湾的规范，人外国足早足早拢不用这款物件。你铝合金若是无规范的话哦，你落残啦吼，啊，你放咧饭内底啦，食久来容易会老人痴呆。做者咱电视剧当中的时代，最近不是有一个艺人林爸爸，叫失踪去呢，哦，还有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伊得老人痴呆症，伊人嘛唔知为虾米老人痴呆症，啊，我连食饭来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讲，
1: 危险无所不在。
0: 今天我们就是多少学会一些常识，了解一下说啊，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身体的危害。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锅子，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讲哦，邀请专家来感恩公，到底这些锅子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欢迎锅的专家李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0: 来中间来。
2: 朋友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哎，为可能介绍咱的锅子。嗯。因为锅子妈妈哦，你家家户户拢爱用，逐天煮三顿，一年爱煮千外顿。因为这个恐怖的地吼，妈妈吼，我即摆切落你看，你这新鲜，因为你煮饭，因为饭煮汤，因为汤。看嘛，哎呦，哦，这就是哦，这就是
0: 细无啦，
2: 这有啊，嘿，你洗较清洁，赶快伊会释放毒素啊，
0: 安尼哦，
2: 哦，所以讲哦，这危险妈妈唔知影，所以讲吼，你食到巴肚底，永远排未了的，哦，失智的元凶就是这样，
0: 这还够做一人
2: 的，对，虽然阿未歹，可以食久头壳会歹，哦，所以讲这难歹一样，啊，包括吼，做一人讲，因兜用这，哇，用这迄个电子锅呀，为这电子锅。可是这是致癌元凶哦，因为你烤烤的有无，食到巴肚底，伊排袂掉去啊。哦，所以讲妈妈不管恁到电煮锅、电锅，哦，伊这拢做危险的。
0: 这铁锅咯。
2: 哎，对哦，铁锅拢会，包括吼，咱来外口，今麦要甲恁介绍咱这台就是拢只白铁
0: 啊。哦，几台哦？
2: 几台？
0: 除了手白啦
2: 吼。对对，除了手白了，规拢 stainless， 而且还分离式的。
1: 分离式。
2: 你看无？咱会当起来，咱来加速咯。你要炖鸡、炖肉、炖粉饺、炖板鸭，
0: 诶，几只呢？
2: 诶，几只？嘿哦，加速咯。
0: 啊，这乌卡称未？
2: 未，你放心。哦，伊这拢是 stainless 的。哦，白铁啊，只白铁。
0: 哇，你足够呢！我
2: 这。对，另外卡啊，就是讲哦，一般你市面上你看到较俗的。
0: 啊，这我十几年前买
2: 袂着。对，因为这就是大陆制造的，有无？
0: 我
2: 这麻烦咱等
0: 十几年前的优待。
2: 一样
0: 啊。啊，对。
2: 啊，你看咱的，你搞讲咱的。哎呦，哇哦，这个不，这种制作拢是咱台湾制作的。
0: 哎呀，台湾制作，
2: 对，台湾制作的。所以讲哦，伊这挂无同款，因早过去妈妈恁家挂拢假。
0: 对，
2: 有无？啊，咱即摆来用挂呢？
0: 哦，挂呢？
2: 伊啊，你要搞金假类有无？用你

0: 鸡肉靠空间，哦，咧吹。哦，咧煮饭会较好用，哦，安尼了解是无？
1: 啊，听讲你咧煮饭了，正常，比如讲这个电锅内底，咱如果放盏啦，就会各种炊
0: 面。对对，算是讲吼，你啊电煮锅的煮法，我先讲的，电煮锅恁呐吼过年过节人较济，即当直接洗米落去煮，哦，直接安尼落去煮，啊切落去煮饭，
1: 袂掉，
0: 你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同款应该煮。应该应该煮饭的方式啦，
2: 吼，你就喜欢咧煮，
0: 直接咧煮，咱煮到十杯米。啊，你阿妈妈吼，你阿讲吼要米饭烤食，人个饭店的烤食是安怎？用炊，咱阁有加炊盏啊，互你，你甲放落，同款，你内底洗米落去煮，外锅永远就两杯水，两杯水甲放落，安尼落去热循环。
1: 哦，这边用蒸的方式哈，
0: 饭吹起来较 Q， 较好食。哦，
1: 你哦，
0: 安尼了解是吧？
1: 哦，啊，像你这样，那是直接拉去卤就
0: 直接对卤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咱刀包括那边卤猪脚、卤猪肉，哇，嘿，像这话你看，
1: 哇，
0: 还有水吼，
1: 卤了之
0: 后，嘿，啊，你若讲有煮火锅，你放在那桌顶，你这个螃蟹咱的那个火锅顶管，
1: 蛮晒吼，
0: 吃煮。
1: 这做火锅店蛮晒吼。
0: 对对，会当做另外一卡店来做使用。
1: 而且做火锅店这。一个家庭
0: 做火锅，对，加一个点，
1: 理想的
0: 吼。啊，这当起来洗啊，你啊煮好这当直接起来洗，因为因在你无法度规卡起洗，啊，这个卖洗哦，这中你唔通下水类，哦，唔通下水类，直接安尼类个煮，哇，安尼
2: 就
0: 方便。
2: 这个就是电磁锅的原理。
0: 对，
1: 安尼我了解。
0: 安尼直接来煮。
1: 你想这，像你即摆咧底下煮，安尼意思就表示讲咱底下这个插电就会当直接煮面。
0: 对，插电直接来煮，等下要插菜。你要炒米粉啊，哦，
1: 而且炒米粉做理想嘞。
0: 对，尤其讲吼，咱囡仔，尤其咱囡仔有无，住宿舍，还是单身汉啊，哦，住伫咧套房内底，伊无多用明火。
1: 对，哎呦，你用迄个卡式炉，
0: 蛮
1: 不卡式炉危险嘛。
0: 对，啊，咱直接这当用
1: 的。这拢没有，啥物有这火烧的危险，那不会啊。
0: 伊只要无注意就跳。
1: 哎，导热会足紧的，
0: 导热足紧，伊即摆等下黏伊就烧。嗯，好，等下黏伊烧你了吼，哇，我即摆甲切落安徽。哦，啊，你啊讲吼，切落了又赶快来用保温哦，你啊煮饭了又赶快来用保温
1: 哦。啊，这当啊饲保温哦。
0: 嘿，当啊饲保温就好啊。哦。哇，你啊讲翘起来了，啊饲保温就好。咱倒挂油落去，好不好？嘿。啊，恁倒蒸汽嘛，咱用蒸汽用滴嘛，弄蛋。
1: 啊，对啊，这唔惊啦，
0: 你。哦，这唔惊嘿，这是白皮啊，唔是涂层的。嗯。哦，唔是涂层的。
1: 较贵的看看。
0: 嘿，较贵看看有吼，来嘿。就像安尼，吼，咱来白芳蒜头，吼，啥物货，咱来甲白芳来用，
1: 吼，安尼就来带动健康
0: 啊。对，咱就直接就来煮，吼，干切落，吼，赶快切落煮饭，伊赶快你要烧了。你个别胖，
1: 这有淡薄像电磁炉的原管理啦，好嘛？像迄个什么 IH 炉的种管理
0: 啊。对，哦，啊，是完的料，咱的菜准备好了，切落，哦，夹到那个炒，包括咱炒米粉呐，炒什么货，赶快拢用咱这个电来甲做使用。
1: 这炒米粉你也不用看这，迄个这，肉丝啦，
0: 香菇啦，
1: 对哦，安尼差不多好
0: 啊。好啊，
1: 嘿。哦，来，哦，水啦。
2: 哇，你有油的。
0: 哇，嘿，要炒菜，哦，这种足简单，足方便。哦，
1: 啊，就家己跟人家兼职就好。
0: 啊，是得炒好了，起起洗就好
1: 啊。啊，对啊，规个底起洗就好。
0: 你免规卡起洗呢。
1: 哦，你啊看这菜炒起来偌清脆。啊，但李先生，我问你，
0: 嘿，你
1: 讲，你讲这咱正港台湾制作的吗？
0: 这台湾制作。
1: 我你啊保证呢？
0: 保证，因为吼，因为即卖吼拢刷过对换。哦，包括知名品牌嘛，同款。为咱一间哦，台湾像咱一间咧制作，
1: 安尼啊，
0: 咱伫台南，哦，啊工厂伫台南哦，这是咱只工厂，咱台湾制作的。
1: 那种不挑炉具啦，
0: 吼，啊，
1: 你像这你要提一堆，诶，这提 IH 炉嘛，
0: 是啊，拢会使，不挑炉具。
1: 这提 IH 炉，恁兜即马像阮兜大楼内底，不已经无明火啊，你知道吼，拢用 IH 炉，这嘛拢会使。
0: 对，拢会使。
1: 哦，不管你要吹啦，要煮啦，要炒啦，要炖啦，要卤啦，拢好。啊，你若是讲做细厝的，咧厝老家讲厝内底袂当有明火的，即卡就是你的明火，
2: 哦，
1: 要创啥拢会使吼。啊，而且分量少啊，你若比方啊，咱都要吹物件是吧？你啊会较无劲的，盏啊加买两个，就要放两三盘落去吹，嘛是足方便的吼。
2: 啊，
1: 人济。 也会使，哦，大卡会当做细卡用嘛，细卡你无法度做大卡，所以咱这吼会使讲是，咱想讲买这个鼎，咱就加买一个啊，这个

0: 的万能锅感觉啦，啊，你当作不锈钢炒锅嘛噻，你要安那炒，要安那，要安那拿拢用水仔，你
1: 重点是未释放毒素。
0: 啊对对对，安全
2: 的，
0: 健康重要。啊，佫有就是讲，换新换新啦。哦，啊，过来你也免惊管免管会，啊，你无管会，这吼无水伊就跳起。
1: 对对对对。
0: 无水温伊就跳起。哎
1: 呀，
0: 这微电脑，哦，微电脑，你免伫遐过会，哦，会使讲是。我那个收起来是大行好，哦，这台湾村唯一一间在做，一间啦，搁做无吼，啊，拜咱无台湾的电头用啊，无台湾的电锅头用啊，哦，
1: 这是咱台湾制，
0: 台湾之光嘛，吼，即摆愿意伫咧台湾制造这咱的正港的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个三公司的不锈钢的这个电锅吼，村里尔，所以我伫遮甲大家啊推荐介绍，予大家咱加了解讲啊，咱台湾的产业也嘛有遮尔啊优秀，遮尔啊认真的产业吼，你来看这个。这只鸡只大只，这只鸡要到三斤，你啊看嘛，啊煮起来才好看吼。你啊看，这猪脚啦，这叫做肉空吧，东坡肉，吼，这大家看啊，嘴软就流。啊，这你拢会当伫厝内底比照办理啊，包括这咱的要炒菜啦，要炒米粉，拢总会在比照办理哈。大家加减啊，斗支持者，
2: 吼，啊
0: 支持健康，支持咱的这个环保，啊，过来就支持啊，咱的
2: 台湾的产业，
0: 哎，台湾的这个产业，和咱的这个产业会当更加蓬勃、更加发展哈。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跨年的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里会引出错过伊的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一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2: 对对对，
1: 差一个礼拜，
2: 待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
1: 对，被拐走了，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反背亮哥
2: 啊，不是没有啦。
0: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3: 这首《欠你的情》就是，
2: 哎呀，
3: 我较无印象呢。
2: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当初哦，咱福哥。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啊！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哦，好势，拍死拍死哈！
1: 朱大哥随意的，我
0: 老实啦，你老实啦，我来讲。
2: 哈哈哈！这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馆，
2: 一定爱看哦。歹啊，失恋啊啦！
4: 失恋？哪有可能？恁两个不是足好的吗？啊，
2: 嫌我无钱，嫌我瘦呢。
4: 嫌你无钱，你无甲伊讲，恁老爸是有钱人。
2: 我有甲讲啊，我讲阮爸爸是股票上市大头家呢。
4: 啊，结果嘞？
2: 结果就甲阮老爸做伙啦。
4: 哈？直接变恁

0: 唔敢等。
1: 你唔敢等，啊无你就卖等，今日困下。
2: 哈哈哈！我是真正相信，感情就是安尼接的哦，尤其是查甫囡仔是一种球嘛，
0: 对，
2: 啊查甫的吼一个抛啊。
3: 伟杰老师，你要对我负责，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歌听到会感动的，情感是最棒的歌曲。
0: 今天唱的歌曲，你的歌词里面透露一份思念、想念的心声。
4: 你是有读心术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写这首歌，我只注重两个重点。你是把这个东西的重点唱好，真的是脱胎换骨。
0: 欢迎收看
5: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6: 大家好，我是教官宇娟。
7: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哇，
0: 一礼拜安尼吼，足紧的，
6: 足紧的，
0: 足紧的，足紧的。
7: 每一天拢几台吼，迄天播出的今天来临。
6: 是的，
0: 对啊，有时候你没有看到首播，也可以看到重播。
6: 没错。哦，
0: 我感觉哎，足好诶吼。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哦？最近哦，有时候你甲看哦。来比赛也看咱的节目，就说哎，人讲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们爱看对方哎，要出什么招？所以你会发现呢，现在开始要来比赛的都会有一些我听讲最近哦，马兰溪的那什么太古，哎呦，练太古哦，
7: 真的哦，
0: 对，然后。还有我会去带那个舞裙，
7: 有有有有有，
6: 一定要。
7: 还有就是住在不一样的地方，中南部啦、北部啦，有没有？他们就会物色他们自己喜欢的老师去报名，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呢，咱这个生活全国这歌唱比赛这朋友，还是讲哎歌唱班的这朋友，拢会来，想要来这个舞台成果发表，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在这个舞台。
6: 真的，
0: 欢迎大家来报名，
6: 赶快来报名，
0: 谢谢谢谢。一个好的节目也要一个啊，算是比赛的节目。曼老姐的阿玛西，哎呦，祝贺这个评审老师。
7: 是的，
0: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老师。第一位是大力正妹代表郑淑金老师。
7: 哦，我还帮他配音呢。
6: 你上次偷学的哈？
7: 没有啊。
6: 那个老师教一个妹，那个
7: 有。
0: 我跟你讲，一啊哈，我做嘴教弄个底阶的所在。
7: 做嘴教，
0: 敬请期待哈。好，第二位是我们。天王天后御用的创作者，我们的周伟杰老师，
7: 欢迎我们的 Bingo 哥。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哈是我们顶尖制作人。
8: 等一下，
7: 哎，怎么了？
8: 为什么他有叫我没有叫？
7: 怎么没有叫？怎么没有叫？换你叫了啊！啊啊！
6: 因为他乌鸦的
0: 没有，因为他
7: 都讲抗议了。
0: 他每次我们在北部啊，或是各个地方会听他讲冷笑话。哦。啊。啊，好了，然后我们顶尖制作人，我们的谢顺福老师，
7: 欢迎我们的福哥。
0: 好，接下来不免叫了哈，
7: 爱叫吧，爱叫吧，
6: 爱要要要爱一下，要一下，
7: 没有他的叫声。
6: 哎呀，哇塞，
2: 这家伙好大，
0: 我们这个收视马上。创高哦，飙高对，
2: 所以咱这间是鸟啊间，
0: 不啊，
7: 你来这边的呢
6: 呀，对啊，嘿，刚刚一切正常。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哦，一定爱感谢，
7: 是，
0: 哦，我们大力的贝多芬，我们的文松老师，
7: 欢迎文松老师，
0: 谢谢谢谢，阿哥哈，咱这个两位教官哈，足辛苦的呢，
7: 哎，
0: 每个老师都还要带乐林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6: 对啊，
7: 我们很开心呐，
6: 是的，
0: 上次是哪一队啊？哪一队接机我们的？七强，
6: 喂喂歌唱班，
7: 喂喂歌唱班，
0: 都第七队了嘛？哈，我们有16强，
6: 是
0: 好了。我们今天呢，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来，阿关，拜出列老师，
6: 来自彰化亚洲歌王民权歌唱班班导师郑景福带来好听的歌曲，哇！

0: 林正景蒲老师，欢迎欢迎。老师，麻烦你介绍一下你的学员呢，哈。
1: No problem， 无问题。
2: 我到营业哦。
1: 先介绍我们，介绍介绍，我国语够简单译呢，哈。首先介绍我们乐龄族于爱珠小姐，
3: 欢迎。
1: 过来是我们的情歌对唱族黄建胜先生，以及
4: 举手族
3: 欢迎。
1: 来，第三位我们欢迎我们的高手组林小如小姐，
3: 哇，欢迎
0: 哇，老师，这打个拢盛装打扮，
2: 对，大家注意点哦。
1: 下面这波歌唱大联盟呢，
0: 对，
1: 问题旁边这波跟个助理什么呢？
0: 谢，难得上舞台哦，大家真的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2: 是，真的好
0: 感谢您哈，
1: 谢谢。
0: 阿林请休困节，
2: 准备一下，
0: 准备一下哈，好，谢谢，我跟老师开杠节哈，来，谢谢。哇，我们欢迎我们的交唱始祖啦！
1: 大家好，
0: 今天啊哈，郑老师你好，
1: 你好，我们两位大美女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大帅哥明阳老师，
0: 谢，
1: 好，
0: 老师，咖喱感谢啦。哦，你唱我的歌呢，我想你呢。
1: 是啊，讲真诶啦吼，你的歌吼，逐条拢真红真好。
0: 感谢。
1: 唔多咧，今日咧拄着本人吼，哎，有影呢，哎，跟我差不多，像二十岁啊，你看。
0: 真的，老师真的是很健谈哈，因为我感觉讲吼。哎，我的歌曲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些全国的这些老师，也当教学生，
1: 哈，
0: 哎，让你去唱这些歌，哎，我的歌拢做简单呐，啊，
1: 哎，好，这歌基本上流行就行啦，哎，做会高做，唱会嘛真高唱，按高唱的大前提是啥，和和而。

0: 好听，
1: 啊，够好听。
2: 对对，老师在歌唱方面的实力哈，大家拢看得到。杜家唱一条歌，想你唔通看一条歌，那个妹妹嘎嘎作嘴。
0: 对，
3: 我变来为了唱歌，我唱几遍呢？你录这条可能三百遍，我可能唔啦。
2: 真的，
3: 我吼什么时阵拢在想你怎啊？
0: 最辛苦的时阵，
3: 啊那时阵嘛在唱，行路时阵嘛在唱，不三时拢在唱。
0: 停红绿灯嘛在唱。
2: 没有，上台表演的歌吼，拢袂使凊彩，
0: 真的
2: 用心去练。老师，第一次参加过，那是21世纪歌唱排行榜吗？哎，
3: 欸，对，三立
0: 哦，新人歌唱排行榜，欸，
3: 第一个台语金曲排行榜就是挂靠后，我写的桂冠，哇，那我拢无点荧光幕啦，嘿，我拢无点，
2: 你看旧啦，你看旧，后来跟他讲，哎，欸，有学生希望你教他们唱歌，
3: 啊，是，
2: 后来你把工作辞掉吗？
0: 哇，是退，欸，还是退休？
3: 因为以前我伫中华电信嘛，董叔咧讲，哎，阮那时的董叔正好唱歌，啊，你知影公务人员对无？都利用中午午休一个小时，足感动的，大家便当提来，要跟我上课。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教唱歌。
2: 知影后来足侪学生，你学生伫站歌唱比赛，成绩都非常好，
3: 是
2: 桃李满天下，
3: 老师欢喜。
2: 但一个吼，拜托一个好不好？赶紧做一下评审。哦，好不
0: 欢迎，哎
3: 呦，这是我的荣幸啊！我要接来大师名作词，
2: 对，哎，
3: 同样
2: 制作人
3: 还在，
0: 还有老师请起坐，
3: 好，是我的光荣，我的荣幸，谢谢，
2: 请老师上评审台，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
0: 哇，老师好幽默，
2: 对，而且哈，说真的，老师就是因为很健谈，就是说，伊的教学生，伊学生马上做活泼嘞，
0: 对，
2: 等一下就可以听他学生演唱，来，子君得力，来，
0: 子君来盖小，这个很厉害哦。学生也是非常多的哦，来自我们的法治艺星光班导师陈四阶带来好听的歌曲《武力的下期》。

0: 世界老师， yeah， 欢迎
1: 老师，
0: 欢迎
1: 老师，老师来了。
2: 两位美女主持人很开心。
3: 老师，先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2: 我的热灵组高手是詹伟明高手，弟弟全台湾很有知名度的。还有我们对唱组是谢叶华，还有石博文，
1: 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我们高手组是毛佩珊，
1: 欢迎。
3: 都是重量级的演唱，
4: 而且也都穿得很漂亮，都是
1: 大
3: 发出
1: 现。
3: 对啊，
2: 那一定要的，因为大力现在知名度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是把最好的呈现在大力电视台。
3: 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先是明阳老师的邀请，我才有那个胆量参加这个，算是一个友谊赛，也算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一个。
3: 对对，
2: 所以压力好大，今天都唱明阳老师，
1: 加油。
2: 因为我等一下要说明阳老师的一个故事，
3: 好，
2: 我一定会让明阳老师掉眼泪，我们再
1: 算。真的假的？好想看哦！
2: 对对对，那绝对
3: 完工。那我们请同学呢，先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好不好？先休息一下哈，谢谢
1: 谢谢。
3: 来，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聊。我先跟老师聊一下哈，老师，
2: 好开心，明阳老师非常开心。
3: 这些世界老师是明阳的好朋友哈。结果你刚唱这个歌哦，你安尼唱的当中哦。我的画面好多好多，那以前的画面一幕一幕。
2: 这首歌的故事，去我那时候是先跟明阳老师的弟弟，我们早期都是歌
3: 明坤，
1: 明坤，
2: 明坤，对，其实明坤就是事业心比较重，所以他那时候在我们台中是开成衣的，
3: 对，
2: 开得非常大，嗯，所以这首歌明阳老师的第一张专辑吧，
3: 对对，
2: 明坤在他的成衣的那个。车子整个布条，
4: 对，
2: 整个包满的那个无力的下去，你不知道这一首歌也很难，你知道吗？
3: 我弟弟的车子，
2: 对，所以你看你都不知道你弟对你的付出哈，
3: 我不知道，
2: 所以
4: 你怕公狗帮你酸团，
2: 而且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有情感，
3: 但我是真的蛮感动，我
2: 弟弟
3: 我都不知道，
4: 真的，
3: 只是说他一直是很热心，
2: 连现在他还是很支持，
3: 这样子哈，
2: 对对对，
3: 谢谢谢谢世界老师，但其实哈拜托你。赶这家评审，你好不？因为我知道老师当评审已经二三十年了。
2: 等一下，地板工三十几年的评审。
3: 对对对，好，老师麻烦起来哦。好，来，请上我们的评审台，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哎，我们真的很荣幸，请到这些老师能够。等一下，你看一个老师这么好的老师，然后一直在幕后，
4: 对，
3: 对，来恭喜，做不公平。
4: 真的。
3: 因为你要到幕前来，让大家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老师这么厉害，
4: 所以这个舞台可以让你们来发挥。
3: 对啊，
5: 发光发热。
3: 要唱这舞力的声，奇怪，想你这些歌，我来讲，你们能看得简单简单，妹妹嘎嘎一堆，
4: 真
3: 不容易。然后他们能够给那卡科秀，无能为老师分享因的歌唱技巧。
4: 没关系，下一次有机会，一定要
3: 有机会。但是一要有机会
4: 哈，
3: 但是当评审也是一样。
4: 是。
3: 来，阿冠，派出你的双手来。
5: 来，来自彰化亚洲歌王民权歌唱班乐龄组学员于爱珠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出爱情戏》。

0: 嗨，朱姬啊，你好。
1: 你好，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2: 姐姐你好。
0: 哦，艾朱姐，我感觉你登音呐，真好登。
1: 对呀、啊，
2: 有啦。
0: 你跟老师学多久的时间啊？
1: 有四个月。
0: 四个月时间哦。
1: 对对对。
0: 啊，听讲你今仔是第一遍上台吗？
1: 对。
0: 我唔相信。
2: 我蛮唔相信。
3: 就主持
1: 呀，
0: 一点都袂紧张。
2: 你有够厉害，做主人呢、欸？
0: 对呀、啊。是不是老师在教的时候，您平常的爱抵教室验收？
1: 有有，
0: 可以大家定唱。你应该是一个自告奋勇，老师，我第一棒，
2: 我
0: 第一
2: 棒，我要报名，
0: 对不？
1: 对，我都是第一棒上。
0: 对啊，我的
2: 心、哦，哇，
0: 啊，你有感觉讲你在唱歌足快乐的不？
1: 对，很快乐。
0: 安尼吼，
1: 哇，心情很好。
0: 所以你跟他比赛这条歌是你平常感觉讲你唱了足满意的。
1: 对。
0: 安尼哦，
1: 老师叫我说唱快的快歌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哎、欸，可能
2: 一直要嗨起来了，有没有？
0: 您老师嘛是足活泼诶，
2: 真的。
0: 吼、哦，听讲您你早就是讲对迄捌字迄种啊，啦，要嘛要看一寡调啦什么，诶，对你有困难无？
1: 对对对，我都用记的
0: 哦。哦，硬背的对啊。
1: 对，老师跟我讲说 B M 我都记起来。
0: 哦 ，B my
2: 哈
0: 小调哈，啊，但你不爱记我啦 B M。记起来 ，A my A A M， 没办没办，
2: 跳高
1: 音耶，哈，
0: 爱主持人外公唱歌快乐较重要，
2: 对咩？
0: 好，阿仁今嘛吼，做期待老师给你奖品，咱听看麦啊，来，淑静老师，来，
4: 嗨，爱主持人你好，欸，我看到伊吼，我感觉足亲切的，
0: 对，
4: 我妈妈啦，我都唱安尼，我唔知道要偌欢喜。伊伫遐唱，其实我觉得你很享受舞台，而且其实以你的音色来说，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啊，尾音的抖音。

0: 会少一点点，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1: 哦，人家抖音是紧张啦，
0: 紧张嘞哦，哦，
2: 没自然抖啦，
1: 我那紧张啦，还
2: 自然抖。
1: 好，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 伟奇老师，来麻烦。
3: 好，艾珠姐，其实我看你站在舞台的时阵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讲咱爱唱歌不分年龄，因为你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站在那地方一上来就有笑容。我知道这个歌有分层次，这个高音很多哦，而且我听你的每一个高音都到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用那种技巧来说哦，四个月已经很厉害，然后你很享受在唱歌，你的表情很好，带给我们这个舞台哈很好一个正面的示范。然后呢，你做这个第二遍歌的时候呢，你回去听听看，那个感觉哈就完全掌握了。所以一开始的小紧张，嘿不要紧，嘿头一遍歌过去就好啊。我们叫观众哈从第二遍开始听，好不好哈？真的，第二遍歌就唱得很好了呢，真的感觉很好，很自然。
1: 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4: 主持啊哈。艾珠姐啊，你今仔这个台风哦，我刚刚我这个感觉足好诶，吼，活泼啦。啊，尤其讲你咧唱这条歌诶时阵，人秀清啊唱个是足哀婉诶。啊，但是你无共款，你唱啊敢那吼，得足塞奶安尼吼，讲吼你卖安尼啦，这个手指无不要紧啦，人来就好啦，做你来安尼。哦，你感觉真好。
1: 我有自信诶。
4: 我还可以抖音吼，我感觉有影咱这个阿福老师吼。亚洲歌哦，确实真正牛噶，四个月尔，就我都信到这款型的。哦，恁厝的这个要多，可能爱做点换的吼。赞赞赞，老师来，謝謝拜托一下。
1: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郑老师。
5: 谢谢。今天的这条歌，讲真呢，我们爱珠姐呢，为着上这个节目，大家弄啦，制装哦，哦，红乌的皮叫做啥？
0: 红水乌大班。哎呦，
5: 无怪就是朱启林啦，我毋免讲就知影。因读心术拢足够，我要讲啥，伊拢知影哦。那今日唱这条歌来讲真呢，好的要讲，不好的还是要讲哦。人生里面很多事情有的都是第一次，不过有一份自信感上台就是一个肯定哦。今麦爱珠唱这条轻松诶。爱情一出爱情戏，当然老师甲选这条歌，建议的形式符合伊的音质音色，唔得真用心，唔得讲真咧，人生过七十吧，又要载歌载舞，真的
1: 不容易，
5: 不容易，一定要特别大的肺活量，唔得唱到阿边咧，老师会干嘛讲？会有小可较差一丝啊，脑会较大，啊又兴奋嘛，又紧张，难免心理的反应一定有。不过经过一次一次的历练，你一定会越来越好。人生七十岁开始，个唱到一百年拢是赶快。今天的表演真的，老师给你肯定啊！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艾珠姐，啊，你听了我呢，感觉安怎？
0: 很好，
1: 很好啊，
0: 对
1: 啊，
0: 很开心。
1: 你第一遍啊，哎呦，真正哦，
0: 我
1: 你
0: 咋哦，
1: 我你咋第一遍起来歌词拢袂记得了。
0: 我底下错，你家己叫什么名拢袂记得。
1: 对啊，对啊，
0: 真紧张啊。
1: 好，安尼陪你先休困一下哈，
0: 咱等
1: 下来看成绩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哎，有时候看到这个选手第一次上台，这个宝贵的经验，我那嘛干嘛做欢喜？
0: 对，
1: 我相信厝的人看的更加欢喜。好，来，子君，
0: 派
1: 出你的双手来。
0: 子君来介绍来自法之翼星光队乐龄组的学员詹维明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楼丹》。

0: 陈大哥你好，
1: 大哥好，
2: 大哥，哇，好闪哦，你闪到我了，怎么那么闪？
0: 人用心啦，人用心
2: 啦，够帅啦，
0: 对啊，对啊，
3: 白马王子
0: 哦，陈大哥，这条歌无简单呢。这首歌吼，一般若要唱，拢错咧蛋，若无讲做欧巴个，不敢拿这种歌出来，因为它有很多转音，人家小五哥嘛，登个足好。
3: 哇，那么唱得好上天堂。
0: 对，
3: 唱不好很囧。
1: 唱得好就可以拿高分数啊，
0: 真的，
1: 对吧？
0: 但那个你应该是做用心的，因为我感觉登了有够赞的啦。
3: 真的。
0: 啊，但是你应该唱歌的这个歌龄应该嘛有一段时间啊，对不？
4: 差不多十二档。
0: 十二档哦。哦，十二档讲起来是其实无长哦。但是可以有这样的基础，真的很厉害。
4: 谢谢。
0: 所以你跟世界老师熟悉是安怎熟悉呀？
4: 赛场啊，世界老师做评审。
0: 哦，歌唱比赛。
4: 嘿，啊，唱完有一挂问题吼，啊，我老师请教啊。
0: 哦，对，安尼上好。其实我感觉讲吼，咱咧歌唱比赛哦，有足侪选手，伊若唱了无好。伊会去，伊敢那讲，哎，伊家己知影有问题啦，一直无法度解决，然后会请教老师是对的，
3: 要想办法突破。对，
0: 所以讲吼，才会唱这么好啦。
1: 对啦，够好听哎。
0: 真的啊，
4: 谢谢。
3: 不只有詹大哥很会唱而已，他儿子也很会唱，
1: 儿子也很会唱
3: 啊。
1: 你怎么认识他儿子？
3: 有来比大力宏歌手啊？
0: 是哪位选手？
1: 哪一位呢？
3: 詹伯聪。
1: 哦，伯聪。
0: 伯聪。
3: 超会唱的啦，
0: 他也是演歌也是唱得很好
1: 哎。
0: 我会是詹大哥你哥哥哎，
4: 不，我两个是同学
3: 啊，
1: 你两个是同学，
3: 哎，这样回家也可以尬话谁唱得好。
1: 詹大哥我谦虚，还没跟是同学。
0: 啊，你那比赛上瘾的，两个人比赛，
3: 系啊，
0: 干嘛同时去比赛？
4: 不，
1: 啊，象牙。
4: 迄个十届吼，伊他得赢八届，我赢。
3: 你跟他被扭力了，快！

0: 所以哈，天下父母心，真的是鼓励小孩子哈。
1: 但那个
2: 感谢，谢谢谢
0: 谢，感谢你的好歌声哈。阿兰今嘛听评审老师来给你讲评哈。来，我们邀请的是淑静老师为我们讲评。
3: 老师好。
4: 嗨哦，张大哥，这久无看呀，我看到伊来，我就想哇，这个。这个是高手的高手，你敢知啊？讲较早嘛真有呢，有对在外面都会遇到啦，伊都我拢甲因囝比啦，嘿，我两个无工作啦。
2: 我都要问你，讲你来甲因囝比，
4: 甲因囝比赛啦，比赛，对。啊哦，哎，我很久没有听你唱歌，刚才唱这首歌《甘金多》真的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好欣赏你的转音，哦，一登音。又高高帅，
0: 转音真的很漂亮，
4: 真的很漂亮。所以那个感情度整个的展现，然后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你真的是唱得很好，而且技巧太好了啊。
0: 为情好，
4: 可以的感官，你叫一个感觉嘞。哦，
0: 哎，个感觉，
2: 给你个感觉嘞，来。
3: 要丢感官，哇！
4: 我唔敢等，你就卖等，今日困下。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5: 好，维明大哥，
3: 老师好。
5: 哎，今天我起来夸演唱会哦。
0: 真的。
5: 你知道他从一出场，每一个定点呢，就跟艺人一样。然后呢，然后每一个眼神、动作，他都是随着节奏在走。走完了以后，从头到尾没有冷场。为什么没有冷场哦？因为咱唱歌拢知影，讲每一个人条件不一样嘛。为怎样音箱无赶快，音色无赶快？可是维明大哥已经把他的音箱用到极限。哦。
0: 真的
5: 高低音都非常的细腻哦，我觉得这个很你做银剑的哈，对吧？
2: 当然，你这样讲很奇怪，怎么你做银剑的？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5: 营造建设啊，
2: 你是讲你做还是你做？
5: 你知道营造建设每一关卡都要卡得很细腻，
0: 对，
5: 要不然出了问题就不行。
0: 对，
5: 你看我听维明大哥在唱歌，我都准备讲，我到哪边 key 出来，哪边中红哈，我就会想要找他。哎，我真的，他没有漏失掉所有的
2: 从细节，
5: 从头到尾哦，而且他没有碎步哦，他没有那种小动作一堆哦，你就觉得大气。
0: 大将之风，对，
5: 我你这边他评啦，你安尼来，你好把人。就拍平
0: 谢谢，来顺福老师。
6: 都要讲着讲这个感冒，我嘛感觉这真正感了足赞的。你搁感一届，我看卖者。进来。为什么我要叫个感一届？就是要下心看。
2: 好，安尼哦，哎，阿秋来，紧秋。
3: 要着感官。
2: 好，来换我们的明阳哥。
6: 明阳哥，你感一届，试看卖。你若袂晓，袂要紧吼，咱叫这个维明兄对教下心，看变哪敢。
0: 男子汉那会当讲，男子汉那会当讲不行。
2: 对咩？
6: 赞，敢了。
2: 校长。
3: 也得感官。
2: 哇！校长好棒哦！
6: 帅。看我的表情。
0: 刚才知道敢了后，下心你有看到吼？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世纪老师。
7: 啊，维明。哎，今天就用心咩呢？一定平常的赛场哦，他服装没有那么棒呢。哦，他今天真的让我眼睛一亮，
2: 超闪的哎！
7: 而且他刚才彩排哦，状况很多，因为他最近声音有一点问题。
0: 是。
7: 我刚刚正式的话，虾米拢开啊啦？
0: 比赛型。
7: 我觉得今天真的唱到非常好，这首歌吼，在一些转音的细节，像驾轮跟你的。感官闭口，闭口转音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难。我刚刚也细节都交代的非常清楚。
0: 对，
7: 还有那个尾颈尾癌那个地方都转收音，那两个转收音，一种交代就清楚。我觉得今天非常的棒，我看好你，谢谢。
2: 谢谢，
0: 真的哦，那个有一些这首歌其实有几个地方做拍转，
2: 啊，
0: 你刚跟这条歌那。其中有一个位置如果转不好，绝对被听出来。
2: 很明显。
0: 但那个真的唱得很好，谢谢你哈。来，我们麻烦老师开始进行投票。好，我们要开始进行
2: 开票。好紧张，好紧张。
0: 我觉得哈，这两位的优点就是他转音都很好，
2: 对，
0: 就
2: 厉害。
0: 而且到底上演上书怎样？哈，来，我们进行开票，来。
2: 蓝队，蓝队。
0: 蓝队，
2: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4: 红队，
5: 红队，
6: 蓝队，
7: 两票。
8: 我相信老师因绝对和大家
9: 蓝队，
10: 蓝队，
11: 红队，
12: 蓝队，
13: 蓝队，
14: 红队一票。
8: 对啦，我刚刚讲，两个差距输输了，
15: 表现得很棒。
14: 蓝队，
16: 蓝队，
8: 到底是

0: 哎，朱姐，差一点呢，不要紧，
1: 不要紧，
0: 咱多得输点经验，等个拍拼就得好。
2: 加油一下，
0: 好，那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0: 恭喜张大哥。哦，这比赛有等下经验嘛，足重要
2: 啦。
1: 真的呢，好好看哦。
0: 哦，这真的太精彩，真的两个都唱得很好。
2: 来，
0: 我们期待对唱组。
2: 好，加油，
0: 来。
2: 来，来自彰化亚洲歌王民权歌唱班对唱组学员王建胜、许素珠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回来过》。

0: 猪。
1: 那你们这样同学这样有多久了、啊？
2: 我感觉默契足好的呢，
3: 不到一年吧。
1: 不到一年的时间哦，这样子哦。哎、欸，建胜兄，你是安怎什么样的情况跟老师认识的呀、啊？
3: 老师是我在打板弹球。认识的球友
1: 什么
4: 板什么球？
3: 是有一种叫板弹球、哦，它是比较就是用木板
1: 哦，木板
3: 类似桌球拍
1: 哦，
3: 但是它柄比桌球长一点，它、哦啊、打的是羽球
1: 哦，这哦哦类似打羽球的哦，是羽球，
3: 是跟羽球一样、哦，
1: 反正就是运动就对了啦，
4: 反正就是球，
3: 对对对对
1: 哦，别拜别拜别拜，我干嘛讲不管什么运动，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要培养一种自己喜欢让自己身体动起来的一个运动，唱歌嘛是运动啊，
4: 对啊，
1: 这嘛是真好啊。
3: 对，
1: 你们刚刚两个人，刚刚虽然是同班同学，但是也看起来那个感觉表情，
5: 比较不熟，
1: 不熟。
4: 哦，
5: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说你们唱情歌很像一对艳偶，
4: 情不好的对吧？
1: 大家拍摄狂，
4: 没拍摄狂，
1: 拍摄狂。
6: 其实有时候对唱就是四十五度这样看，你这样照过来，觉得有对看就好，不一定要真的看到他。
1: 对，阿金嘛是阿金，
6: 对，就大概四十五。
1: 可是我们有人教啊，啊老师尬唱歌你唔知，尬谁？我咱等来看看老师请教一下。来，伟杰老师，
7: 其实两个今天的音色都各有特色了哈。那因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舞台对你们来说有一点陌生，所以刚开始、哦、都会有点紧张，对不对？然后越唱就越好，越唱就越顺，然后唱到最后就说啊，就说啊，好、哦，有一种这种感觉，对不对？哈、哦，
3: 对，
1: 谢谢，亲爱班导师哈、哦，郑老师来，
8: 对，今天你们选这个歌，老师讲、嗯，本来对唱的歌就是女柔外刚，今天的打扮我觉得很恰当。
1: 是，
8: 那女生的歌曲呢？当然是唱国语的部分。老师觉得你的音质音色真好，跟那维杰老师讲哎，唔得点嘛嘞？哎，音质音色真好。男生虽然说音质音色没那么好，不过好像是怎么样？今天选的歌叫做《爱情回来过》，伊无一点咧忏悔，而且无一点欢喜个邓矮，所以他的声音有一点粗犷沙哑的声音。
1: 是，
8: 那跟我那组合嘛，我等下是用艺术表演，对不对？哦，没有绝对说好与坏，不过今天你们也是初次搭配。老师接着在舞台来表现，应该你的亲朋好友看到，应该会跟你讲，拢是按赞的啦，不是按一个赞，吼，拢按几百赞，你们好棒啊！
1: 好，
6: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9: 嗨，你们好，
3: 老师好。
9: Hey, 其实素珠的声音其实音色蛮好的，唱国语歌也蛮适合的哈。啊，当然建胜有家己的特色，有特殊的嗓音。啊，当然比赛经验较薄对不？是第一次吗？
3: 第一次
1: 哦，
4: 他准备
9: 第一次都给了我们大力电视，
4: 好荣幸啊！谢谢。
9: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看你们就是很盛装在打扮，在光这一点就我觉得很值得鼓励啦。舞台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嘛，我知道你嘛准备足多，一拜两拜，你个愈来愈改这舞台，你得愈唱愈进步。期许你们下一次再来，好不好？
1: 好，谢谢。不管咱怎，咱把最好的当下呢呈现出来，就是最好的。
4: 好，
1: 谢谢你。
4: 这一次唱完之后就变熟了啦。
9: 谢谢。
1: 好，安心休困节。好，谢谢，感谢。哇，不容易啦。其实舞台真的是要累积经验，累积越多的话哈，大家不一定突然间要对看。
4: 你要站上舞台其实不容易耶，你会莫名的一种压力跟紧张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来，子君，爹地。
4: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法之翼星光队对唱组的学员石博文、谢月华带来好听的歌曲《七情共大》。

0: 月华，你们好，
1: 是好，
2: 好，
1: 欢迎，
0: 谢谢哈，拢做戏的朋友，
3: 真的，
0: 博文唱歌一哦，做干净哎，
3: 有，
0: 他那个很内敛的情感都，会使讲，我刚刚讲我都会被他感动，从以前的不得意，哇，那时候都一直唱我的歌。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人，真的很期待这个博文哦，常常唱歌给我听，
2: 好不好？有在，我记得在脸书有在 YouTube 都有。
0: 对啊，我看你唱很好。
2: 尤其您的歌很多首，
0: 谢谢谢谢，我都有听到。好，谢谢。来，月华姐，
4: 你好。
0: 哦，这是我们上次那个大力红歌手，
4: 对，
5: 第一届，
4: 第一届，对，
0: 你的声音真的
1: 第十名。
0: 哦，阿冠，你主持耶呢？
5: 对，我好喜欢听那个姐姐唱小调的歌曲，然后印象还有深刻，就是还有唱一首《蓝豆芽天》，啊，有那个 IQ 好好。

0: 真的好好听，
1: 怎么那么好听呢？
2: 我想我过电
3: 我够厉害啦，
1: 我都傻了，看傻了，听傻了，
3: 对，
1: 太好听了。
3: 因为以前的这些老歌的韵味就是在这种小转音，
1: 对，高温，
3: 嗯，够好听啦，
1: 丢丢丢，
3: 哦哎。真的回忆起来，真的你刚讲
1: 的有
3: 没有？对，
1: 当天
3: 那时候我当评审，
1: 对啊，
3: 对我有注意到。谢谢两位的歌声，非常好，
4: 哇！
3: 丹田老师哈，来讲评一下你们刚刚唱这一首歌的感觉。来，顺富老师，
5: 两位唱歌是真正享受啊，尤其是恁开场的时阵，两个人深情的对望。感情就是安尼接到哦，尤其是查甫囡仔是一种球嘛吼，
3: 啊，
5: 查甫的吼一个抛啊。力度的展现，互你了解到一家伙是谁在讲话做主，安尼就对啊。我甲你学了，哦，这件代志我家己嘛要学一下，吼。
3: 谢谢谢谢，来，哦，班导师公平讲一下，吼，来，世杰老师。
6: 博文、月华姐，哦，你们今天真的是这首歌的大师，自己创作是哪一位老师呢？
4: 伟杰老师。
6: 伟杰老师，你要对我负责，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歌听到会感动的，
3: 是是。
6: 石进老师刚才说，师兄你怎么了？我真的是被这一首歌感动，我觉得真的是一下歌，我觉得那个曲风真的有touch到我的，
3: 没错
6: 的情绪，我觉得情感，我是跟着你们整首歌玩，我觉得那种是最棒的情感，是最棒的歌曲，真的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我们请这个哦下棋吊怪老师共哦你们两个唱的感觉，来伟杰老师来，
4: 好来博文跟月华怎么办？
1: 怎么办？
3: 怀孕了，
1: 好快哦！
3: 都怀孕了，
4: 唱个歌我还要跟世杰老师负责，
1: 还要跟人家道歉。
4: 我说的怎么办是我已经忘记主唱人是谁了，
3: 真的。
4: 对，就是你们在唱歌的时候，因为你们两个音色刚好都是我喜欢的音色，因为月华本身她的柔软度很好，她唱歌很松，然后呢博文是很有个性，然后一直以来呢我都有关注你们的声音，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搭起来会是这样的味道，因为有些歌哦，我那些歌的时候我就怕说唱歌的人不知道我那些啥，七情拱大未来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们就一颗坚定的心，都是像你要七，像你要拱，会当继续个行落去。就你们在唱副歌的时候，那个唔惊红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们很坚定的这个力量跟声音的表现，让我今天非常感动。谢谢，
1: 谢谢，
7: 谢谢老师。
3: 确实，这个歌哦，是我这种哎。然后那时候老师写出来，哇。这条歌我靠好听，
1: 真的好好听。
3: 那时候是那个嘉莹、
1: 欧巴
3: 跟淑美，真的是一两个嘛表演得足好诶
1: 吼
3: 啊，所以哇，真的很棒，谢谢你们。但是呢，不管安怎，何老师投票，我们怎样来看成绩？来进行投票。好，两队都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听，但是我们要进行开票，来，
1: 好紧张。
3: 来，到底是红还是蓝
4: 队？
1: 蓝队，
3: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来，好，来，要有信心。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9: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0: 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一个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5: 有啊，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5: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6: 是是是，吃吃
5: 袂疼。外地啊，
6: 来外地哦，吃这地砖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7: 去超停药膏呵。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像这只菜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伊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5: 你吃一盖一罐，拢搞食好5天呀。
6: 安尼哦，啊吃了安怎？
5: 哎，伊的尿酸吃了都无吃就好啊。
6: 尿酸吃了。
5: 我就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8: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有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7: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吃腻哦，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会排便吼继续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继续。
6: 因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保健品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瘾，有瘾。现在讲说有瘾，你食啥物固骨头啊？现在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瘾。你即个有瘾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诶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诶新陈代谢，互你诶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诶补给。你食诶物件是安怎？因为 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也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

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还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侪，哎、欸、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有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坎会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新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遮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滴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的，啊，这尿酸管的食还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个，气管歹个啦，搞感冒个，啊，着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个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个啦，生瘤个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个无个，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觉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每个人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解泡掉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在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12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给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济能力，包括让你好睏。哦，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哦，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来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代谢，哦，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哦，你血压会当稳定，哦，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吃，这一罐拢吃15天，一罐吃15天，吃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你头长的一挂会无。

0: 名的禁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吼，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食下子来。今我30个人去倒吼，一罐1500，2罐3000，吼，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那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予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互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摆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让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予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吃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欸，
1: 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这？这你吃偌久啊？
1: 我应该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有嘛？
0: 好。
1: 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啊，来庄太太来，这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尼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尼果哈。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
3: 是，
0: 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3: 哎，
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哎，
0: 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68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哦，等我一下，别一走哦，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布，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李主姐你好，李主姐来，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2: 我
0: 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小姐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哎哎，
0: 别努力哦，
4: 哎我
0: 不
4: 叫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组啊！
0: 哦，咱穿晒几年啊？
5: 啊，穿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组啊，食到剩3罐。
0: 食到剩3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我一天食20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20碗，你食啊重哦。
5: 哦，
0: 你这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未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8: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57线，搁下一个57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9: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20-30年前捌看你加迄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10: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啊，
10: 第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仔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了后，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3000，今日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0: 哎，
0: 要努力过吼，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哦。

0: 来，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金鱼啊，你好。哎，有哪里好？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徐大哥你好。
1: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哎，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好，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那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个顶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哎
2: 哎，
0: 免努力哦，
2: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啊，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又来，玉玲姐，你又玉玲姐。
2: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5: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仁姐你好，
7: 好，
0: 免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仁姐，
7: 这一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仁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摆我嘛无予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主文嘞，七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7: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
8: 你好，
0: 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徐大哥你好。
1: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哎，
0: 免努力吼，08000091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了，何展哦，
9: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9: 我讲个新闻刚好的，
0: 好，你等下起来，我叫小姐来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了哈，08000091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

0: 来，要有信心。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对，蓝队，蓝队，蓝队，蓝队，来，
3: 要紧。红队，
0: 来，加油。
1: 蓝队，蓝队，蓝队，
0: 红队，
2: 红队，红队一票。来，
3: 目前2-1。
0: 来，加油。
1: 红队，红队，蓝队，
2: 蓝队，蓝队，
0: 蓝队，
2: 蓝队，蓝队，三票。
0: 谢谢。对，来
3: 最后一票，
2: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谢谢，恭喜恭喜恭喜！不管怎样，我们回去继续练习。好，请两队稍作休息，
3: 谢谢
0: 谢谢
4: 谢
0: 谢谢谢
4: 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哇哇，真的都很好，
2: 怎么那么好看呢？怎么那么好看？

0: 大概要准备，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刺激，
2: 太刺激了。
0: 不要紧，不管怎做哈，这个就是让我们成果发表。
1: 对，
0: 然后咱等于哎，个继续修一下，修一下，
1: 调整
0: 有些微调一下，就会越来越进步。
1: 是，
0: 这嘛是咱歌唱大联盟的目的哈。来，继续高手组，我咧讲这歌更精彩哦。来，阿关，来，
1: 来自彰化亚洲歌王民权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林小如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好听好听，好听的歌声，
1: 谢谢。
0: 啊，我个刚刚小卢好像有一种明星脸，
2: 对呀，
3: 对，气质又很好，
0: 对呀。你有没有去拍过戏啊？一般我们爱唱歌嘛，那有时候会哎，刚好在一些机会当中被相中，因为他们一直在找演员啊，
3: 是是是是是。
0: 你干嘛拍过戏？
1: 刚好有在三。

0: 戏说台湾拍了两个单元剧，
1: 哇，真的
0: 哦，是
2: 哦，就拍了两个单元，
0: 是就
2: 啊，那是安诺上是什么样的情
3: 况？什么
1: 机会？
0: 对，也是一个很。很斜杠的机会跟缘分呐、
2: 啊，对，
0: 因为我本身呢，之前在幼教工作，
2: 对，
0: 然后呢，就是刚好呢，有一位朋友说，他没有车，然后请我载他去找朋友，然后我就载他到一个剧组，他们拍片的现场，
2: 对
0: 啊，就是刚好有他们剧组的人说，如果有机会，你要不要来试镜一下来试？
2: 哦，是哦，
0: 是
2: 这些。
1: 哇，
2: 行很好哎，
0: 谢谢谢谢，但是我演的完全跟我是不一样的，
1: 但是也是另外一种挑战，
0: 是，我觉得
2: 对，不错不错，我觉得，那你演戏之后有没有从此爱上这个拍戏的感觉？
0: 也有啦，但是呢，我发现我还是最喜欢唱歌。
2: 对，其实哈、哦，拍戏真的很辛苦。
1: 我跟你说，拍戏很累，要等很久。我只有拍戏的经验，
4: 而且还要记很多的台词。
2: 对，以前哈、哦，其实像你这样的例子，像以前有一些人家去试唱，跟老板要找一些歌手嘛，
1: 对，
2: 啊，给我播人去，那个人去用入选，
1: 对啊，
2: 有时候会这样子、啊，
1: 对，有一些演员就是这样子，
2: 你陪人家去试音，刚好，你也没压力啊，那我被唱唱的，
4: 那怎么中了？
2: 对，有时候是一种缘分，啊，跟咱的背里面，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有那个命，刚好朝那个演艺圈
1: 被星探发掘，
2: 对，小茹，谢谢，
0: 咱
2: 今晚好听老师来讲评，看你今天的表现如何哦，来，郑老师，来。
5: 小茹，
0: 老师好。
5: 今天唱的歌曲真的就好像很多老师刚才讲的，你的歌词里面透露一份思念、想念的心声。
0: 是的，
5: 这个听起来是蛮温暖的。不过我经常讲，每一个人会紧张，紧张不是不好呢，紧张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对，
5: 怕做不好，看人家又很好，无形中自然会紧张。所以一次一次的经验的累积，每一个人都会更成长、更茁壮。所以来这里是大概福气啦，真的。现在爱唱歌的人很多，比赛的场也很多。不过呢，来到大力的歌唱大联盟，经过这些老师的专业的评审的奖评，
2: 对，
5: 真的听一次终身就受益无穷，
2: 对，又可以展现自己的好歌声，
1: 对，还有好身材，
5: 对，而且今天看你的服装打扮，
1: 是啊，
5: 也是很来，很用心，
2: 有备而来，
5: 平常可能我们都不会这样子穿
2: 着，
5: 对不对？真的哦，留下美好的记忆跟印象。来过我们歌唱大联盟，是一生的
2: 美好的回忆。
5: 对了，就是美好的回忆，对不对？不论输赢，对不对？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祝福你哦，哈！
2: 谢谢，谢谢，谢谢。来，苏静老师，来。
6: 嗨，小茹你好。
0: 苏静老师好。
6: 嗨，哦，这苏莎姐就水，
1: 就水耶。
0: 谢谢老师。
1: 我的后台看到一直在看呢。哦，
6: 对啊，他没有，我觉得这个服装设计的他，把他优点整个展现出来，
1: 没错。
6: 尤其那车头灯亮到我眼睛都睁不开，所以我只能
1: 我在这里看了才清楚吧，就在他的旁边而已。
6: 那其实你的音色真的其实也很好，你音色其实很好，可是可能公摊白流，当下比赛卖功力，我较早比赛我嘛紧张啊，嘛足紧张的啦。所以你有几个音会稍微有点掉下来，然后例如讲，嘿。伊讲孤单相识何必？那个音，可能我觉得是紧张，所以音有点没有到位。
0: 是，
6: 好，所以那个气就是可能紧张开的乱气。好，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当然可能经验上面啊，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充足。要不然我觉得你整体其实真的上的算蛮不错，而且整个很优雅，在舞台上我们这样看过去是真的很享受。好，谢谢你耶。
0: 好，谢谢淑金老师。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7: 好，来小茹，
0: 伟杰老师好，
7: 我告诉你，
0: 谢谢老师，
7: 真的精心打扮就是不一样哈，而且我要鼓励你多去拍戏耶。我刚看你剧组的照片，我跟你讲，很少有人脸适合多重角色的，他可以演人翁苦短啦哈，阿哥这里家里面的那个大小姐，还有那个婆婆，她的就是你看一边都是戏边，你知道吗？就是很适合多重角色，所以你应该多接触，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你有在做主持。
6: 老师啊，我嘞，
7: 你
6: 我给你拍陕西，
1: 我在你二婆婆。

0: 陕西，
1: 陕西裔啊，
0: 好，
1: 然后看这个动物的角色。
0: 对，其实我觉得多尝试哈，会对唱歌有更大的帮助。其实刚刚老师都已经讲了哈，就是我们在看你在做表演的时候，哇，刚刚哈，你的小紧张看不太出来。我说真的，因为你的台风很好啊，所以在舞台上面是很好看的。那你唱到第二遍歌，也不知道为什么你音准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前面真的是因为太小心，我当然想要做层次，对不对？要不然你看你后面回来了，那回来就是回来了。所以我当比赛哈，杀魂间哈，有时候不要放过，就直接唱了，不要那么小心，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老师。
2: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颂福老师。
3: 专业的歌评这个部分，我就先卖讲，我讲我听着你唱歌的感觉，你唱歌
1: 哈，
3: 我感觉入情很深。哦，我真正有感受到，你这个真正足好骗的，吼、哦，我
1: 下下的，刚刚
3: 就会使骗到这个左囡仔安尼，迄款的感觉，这代表啥？
4: 纯情，
5: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
3: 哎呦，真正的，
5: 是，
3: 啊，所以我过来要讲的代志，都有可能嘛，因为我听你唱这首歌吼，我想讲，我会使甲伟杰老师作为合作一首歌，叫做《阿嬷的烫书》。烫厝就是一个放物件的所在嘛，吼，啊，内底拢堆足侪无字的精品，有庄仔头的，有庄仔尾的，有台北高雄的，南投的，一大堆拢用这个无字的精品来骗情意，安尼就对了。啊，较想呀，哦，足享受的，我听你唱歌吼，啊，有影你歌曲的表现确实有点小缺陷的，
5: 哦，
3: 但是你的马里亚纳海沟有弥补了这一个缺陷。
4: 你是说他穿这样有加分的意思吗？
3: 啊，是是是是是，嘿，哦，
1: 谢谢颂福老师，
2: 真的，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天分，
5: 嗯，是，哦，
2: 声音也好，外形也好，就是差在一个你自己的自信而已，好不好？
5: 对，
2: 这个也是，让歌唱大联盟界说在的戏，哎，我们回去就是让哦，原来我是这么棒。
5: 是，
2: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5: 对，
2: 好不好？
5: 嗯，好，
2: 加油，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5: 好，谢谢老师们，
2: 稍作休息一下，
5: 谢谢，
2: 哇，很棒，
1: 白雪公主呢，
2: 光他这样的一个用心啊，把我们这个好的歌声献给我们歌唱大联盟，真的很感谢
5: 哈。
2: 来，子君，蝶丽，来，
4: 子君来盖手，来自法之翼星光队高手组的学员毛佩珊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丽波老娘》。

0: 恰海涛给你，
1: 哇哦，老板娘，
2: 老板娘好，
0: 给你喝。哦，你怎么进步那么多啊？
1: 谢谢。
0: 跟以前都不一样哎。
1: 什么意思？以前就认识了。
0: 以前我曾经在友台呢，指导过佩珊。哦，
1: 真的？
0: 对对对。哇，
1: 难怪唱得这么好听。
0: 对啊，嗯。不，以前不是安呢。
1: 以前唱了不好。
0: 四格对，以前不是讲不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都要时间去累积跟改变嘛。
1: 还有经验。
0: 他可能又经过世界老师调整，就绝对是不一样。嗯。然后因为佩珊，我对他了解，他以前唱歌怎样，跟现在哦，脱胎换骨呢。哦。真的呢，差很多呢。但我今天不会问这個哦、欸，我会问你吼、哦，中国车的代志。
1: 哎，这里是歌唱大联盟，你问中国车？
0: 但是，
2: 因为伊是老板娘的，所以爱问一下。
1: 来，什么问题去问啦？
0: 2008年哦，宾士哎，那被卖掉，他还当卖偌济啊？然后差不多开20几万公里，
2: 还剩下多少残值？
0: 这个不是你的专业，
1: 等一下赖再告诉你。
2: 我们是我们私底下的，
0: 哦、私底下哈、
2: 哦，私底下再聊啦。
0: 因为我已经卖掉了啦。
1: 你讲真，
0: 开开玩笑，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选手来这个地方，有时候不是只有歌唱方面，嗯、
1: 对，
0: 也人生的故事，这是咱吼做姐姐的咱的观众朋友嘛，都想要了解。
1: 对呀、啊，
0: 哎呀、啊。哇！你刚好吓一跳，因为为什么张韵这首歌是拍唱的？哦，
1: 爱丽不老命。
0: 对，那个是陈依晨老师
1: 是
0: 写的，阿玛西韦杰老师写。韦
1: 杰老师写的歌曲。给
0: 那种秋丽的歌呢？哈，
1: 毛丽的歌吧。
0: 没有，我觉得不管怎样，鼓励一下选手，真的唱得很好，
1: 很好，
0: 然后你这样比赛下来，你最好的成绩是大概是什么样？
2: 冠军，
0: 冠军哦，
2: 冠军。
0: 冠军嘛，有社区的冠军啊，阿妈有迄种迄个歌唱班的冠军啊，你
2: 是全国赛哦，这个就不简单了，
1: 气衰哎。
0: 不过呢，那我嘛很荣幸啊，因为我嘛指导过佩珊呐，
1: 真的。
0: 今天站在这个地方，那种大将之风不一样，
1: 真的有。
0: 那个就是你的经验累积，还有自信。
1: 对，
0: 好，度假小如妈妈老自信嘛，让永杰的感觉来唱。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评审老师给他们的建议。
1: 是的，
0: 那起码听你的班导师、世纪老师来讲评哦。来，老师来。
3: 佩珊，
2: 老师好。
3: 我早上还在担心佩珊，因为她昨天晚上
2: 太兴奋，
1: 太兴奋了。
3: 她昨天都没睡觉哦。早，我是想说，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太晚睡了，
0: 是。
3: 昨天回到台中已经快3点。哇、wow. 对，所以我很担心他的声音，可是今天真的很棒，还有加上舞琴的整体性，
0: 对，
3: 我觉得很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4: Hello， 佩珊，
5: 俊老师好。佩珊3比8呢，各一唱这条《爱丽不老美》，我第一次听他唱。他那个气靠哦，那个力度，哎，真的，
0: 而且跟原唱不太一样。
5: 对，他身上没有原主唱的味道。
0: 对，
5: 但是他把整个曲风的那个表现的，我觉得很好哎，唱得很好嘞。
0: 对呀，
5: 对不？尤其一个拢站没，讲困无饱。
1: 无困啊，
5: 无困。
1: 嘿呀，
5: 嘿，你看我啦无困，我爱鬼眉的时
2: 阵。你失声啊，对吧？
5: 今仔日丢啊，
2: 嘿呀。我知诶，
5: 你最近可能爱笑死。
0: 我咧讲，今仔日如果你们真的过关的啦哈，后日百里马卖困。来比啊！我摆的这个嘛，赶快个比啊！
1: 怎么比啊？
0: 比呢嘛，马上很快。
5: 老师，你叫他麦困是安怎？
0: 麦
1: 困，你别去等。
0: 伊就无困，唱较好。
5: 安尼哦，是安尼。

0: 老师说，哦，这什么歌啊？哎，五颗星，表示它难度蛮高的。
1: 老师，你是对这条歌无五颗星的？
2: 对啊，
1: 你跟他讲好不？
2: 都去聊好不好？
0: 无啦，写好高唱，我都爱较困难淡薄哈。而且我觉得现在啊，咱讲观众也好，然后爱唱歌的人，哎，音乐弄出来哈，而且唱歌的这个能力都很高，甚至于他们都可以当评审的。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在听每一个阶段哦。那我怀疑这个佩珊你是有读心术。为什么呢？因为我写这首歌，我只注重两个重点。有些人会以为是副歌那个谁干的肩膀，不是那个有节奏的吗？其实不是。我注意两个重点，就是那个肩听你的不够，你那个听唱了有够好哎。听你的哦，你那个怎么来的啊？
1: 你再唱一次好不好？
2: 再唱一次好不好？
1: 真的不一样。
3: 肩
0: 有没有？对，然后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叫什么？
2: 爱丽不劳命。
0: 对，所以爱丽不劳命，那个时候说出自己那种愿意 无私的付出，爱丽不劳命，你那个五个字唱的真好。
2: 谢老师，
0: 所以我觉得你有读心术，你就把这个东西的重点唱好了。那其他部分，我觉得有节奏的部分，你唱歌不拖，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就是明耀老师讲的脱胎换骨了。
1: 而且他那个嗨婆龙哦，那个抛得很漂亮。
0: 是是是，
1: 嗨婆那个嗨婆龙那个哈，那个真的不容易，那个是也是重点之一啊。这首歌13度呢，这个歌是低很低高
2: 高难度的歌曲，对
1: 对哈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就老师去伤脑筋，所以我们进行投票来。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高手组就是不一样哈，来开票了。
2: 蓝队，蓝队，
4: 蓝队，
2: 蓝队，
1: 红队要争一口气。
2: 蓝队
1: 到底是红还是蓝？
2: 蓝队，蓝队，蓝队，红队
1: 来了，红队来了，来，加油加油。
4: 红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
1: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哦，哎
2: 呦，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 到底是红还是蓝？
2: 蓝队，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
2: 佩珊，你蛮画质的，伊拢安尼，哎，伊拢歪画啦，我就怕丢啦，
1: 宇宙主心的啦，宇宙主心的啦，哈，好，来，
2: 佩珊来，蓝队，
1: 小鹿加油，
2: 蓝队，
1: 再一票，
2: 蓝队，蓝队，
1: 你的表情要有信心，
4: 蓝队，
2: 蓝队，
4: 蓝队。
1: 从蓝
2: 队，蓝队，
1: 蓝队，
4: 目前2-2。
1: 来，观众朋友，您又是什么人？来，到底是红还是蓝？我们要开票，来，
2: 蓝队，蓝队，耶！
1: 差一点点嘛，
2: 恭喜蓝队！哦，
1: 都是在经验，我们今天哈这个红队经验稍嫌不足而已，但是都表现得非常好哈。好，恭喜。获胜的朋友，来，我们进行颁奖典礼。
4: 我们有请校长明扬颁发亚洲歌王名全歌唱班奖状，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心得。
1: 谢谢，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制作单位能够让我们的学员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见面，也分享他们的歌唱才艺。我相信你们的表演，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了之后应该也是会给你们称赞的啊！所以说一次一次经验的累积，我相信你们在歌艺的 路程当中一定会越来越棒哦，所以说虽败犹荣，老师给你们肯定哦。
2: Yeah, 谢谢，谢谢郑景福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精彩的演出哦，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哦，
0: 欢迎再来。
2: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学员往前
2: 一步。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谢顺福老师。
0: 哎，欢迎我们的福哥。
2: 来，我们的是法之翼星光队，
0: 谢谢。同时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四阶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真的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让我们学员有这个机会。这个舞台是给准备好的人，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啊！我的对手真的也是我三十几年的好朋友，对到他真的很有压力。可是真的，我的学员很棒，希望我们下一集再加油，好不好？

0: 谢谢世界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精彩的演出，那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1: 歌唱大联盟。

0: 刚我今天看，
1: 公婆记得，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英。
0: 其实咱台湾早期吼，有一个所在吼，足出名。做内门、内门，
1: 专门规整拢咧办桌。
0: 内门、内门，哦，因每一年吼，拢会集合征讨来，定一寡中破西，即个大家共同办那个千人宴啦、万人宴那种的。
1: 所有的村民拢来吃。
0: 对，唔是村民俩，外地人买单
1: 啦。外地人买单
0: 来报名，报名讲啊你合规桌安尼吼，所以会使讲是一年当中吼，咱台湾办桌界吼非常闹热的。啊，那以前拢会叫多起来厝内底煮嘛。以前早期的台湾餐厅无遐济，而且餐厅嘛无遐大间，无像即摆去遐一个婚宴会馆
1: 的话，愈来愈大间。
0: 啊，即摆以前拢是去咱兜遐甲咱办桌，啊，当然咱讲到办桌时，咱会想到办桌菜，
1: 办桌的料理，
0: 办桌的料理，办桌料理头一盘出来一定冷盘嘛，
1: 冷盘，啊那入厝的起鸡就是一只鸡，
0: 对，有诶每种诶叫做方向无同款吼，基本上伫个台湾的即个办桌文化底吼。上重要的除了讲啊，一般咱食到这乌鱼子啦，这叫做鱼仔啦，吼，红肉啦，红锦米糕啦，甚至啦，客家朋友那边有一些炸汤圆啦，吼，
1: 啊，
0: 佮佛跳墙，等等些。但是有一道菜啊，是咱会使讲是所有台湾板豆文化当中啊，绝对不可或缺。这道菜会使讲是板豆的灵魂。
1: 什么物件？
0: 对，咱讲的鱼翅鸡。
1: 鱼翅鸡。
0: 鱼翅鸡吼。有的是安尼，有的是放伫第二顺、第三顺，啊，有的是放伫倒数。
1: 哦，倒数。
0: 但是以我咧食的话，我拢食第二顺较济啦。
1: 我有听过一个传说咯，传说伊讲，即个板豆吼，你若要知影即个多吉山的功夫好唔好，就是爱食伊的鸡。
0: 会煮袂煮，就加即个第二顺。
1: 对对对。
0: 一般恁拌出来了吼，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出鱼翅鸡。当然，要甲大家介绍这道菜，先爱甲大家介绍一下，相传是伫个明朝。明朝这个明成祖啊，明成祖永乐皇帝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后生，或者朱棣啊。迄个时阵啊，明成祖的年代啊，再讲啊，这个天灾不断啊，百姓嘛困苦。所以迄阵啊，皇帝派人去南平啊，收一挂这个粮食啦吼，要来救助北平的人啊。所以海里啊，底抓到一挂，比如讲虾啊啦、干贝啦、这个瑶柱啦、鱼翅啦。做成这个鸡汤啊，来款待着这个啊当时遐官员啊，所以买酒了，官员倒转去甲京城的时阵，就甲皇上报告讲，皇帝啊，阮来甲东南沿海的时阵啊，人迄边啊，哇，干贝啦、虾啦、鱼翅啊，拢煮几鼎，哦，煮几鼎，哦，偌好食呢，所以啊，办一个宴啊，啊，宴啊就讲哦，这个鸡叫做百味入羹，福泽万里啊，所以命令这个宫廷内底御厨用这个。当然平的这个沿海的风俗啊，来制成这个万民鱼翅羹、万民鱼翅羹，而且咧印写着文武百官，象征着这个珍惜文德、福禄恩美的一种意思。我今天吼就准备这个叫做鱼翅羹基本的材料，包括这个叫做咱的这个啊黑鳞啦、扁鱼啦吼，啊，搁这个这个虫草菇啦吼。鱼翅啦、香菇啦、木耳啦，等等，咱这唔免炖完了，你唔免阁煮呢，这拢来煮便便啊，吼，安尼规包
1: 加热的好啊，
0: 规包退冰就好啊，退冰了吼，再落去啊，像这若有砂锅，其实嘛不一定爱砂锅啦，一般的鼎拢会使，但其他吼，鸡类的物件较容易啊，较容易掉底，
1: 对，容易糊锅，
0: 较容易掉底，所以吼，咱这啊在煮的时候啊，小块爱甲拌一下，
1: 拉一下，
0: 小块拉一下，小块拉一下，哦，你香吼，
1: 香。
0: 这我已经煮好了，你有碗无？
1: 有喏。
0: 来，我给你传一下这味，这个台湾上盖好食的鱼翅羹。哦，
1: 这芳头。
0: 赞无？我个人最爱安那嘞，最爱用这味来炒。
1: 饺饭。
0: 饺饭。
1: 我嘛爱饺饭。
0: 哦，这饺饭偌赞嘞！这吼做这肉羹饭啦，海产羹饭。这是会使讲是咱。几几好，这一包这大包咧，看煮起来这大包，这差不多有当看你吃两碗哦。
1: 两碗
0: 有。有
1: 哦。够咬住诶，咬住。
0: 咬住哈。这藤条。

0: 你这种大骨汤来控，哦，
1: 真的很好吃。
2: 嗯，好好吃哦。
1: 这样浇饭来如何吃？对，我过来来给您介绍第二道菜。这个、菜是啥？这个、菜就是咱的这个油封鸡腿。哦，这正港的这油封鸡腿，这油封鸡腿哦，嗯，大家拢加一包这个油的，
2: 油
1: 啊，这油哈，你若鸡腿退冰了吼，啊，你甲淋起，来当念一挂这肠阿丝，肠阿丝甲用起了，你会发现到讲，哎，这
2: 好食，好看，
1: 敢那袂输，敢那去甲餐厅食大西的料理同款无吼？嗯，啊，那有这个辣椒丝哦，红椒丝啊，这
2: 碎哦，
1: 这点缀了，点缀了哈。
3: 好，那这油电哈，这油温哈，那差不多在180度左右哈，你差不多180度，差不多你手过的时候会烧烧，嗯，啊会用要这边去做油烟的时候，哎，这温度就拄啊够啊，哦，这温度够的时候，咱爱当然注意着这烧吼，爱会惊去烫到，这时候咱就改。哇，
2: 专业的，专业手法，
3: 对吧？那、啊、这群咱这店这里这葱爆油鸡啊，我们就完成了。好嫩的鸡腿，嗯，对。
2: 然后又有那个弹性。
3: 这种是这种葱皮啊，哦，葱油的土鸡腿，佮加起来吼很 Q 弹。啊，同我你嘛，那无像我骨头后，你就当直接像安尼退冰了，切切就好食，就足方便。
2: 这边现在电脑控制两行，随时随地人客来，咱就拢袂漏开的。
3: 先煮个先干。
2: 好好吃哦。
3: 啊，免管用，免用时间的宽料。嗯，坐在电脑上起来，冰箱起来的，这边就这个价。嗯，而且简单加热就马上可以上桌。哇哦！所以今天看完你怎么办哈？
2: 鲜嫩多汁。
3: 这边为大家介绍这两个哈，那呢，这台湾的中破山的这个秋罗菜，那海上的海鲜鱼翅羹，嗯，还有我们的家常的料理，我们的葱油土鸡腿，这两项物件，那当你们家庭出来这冰箱，那免烦恼，亲戚朋友来，咱无这个好料通吃啦，哈。今天看你怎么办，有大家请大家，谢谢，再见。

0: 2018年大力红歌手中区海选会外赛比赛正式开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名字。
1: 对，明天就没有主持了，是吗？
0: 没有，还有一层，还有一选复赛。
1: 对，然后我是大力红歌手主持人云娟阿关。
0: 哎，首先非常欢迎哦，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我们的好朋友，哎，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哦，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力红歌手第二届。
1: 第二届喽，
0: 哎，不简单呢。哇，而且吼，这个第二届的人，佫比第一届佫较侪了。
1: 不是较侪，是你搁较坚强呢。
0: 搁较坚强，
1: 对。
0: 我们一路从北哈，听到这个高雄，听到台中哈，我们觉得真的大家都很厉害。
1: 李佳都没有冷场，
0: 都没有冷场。
1: 李佳跟我做者嘿，虽然比较年长一点，但是宝刀未老啊。
0: 对，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对，所以呢，我是希望说，等一下哈，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拿出实力哈，好不好？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六位。哎呀，非常厉害的老师哈，大家要认真看一下
1: 哈。对
0: 对对，所有的选手，我们要认真看今天有哪几个老师哦。来，第一位是我们的这个非常知名的老师哈，是我们的简志峰老师。来，我们简志峰老师哈，有非常厉害的歌曲哦，创作的歌曲哈啊，比如讲《一夜情》啊，《三生缘》呐，啊，搁目前这个哎呦上 hit 的这乔佑。
1: 哦，
0: 心脆爱情戏，哎，拢是咱的这个简老师这个创作哦。
1: 而且嘛是咱的名电台主持人哦。
0: 是的，
1: 来，是的，
0: 大家掌声一下，我们介绍老师，可能因为你的掌声，等一下分数就会更高一点。
1: 喂，没有这样子乱教的，
0: 没有这样
1: 啊，不是。
0: 来，第二位，哇，这个不简单啊啦，哈，最起码这个上 hit 的这个男歌手，就是咱的这个李明阳老师。
1: 嘛，这是真好听的歌曲。
0: 哎，我觉得。明阳老师还是要介绍一下，但是、喔、因为大家对他很熟悉，
1: 太熟悉了，
0: 所以呢，咱的甘丹公，你最近有什么歌？哎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会晓唱不？有人用这首歌比赛不？有啊！
1: 立麦哥，立麦哥抢我们的镜头了，今天没有打算让你进来。
0: 好，大家要支持一下我们明阳老师哦。
1: 好，
0: 来我们第三位。
1: 第三位老师呢？哇，是咱的红人榜卫冕得主呢，李在冠，你敢知迄偌歹比？
0: 我唔知，因为我冇比过。我因为做歹比，我知。
1: 咱的红歌手看到知影做歹比啊，
0: 对不？啊，
1: 咱的红人榜嘛是赶快做歹比哦，是咱的交唱天后，咱的陈依晨老师。
0: 来，我们欢迎我们依晨老师。
1: 来，第四位老师呢？其实这嘛免多介绍了。
0: 为什么不用？你帅的都给他跳过去，
1: 没有，因为大家也是很熟悉啊，对不对？然后在大力电视台熟门熟路的嘛，对不对？然后拿瓜可以创作料就好诶，对不？阿妈创作作者很多歌手，
0: 是
1: 对。然后歌曲你看陈其中谈多少李明阳老师也不得意嘛，是这位老师来的啊，对吧？
0: 就是我们的
1: 周伟杰老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哈。
0: 哎，就是咱的不得意的创作老师啦。
1: 嗨，是的。
0: 好，来我们下一位，
1: 来我们的第五位老师是我们的哦。最近的新歌真 hit 呢，
0: 对哇，
1: 熊红
0: 每天都在听到电视都在打歌，
1: 真的，嘿，唔呐歌好听，人阁水，
0: 啊
1: 嘛是咱的交唱天后，真好噶，真好噶，秋歌嘛，就这得意门生，
0: 是的，
1: 嘿，对，就是咱的杨慧杰老师，
0: 来，谢谢我们的慧杰老师，
1: 来，最后这一位啦。这好，你介绍好啊！
0: 不，我觉得你这个你是想要跳过去。
1: 不，我没有想，我不能跳过去啊！
0: 好，就是我们大力电视台的总经理，我们的刘家荣老师。
1: 我们大力电视台的大家长，这是咱的爸爸啦，哈！
0: 哎，这是我们精神领袖。
1: 对，咱讲爸爸亲像山，就是这种。
0: 爸爸亲像山。好，虽然说最近有好像又 有点胖。
1: 啊，对，是肚子稍微大了点。他没有胖。
0: 我没有讲，我没有讲。
1: 他没有胖，真的没有。
0: 真的哈，好，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好，来我们。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一号，
1: 曾瑞文带来歌曲是《今后咪咪》，
0: 谢谢。

0: 谢谢。来，接下来六号参赛者黄玉玲带来的歌曲是《妈妈，请你唔通听》。
1: 放轻松，放轻松。

0: 谢谢。接下来十一号参赛者谢宗宪带来的歌曲是《阿布为青春》。
1: 大家好。

谢谢。接下来十二号参赛者来自很远的国家，来自马来西亚，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心不是阮的》。

谢谢。来，接下来十三号参赛者谢安竹带来的歌曲是《好大你就来》，谢谢小优带来《好大你就来》。

0: 谢谢。接下来二十号参赛者颜连成带来的歌曲是《爱丽那是名》。
1: 大家好。

0: 谁？
1: 谢。接下来22号参赛者曾敬晨带来的歌曲是《不得已》。
0: 大家好，

0: 谢。
1: 谢谢。接下来26号参赛者林丽琴来自新北林口带来的歌曲是《千里眼》。
2: 好，评审。

谢谢。接下来27号参赛者杨一凡来自台中市，带来的歌曲是《哎呀》。

0: 接下来28号参赛者蔡健代，居住的地方是台中市，带来歌曲是《猛金瓜》。
1: 大家好。

0: 谢谢，来给我们75岁的阿伯掌声一下，谢谢。
1: 真的唱得很好哦，
0: 唱得很棒哦，谢谢。
1: 来，接下来29号参赛者魏正豪来自南投县带来的歌曲是《软软刷轮针》。
2: 陈老师，各位。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30号参赛者林如佑，来自彰化市，带来的歌曲是《不讲爱你》。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

0: 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多人咧买，这多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甲照，你甲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怎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他们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正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哎，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 哦，佮即家庭啊，家庭迄边可能较旧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西药剂也食三组了后，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旧旧，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即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即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个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个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即种金龟或者虎斑呢？即个虎斑个金龟啊，伊啊皮。伊个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吼，即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再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整个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唔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学了。哦，人吃过，大家学了。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有好处，尿泡腺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维生素 E 啦。啊，佮有即个南瓜素，啊，佮有即个做 Omega 369的即个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即种有减盐、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即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即个老做南瓜籽油。你今仔即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即个介绍，要佮买即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续着。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哦，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 一罐300块啦。

0: 320几块，一罐300几块俩，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9。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
1: 哦，
0: 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俗价来投资姐你好。好来，60、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我小弟你好。哎，
0: 你知影我咪？我知啊，你是台南人
2: 咧。啊。你知？
0: 我知啦，我嘛台南的啊。没一组。
2: 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3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3: 啊，一组。
0: 好来，64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3: 哎，
0: 一组。
3: 一组。
0: 65刷，一组来，洪玉姐。
2: 哎，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要比一下，你要。
3: 我要一组。
0: 好来，67刷哈，吃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4: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风珠大哥。
4: 嘿。
0: 一组。
4: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要小何。
4: 一组。
0: 来，51刷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4: 嘿，一组。
0: 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声大哥。
4: 嘿。
0: 齐声大哥一组。来，53刷，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龙秋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落去吃。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
3: 喂。
0: 李红姐，一组。
3: 哎。
0: 来，55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57刷5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一组，来等我姐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好吃这啊，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吼，食这食真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3: 哎。
0: 来，6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64刷，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
6: 嗨，
0: 一组。
6: 你好。
0: 好，67刷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刷，一天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7: 嗯，
0: 一组，好啊，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7: 再见哦，好拜拜。
6: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刷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者。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尾也爱赶紧嘞哈，加紧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7: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我来点钟，小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8: 喂。
0: 一组。嘿。57刷一组啊，尾下赶紧嘞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刷一组，59刷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刷搁一组来，哎红红妹啊你好，
8: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红妹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9: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63刷，等我一下63，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64刷，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5刷甲下者来秀兰你好秀兰，
10: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再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7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1: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甲下者来，哎五福兄。
12: 哎，叫我
0: 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2: 哎呀，
0: 要一组，
12: 哎呀，
0: 小妹姐，一组，
12: 好，
0: 来5罐1500啦，俗价来投资姐你好，
13: 要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4: 我小弟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台南人呢，啊，
14: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台南的啊。没一组，
6: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3刷下一下来，我龙城大哥，
3: 一组，
0: 好来我64刷跟一组。

0: 啊，你又是哪里主席？哎、
1: hey, ，
0: 一组，
1: 一组，
0: 六十五线一组啦，洪玉杰。
2: 你好。
0: 哎，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啦，你又比玉杰，你又。
1: 我袂一组。
0: 来，六七线哈，食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3: 嘿。
0: 啊，一组来，六八线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的凤珠大哥。啊，一组，
5: 哎，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敢食，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5: 嘿，
0: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6: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5: 哎，你要，
0: 一组，
5: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5: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五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条子，你要食这哈、個，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小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来啦，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7: 你好。
0: 好，六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哈，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六八串，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8: 再见哦，好拜拜。
7: 我要
0: 搁
7: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七十串无加组。阿伯你也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呀，你好。
8: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9: 喂，
0: 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0: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年一组，好，加一下中年啊，六五线，加下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安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再个登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下姐来，哎，吴兄，
13: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3: 哎呀
0: 哎呀，一组，
13: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
13: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4: 我小齐你好，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4: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4: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啦，三爽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那四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5: 哎，
0: 几钟，
1: 几钟，
0: 六十五线几钟来，洪玉杰，
16: 你好，
17: 哎，
0: 几钟，来六十六线几钟来，你又比，
18: 谢谢，接下来三十号参赛者林如佑，来自彰化市带来的歌曲是《唔捌讲爱你》。
19: 各位评审老师好，向各位嘉宾大家好，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31号王万吉，来自新北芦洲，带来的歌曲是《金心蕊》。
1: 评审老师好，然后来宾大家好。

0: 来，接下来32号参赛者林淑桂来自新北芦洲带来的歌曲是《猛金瓜》。
1: 大家好，我是炸弹姐姐林淑桂，好高兴看到很多名人了，谢谢。

0: 谢谢。接下来33号参赛者杨永琪来自彰化北斗，带来的歌曲是《爱情甘美当参详》。
1: 谢谢。

0: 接下来三十四号参赛者林宏翔来自台中无期，带来的歌曲是《情泪》。
1: 欢迎进华，大家好，要给点的情泪，谢谢。

谢谢。接下来35号参赛者黄心雅来自台中南区带来的歌曲是《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道？

0: 谢谢。接下来36号参赛者罗炯文，来自台中南区，带来的歌曲是《心雄手暖》。
1: 大家好。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37号参赛者林玉婷，来自台中西屯，带来的歌曲是《爱唔着人》。
2: 谢谢主持人，各位评审老师，各位在场观众。

0: 钱。
1: 谢谢我们的选手呢，不要太紧张哈，把自己平常的实力发挥出来就好了。接下来38号参赛者王瑞庆，来自彰化花坛，带来的歌曲是《妈妈爱聊魂》。
2: 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谢谢。
1: 接下来39号参赛者黄宏林，来自新北市，带来的歌曲是《九甘冬》。
2: 谢谢。

0: 酒。谢谢，
1: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四十号徐子慧，来自台中北区带来的歌曲是《青春欠起来扛》。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41号叶曲景，来自台中北区，带来的歌曲是《最沧桑》。

0: 40。
1: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42号柯慧卿，来自台中丰原，带来的歌曲是《堆堆堆》。

0: 谢谢。接下来参赛者43号陈胜峰，来自嘉义新港，带来的歌曲是《爱琳水落去》。
1: 为大家带来一首蔡小五大哥的歌曲，来电专线04-2338。

0: 五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
0: 看完你就吧，我们赶快来欢迎养生达人，
1: 我们的肖登凯师傅，
0: 欢迎，谢谢。
2: 你好，
3: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要怎为上基础的这个主三顿来讲吼，顾着你的健康。主菜过程讲吼，上重要，咱咧讲的健康上条就是油。
1: 油，
3: 对。咱若煮菜无油袂芳，无油营养分袂出来。
1: 啊，煎鱼啊，若无一挂油吼，袂吃，
3: 袂吃啊。
0: 有一些是脂溶性。
3: 对，养生上重要第一步，吃好油。咱虽然下足侪油吼，落去煎，一般咱的厝啊，若是安尼大火咧煎吼，你若用了唔对的油，你甲适合凉拌的油摕来安尼煎吼，你会发现规拢油烟。
0: 哎，对呢。起码你咧讲我在话，没有油烟呢。
3: 对啊，啊，咱一般啊，咱讲妈妈为着煮三顿够健康，佮煮个规个专油烟的熏吼，煮个落去啊，你讲煮些两年三年，咱就安尼。我大概看者，妈妈小姐太太，你要知你的鱼是哪一边吼？我来讲，有一个所在看会到。
0: 对，
3: 你的灶卡，你也感觉你的灶卡请咧卡油烟吼，黏黏洗袂起来，安尼就表示你是这。领导的灶卡那是清清气气的，所有烟机拢无啥物卡垃圾，你就是健康的。哦。啊，到一种原因，你煮菜用的油对唔对？该蒸的、该煎的、该炒爱用什么油？该凉拌的吼，该这种水煮的爱拌什么油？这就是一个美感。
0: 咱厝内底大大细细，食嘛爱食的健康，啊，搁再来生命安全嘛真重要。大家来研究一下哦。啊，当时要选什么油较理想？
3: 咱要料理要选油，爱选着油。第一个，咱来主要就是讲油吼，有一个发烟点。
0: 对。
3: 哎，发烟点就是讲你家加热的时阵吼，伊油呛噶，开始呛烟的时阵，就是伊开始发烟啦。啊，发烟点真重要。那开始呛烟就表示油
1: 变质。
0: 那一般咧看足侪人啊，咱咧路边啊是啥物啊？咱咧买东买西吼，你看伊咧钱，迄是油烟呛呛滚呢，
1: 硬蓬蓬呢，硬蓬蓬。
0: 啊，你迄度。无健康啊吼！
3: 所以遐个人，你有发现讲做侪讲什么职业妇，迄个住家的家庭主妇啊，搁做德记的啊，因个胃啊，脾拢无好，健康都无好，
0: 拢吸
3: 了油烟，吸了油烟。个就是讲吼，咱若厝的油咧用吼，你买倒是无可能马上用完嘛，所以你容器嘛要算起吼，上好是算这个深色玻璃瓶的。而且塑胶罐啊，重点就是讲吼，伊油会溶出这个塑化剂，所以保存时间较短。所以讲你也尽量用掉哈，啊，再来就是讲吼，用掉油吼，比你用更加少油更加重要。油一定爱好食入去咱体内哈，身体运作较正常哈。再来就是抓饱和程度啦哈，就是讲这個油啊哈，有的人感觉讲，哎，这個油真好哦。

0: 啊，不过是不是食啉伤侪即个饱和脂肪酸，对咱胆固醇增加并无好。啊，拄啊咱咧炒菜的时阵吼，刚用皮的，你刚知影什么油？像安尼皮款咧炒，
1: 没有，
0: 皮无哈，
1: 没有味道。好，一般你若讲什么椰子油啦，还是什么油，还是芝麻油，可能就会有芝麻的香味，还是公鸡
2: 的椰子的香味，
1: 它都拢无
0: 咧，拢无，对，完全无必要吼，来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好做。玄米油哇，咱米啊，哦米切啊有无？切啊，咱是毋是去些碾米厂拍了了，咱即个切啊壳叫
1: 啦，唔切个壳迄个，
0: 叫米糠。
1: 哦米糠，
0: 米糠即摆可能拢摕来做饲料啦，做啥？其实米糠内底营养真济，啊较早较善食吼，会用这来转油，啊即摆较少，你知有啥物无？
1: 用啥？
0: 因为吼，即摆较无人咧用米糠来做油，就讲伊足厚工啊，
2: 厚工，
0: 嘿，伊150公斤的米糠哦，转一粒的油一公斤，
2: 150公斤已经也蓬蓬松松，也足轻轻的咧。
1: 不是米哦，150公斤爱偌济啊咧？
0: 观众朋友，不是150公斤的米哦，是米糠哦，米糠一包啊，见轻蓬蓬哦，见几处金讲煎甜啊吼，做一罐油啊，安尼该好。
1: 那油啊，那油啊，你
0: 懂不懂？而且玄米哦，其实伊是全部世界卫生组织吼评选上钙好的油哈。你像你日本吼，中小学生的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伊上钙好，伊都啦无味，完全无味哦。你煮啥都啥物味造出来，
1: 刚刚都没有味道。
0: 再来伊的发烟点尽管，咱都要讲到吼，你啊油达到发烟点吼，1000块油拢变零元啦，简单比较起来吼，咱的食用油来有一几种吼，第一个爱算的就是咱的发烟点，
2: 发烟点。
0: 所以咱来看下第二家发烟点哈，较管的就是苦茶油、葡萄籽油、甲玄米油。嗯，问题是苦茶油、甲葡萄籽油弄一个味。
1: 对，
2: 有它特殊的那个味道，
0: 气味，所以讲哦，你煮食有两个没关系，所以较少哈，所以玄米哦是目前料理来讲上佳好的选择。
1: 那你不喏，中小学生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因为那那中小学生他正在成长，也表示说这个油应该是有它的营养成分存在，才指定用油。那我想请问的是，讲伊有甚物种营养素？
0: 玄米哦上佳厉害的是有一种哦，所有油拢较无的，伊这米哦做好。较特殊，这三里有老舌，叫做壳维素。
1: 壳维素，
0: 壳维素哦，伊是一个统称，伊不是一种元素尔。伊是讲伊这米糠内底好的物件太济，就咱像咱的人参、冬瓜内底好物件足济嘛，伊统称。啊，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抗氧化。所以咱咧煮食的时阵，温度搁较悬，湿度搁较悬，
1: 拢袂稳定。
0: 对，过来就是一抗氧化油会当坑。一般咱油啊买到，等下无细里就臭油歪啊，会变质去，变质的油千万莫用。啊，伊抗氧化，所以伊拢袂败害。过来就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另外伊得讲你家己的胆固醇挂出来。对，咱即摆来讲，惊食油就惊胆固醇嘛。
1: 对，
0: 啊，咱植物固醇你白卡位，位卡掉了吼，你的胆固醇就袂吸收啊。哦，啊，遐歹胆固醇慢慢叫植物固醇赶出来，再来伊就有这个维他命 E， 天然的抗氧化剂，东西咱抗氧化哈，再来就有这个伊脂肪酸也较丰富，是1:1:1的，所以伊的均衡吼营养搁较好，好，咱来讲伊有的油吼，伊的单一项。比较高，模样比较少，哦，阿兰咧讲到甲基行，啊，这个连根个甲基行，连根个甲，包括这
1: 种，所以它是平均的。
0: 玄米油伊是上平均的，所以目前哦，玄米油都分两种，一种是有可维素甲植物固醇的，一种是无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会无咧？
2: 你刚刚听讲是迄落强抽筋，
0: 对。伊即马植物固醇啊，可维素伊非常好，所以做侪即个生技厂拢改抽来做保健食品。哦，啊，抽来了，即个以为当用嘛，卖当用啊，只是无营养尔。哦，啊，伊嘛是赶快过会当卖咧，吼，你去用啊。所以做侪餐饮业者啊，哦，啊，就是外口的即个业者，伊讲伊用玄米油，啊，是讲你会当去外口买着，足俗足俗足俗的玄米油，都是差伫遮。
1: 哦呦，
0: 哎，那我们咱连牛奶抽精诶。好，植物固醇咱伫咱个体内内底哦，伊甲即胆固醇拢挂挂出来。过来吼，即可维素内底或者种作者升温吼，也修复肠黏膜。
1: 这就厉害了，因为一般的人即卖人会肠啊吼，食东食西食烧焦，有诶无诶，肠啊拢足烂诶。
0: 对，所以讲吼，为虾米讲你若讲日常生活煮菜用油，用玄米油上好，因咱只食食吼，保护咱诶肠啊胃，肠啊胃也好，吸收就好，抵抗力就好啊。而且你若有一寡迄个便秘的人，长期便秘，敢那拢处理袂掉的吼。你煮饭的时阵，玄米油你加减加寡，咱用较侪油去炒，你去食你发现你就顺顺顺。好，所以即摆有研究你来看，即摆上新咧，心血管疾病救星，降胆固醇抗酸化，好。

0: 植物固醇健康新救星。嗯，咱即马惊食即个无好油，咱就甲好油加食一寡。嗯，临工吼，妈妈，你也想要落只猪脚，煮只空吧。嗯，咱用玄米油来甲煸一下，嗯，来甲蒸一下，甲，嗯，即个猪油蒸掉，佮老好玄米油伫内底，佮香佮好食。哦，
1: 这样我明白，这样我明白。
0: 咱等下来试一下物件，咱来测一下油温。
2: 好，
0: 现在你看这几度，
3: 即卖已经175度啊。
0: 一般咱的厝咧用的油吼，150度才开始清烟啦。
3: 开始清烟啦。
0: 所以讲，为什么这侪人唔敢伫厝的煮物件？第一个就油烟足大，
1: 强强棍。
0: 好，强强棍。第二个讲，这油煮了了，这油你嘛唔敢用啊。嗯，
1: 淡掉啊。
0: 好，啊这油一汤油，哦嘛倒掉心疼，你知啊？啊，更唔知要倒倒位。咱今日看这玄米油上介好的好处，就是伊发烟点甲240度。所以讲。但你要看到伊青烟吼，都爱超过240度，所以一般咱料理无加迄个温度
1: 的。大概像炸东西也大概170左右。
0: 嘿，咱来下落去啊，试看，像这样试看有无？你看，哎，砰砰砰砰，油烟无？嗯。作品进入啊！你也感觉哎，这这物件来再优雅。
1: 一般这放落去是怎啊？规个烟拢清起来
0: 咧。对啊，一般咱买着，咱这这些鸡块薯条啊，简单好示范，好恁看一下
3: 哈。夸张哦，都
0: 没有。那一般这是冷冻的落去哈。然后咱落去吼，伊是毋是进物件时哦？你看无抽油烟机，嗯，吼，这拢无什么油烟，就安尼简单。嗯，咱来靠近闻，有没有味道？
1: 没有。
0: 玄米油，搁一个上大的好处就是吼，伊无任何味。
3: 哦，啊那呢就不会抢到食材的这个味道，
1: 不会影响风味。
0: 玄米油一概上盖好，为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的是有这个植物固醇。嗯，有可为数，你上少要有4000 ppm 以上。嗯哼，好，啊，咱即马咧算的用是两个拢有10000的 ppm， 这种才是真正玄米哦。你也去算那种植物固醇抽掉去做保健食品，可为数抽掉去做保健食品，迄就是抽精的油。嗯，迄油就一种营养价值拢无啊。
1: 今仔日咱的阿凯斯来跟咱分享咱的玄米油啊，对玄米油，我相信咱的好朋友有进一步这了解，但是如何慎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今天我们看完你就把感谢阿凯斯，谢谢
0: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电视机头前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做收看，我们下回见哦，拜拜
0: 拜拜。

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来安排第一首的歌曲，这是咱住伫中华复兴秀琴妈所为咱安排的李娜的《唔捌我》，这是嘛一个描写这个阿嬷之间哦，其中有一个来失智啊，失智哦，所以咱即摆个身体顾好，阿无真正食老年，恁某就袂。

0: 哎，谢谢，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因为这首歌吼，你唱歌的时阵哦，哎，看迄歌词的内容吼，其实看得足心酸的吼。两个人吼，啊，阿某揽手啊，啊，但是你都唔捌我，你啊，你想，
1: 你想，你想，
0: 咱两个有熟识啊，我恁某，啊，哎呀，咱两个在对话，你知道无？两个对话，啊，无你讲我听，咱当然是安那熟识，啊，你这啊，咱是几个？那就鸡同鸭讲安尼啊。
1: 你有看迄种迄落微信无？哎，顶管有无？因迄妈妈已经九十几岁啊，啊，就是原来已经安尼啊啦，伊都袂认伊个囡仔，啊，即摆伫因家门口吼，因囡仔咧用迄花花草草，啊，就甲伊问讲，你是新搬来的吗？问讲伊是新搬搬来，伊讲，嘿，因囝就原来甲伊演戏，就伫讲，嘿啊嘿啊，我都哪搬来啊？啊，伊讲，啊你敢有娶某？伊讲有啊，我有太太啊，安尼哦，啊敢唔生囝啊？有啊，我有两个囡仔呢，吼安尼哦，啊你嘞你嘞，伊就开始讲讲，啊我有翁呢，啊我的翁吼，我的翁改成无去啊，迄个是安怎啊？我哪记袂起来，佮安尼佮伊讲呢？
0: 对啊，
1: 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啦，
0: 伊就袂忘记。这就是即摆目前吼，有一寡社会现象，就是安尼，即摆即个阿兹海默老人痴呆症的人愈来愈侪，哦失去记忆，或者是讲自然退化啦，安尼讲。有的人是安尼，有的人退化吼，到八十岁、九十岁吼，还佫耳聪目明，
1: 有啊，
0: 还佫真清楚，
1: 有啊，哦，
0: 但是有的是安，有的七十外，甚至还袂到七十，就开始有真严重的这个退化的现象，哦，我讲实在，我像我妈妈八十八岁，
1: 耳聪目明，
0: 无啦，我讲我妈妈即摆嘛是退化，退化真严重，因为我即摆我妈妈，
1: 咱打开的时阵有哦，但时阵还佫小气啊有哦，
0: 会啦，迄但你啊看迄几年、十年啊，十年前佮即摆袂比哩吼。当然，妈妈是安，妈妈即摆目前是安，因为外头拢过得真好，拢过得真好哦。等于吼，哎，会晓知影人，会晓求代志，有一部分你，比方讲伤济，伊就开始乱了，伊就开始会
1: 受不了伤济啦。
0: 对，因为无法度消化济，阿爸无法度讲遐济哦。因为就是讲咱人哦，诶，这个应该讲咱一般人的寿命吼，八十八岁算真长的时间，
1: 然后
0: 当然有真济搁较济岁啦吼，有真济搁较好命。啊，但是我若伊看我看我妈妈前，我会感觉讲，即摆可以当甲我妈妈对话，等于还搁知影我阿英，然后还搁知影叫人，还搁知影这孙啊，这个是新妇啊，啥物？安尼对我来讲，我就足满足呀。
1: 对，
0: 会当
1: 会当，
0: 当陪加讲几句啊吼，就感觉咱的有迄个福气会当。哦，有一个妈妈八十八岁，然后互咱啊个，莫讲友好啦吼，都会当互咱常常在陪伴伊吼，就感觉真安慰。所以我拢吼，

0: 如果唱这条歌的时候，心内感慨真多吼，因为我相信更加侪咱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恁还是已经面对着这个状况啊，哦，有的可能是你的序大人啦，啊，有的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哦，可能反正就已经真正有这个老人痴呆，有这个退化的现象，已经唔知像是像啊，较严重的啦吼。哎，有当时也是老人痴呆，是安尼，伊唔是完全无记忆，是一部分的记忆无。
1: 少年，伊敢那记得少年。
0: 会记得做做细汉的时阵，啊，最近的拢未记得，拢会有这款状况。所以咱若有发现，就讲咱身躯边的人吼，若有迄种见讲讲过去，啊，随讲随未记，哦，这唔是咧讲笑，这唔是咧讲四句人哦，真正伊都见讲讲过去，啊，但随讲随未记。啊，你甲伊讲最近的代志，伊拢无未记得半项，像这种的，就是这个。很明顯的這種老人退化的現象，
1: 你如果說一句，比如說他有可能問過你了，他後來經過一兩點鐘，他又重複問你這
0: 個，一般是酒醉，一般是酒醉的問四次，
1: 我問說這不算就對了，
0: 對，這不算了，因為沒說過一兩點鐘，他沒說，因為一般酒醉同一句話說幾十次
1: 說，就是說已經問過了，但還會再問啊，
0: 那酒醉啦，那酒醉，
1: 這樣
0: 喔，那不是退化，
1: 我這樣明白，明白，
0: 酒醉的人喔，都會一直說，一直說，一直說，這很正常，我有的朋友酒醉，說過了，敢有？
1: 我跟你說，說到這個，酒醉，有一次我整個都去露營啦，沒有搭帳篷，我就睡在車上嘛，
0: 沒有搭帳篷，
1: 對，就睡在車上這樣，
0: 打露天的，
1: 女生一定比較早睡的嘛，對吧，就去車上睡啦，一群男生就好不容易，因為那時候他跟書長是有夠好的啦，夠好的，幾乎是不說全年無休，可能十年無休，難得有一個七月時間，沒長，就大家就說，少少的歌，歌手告訴大家少少，哇，我怎麼拖拉去，載的菜，我怎麼两拖拉裤啊，车三十外台啊，落去对无？好好，即晚暗时啊，因饮酒醉啊，十八小送，十八小送，我来来，我来坐过来你的车，车边个，哎，唔免唔免，我会使，我会使安尼，只要一直讲讲到一点钟啊，我车门开开，你莫阁十八小送，紧去困呐，人拢未困，只等我提到车边啊，免免我哎、欸，我会使我来，免免我来送过，我来送到你，唔免唔免，我会使我。讲一句话就哎，等我
0: 讲。饮酒人吼，尤其是饮到酒人翻店的时候吼，拢会舍不得。
1: 我车门开开，讲恁敢未使困啊？无恁去别位小上。
0: 恁无饮酒啊，你袂当体会种感觉。
1: 无你去别位小上啊，莫伫我车边啊小上。
2: 因为遐是什么所在啊？
1: 下来骑个车，搁会晃一下，搁会晃一下。
0: 无同款。
1: 唔是讲讲话尔，哎，搁来个免啊免，我甲你话嘞，我的车就现一个。
0: 因为当时吼，好朋友做伙机会难得，你知道吼？啊，佮酒过三巡之后吼，那也感觉讲，哎，很珍惜那个当下。啊，所以讲，我像我有朋友讲，比如咱约十二点，另外十二点，十二点啊，佮即马有人想要，有人十二点了，等下啦。
1: 佮安怎呢？
0: 佮半点钟就好啦。
1: 佮半点钟。
0: 半点钟，啊，就十二点佮半点钟，佮半点钟的时阵，就十二点半。
1: 就刷嘛。
0: 十二点半了，另外。哎，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十二点完了就一点嘛。我们今天一点都不怕啊，对，一点就好，一点就好。啊，到一点的时候，人冻袂了，真正先走啊。但有的吼，有的这个比较更加唔敢走的吼，伊那种家庭较无温暖的那种，啊，手也较无人管的那种，迄个饮到两点，两个
1: 蛮可怜。
0: 但咱那个呼吁大家吼，就是理性饮酒啦，吼，饮酒一定爱。咱即摆拄仔讲了对老人痴呆了，即摆讲了啉酒嘞，酒一定爱理性，袂当啉过量，啉过量嘛伤身体啊。哦，除了过量伤身体，啉过量嘛较容易会出问题啊。哦，尤其是暗时在外口，你若假设讲你着真正有三五好友会当做伙吼，迄就是讲互相知性，爱会当甲你保护好，将照顾好。啊，你若酒品歹嘛，无人要甲你啉嘞。那酒品若歹了，无人要插你啊！
1: 当然哦，这饮的有诶，你饮酒落去哦，脾气无好，你咱有看迄新闻无？
0: 对啊，
1: 好朋友饮的变凶杀案有无？
0: 哎呀，够
1: 恐怖诶！
0: 较早以前桂金花曾经有一首歌叫《饮驾之歌》有无吼？哦，迄《饮驾之歌》迄就是咧描写桂金花先生，就是咧描写少年的时阵啦。啊，有一届吼，伊去迄个海山打嘛吼，啊，甲朋友做去饮去遐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就伫遐散饮者，啊，散饮者啊，隔壁桌的人吼。啊，看到，哎呦，
1: 花车咧，
0: 桂金花先生咧，哦，啊就感觉也真好奇。以前咧看到花车无遐简单嘛，吼，会当看到坐隔壁桌安尼吼，啊，就有诶酒啉落会安那会较热情啦，吼，较热情诶，就哦，桂哇，桂金花先生，哦，肉粽歌王哦，啊，来，唱一条，诶，有诶

0: 袂勉强讲，啊，无你现场唱俩，诶，酒啉落大型起来，大型俩，人家你也无熟悉啊，人歌星嘛是出去食饭尔，人为什么爱伫个迄个公开场所，也无音乐，也无舞台的情节，为什么爱伫遐唱一条歌互你听？哦，啊，一直如一直如，啊，如讲吼，啊，过去嘛甚至个朋友都看袂过啦，看袂过的时阵，啊，那都跳出来讲，啊，你什么情形啊？啊，我伫遮食饭啊，你叫人唱歌，啊，人家你也无熟无识。啊，也不是讲今日在作秀，讲唱歌，啊，怎啊就起冲突，啊，起冲突就冤家听讲上都造成这个叫做，唔知是命案啊，是安那，所以迄、那个，你看伊因只奇怪，底有一段就是安尼吼，失去理智吼，会伤性命，哦，所以这就是吼，饮酒是安尼，自古以来饮酒拢是真。感觉起来是真正常的代志哦，人讲这自古英雄多寂寞吼，只有这个饮者留记尔嘛吼，哦，自古圣贤呐，自古圣贤多寂寞，你较熬的人拢都寂寞，但是咧，有咧啉的吼，
1: 吸一个啊，
0: 吸一个，
1: 你感觉放松嘛？
0: 李白就是，较早写诗的人啊，写文章的人，
1: 小可茫茫时阵感觉就来啊，
0: 对哇，
1: 甲今麦写过来
0: 就是，因为你吼，我最近我有观察一件事，我咧来上班时，我看到咱电梯边啊有一百度，有一百度，你画嘛对不？你画，我你站起来我怎样看？我就感觉减一挂什么物件，
1: 伊
0: 这内底的一挂这个经文吼，感觉起来就减一种这个奔放的感觉。你若酒啉落了再来画吼，凡是画出来就无同款，迄个两杯红雾，迄个真正无同。
1: 啊，迄就是暗时啊，迄白是暗时啊，无你去公园散步。
0: 啊，你迄就想寂寞画嘛？
1: 无你公，像你迄啦，你就是去散步时阵哦，你看下迄种的迄落阴暗处哦，有一撮花，一撮花。你看伊做暗哦，但是你阁看到伊个小白点，你看人伊嘛伫遐画甲足好，啊，你翕相起来了，你就甲画起来安尼。
0: 伊意思就是讲哦，这人啥，这每只人拢南南北无一波塔，
1: 什么处境都可以。
0: 虽然是一堆小小的花啊，伫个这个非常暗的暗暝当中，照着月光哦，照着月光，伊嘛会当散发着伊的这个光芒哦。虽然人拢袂当啊，袂当妄自菲薄，袂
1: 卖看轻家己，
0: 啊，卖看轻家己，啊嘛卖讲哦，这家己看啊足重要。哦，这个世间不会没有谁就不转，也不会因为谁然后地球就停止转动嘛哈。啊，然后但是咧，你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啊。你会当扮演着你的家庭的，比方你就是老爸，你就是老母，你就是人的孙、人的囝，把你的角色扮演好，自然的啊，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就会对你提升起来。
1: 哦，是的。
0: 跟大家讲这个内容哈，来。
2: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好啊，这2336-4567的小型也得计
1: 划
0: 啊，一笔等于哈。
1: 咱啊，专节目播。
0: 伫个咱年底，咱即马先海选哈，海选啊，这正式的电视的比赛哈，咱伫个年底啊，这个明年的年初哈，啊，咱就开始来电视录影啊，所以哈。这个爱唱歌的朋友，你若这个情歌对唱，咱即马一对一对哦，吼，一男一女哈，一男一女哈，啊，一男一女的男女情歌对唱大赛，啊，所以你若这个感觉讲啊，我唱歌袂歹听，我招一个伴，比如你是查甫，我招一个较好唱的查甫，咱来拼一下电视的比赛，啊，这电视的比赛哦，赛制是安尼吼，这个这拄啊影片相对，我都讲啊足详细。反正奖金真济吼，你看冠军有50,000块，啊有这个亚军有30,000，啊第三名有20,000，啊这当然这个过程内底吼，爱有经过真济这个这足济关卡爱过，
1: 海选啊，
0: 至少吼，
1: 咱的
0: 只要你吼通过海选，哦通过，你当你比如讲你两个伫厝里家己唱唱，啊叫人来录影起来，啊录影起来了吼，寄来阮公司吼，像咱的公司有这个2336-4567，啊你甲问问看，要寄来倒位，
1: 上传。
0: 用赖就会使咧，
1: 扫迄个 QR code 上传去，
0: 扫赖安尼啊，传去节目播一遍呀。哎呀，感觉袂歹。
1: 时间控制好，伊这敢有时间
0: 咧？啊，这有报名表，你 QR code 内底拢有吼，你来扫描一下。你手机啊，即摆举起来，啊扫描一下，扫描这个 QR code 吼， 啊，等一下，每一个时段拢会甲咱宣传这件代志。啊，请咱观众朋友，你若知影你身躯边倒一个较会唱歌的，啊，一

0: 男一女哦，爱当安尼个，阿阿婆嘛好，啊朋友嘛好，男女朋友嘛好吼，也是讲啊，即阿妈孙啊嘛好，哦，即伯阿囝嘛好，拢会使吼，阿母阿囝嘛会使吼，只要是男女啊，一男一女的对吼，啊恁两个，甲即个这清唱的影片。哦，也是讲有音乐背景嘛，无要紧。啊，两个人爱共同入境哦，吼。啊，然后自我介绍，啊，恁演唱啥物歌，啊，甲传来咱的大力电视台的官方账号，看要传来咱的 Facebook、脸书，啊，是咱的官方的 Line 啊 ，Line 吼，拢会使。啊，这个 QR code 啊扫起来了，从这个啊恁的演唱的这个影片，甲传过来这边，这边咱有这个审核，然后通过海选，咱会通知你比赛的时间啊，或是当时要来参加咱的棚内录影，哦，而且。龙岩的这个办法啊，这个比赛的办法啦，拢会伫个啊，恁报名完成了，会甲咱的官方做说明。嗯嗯。啊，这报名表顶面嘛拢有写，哦，恁会当家己去 Google 一下，啊，找咱的大力电视台的这个网站啊，官方账号，嗯，脸书顶面拢会当看到咱的这个资讯。啊，要邀请咱好朋友，啊，咱的现场会邀请到专业的评审，哦，啊，这个节目内容，咱会录影起来，啊，每一个拜六啊，咱会播出，啊，每一个礼拜会播出一集。所以你若想要上电视唱歌，想要来表演，想要来参加比赛，来考验你的这个歌唱的功力，啊嘛欢迎咱全国的这个歌唱班的老师啊，啊踊跃推荐到你的班上的学生，嗯，哦，会当安尼啊，这组队来参加，
1: 没错，
0: 咱自在参加了哈。当然你的实力如果很好，那，嗯，我们可以啊，这个有机会挑战这个名次，
1: 有信心吗？欢迎聊台战，
0: 有口口好谈。搁上电视，
1: 欢迎来挑战。
0: 爱唱歌的人，搁会当发啊，这个甲你的这个歌艺，甲大家做分享，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哈。以上甲大家做报告，按照每一个时段，拢会甲你宣传哈。好，来听歌来听放未开，新店的柔娟，通宵阿姐啊，要听酒吧。
2: 老师，
0: 那
2: 危险，再甲我投一个。心二摇嘿。歌哦。

好，放不开哈，再来这条酒吧，酒吧这個，这歌真特别啦哈，这七龙的歌吼，这描写这掠人的这個行业，礼拜唱。

0: 来九十八号啊，最近也足红的吼。今麦剃头店头还有九十八号啊，应该是七龙兄弟去掠人的款。
1: 应该是伊钓的迄个。

0: 好，哎，伊讲迄个小姐唔免敬，内底拢阿妈妈即股趣味呢，因为真正阿妈，你敬什么水啦，什么话拢看无啦，拢看无啦。
1: 两年啦，卖好白收哈，咧做清的哈，做纯的。
0: 哎，顶下你唔是讲过小纯的，就是无纯的。
1: 纯色情。
0: 纯色情。
1: 来，来看今仔日咧，啊，这个如痴如梦。
0: 吹落去，吹落，吹落。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哇、哦，冰冰吊吊，冰冰吊嘛！老师啊，那个山脚后开一间五斗大间的店呐、啊！
0: 别开始，慢慢，别啥物物件。
1: 是，而且哦，迄个听讲，迄招牌是安尼超大啦。老师，我讲，安尼啦，今仔卖上课，人咧开点心的，咱来去捧场者，我们赶快来去排。阿伯，等你手无力，老师，行啦，行啦，行啦，就是安那。
0: 哎呦，哇，要出草啊你！
2: 林总嘛去成功啊啦！
0: 你哪位？你哪位？你是成功上面？你成功？
2: 说你娘嘞！我开公司成功啊嘞！
1: 喂喂，阮这是有教育的所在，莫讲迄脏话。
2: 我是守护这个森林的吼，诶，这个阿娘不是叫做赛琳娘吗？
0: 赛琳娘你好啊！来啊，你开公司哦？
2: 对对对对。
0: 开什么公司啊？
2: 啊，我开迄个台积啊店呐，台积啊店呐，有看到无？
0: 哦，台积电呐。
2: 台积啊，对对对，台
0: 积。听过，听下明星明星哈。
2: 人吼，别人弄有啥物咧？哦，护国山神山呐，啊，我是护国神机啦哈。有时间来，阮家食一个啊。我只有恁家做好食。
1: 所以你是麦基。
2: 哎，对。
0: 那
2: 是卖鸡的啦，
0: 他卖鸡的。
1: 哎，你卖鸡有什么秘关？我现在你的鸡店开这么好，加一个排队排到安尼，生意有够好的啦。
0: 你敢有发现入面的人拢鬼鬼祟祟有无？
1: 哎，有啊。
0: 嗯。哎，而且拢按时在咧去啊。
2: 哎，而且拢客满的，拢客满，食一盖就掉啊，一盖就
0: 掉。我讲讲唔敢甲某讲到遐，啊，你咪感觉足奇怪嘛？
2: 我跟你讲啦，我想讲吼，因大家拢一定做爱吃这个鸡啊，无吃袂惊的
0: 你。无啦，我来讲，你到底恁店内一定有写什么物件，或者查甫人一定要装去恁店里有写啥？
2: 啊，我有写，我写，我写迄个男人的快乐天堂。
1: 你是那边来写啦？
2: 哎，我的鸡很好吃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啊我知。你是真正卖鸡肉的嘛，对吧？
2: 没错哦，我跟你讲哦，我搁有写一句哦，
0: 写一句啥？
2: 我这边的哈鸡都很多只啊，都是未成年的鸡哦，未成年的
1: 啦。老师，谁报警？报警！
2: 哎哎哎，
1: 报警啦！这违法的啦！
0: 三零年。
2: 哎，快点！哎，你妈卖啊嘞？
0: 我知啊，你是真正你卖鸡的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
0: 你这个行为叫做招摇撞骗。哎，你莫看这句话，敢是现代话吼？对啊，这句话这是我古早话哦。这是吼出自伫《红楼梦》的106篇内底。伊本底有两个典故啦，招摇这个词吼，足早就有啊，伫个迄个《史记》内底就有啊。哦，卫灵公传夫人要叫孔子公随行，啊，挑工吼，车驶去甲人足济所在，哦，还好足济人看到伊伫啊咧吼，真青呀咧。哦，这种我都招摇过市啊，但《红楼梦》内底咧讲的吼。这《红楼梦》贾宝玉引刀吼，贾赦甲贾政因拢叫抄家嘛，尾啊红熊开恩，下面了贾政了亲戚朋友来个问候，啊苦劝贾政讲，哎，你着爱留啊，较注意你家行为嘞，爱注意你的名声。啊贾政就讲，啊我是安那，我伫外口是啥物名声哦？讲亲戚朋友来讲啊，虽然吼大家无证据啊，但是吼你私底下吼叫人下手人，共收人乌色的钱，吼这阵贾政无啦，我哪有，我无我。坦坦荡荡，我从来冇有这款念头，只不过是吼下骹手人伫个外口招摇撞骗，啊，这句写出来了吼，哎，这句尾也就变作一个成语，唔是伊家己本身咧，伊嘛无授权讲伊个下骹手人，按过有个人下骹手人用伊个名声嘛，就是较早咱有一句成语叫做狐假虎威有无吼？但是吼，你即马吼，你两行拢有，你也招摇，你甲店开到遐大间。而且吼，你搁用一个啥？用一个店名叫台积电。
2: 哇，安尼哦，搁这什么港片呐？哦，
1: 嗯，因即摆咧办活动哦，你若要十摆，搁甲你送屁股。
0: 哎呀，听讲迄屁股搁限量诶。
2: 哎，拜托，屁股是有限量诶，无唔对。

0: 你上街个上屁股。
1: 老师，我靠墙拢咧暴动啦，你有听无？大家话退钱退钱。
2: 因为你吼无写清楚，即摆大家去报迄个消保官啦。三亿啊，三亿，三亿！你好大，你卖照，你卖照，你卖照。我来讲，这种无老实的人，咱读册啦，我甲这种人做伙。
1: 不是啊，我病还袂蒙着，因为你看我阿爸毕业了，我嘛是卖鸡哦，抬鸡。
2: 你也想去卖屁股啊？
1: 不是的，卖鸡啊，抬。
2: 你去卖，大概也卖不到什么好价钱了。我感觉吼，
1: 老师这句听来怪怪。
2: 你找头好哦，啊，看我都去考一下公务人员，加减做安尼就好啊。
1: 好啦，老师，呜呼。
2: 好啊，对啊，咱袂当咱实在，咱袂当安尼号做挂羊头卖狗肉，咱袂当乌白共欺骗
1: 哈。就是讲写无好啦。
2: 继续，咱来听三条歌吼，咱永靖里诶秀秀歌啦，水车姑娘、八吨富米啊、甜红酒，搁咱台南带来金珠啊，要听碧蓝的公路来，帮我写个吹落。来，破下声，破下声哈！追车姑娘来哦，有嘞，有嘞。

0: 以前这是跳新步吗？
1: 伦巴，
0: 这是伦巴。
1: 哇，你下你安尼执行的，你老伙仔款拢走出来。
0: 就伊客气啊，哪有？

0: 前拢跳的嘛。
1: 好嘞，接下来。
0: 这个不是叫做阿哥哥。
1: 阿哥哥。
0: 不是安尼哦。
1: 你跳这个恰恰。啊，恰恰这早就会跳上。
0: 恰恰。
1: 恰恰这样跳瘦了。
0: 哎呀，
1: 不要跳了。

0: 而且破声较少呢，是啊，变大拍无啊呢。
1: 这两天开始，可能人有在拜月底啊。
0: 哦，要拜拜，即摆在宽拜拜，四点外，要五点，要收啊吧。

接下来听一条老歌吼，《碧鸾的公路》，咱的大来金主啊，哎啊，破声就对啊吼，继续甲吹落去。这条唱完，咱来点后礼拜的歌吼，较袂晓点的，喊你点的，较等下较认真卡了哦。

0: 哎，谢谢，来，今天咱来点后礼拜一的歌吼，后礼拜一要听什么歌来讲？哎，这个这两支电话先卡，咱就先接哦吼，十首鸟，十首鸟啊，当然卡还蛮卡，你也卡卡头前啦，我只接你就对啦。233-7959，233-8-0303哦，即摆你刷定了拢，拢要点歌吼，好来，
1: 应该是，
0: 那个这紫琳吗？
1: 紫琳好，分远，
0: 咱的分恒的吗？
2: 嘿，
0: 哦，你好，你好，你紫琳哦。
2: 嘿、
0: hey, 哦，你好，
2: 我紫琳妈妈。
0: 哦，紫琳妈妈哦，哦，
2: 嘿、hey, ，你好，你好，哦，恁两个真缘投，我真水
0: 啊。安尼哦，你啊，你啊，唔甘嫌嘞哦。啊，紫琳几岁啊？
2: 阮紫琳啊，50岁啊。
0: 50岁啊，你唔就70几岁啊？
2: 对啊，你来知，啊，咱才搞有。
0: 那这现在有嘛知啊？无你敢会十？你敢会15岁就生嘞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分中花。
0: 分中花，哦，还有这
3: 合唱。
0: 合唱，还有这红英红的啊。
2: 哎，对啊，对啊，感恩哈。
0: 好，你拜一改唱哈。
2: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啊，谢谢。
2: 好，感恩，感恩。
0: 啊，这个感谢，这客气哈。来，咱的湾里的春美啊，你好。
3: 春美姐，好，
4: 你好，你好。
0: 哦，春美你好。
4: 我本来点一条吼，真少听到丹瑞的歌吼，
0: 萝卜
4: 饭，
3: 萝卜饭。丹瑞的歌萝卜饭。
0: 那中华那边是拢空肉饭较济哦，你确定要萝卜饭？
4: 唔是萝卜饭啊，空肉饭啊，伊的旋律。
0: 无啦，伊的歌是台湾的萝卜饭吧？
3: 台湾萝卜饭。
0: 跟咱台湾卤肉饭的款，我来找看嘛。
3: 鸡粉
4: 卤肉饭，
0: 台湾卤肉饭有哦，有这条哦。
4: 有哦。
0: 有。好，后日拜伊给你唱啊。
4: 好，谢谢。
0: 哦 ，OK 哈，好，拜拜拜拜。哦，卤肉饭是咱台湾的这个特产哦，这爱甲学一下来。诶，咱的台中的黄祥宪大哥。
3: 祥宪大哥好。
0: 你好，黄大哥你好。你住南，你住南区啊？
5: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住在南区啊？
5: 点一条迄个来做工，
0: 啥物？啊，做工啥？
5: 做难忘的爱人。
3: 难忘爱人。
0: 难忘的爱人，就迄个老歌嘛吼。
5: 哎，
0: 难忘的爱人，好，后日拜拜，甲你唱哈。
5: 好，
0: 谢谢你啊。好，再见，再见。麦客气，麦客气啊！唱歌恁听是阮的荣幸啊，恁要听，阮就中欢喜啊。东港的春兰姐啊，你好。
3: 春兰姐好。
6: 好，你们两位好。
3: 你好，
0: 你
3: 好。
0: 你住东港哦？
6: 系啊。
0: 东港街啊吗？
6: 系啊，
0: 办嘞哦，东港足闹热嘞，东港迄个做
3: 东
0: 港的香菇轮饺子嘞，
3: 啊，够迄个香
0: 菇轮，啊，够迄个肉桂啊，
6: 系啊，
0: 肉桂，
6: 我讲香菇轮嘞，要食就要食迄个鲜菇的，
0: 鲜菇还是伫个华侨市场对面遐哦，
6: 咪，
3: 来对面
0: 喏，来
6: 菜市啊，哎，
0: 来对面就对了，
3: 华侨市场来对面，
0: 鲜菇的迄个就对了哦，哦，我临港啊，
6: 我讲你啊。伊这件古早较真啦，
0: 哦，
6: 这件古早哩个。
0: 你若甲台北人讲香菇轮，你唔知影呢，对哦。
6: 系啊。
0: 那是恁东港才有诶，嗯。
6: 系啊。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6: 这是运河 B 曲。
0: 运河 B 曲，那个透口大白做伙一条吼。
6: 有。
0: 哦，运河 B 曲，哦，这足久毋捌听着安尼。
6: 毋捌听啊。
0: 这是较早电影呢。哦，这较早电影有做呢吼。好，后日拜拜，甲你唱啊，哦。
6: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哦，这知影这条歌人嘛愈来愈少安尼。来，菊妹你好。
3: 妹姐，
7: 哎，
0: 米龙的吼，哎，你哈家哈家人啊，
7: 哎哎，家人啊，
0: 哈家人哦，菊妹客家话咩讲？
7: 菊妹，
3: 菊妹，
0: 菊妹，哦，菊妹，哦，菊妹，
7: 啊，那，对，妈妈会哦，
0: 菊妹，你听哪解歌啊？
3: 乜解？
7: 十句哈，
0: 听哪解？
7: 五一点五啊，
0: 一啊，
7: 五一点五啊，
0: 五力啥？
7: 五力就五啊啦，
3: 五力就五啊，
0: 好，五力就五啊，有你，
3: 五力就五啊，
0: 五力就五啊，五力就五啊，
7: 放生字，
0: 这样行吗？
7: 放生字啊。

0: 方顺吉哦，武力都有我，武力都有我哈。好啊，我再给你，啊，这刚合唱诶。
1: 哎哎哎，好，
0: 那和尚来哦，和尚来哦，好，礼拜第一条给你唱啊，第一条啊，
2: 你平常在加东西来哦，
0: 哦，好礼拜第一条给你唱啊，
3: 好礼拜一刀，
0: 好嘛，好礼拜一刀哈，好礼拜一刀，来，有帽大哥，哇，连到起来，
3: 掉下去，
0: 香山的这个素珠姐，你
3: 好，素珠姐好，
4: 哎，小区加油，
0: 你好，你好，哇，素珠姐，哎，
4: 我要听吊笛人，
0: 吊笛人哦，要听我的吊笛人哦，
4: 对对，
0: 这条好听哦，你有听过哦？哦，没办法听哦。
4: 吊笛人无歪理，
0: 无歪理对啦，咱就硬气啦哈。
3: 苏朱姐应该我是客家片，
0: 后日大家一唱好不好哈？好，谢谢啊，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好，来，这里咱的英哥、发哥你好，
3: 发哥好，
0: 发哥啊，啊，
5: 嘉英哦，
0: 喂，发哥啊。
5: 麻烦你给他唱一条，家乡变故乡。
3: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这是多余的歌。
5: 啊，
0: 家乡
5: 的歌。
0: 啊，
5: 阿拉的歌。
3: 阿拉的歌，咱无一定有啦。
0: 可能有
5: 啦，即卖足流行的电台拢有点播偌济咧。
0: 我看下，我想看下，我看，哎，卡拉 OK 内底有无？家乡变故乡。咱的有帽大哥，有帽大哥，你有我嘉莹啦，
6: 嘉莹啊，嘉莹啊，
0: 你有你有，你中正府你是大班家呢？
6: 我大中正啦，到南起来吃呢。
0: 啊，你到南的哦，哇，够用的啦，够用的。
6: 哎，那老早叫做
0: 刚。啊嘞哦，啊你啊你去台北几年啊？
6: 七十多年了
0: ，现在拢无惊你啊吼。
6: 对啊对啊。
0: 啊，有回去斗南无？
6: 有啦。
0: 有啊，加减爱回来行行嘞吼。
6: 对咯。
0: 啊，来妈祖庙拜拜。
6: 对啦，你再个爱一条，伊拢爱来，望不起人啊。
0: 好，望不起人好啊，赶紧爱一条啊。
6: 啊。
0: 好啦，后日拜再赶紧爱下。
6: 好啦，
0: 再见。好，拜拜。好，感谢大家
3: 哈。台南的
0: 鱼龙舞。来，最后一个，咱的这個安南区的刘玉玲。
3: 玉玲好，玉玲姐。
7: 两位主持人，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北京的下期。
0: 刘玉玲，哎，你有一个歌星跟你共名嘞。你敢知道有一个歌星跟你共名？
7: 哎，我知道，有。
0: 你知道？哦，名跟他一模一样嘞。
3: 听起来蛮有一大堆。
0: 对啊，啊，你要听北京的下期哦。
7: 嘿，不要你唱
0: 哈。好，北京的下期哦，北京的下期，我唱了哦。好 ，OK， 好，再见啦。好，拜。好，来。感谢哈，你这点这熬新瓜、熬苦瓜哦，真好。啊，这爱学的可能加一点萝卜饭一条呢吼。啊，有你个有我，有你个有我，这是合唱的。咱后礼拜第一条，咱闽南的这个曲麦，你后礼拜第一首的这个有你都有我吼，再给你安排哈。啊，春米啊，你台湾萝卜饭嘛在头前哦吼，你这个一定爱准时收看。啊，等一下，咱的过30秒钟以后，咱要进行咱的工商广告时间。等下听我讲看麦。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

0: 力精明叶黄素。
1: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那个半空中去的。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2: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3: 嘿，
2: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3: 对，
2: 他都没有近视哦，
3: 都没有近视，现在
2: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3: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3: 吃的也很好。
4: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3: 啊，你食了安那？
4: 足好诶，
3: 安那好？
4: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3: 拢未涩哦，嘿，
4: 啊，拢足清诶，
3: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4: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3: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3: 啊，你食咧安怎？
4: 好啊，足好诶。
3: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4: 吼。
3: 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过真好啊。
3: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3: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4: 我青光眼啊。
3: 青光眼，你即摆食
4: 啊？食啊真好，我即摆真好。
3: 真几多斤诶吼？
4: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病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吼，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吼，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3: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的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叫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 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要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

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甲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个大肚腰大一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防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着蠓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阁咱满头的洪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了，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那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输掉，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嗅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行我，我支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成多，我都没给你点动，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底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

0: 观众朋友，你若要去食去，安尼咱照安尼行都，这本来一盒要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伫卖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毋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毋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只要存六百块呢，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啊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存偌济。只要存三百块，只要存三百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五十组尔哦，0800-00919，开放只要无你去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三千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五十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哈，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不要你好，阿志珍姐你一组，好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水玲姐你好，
5: 好
0: 好来一组70线来，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4: 哎，
0: 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4: 哎，
0: 叶王叔哦，
4: 哎，
0: 好，等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6: 哎，
0: 没一组哦，
6: 哎，
0: 食好，甲我斗小步，讲地台，讲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王叔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王叔哦，来五十三刷，甲下者五十三刷，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7: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来我四爽啊，小姐阿秋，你阿秋，
7: 拜
4: 喜，
0: 买叶黄素哦，好来五十五爽啊，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4: 嘿，
0: 买叶黄素哦，
4: 对，
0: 好来等你摇，我七爽啊，小姐小珍姐你好，
8: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4: 特
0: 别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食无吼？咱今日优待是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买叶黄素哦。
9: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了，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0: 你好。
0: 叶黄素哦。
10: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我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来，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 叶黄素等人家好哈，等人家

0: 足侪人讲，佮连落，讲佮连落来。锦芳姐你好，嗯，你好，叶黄素吼，
1: 嗯，
0: 好，等你加好。阿妹姐你好，
2: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2: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是阿叔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吼，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
4: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是多？
4: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4: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5: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5: 哎。
0: 你叶王叔哦。
5: 哎。
0: 好，等你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6: 哎。
0: 你是做？
6: 哎。
0: 加好。到小部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7: 拜
0: 拜。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7: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拜
0: 拜。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好。
9: 对，
0: 好来，等下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1: 嘿，
0: 叶黄素好，
11: 嘿，
0: 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13: 我没事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4: 我没事，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5: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6: 你好。
0: 叶黄素吼。
16: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得大家讲记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叫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顶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1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17: 哎，
0: 叶黄素吼，
17: 拢
0: 会使。等你交好哈，等你交好，一天食1条就好哦。阿公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1条就好，食1条就有效啊。你食1条，食我1盒，互你试食嘛。10盒内底吼，你食1盒。食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8: 哦，干啦，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9: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
19: 嘿。
0: 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谢谢，来赢一口气是咱三明区的俗会啊点的哈，过来咱关庙月桥啊，啊，这条歌差不多二十年冇听到哈，路边摊的心声，给我先个吹落哈，今。

0: 对哦，这啥四十年前的，就是歌星，叫陈凤，哦，陈凤，哦，就成龙做唱的嘛。
1: 四十年啊。
0: 四十年啊，四十年。应该查一下，应该查一下。

咱南部吼，落雨落在落尾几个月吼，而且这两天开始转好天啊吼，所以咱来厝内一寡啊浸着水的物件，紧摕出来拍拍，啊嘛要去厝前厝后要去消毒，吼，较袂造成这个啊污染的问题吼。落雨实在是足辛苦的吼。

0: 真久无听这个歌吼，路边摊的心声吼，咱后底摆路边摊的，应该拢特别感受得到，拢靠天吃饭吼。江湖一点关，
1: 公婆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咱人一定有，大家一定爱做这工作嘛，对不？
1: 哦，这些我都没得做哟。
0: 有啊，这你这行你上爱做。
1: 真的？
0: 对的，真的。
1: 啊，我怎样？洗澡吗？然后早晚都会洗一次啊。
0: 这个洗头洗澡，这个是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很少人会去专注到弄现在啥料别，如果说你用错了沐浴的东西、洗头的东西，配维他
1: 命。哎，龙呢？
0: 给安娜。
1: 上了。让我们一起重回刚刚那一刻。上了。
0: 要到破皮呢。你看到你是对的，只是讲你的表情是对的。啊，今天要邀请到咱的这个生活达人。
2: 我们台湾人的习惯是打坑拢爱先哭，其实咱的皮肤吼是咱身体里面吼最大的器官，它也是会吸收很多东西，
1: 比如讲
2: 有个瓦蕊生起来后，就是借由皮肤吸收
1: 嘛。对对对。
2: 好，叫棒顶掉，那你抹一点嘛吼止痒的东西，也是借由皮肤吸收。所以说皮肤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有的人的肌肤比较敏感，哦，肾炎风、胖日，一个产生掉过敏的很凶。很多沐浴乳里面吼，它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没有你马上有美白的效果。有的会给你加汞，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洗澡洗完不见得是真干净，你把污垢洗干净了，可是你把化学元素留在你的皮肤。因为咱台湾很多人的体质都是它油性，最好生头皮，很多头皮屑，尤其头皮屑久了它就痒，你会去抓，引起你的毛囊会发炎。
1: 对，因为破皮。
2: 对对对，甚至为异位性皮肤炎，头皮长期发炎以后，一堆产生严重的掉发。甚至我们头发那个生长的休止期会变短。有的会造成很早就秃头，甚至本身就已经有秃头的基因，结果一些外在的问题让他提早秃头。那台湾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做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个换肤的问题。
0: 平常讲防癌抗癌的那个有一个东西叫
1: 褐藻
0: 糖胶，
2: 对，
0: 听说啊，现在居然有科学家有办法把褐藻糖胶把它放进来我们的洗发精跟沐浴乳里面。
2: 褐藻糖胶本身有一个外号，叫做海里面的灵芝啦。一公斤的这个褐藻才可以萃取出一公克的褐藻糖胶，已经广泛运用在很多的化妆品上面，包括以对抗这类自由基。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它可以充分的保湿，让我们的皮肤可以锁水，让皮肤有弹性。最重要，它是可以对抗这类紫外线。所以说咱就比较袂晒伤，而且褐藻它有。

0: 有一个非常好保湿的效果，因为它是植物性的胶原蛋白，所以说它可以锁住我们细胞的水分。哦，对，好，包括它有这个促进这个皮肤纤维牙细胞的这个增生，有助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产生，同时它可以抗过敏，而且可以达到肌肤镇静的效果，能把这种敏感性的肌肤，甚至你现在已经在产生不适感，改也现象降到最低。嗯，
1: 贺嫂讲这么好，但是无可能家己贺嫂洗身躯嘛，
2: 他一定比较凶哎。
1: 对啊，一公斤一公斤加一公斤加萃取一公克呢，
2: 他连红地他红地都洗
1: 啊。对啊，对啊，一定有其他的这个组合的一个成分啊。
0: 当然哦，其实有当时啊，慢慢咱大家拢在洗头，拢在咧洗身躯，其实洗干净哦，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2: 现在红烧不红烧就洗一下。哎，
0: 但是你伫咧洗干净的同时，要达到保养。滋润的效果，和咱的头毛型会较好，和咱的皮肤会较油。所以说，现在人要求要复方，包括咱也像加一点芦荟，
2: 芦荟消炎的
0: 保湿滋润剂，就是咱维生素 B5。好，再来咱的这个乳木果油，也当深层滋润啊，预防老化，可以当隔离紫外线。好，然后再来第四个成分的使用，这个氨基酸，它的单位是非常的细，所以它可以直接吸收，让我们马上洗完就有马上滋润的效果。
2: 前阵啊去一间那个美容院洗头，伊洗头了，伊给你介绍哦，讲哦，你敢要喷迄个氨基酸呢？喷一盖150块，伊用一个迄个吼，啊头毛用个，
0: 真感觉规个拢油油油，
2: 较嫩，
0: 较嫩哦，
2: 较嫩，
0: 非常柔顺嘛。那
2: 就是说你的头发久了会有洞，他把那个洞补起来，你就别安尼硬硬啊。
0: 哦，再我们加了一个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成分，叫做日本甜柿的去味剂。好，伊的这个强效抗菌除臭，包括伊的这个除臭的效果是茶叶的75倍。哦，伊的抗菌的效果是酒精的20倍。很多更年期的一些长辈，男生女生都一样啊。其实弄很严重掉发的问题，因为体质的改变，那呢头皮的毛囊老化，所以产生严重的掉发。根据我们研究发现哦，褐藻它可以激活我们毛基质的细胞，可以促进毛发的生长，可以让休止期的毛囊转回生长期，并让受损跟坏死的毛囊重新生长毛发。
1: 这做起妈妈电偶然头用的，
2: 因为发量较少啊，电你看起较
1: 侪，看蓬啊，
0: 对，
1: 用香的喎，
0: 对哦。
1: 我讲妈妈，你若找到这個好的洗发精哦，那个让毛囊再复活起来，让它再重新生长。有没有要请那个我们达人跟大家证实我们这个褐藻糖胶这实验的这個一些结果？
0: 我起码手提几份，就是那个褐藻糖胶哈，在小老鼠跟我们人体的实验哦，咱把这个尿气来摸剃掉，把抹褐藻起来。啊，伊咧生毛的速度会比无抹褐藻的生了搁较紧，包括你甲抹较侪一束啊，伊生长的效果搁较好，明显。那你人体实验，它的效果一样更明显哦。在咱这个较无头毛的所在，咱用褐藻的萃取物甲抹伫咧面顶，它的毛发的浓度上升。染是一件非常伤头发的事情，因为那迫害的咱毛鳞片，你完了你咧洗头，擦者。完全动不了，规个他们的跟他
2: 变，
0: 那个活性就不见了，烫也是非常伤头发，所以说其实洗头不是跟他把他们洗清洁这样简单，我们一定要滋养我们的头皮，爱把咱的产地搞好，咱发出来丢水，再大水再水，所以说我们有建议这个七大的营养的配方哦，洛梨油有丰富的维他命 A、D、E， 各有这类软磷脂它可以直接滋润我们的毛发，针对掉发问题，咱增加了褐藻，跟咖啡因，所以说也当强健发根，跟活络毛发。再来针对断的问题，我们添加了维生素 B5， 也当滋养发根，减缓头皮的老化。摩洛哥的坚果油也当修护我们的毛鳞片，隔离紫外线的伤害。针对软的部分，那就直接用氨基酸跟小麦胚芽油修护受损跟恢复秀发的光彩。
1: 我们外面市场上，你常常看到就是啊，咖啡因就强调咖啡因，然后氨基酸就强调氨基酸，那是两行都较可能，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加了褐藻糖胶
0: 啊，没错，
2: 哇，那就
1: 管的就管的凶凶啊，
0: 几乎可以把洗头发最好的成分全部都加进来。
1: 但味道怎么样？
0: 用最天然的 植物下去萃取这个精油，加到我们的沐浴乳或洗发乳里面，它那个味道会让你闻起来非常的舒服，不刺

0: 国际香水大师所调出来的味道，嗯啊，伊有分这个前中后味，就是你都洗落了前十分钟左右，伊有这个柑橘、苹果加紫檀香，差不多三十分至四十分了，有这个玫瑰香、洋甘菊还有天竺的香味会跑出来。过差不多半点钟过了，开始有这个麝香、香草跟丁香的味道产生。
1: 我那人的。走过你的身躯边，拄只走过，哎呦，啊你来这个味，都觉得哎呦，
2: 因为它是天然的，啊也随着咱的体温去做无同款的变化，是不是？
0: 没错，
2: 太聪明，太聪明，
1: 这样人会变得很有魅力呢，当身上充满了香气之后，
2: 走过去，
0: 而且那是舒服的香味，
1: 而且你看，像它已经这么漂亮了，如果又这么香的话，那它会很多蜜蜂、苍蝇会在它身边飞。对，
2: 这里有一只很大只，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2: 没有，它是很滑润。
0: 对，
2: 你在洗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胶原蛋白的感觉，它是润的。
0: 对，
2: 它是润的。
0: 对
2: 对。
1: 闻一下手上的味道，
0: 你看整个那个光泽都不一样。
2: 手较白呀。
0: 哦，嘛是变较白。
1: 哎呀喂，你看你身材啊，真变
0: 滑度。
1: 我这做错了。
2: 什么呀你？洗这几斤是，哎呦，真嫩哎。
0: 对，马上就嫩。
2: 哇。哎，洗完。哇，够香的路，
1: 不舒服哎，
2: 味道一直在变。
1: 这块就给你用 end 了。
2: 哎，这个味道我好喜欢哦。
0: 洗完以后你身边的人就会不自觉想要亲近你啊，因为有一个很舒服的味道。
1: 对的，沐浴乳，选对的洗发精，你的头发会健康，你的皮肤会健康。不要再去买那种便宜一罐，怎么啊八十一百块那种，内底用装化学香精的，啊洗到家己皮肤歹去嘛，唔知啥物原因，定定啊白上掉。你要洗真正很滋润，而且有功能性的。把那个这么珍贵的鹤藻糖胶放进去洗发精沐浴乳里面，这真的是
2: 洗健康、洗保养、洗心情美丽的。
1: 我们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啊矿王立德班。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来，癌症卡斯啦！咱的劳动数量节，劳动数量，你的乳头也红来。

0: 咱诶比较较老一辈，咱台湾朋友，即较早一出日本电影，或者《鲁道夜风》哦，《爱恋卡兹兰》哦。
1: 对，《爱恋卡兹兰》主题歌。诶，
0: 对，内底诶电影诶主题歌吼。来，最后这首歌吼，这是咱陈英杰大姐的啊好听的歌曲。咱荧幕诶超姿姐为咱安排这首《嗨嗨人生》，邀请好朋友来做音效，等下来抽奖哈。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智慧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叔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哎，齐杰好，
3: 很好，
0: 嗨，
3: 大家好，又见面啦。
0: 吉祥了，一开始要先跳步哟，这低格量啊，
1: 低格量，
0: 好听戏哦。哎，小
1: 哎，
3: 我们如果有看到哈 ，cheese 啦，奶油啦
1: ，cheese，
3: 然后那个番茄，这就是什么经典的意大利菜的配色，
1: 经典的意大利菜，什么菜呢？
3: 叫做

0: 慢炖红酒猪脸颊。
1: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慢炖红酒猪夹肉，所需要的食材有猪夹肉、洋葱、红萝卜、马铃薯、番茄罐头、奶油、鲜奶油、月桂叶，还有红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百里香、意式综合香料、盐、胡椒，还有糖。
0: 那这边呢，我们要慢炖嘛，但是慢炖之前，我们要先把它的风味给带出来，
2: 煎起来，
0: 加一点油，油好不用太多，先炖过之后啊，它的那个味道会更好。
1: 这马上黑了，伊就揪起来了，
2: 对，有筋膜嘛，
0: 对，那这边呢，我们。

0: 哎，腊肉买晒，然后出来我炖个个较好。而且用电锅的好处是什么？没超大，
1: 没超大，
0: 没超大。
1: 啊，你啊，免算时间。
2: 那这个差不多要煎到两面金黄色吗？
0: 对，最好是有一点焦焦的。
2: 哦，它要带点焦。
1: 再、嗯、汤。
0: 好，来。
1: 啊，你得炖啊。
0: 对，我们这个锅底啊，会有一些猪肉的猪油，
1: 是是是，
0: 拿它来炒洋葱。哇、哦，红萝卜。炒过，微微上色，香气出来就好了。嗯哼，这边关小火，红酒。
2: 哎、欸，这种炖红酒都是要比较酸的吗？
0: 对，比较酸，
2: 比较酸的。
0: 酸的红酒哦，酸这个东西对我们肉质有软化的效果。
1: 看嫩，看嫩。哎、
0: 欸，对对对，红酒如果没有去烧啊、嗯，加再多都是浪费，它的香气不会出来。
1: 哦，是哟、哦
0: 欸。然后让它烧过，它的这个酸气会转化成甜味。
2: 甜味。
0: 好嘞，看到这个锅底干了，然后我们的调味蔬菜把红酒吸起来。这时候下水，下水再去把我们锅底的红酒的味道吸附起来，加一点点的意式香料，
1: 意式香料，
0: 对，香叶、月桂叶，这个待会直接把它下一边，我们就把它倒进来了。我们做这种炖菜啊，锅子尽量越刚好越好，你不用额外再加很多的水分去把它味道稀释掉。好，那我们就去炖了。
1: 乖乖，几口水？
0: 我们用三杯水，大概是45分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好。45分，
0: 对，
1: 经过，
2: 是的。
0: 你看，我们一开始没有加很多水嘛，
1: 对，
0: 它的原汁跟蒸汽水还是这么多，然后这个汤会非常浓郁，
2: 金华。
1: 现在就要吃了
0: 哟。我们先把肉挑起来，好，它冷一下。好，这边我们做一个配菜，把那个把它整颗蒸熟，好，剥皮之后把它捣碎，用一个筛网压碎。这边很细致，来这边我们调一点点的黑胡椒，点点的盐，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1: 奶油啊，牛奶
0: 啊，鲜奶油一点点。好，因为如果我们的马铃薯透过搅拌它会出汁，那我们想要让它比较绵密，我们就是用压的。一般我们在餐厅这个都只叫前置备而已，对，这个都是备料而已。这边我们加橄榄油，
2: 这个大概要煎多久？
0: 大概一面大概一分钟就好了。
2: 哦，一面一分钟，
0: 煎上色就可以了。嗯。
2: 把调味，
0: 对，淡淡的黑胡椒。接下来这个煎过肉的锅子，洋葱下来之后啊，来用洋葱去。

0: 汤汁进来，汤汁进来收纳，因为里面有很浓的胶质，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酱汁。好，快好的时候我们就加一点点的盐巴，盐巴。
1: 它多留蓝宝啊，它多盐藤。
2: 蓝藤，
0: 盐巴，香料带一点点进来。这边我们要过个筛，加一点点的奶油进来这个酱料里面，这个亮度跟这个奶香带出来。那奶油进来它会更稠。煮柠檬把它垫在下面，可以把里面一些
1: 黑菜，
0: 黑菜啊，把它放上来。刚刚的最重要的酱料，最后上面就点一下香草，慢炖红酒，酥脸颊就完成了，
1: 成功。

0: 这个怎么形容这个？你当公家欧耶吗？
1: 不用，
0: 不用啊。换我采访一下，你觉得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有没有？
2: 就是胶质感，
0: 非常的好吃哦。虽然说这个料理哈的这个料理方。

0: 方式哦比较繁琐一点点，嗯，哦，但是我们这底下都有网址，我们可以把它学下来，一步一步照着这个步骤下去做，这几该啊。这能改啊，就更得一样啊。
1: 是的，没错，家人就是我们最爱的人，把最好的美食呈现给你的家人是最棒的哦。爱吃花麻药，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为难为北为三水。

0: 落饼啦吼。哇，咱这个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来好咯，文化带唔记。
0: 是哩，咱今天要讲的主题啊是骑马、哦。你敢捌骑过马？
1: 我唔捌咧。
0: 唔捌，捌骑过铁马。
1: 铁马有无？
0: 铁马有啦，铁马嘛是马啊。
1: 安尼哦，但是我跟你讲哦，
0: 拢乌白马。
1: 唔，无，较早吼，我跟你讲，较早阮伫台北的时阵啊，迄铁马，阮拢甲叫做卡达车。
0: 卡达车
1: 啊。啊，阮表弟因啊，因住落嘉义啊。
0: 南部人。
1: 然后，伊就等于讲，伊来台北转来的时阵讲，姐，我跟你讲哦，迄南部伊讲迄卡达车，讲叫做铁马，阮
0: 就
1: 讲，
0: 太好笑啦，
1: 太好笑啦。
0: 已经得罪罗水客伊两面在观众面。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咱买毛一波塔，迄是啥意思啊？
0: 吼、哦，就是
1: 說。哦，我知呀。
0: 嗯，你妈咧？
1: 嘿，
0: 人蓝蓝色。你卖蓝光镜的啦。
1: 蓝色买啊，足够共塔的，对无？
0: 哦，蓝，迄是蓝，咱不是蓝，不是蓝马咧。哦。我个蓝鸟，你拜托个哦。哦，嘿，唔是安尼意思啦。那公告你办啦，我喙须都好拍夹啦，吼。来个蓝，就是虚心蓝底做蓝的，哇，虚心蓝底搞毛病，哦，准你应该嘛，嘻嘻啊。
1: 我讲嘻嘻啊。
0: 未嘻呢
1: 啊？未啊。
0: 哇，单点有蓝啊，吼。
1: 加臃肿。
0: 好，啊，这个马啊，吼，马是白话音，哦，骑马。马车啦，吼，啊啦，文音就是马，叫做马，马文才，放马过来，马上班，吼，这个是马，这是文音，啊啦是步，吼，步练，有无？偷食步，有无？你选机的时阵偷食步，偷创工，吼，迄个较早，即摆无。嘿，规塔都甲下落去，挤落去，有无？我较早有安尼，
2: 手粗。
0: 哎，所以步数啊，伊拢共动的，无错。我唔是讲恁哦，我唔是讲恁哦，恁知影，恁开心来有所。啊，这个一步踏，这个踏球啊，踏着铁棒，所以讲男男的毛一步踏，即句的意思哈，就是哦。
2: 对啊，你用讲的母傻傻。
0: 好，那呢，咱做下来演互恁看。
3: 哎、欸，阿公，
4: 嘿、hey ，
3: 阿信是走去倒位啊？
4: 来，阿咱来开讲哦。你伫学校有啥物代志发生无啦？
3: 有啊，最近吼，我有一个同学哦，大家拢看袂起伊呢。
4: 阿啥看袂起伊啦？
3: 因为伊拢讲，因爸爸是一个拾荒老人。
4: 啊，拾荒老人如果是安怎啦？
3: 然后同学拢讲，伊个捡粪扫又搁垃圾又搁臭，大家拢看袂起伊。
4: 啊，你感觉咧？
3: 我是感觉。这个同学就可怜呢，大家拢因为因爸爸这捡回收，然后拢无甲伊算，搁改排挤呢。
4: 无唔对啦，你的观点哦是正确的。每一个节俭哦，只要呐是正当的，咱拢爱支持，而且哦，咱拢搁爱尊重伊啦。
3: 阿公，我知啊，因为伊是我上好的朋友。
4: 你有听人伫咧讲，男男阿妹冒一步摊，虽然哦，伊是咧捡粪扫、垃圾又搁臭，但是。伊把这个环境哦整理甲真整齐，啊，佫无单件啊，佫会当资源回收，这咱有哪有啥物通好见笑咧？
3: 对啊，伊安尼是靠伊家己的努力去赚钱呢，咱应该爱予伊一个赞。然后我即马要来去甲因爸爸倒扣回收啊。
4: 安尼我家己甲你按一个赞啦。
0: 哈，咱第一就讲吼，一枝草一点露啦吼。啊，若真济草会垂无露，唔是安尼啦。哎呀，无唔对啦吼。天地万物拢为生存的道理，而且嘛有生存的价值啦。你咪看迄河边的小草呢？迄小草吼，伊嘛有水土保持的功能呢。啊，咱嘛卖讲啊，你滴啊，你滴啊，哎，因为有遐滴，咱唔才有滴肉通食，对不？啊，若无就枵巴肚啊，哦。所以天生万物拢以存在的意义啦。更何况吼，咱是人类呢，哦，佮。做人還有更加的價值，每一個人說實在，每一個人你說買男男的也有一步貪嘛，他雖然說某方面比較不 OK、啊、但是人那方面也做得很好、啊哦、所以、哦、這樣就是說我們人都有價值，這樣知道嗎？
1: 我知道、原來是這樣，所以其實不可以看輕每一個人，
0: 一定的啊。
1: 嘿啊，嘿，地球是圆的啊。
0: 对啊。
1: 嘿，大家拢会当着，有当时啊，你无定需要，伊拄好一点会晓这项，就甲你帮忙着啊。
0: 确实有影
1: 嘞。真的
0: 呢。你大项拢会晓，不一定你就。
1: 无，我都大项拢会晓啊。
0: 对啊，外高。
1: 对咩？
0: 哦，啊，你感觉嘞？
2: 嘿啊，我们老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千万唔通看轻咱家己。
0: 对啊。

我看我当然我诶站七十看一百呢，越来越重，好身材啊、哦！好，人讲哦，我跟那个导游千万唔好以貌取人，安尼知影无？

0: 大家好，我是陈其信，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3: 有吃过
4: 啊？好过真好，
3: 好过安怎好？
4: 起来吼，拢伫迄边缘，拢走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3: 是吼。
5: 嘿，谢谢。课堂素、课堂宝就有效诶。
3: 真的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铺。
3: 安尼吼。
5: 够有效诶，
3: 嘿。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3: 哎呦。
5: 嘿啊。
3: 赞，食得完啊。
5: 有啊，有降啊。
3: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谢谢
4: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十二尔。
3: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你即马剩剩十二尔。
4: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3: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4: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放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3: 即马
4: 放甲剩2.5尔，好够赞哦。
5: 那个吃的很好哦。
3: 哦，真的很好哦。
5: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哦，过年的时候。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宝啊，伊毋是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个。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个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个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

0: 你嘛得糖尿病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啦，我个人啦，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性的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老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诶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食3粒，即摆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摆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摆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呢，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肉拢软高高，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积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着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来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着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着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着造成中风、 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洗油脂，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菜加一寡果，咱这毋是，咱这有苦瓜生菜，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咧讲，这个消渴性，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高，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唔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8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卖为止，一直在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喔，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块啊，前咱8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块，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我讲实在吼，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块，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哦，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元你炸倒转去，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一路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1: 细组了，细组好。
0: 细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下咧哈。来，这阮的秀珍姐。
2: 我细组的。
0: 细组，今仔4盒3000块，真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哈。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餐饭前食一粒哈。
2: 我早晚吃一粒
0: 嘛，有糖分的早晚早晚本身吃了，你吃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谢谢。啊，拢吃啊，无你试吃啊， 吃一盒吃

0: 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援金替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下你好。嘿，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七阿妈，大组今提七阿妈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四阿三千块，有够俗的，四阿是240粒呢，240来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娇，
1: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2: 哥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哈，薛大哥，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阿桌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1: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下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1: 我
0: 小组。好，小组四号3500的记了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家人你好，邻居你好。
4: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要大组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5: 哎，
0: 要客人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5: 小
0: 组，好，小组的，小组四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6: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济，让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给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好，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7: 大谢谢
0: 好，来谢总来，民雄大嫂谢总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8: 好你好，
0: 嘿，要大组谢总，
8: 大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恁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来，大组甲谢姐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9: 喂，
0: 哎，这搬到位吼，啊，弟姐，听是无？
9: 没
0: 事，啊，没事，做啊，大
9: 做，
0: 做，好，来，要帮忙，要帮忙忙，啊，弟姐，小组的来，大做小组拢无要紧啊，你肯食，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食一个月过了，你可以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来你好，
10: 我一组，小组，
0: 好，小组的来，一组来，60线，搁下者60线来，嘿，曹松大哥，
11: 喂，
0: 嘿，要大做啊，小组的。
11: 大
0: 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若阿公阿嬷拢在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个较好哈。来莲花，你好莲花。
12: 啊。
0: 嘿，买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母的小花。
13: 哎。
0: 你好，买大组的、小组的。
13: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今仔日小组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即款组合，毋捌看过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会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啥愈来愈歹，啥脚愈来愈无力，啥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降阁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援金替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下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七阿妈，大组今提七阿妈嘿，树林的郭大哥。哈，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的，小组的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来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招。
1: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王大哥你好。
1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4: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哈，薛大哥，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提七阿桌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10: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好诶。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下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碧霞你好。
10: 我
0: 细组。好，细组，细组，四号三千块会记得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若无汤。

0: 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1: 喂。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好，田大哥。
1: 哎、
0: 欸，要客人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 小
0: 组。好，小组的，小组四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2: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者，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互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

0: 始我坐真的开始啊！你就开，那看去煮饭也好，要食饭也好，
1: 就食饭洗碗，搁加加困倒，
0: 搁放互伊响啊，对不对？哎呀，啊，若讲无时间对无？重要的时间单卡就来就好啊。
1: 是啦，谢谢啦哈，就是每两点钟中吼，
0: 啊啦拢无吼，你嘛中卡电来问阮三个讲，啊恁今日是啥物事啊？哈，
1: 够适合我诶。
0: 对啊，一定有诶。不适合，我找到有适合你。
2: 对啊，对啊。
1: 谢谢。
2: 那对有一项适合的。
0: 一定有的啦，较侪款，对不对？对啊，所以咱拢量身定做的哈，客制化的管理哈。来，欢迎咱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2: 请上台。
0: 哎呦吼，这是不老骑士。
1: 哇，今仔这组合就厉害啊！
0: 哎呦，两个又去对又去的，你看嘛呢？这个看了在，啊，你免赢麦克哦。
1: 不要紧，我搞起啊。
0: 真正的哦，真不。
2: 哇，春桃姐。
1: 哎呦哦。今天你桃蒙哥，
0: 我跟你讲，
1: 荧光绿，
0: 我跟你讲，这是全世界第一代的啊自动扫地机，好的，就这样，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心。现在真正可爱，
3: 真正美丽啦！
0: 可爱啦，你用美丽的有夸大不实的感觉，别使安尼讲。
1: 哎，咱用演技。
0: 对啊，那 NCC 也开单呢。咱就是高追可爱，人见人爱，
3: 对吧？
0: 对啊，
1: 我拍
0: 啦，我上搞的，我拍的，你唔知啊？真
1: 假？
0: 搞唔知呢？对不对？好，那跟大家问候一下讲诶。
3: 哦，大家好。我是红队，张王春桃，
0: 是，
3: 请大家捧场，打电话，三声响，就挂起来，我就有婚事，谢谢。
1: 张国志，哦，赞赞赞！
2: 哎，你应该敢问打那个打分数哦。
0: 响三声你就挂了，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啊，电话就挂了。
2: 电话，电话。
0: 后来伯乐粉丝队队长，那彭彭，
2: 彭彭彭彭
1: 彭彭。
4: 碰到不行 ，Miss 碰碰，
0: 碰
2: ，Miss 碰碰，
4: 回娘家，
0: 哎，回娘家，
4: 当然咱大理电视台，
0: 是，
4: 哎，我赶紧抓这优秀的人才，要表演，
0: 哎，哎，肯定有优秀的对啦，
1: 哎，绝对有诶，
0: 你有鉴定过无？
4: 有，绝对有鉴定。
0: 我只听下来袂使了，避免啦哦，我是用人家避免啦，
1: 团名是伯乐粉丝团，你不要那避免，你的粉丝团呢？
0: 安尼啊，剩我已经买了对啦，爱吞你了对啦，
1: 不是你要负责。
0: 好啦，我这
3: 我两个好朋友要过节呢，
0: 啊上好啊，
1: 真的呢，
0: 兄弟阋墙啊，对不对？
2: 咱这个红白交流站，所以是恁来交流的啦，
0: 嘿啦，
4: 我是表演的，
0: 表演的
2: 呢，嘿啦，
0: 啊那，哎这我定来讲啊哦，这票数跟演出完全无关系哈，完全是分开的哈，最主要是给咱大力一九个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从头到唱国语的，唔捌看过大力一九，从此以后麻烦你收听啊，大力一九哈，哎，这个节目都记得啦。哦，啊，无来我就无咧收钱啊，对不对？啊，无咧无收钱咧，人别台都爱安怎都安怎，拢拢免哦，拢免哦。哦，所以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好，来上来去，第一恁这对要拍
1: 什么人要拍头顶？
3: 对
0: 啊，系啊，
3: 我唱李明阳老师的歌，哎呦，
0: 厉害哦！
3: 上好命，
1: 哎呦，
0: 这条歌为你写，你拜托，
1: 就好命的好命。
0: 人若健康哦，比什么拢更加好命啦，
3: 哈，
0: 什么拢假，健康上重要。
1: 是，
0: 好，来，春桃姐上好命，
1: 对，
0: 我应该拍破啊。

0: 色。
1: 哎呦，上好命的啦！哎呦，
2: 春桃姐来唱这首歌，哦，
1: 你这首是当年这个结婚的心情的嘛？
0: 无啦，这首为着要来大力电视台专工走去买的了。
1: 安尼哦，
2: 这种要倒去买啦。
0: 尊重我们的舞台。
1: 哎呀，真正有尊重啦！哎呀，
3: 我感觉素颜呢。
1: 加在你是查某，还无戴绿帽嘛？看起来蛮怪怪。嗯嗯，哈，特别丽啊！哎呀。
2: 哦，唔通唔通，
1: 忙忙忙忙忙
2: 忙忙忙哦，
1: 忙关关这节目是
0: 这这
1: 合家观赏哎，
2: 我到这边搞，
0: 我要拖啦，你快啦，警察来，
1: 我唔是，
2: 我换到是咧，
1: 你只要一拖落，会变成恐怖片，你知道？哎，我咧还几多囡仔惊到啊，对吧？
0: 妈，刚十八岁呢，
2: 人迄保养个偌好诶，
3: 真正十八岁，
1: 你袂使讲白贼，明明着十八岁，搁过三个月，迄三个月你嘛爱甲讲出来，
0: 三个月嘛爱算啦。
1: 十八岁过三个月，但是这三个月是度日如年呐，
2: 安尼知影吼？
0: 哎，真快乐啦！来大力电视台，当给我唱歌发挥，
1: 对啊，
0: 五脏六腑拢在叮当呢。
1: 安尼吼，啊，没叮当就
2: 无好啊。哎，其实大概吼，拢足欢喜看到咱春桃姐来遮唱歌呢。
0: 就知影我。上爱唱歌，
1: 对啊，
0: 啊唱歌就快乐个，
1: 对啦，
0: 啊唱歌就袂记你家己几岁。
1: 你安尼真好，有个人是唱歌袂记别人个痛苦，啊你是袂记家己几岁，那还好啦，
2: 那还好，那小可代志尔啦。
1: 哎，大家拢我都接受啦。
3: 很羡慕春桃姐这样，我觉得我希望以后如果我们这
2: 咱嘛八十几岁时阵对不？哎呦，
1: 八十，
3: 哎当春春桃姐这样子，
0: 算算个滴咩？救救我呢！
1: 哎呦，救救恭喜天公伯，恭恭恭喜地王伯，那条叔叔公的海，海海海！哦，对啊，哎，大家乐了，大家乐！唱青
2: 红，唱青红啊！
0: 青红的拼音咩？
1: 拼音啊！
2: 拼音，
1: 有拼音呐！
0: 对啊，有这。

0: 请大家乐啊！
1: 啊，你就参过哦？
2: 有啦，
1: 有哦，以前大家都有。
2: 该做猪头，你拜托个。哦，
1: 真的假
0: 啊？别讲啊！
2: 你放心，
1: 真没法啦。
2: 那个法律追诉期20年已经过去
1: 啊。
2: 你做猪头代志，已经不要紧啦。
1: 你已经30年前做，那个不要紧啦。
2: 你注意啊，对啊。伊吼做猪头拢开发票，所以吼国税局卖过来查，伊拢开发票。
1: 该抽5%呢？
2: 佮加5%，和政府抽税，所以伊拢忘了
0: 的。喂，我哪会无看到你某哈？
2: 我某伫啊电视顶安尼看我，咧看电视啊，系啊。
1: 我叫啥号？叫啥号？不是这个，唔通叫迄个？
2: 时间到啊！哦，
0: 拍死，牛巴啦！
2: 麦克黑，麦克黑，麦克黑，麦克黑，
3: 来，自动，碎啦，
2: 自动扫地机，哦，赶紧 kick 嘞，速速嘞，哈，麻烦姐，有嘞，有嘞，
3: 好可爱哦，
1: 多指教，多指教，
2: 过阿桃来啊！
0: 公主
2: 过阿桃，
1: 公主，那是春桃，春桃，差不多诶。
3: 打开春桃节来，拢就欢喜
1: 了。
2: 该都剪过春桃，来吴碧华，要唱什么歌啊？
1: 天对我笑，
2: 来给我们剪个一把吧。

我要尽头选择生命最后的生涯，无常的当先写

0: 哦，你都是对的，白对的，
1: 白对
0: 白对，夹这边啊，哎呀，我叫人家拖了唔对的，搁底下咧怪东怪西，哎，不是，
1: 看我这个唔对，
0: 有啊，那我倒了唔对，无我那票数那有可能安尼呢，对不对？
1: 给自己台阶下。
2: 哎，但是今妈哥台戏重来还是来得及哦，哦，才刚开始而已。
1: 哎呀，多开心
2: 啊 ，Lady。
0: 如果投错的话。可以从头一次，
2: 从头再来
0: 啊！可以叫较侪人来投，都拼过啊嘛，对不对？嗯、哦，啊，今日若无出门的，甲咱支持，讲为了这节目怎无出门的？本地要出门的呢，拜托的哈、啊，特别来唱歌，你看嘛。
3: 是啊，这又来唱歌，来唱歌。
0: 对啊，伊刚刚 call 遐119的哈，因这消防队啊、哦哦，对吧？
3: 一消。
0: 义消啊，
1: 义消
0: 哦，
3: 顾问团
0: 一直消了，一直消啊，啊，起码消我这样，消不了喂，
3: 啊，不要消不了
0: 啊，啊，这个正自消了，
1: 正自消，
0: 那感谢恁的支持啊，做义工哈，有人这个
1: 消威，哎，
0: 哦，消红哈，
2: 不是，那是义消还是伯乐粉丝团的义工？
0: 哦，嘿啦，谢谢啦，
3: 做功德啊，
0: 哎呀，感谢，
3: 做功德，
0: 伊参加这是做功德，
1: 对，伊讲参加，嘿，对，
0: 参加。这粉丝
1: 团做公益，因为
0: 不然要插小伊嘛，哎，我算来开参加者，感谢恁的插几多，谢谢啦，感谢你哈，
1: 谢谢，
0: 好，感恩啊，来，上来给红队的，
2: 来红队第二组，阿昌哥跟小龙女，带来好听的歌曲，因为无目睭，
0: 来五分钟给伊拍扑克哦。

0: 哦，哎
1: 呦，哎哥，秋哥砍掉掉嘞，
2: 两位到底是
3: 三位主持人，
2: 这安对啊，安对，
1: 主持人好，拢放玫瑰呢，
3: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2: 恁那恁两王，
0: 我是恩爱的夫妻，
2: 安尼哦，看会出来，
1: 就惊人唔知，
2: 对啊，这都惊人唔知恩爱。因为就你不要恩爱，
3: 对，你外口的表现较恩爱
2: 一定爱啊！
0: 这因为结婚四十几年啊，
2: 对啦，因为丁尼你第五个讲什么最佳什么什么？
1: 真的吗？
2: 魔幻夫妻嘛，哦，啊，所以别把这个招牌不要砸掉，不可以砸我们里长的场嘛。
1: 对对对，
0: 干分。
4: 哎，重点是两个拢够最好唱的呢。
2: 嘿啊，
0: 干分。
3: 是啊，当然啦，平常时有你练呐。
2: 啊，那样，
1: 我都会在练，嗯
3: 啊。六十块，
2: 哎呦，
1: 啊，咱这唔免录啊，
2: 来这唔免录半身呢，哦，
3: 对对对，来这唔免录半身，
2: 啊，个观众遐尼济，
3: 啊，专业物件，所以最爱来，最爱来，
2: 啊，厝边啊，你啊，唔个点来来讲咧，啊，恁是住伫迄个啥，明道迄边啊，
0: 哎，九德里，
3: 乌日海，对对对，哦，
2: 是明道花园城迄个附近吗？
0: 对面
2: 的对啦。
0: 明道迄边是仁德里，我那边九德里。我那里有
2: 一定要高，一定要捷运呐。
0: 我那里有16,000+
2: 人。安尼啊，
1: 较济人哦，
2: 较济人哦。
0: 本来要跳出三里，结果无经费下跳。
1: 下跳爱经费哦，
2: 应该三里长啊。
0: 爱三里长。
2: 本来一个里长是要变三个
1: 啊。本来哦，安尼嘛对呢。
2: 对啊。
1: 一个本来当10万，后来变一个3万，都当无爱。
2: 对啊，主管对啊，有差啦。
0: 对啦，政府爱开销。
2: 哎啦，好啦，啊，咱原谅伊啦，好。
0: 对，原谅伊。
2: My guy, 啊，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伴侣哈，大家拢是安尼，
1: 啊，
4: 或者好兄夫妻啊，
2: 人没有十全十美，一定有优点缺点嘛，啊，你就多想想他的优点的，
1: 互补嘛，
2: 嘿啦嘿啦嘿啦，好，后来
1: 北对第二组陈于芳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会醒，酒会退》，
2: 来，五分钟赶紧拍波啊！

0: 哎，排队的，
1: 主持人好，
0: 哎，排队的，
2: 你好，
1: 哎呀，你好，
0: 哦，你很好哦，嗯，那个余芳嘛，哈，
1: 对。
0: 北区
3: 嘛，
1: 对，
2: 北区啦，北区。
0: 啊，什么雪山瓦古？
3: 雪山瓦古啊？
0: 你觉得呢？
1: 我认识你很久了。
0: 嗯，对啊。
2: 但是
1: 你不认识我。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这
2: 哎，就这粉丝团，其实都这样啊。
0: 对了，我当时要几人对众人啦。嗯，哎呀，较歹势啦，
1: 没关系。
0: 不要，你不会怪我了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好了，
3: 现在的事也不晚了。
2: 对呀，今麦马上归回你啊。
0: 哎呀，啊，你改身家调查过来，已婚嘛？哈。
1: 对。
0: 单身吗？
1: 单身。
0: 好，单身了。
2: 单身。已婚单身。
3: 啊，你什么？
2: 已婚没有那单身。已婚单身。
0: 曾经
2: 啊，无困做伙啦。已婚就是身份证后边有名啦，啊，但是分
0: 无，应该不是安尼哈。单身呢？
1: 单亲呐。
0: 哦，单亲
2: 哦，哦单，哦安尼，
0: 问较白着，这是对唔对？囡仔人啊，
2: 啊，我问的吗？不是啊，我无问啊。
0: 那你个继续追问下去啊？
2: 有吗？
0: 哎呀，不要质疑啊！
3: 好，对不起，对不起，
2: 观众，对不起，
0: 永远是对的，好不好？听起来啊，对吧？我头家讲的，观众永远是对的，好，就算不对，我们也说，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很赞，主持得很好，
0: 五元卡就来啦。
1: OK，
0: 好，你本身在做啥？
1: baby
0: 啊，真好啊！啊 ，baby 咋比给了吼？
2: 假币咋？
1: 假币给了。假币拢四人拢免钱。哎呦！假币四人拢免
2: 钱。无啊，迄你嘛是爱共进啊，对不？哈！啊是家己进诶。
0: 免
3: 是啊。
1: 嗯。假币用米契约和你假干了。
0: 食个食个
1: 老老
0: 老老老
2: 啊！所以米啊，佮有恁家有恁米啊糊啊，啥物有无？摩啊啦，米点通常不是拢有
0: 这样子。他们是一个
1: 米契约。
0: 他们是一个机制。
1: 我们有19种宅配品，一辈子都不用钱。
0: 哎呀，他们一个宅配叫，我见啦，你若有需要，
1: 了解，
0: 哎呀，对了对了对，
1: 好，有没了解来催我？
0: 哎啦，催伊就对了。假币都免钱，
2: 好，谢谢，
0: 谢谢哈。假币免钱，假本爱钱哈。来，假币。你看，都不是叫我的假币，
2: 叫哎，叫我迄五谷杂粮嘞。
0: 不，我是讲咱拢食饭啊，不是假币。好，猪血给他假，假币里面他假对不对？
2: 生米煮成熟饭就假。
0: 哦，对对对对对。呵，来，刷一个红队的。
3: 红队第三组张丽娟，她来好听的歌曲《第三杯酒》。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哦。

0: 碎的。
1: 哇，红队。
0: 红队哈，红队爱卡电话啦，嘿呐。
2: 红队，请打电话捧场，谢谢。
3: 搞，村头就给卡落去了哈，嘿，红队给卡落去哈，卡落去，电话给卡落去哈。
0: 有嘞，有嘞，有嘞，破声就起来，紧嘞。
4: 村头姐，

0: 对，加油！
1: 加油加油！嘿，观众朋友一定不傻傻，为什么春桃姐也笑起来？
2: 较贵小块，较贵小块，你徛中啦，你站 C 位啦，嘿啊！
1: 观众朋友一定不傻傻，
2: 因为伊动袂掉。
1: 为什么？啊，大家就开始怀疑讲哦，到底两人是啥物关系？
2: 对啊。

0: 不好意思
1: 啊，到底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
1: 公和音。
2: 老师开麦一下，开麦一下。
3: 姐妹啦，
1: 啊，姐妹啊。
0: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哦耶哦耶。
3: 对
0: 了，啊，确定亲生哦？
3: 是啦，拜托的。
0: 哎呦，
1: 几位？
0: 哎呀，我挂二人的啊，伊二人挂了啥有型？
1: 观众朋友，这位是咱春桃姐的祖囝，
0: 祖囝啦，哦，
3: 婚姻
0: 啦。
3: 高铁，
0: 坐火车过棚坑，心情真轻松。
3: 坐高铁来了，
0: 坐高铁，高铁无挂吼，
1: 高铁跟他无呢，
0: 高铁无挂呢，
1: 收，
0: 内向
3: 啊，很好啦，会当来恁这个，
0: 无简单嘞，你这外向，我多生这内向诶，莫非是偷生？
3: 我伊遐定着我遐无正经笑，
0: 无啦，我唔是，我是讲你较三八，啊不，我是讲你较活泼啦，
1: 活泼，
3: 对啊，无你讲我
0: 想搞诶啦，好啦，安尼时间到，时间到，
3: 稍等啊，稍等啊，
0: 谢谢哈，高追啦哈，好啦，我要紧哈，
3: 小刚，我爱你哦，
0: 你这扫地机。这边拢无扫掉，
1: 救命哦！
0: 这边扫两遍啊！
1: 要出去个告白呢，
0: 来紧嘞，无时间啦，紧嘞！
1: 台湾陶公公，
2: 好可爱，
0: 来排队第三组的徐崇德朋友，别哭了，来，我先给拍婆啊！

0: 哎呦，哎呦，
1: 好好听哦，
2: 也不简单呢。
1: 哎呀，
2: 这种的年纪哦，唱国语歌曲的不多啊。哎，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学的哈？
3: 真侪年。
2: 真侪，你啊，你这公安也卖跟卖惊伊啦，伊有声啦，嘿、哦，
1: 伊袂，本来伊袂尴尬啦，
2: 袂尴尬啦，
1: 麦克风袂尴尬，
4: 你来这搞唱歌
2: 啊？系啊，有老师在教你啊。
3: 无咧，
2: 啊，这条歌是怎个歌？
3: 哦，李芳，
2: 李芳的啦，嘿，
1: 李芳一开口吼、哦，好好听哦，嘿
2: 啊，哦，哎、欸，不简单嘞，
4: 啊，你说，不简单，
2: 哎呀、啊，你这一般歌唱老师比较少教这样子的歌了哈、
3: 哦，
2: 可能少年咧爬起来先，这条对吧？
3: 这真久的歌。
2: 假对啊，多一天多啊，甲七啊离婚嘛，不离开嘛对吧？啊，你叫麦考嘛对吧？
1: 朋友别哭。
2: 对啊，对啊。
4: 其实听大哥唱歌的时候，就知影讲这是天生主人。
2: 开玩笑，伊当时就是讲已经有心啊嘛，因为我会负责啊，别哭了，哎呀，是啊，是不是啊？啊，你也哈，
1: 就好采访诶，大行拢是。
2: 这伊那是你的啊，你叫伊麦考是你的啊，
1: 真贵的孙啊。
3: 三个
2: 三个孙啊，哦，无简单呢，真正朋友别哭了哈。
1: 这观众，谢谢大哥
2: 了，谢谢啊，
1: 感谢你哦，谢谢，
4: 很好听，
1: 哎呀，感谢，
2: 呵，来，咱上来去超级巨星秀，
1: 厉害了，
2: 哎，以这个小珍姐姐，哦，嘛是一条根女王，是啊，嘛感谢登基哈，对咱大力电视台赞助啦
1: 哈，谢谢，
2: 包括咱的三冠王或四五千冠呢，包括我们这个来参赛的都有哈，送他一条根，谢谢你，来一条根女王啊，小珍姐姐一杯可口的酒，来破声过来，给我们今天给拍破啊，
1: 就好听。

0: 起舞，
1: 原来
2: 原主唱底的家啦，
3: 始作俑者的小珍姐姐，
2: 行动音响啊，
3: 开玩笑
2: 的 CD 啊，
1: 现场大家大家好，
3: 哎呀，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呢。
1: 大家
3: 都这样说，听到吗？哇，啊，这杯酒是怎样，多难喝呢？
1: 人生苦苦，只吃一杯酒，不好喝。这
3: 样哦，杯啦，你有时候会回甘啊，对吧？酒了，别喝太多就好了。
1: 喝到好酒就
3: 很甘。很甘的哦。这条歌在那个八点档也有拍哦。
1: 我八点档是我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一世人听你那是名，
2: 一世人听你那是名，
3: 跟那个
1: 朱永德主打歌，
3: 跟朱永德合唱的，
1: 对，
3: 但是我觉得你个人独唱更好听呢。
4: 都好听呐，都好。
2: 刚美姐，你在休息室？
3: 应该，姐，你休息室是室的院长。
2: 哦，院长没来吗？大哥，八九二姐，
3: 他已经够红了，不需要再红了哈。伤红哦，嘛是危险。
2: 危险嘞！
3: 出门人拢要借钱啊。所以有那欠手头的哈，我紧哈，跟我打电话来咨询哈。所以我小珍姐姐哈，真正她对歌唱也相当的用心呐。刚刚是上现场的，
2: 对啊，完全感觉我当作对嘴，
3: 一模一样。

0: 哎呦嘛，
1: 现在这条歌会红。
2: 哎哈，
1: 今天因为我差不多也要唱。
0: 很洗脑啊！
2: 来来，你唱一下嘿。
1: 啊。哈林一嘴苦苦的酒，为何你袂当感受？
2: 哦
0: 哦，好听好听。
2: 这个红音可以点得到吗？哈。
3: 下个月红音就出来了。
2: 哦，下个月洗稿再给小珍姐姐给拍一下歌了。
0: 可以可以，
2: 这么好听的歌曲哈、哦，但是哈、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大家要注意安全。
1: 对，
2: 叫代驾喝啦哈、哦，你不要喝。
0: 叫代驾，
1: 没叫代驾，你就要付出代价。
2: 没有，没叫代驾要付出代价。后来，来，小珍给咱报一下两队的票数。来，
3: 我现在宣布是红队314票。
2: 哦，白队呢？
3: 白队277票。
2: 哎呦，相差一点点而已，
0: 差点嘛。
3: 加油，加油，
2: 够机会。
1: 嗯，
2: 好，阿来有缘，较接我来咧哈。啊，我看到小珍姐姐哈。嘛，参加很多的公益
0: 活动，
2: 公益活动、
0: 哦、做爱心，
2: 是啊，好，连刚拿有机会，大概做回来做公益。
1: 以前我话很，我跟小珍姐姐好像是邻居、
2: 嗯嗯、哦，这哦对，
0: 真的、哦、
2: 东区，
1: 对啊，
2: 哎，东区，
1: 我们就建德街上而已，
2: 哎呀，以建德街
0: 这么近哦，
1: 这么近，
0: 港几条街啊，
3: 公司住处啊，
1: 好好好，
2: 哎呀，五元去啊，这因还有一个私人招待所
1: 哦，
2: 哎，外好嘞，我 KTV 噻，哎，
1: 哎，
2: 啉酒嘞免钱，
0: 哎呦，择日不如撞日啊，
2: 好，待会就。去了、啊，
3: 欢迎欢迎
2: 欢迎啦！一条根哈、嗯，
0: 谢谢谢谢，
2: 好来谢谢来阿金你哈，你哎、欸，我进来你
0: 个
2: 你个丢起来的话，我进来时间那么搞，好诶、欸，这个不平分秋色了哈，差不寡这，但是哈，今日叫咱这队的哈，加减一个编一个考考来，
0: 对哈、
2: 哦，差不寡这啦哈，啊，上个重要，赶加油者哈，
0: 谢谢哈。

0: 情。
1: 嘿呀、啊，不简单呢，
2: 我不简单了。
1: 嘿呀、啊，
2: 谢谢。
1: 你怎么会那么深情呢？
2: 阿内，
1: 哎呀、
3: 啊，你的对象，
1: 呀、啊，对象是谁？假想敌是谁？
2: 假想敌哈、嗯，哇，
1: 说
2: 太贼。
1: 好，
2: 不不不，
1: 好，他们是谁？
2: 啊、他们是谁啊？
1: 对，
2: 欸、阿花，
1: 主跳银包八十卡，造神机五米八的红旗哈。
3: 我相信，
1: 你相
2: 信，你相信哦、喔嗯。妹妹啊，你这种代志，你相信的对。
1: 感谢
2: 大家了，
1: 没啦，这算大众情人嘛哈。现在许多对你算你的大众情人，
2: 谢谢大家。
1: 所以
3: 一首歌，应该是对那个春桃姐。
1: 对，有可能。
2: 你多一点跟我告白，
1: 你可能是一个对春桃姐、对碰碰姐两个。
2: 哦，两个，安尼我的
1: 那个报喜啊，报喜
2: 啊，报喜啊，西凉那边欢乐啊，
1: 左拥右抱。好，谢谢了哈，
2: 谢谢感谢。
1: 来，刷来 key， 过来，嗯。
3: 好，来，那你红队第四组许金枝带来好听的歌曲《我问天》。
2: 来哦。

0: 低啦，
1: 天公的，
2: 阿阿乐的啊，来搞干。
0: 什么人？
2: 哦，阿乐的，哦，阿乐的。
3: 阿乐有梦都有对。
1: 看到你就快乐。
2: 对啦，我一见你就笑。
0: 是笑还是
2: 笑了？笑了，嘴角往上，
0: 我想讲，今天个笑脸哟，欢迎个叫给。
2: 嘴角往上翘，
0: 往上翘，
2: 阿就是笑欢喜的哦，大好今年哦。
1: 对。
2: 阿唔有用过卡接来的。
1: 有
2: 有你，
1: 只要有你，我就会来。
2: 哎呦，
0: 哎呦哇！不老骑士队打给东来告白
1: 呢。
2: 不瞒您说，我老婆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0: 喂，麦港这种代志，
2: 我小姨我来很丢啦。
0: 我跟他是呢，
2: 祖
0: 姑你的过年，
2: 对哇，
0: 过年前都不来啊，
2: 拢不来啊，对啊。啊，你跟我来算袂歹的。
1: 哦，这样子呀，感谢你们。
2: 哎呀，
1: 有这个机会。
2: 他多人讲你少年已经做够唱的啊，
0: 对哇，
2: 对
0: 啊。
3: 今妈嘛够唱啊，
2: 系啊。
0: 你拢是倒位在练歌啊，在唱。
1: 做了较够唱，少年较表
2: 现济。安尼哦，啊你较少年在做啥？
1: 较少年呐。
2: 系啊。
1: 啊，就发发物件给人啊。
2: 哦，做中盘哈。
1: 啊是。无啦，无啦，就是公司啊，就人要怎做大票啊，我来发。
2: 哦，发票啊！
0: 哦，贴个专门讲贴标签的啦，是。
2: 哎，是讲拢你的人贴拢是嫖客嘛，拢那本来是，是哦。
1: 无啦，
2: 那不是啊，我讲
1: 工厂的啦，
0: 工厂的啦，
2: 我也生产线的啦。哦，这做啊生产线不简单
0: 啊，
2: 你算时间来是轮做惊的。做惊吼。
0: 放到遐
1: 啦，
0: 算一节的啦。
2: 哎，少年啦。
1: 做妈妈孙。
2: 不要做妈妈桑了，
0: 哎呦！
1: 煮饭给小朋友吃，
3: 家庭主妇
1: 哦，没有了，幼儿园
3: 哦，
2: 幼儿园
3: 了，哦，厨房妈妈，
1: 叫我阿姨，
2: 叫阿姨，
0: 厨房阿姨，
3: 哎呀，
2: 搞搞煮啊那样啊，感谢你啦，够
0: 谢谢你，
2: 好，谢谢你，
0: 感谢你，
2: 感谢。对啦，有一个家己的意念吼，
0: 对啊，
2: 年纪大不是问题啦，爱唱歌来个唱，
0: 对啊，
2: 唱大家欢喜。
0: 年纪大了呢吼，大了会健康，
2: 对
0: 啊，
2: 大了会健康，
0: 大了会健康。年纪大，年纪大，大了会健康啊，
3: 身体够好上
0: 重要。老爱老空间啊，
2: 对啊，有人大了无健康，来去找医生啊，
3: 还是肥大。是吗？
2: 哎，对对，不好意思，
0: 你看也知吼，哎，你这节奏音
3: 啊，
0: 讲
3: 什
0: 么敏感也肥大，
3: 健康教育吗？
2: 尝试尝试，
3: 尝试。
0: 你讲底层嘛？
2: 无啦，伊是讲射物线，拢赶紧啊！来第四组，
0: 来，咱的陈英斌带来。

0: 无心的情字，
1: 真正吼、哦，哦，深深爱我，深深爱我，吼、哦、吼，一向深深爱你，你敢有感觉到？
2: 敢有？敢有？足侪人个了诶，
1: 真侪深的无？
3: 无啦，
1: 拢浅的。

0: 不问我亲。
1: 你从来不问我有多么深。
2: 问这种问题咧，
0: 你不问我亲，你试过无？
3: 阿仔，
0: 阿仔，无底就对啦，安尼啊。
2: 爱无底啦，爱无底
4: 啦，
2: 爱
0: 无底啦，有人有底是要底偌济？
2: 吼，有诶嘛足够底。
4: 无买行。
2: 哦，你也无买行哦？
0: 无买行，嘴闭开看甲地板去呢。安尼有亲无？你某是属于中亲、大亲还是小亲？
2: 问问人诶，问
3: 秘密。
0: 秘密
2: 秘密啦，嘿啦，
0: 秘密够好。顶刚问一个，我要秘密呢。
2: 对啊，会哦。
0: 你应该袂啦。
4: 你个问落吼。
0: 哎呀，好啦，当作我无发生啦
4: 吼。
0: 好啦，感谢你哈，谢谢。
2: 你嘛伯乐粉丝团呢？
0: 哎呀，这无想到呢。
4: 所以袂对你生气
0: 啊。安尼啦。
4: 秘密就
0: 对袂。唔惊走伊就对啦。
2: 唔惊伊，人去算做功德。
0: 安尼啊。好啦，咱只欢喜就好哈，
2: 开心
0: 啊。感谢大家对咱的支持
2: 哈。真的哈，谢谢。
0: 好，谢谢。来，刷来去。第五组
4: 是红队第五组小龙女，再来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0: 家门姐姐，是不是有受到爱情的折磨呢？
1: 较有可能，拄啊还在手牵手的呢。
0: 安尼嘛，
2: 爱情的折磨是无。
0: 已经互伊折磨规世人了。
1: 哎呀，
0: 无折磨着吗？
2: 无。
0: 安怎讲？拢无磨着吗？
3: 拢幸福，拢幸福，
1: 拢幸福。
0: 有折够磨。
1: 啊娘喂，
2: 那个
0: 是先折啊，先磨。你
2: 讲。那个私底下再说。
0: 磨久才折出来。
3: 私底下要说是。
1: 私底下要说。
0: 私底下再说。
2: 私底下是我跟我先生的事情。
0: 他来收，你变他收。
1: 但是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也爱哄折磨。怎
0: 么说？
1: 我知道。
0: 被虐待哦。
1: 对对对。
2: 有的人是受虐狂。
1: 哎呦，你也知道。
0: 你也知道。SM 的
1: 你是哪一种？你是
0: 大
2: 没啦没啦没啦没啦
0: 没有事是跟自己的心事说
3: 出来正常啦正常
0: 你两个是自由恋爱还是媒妁之言
2: 怎么讲
1: 怎么讲
2: 同学
0: 同学
2: 同学叫我们去爬山背合欢山
0: 背到金头山去
1: 发生什么事那暗发生什么
2: 事
0: 露水
2: 没有爬合欢山啊就是互相都不喜欢。
0: 哎呦哎呦，相看两不厌，厌也厌，
1: 越看越讨厌。
2: 两个都不来电，
0: 不来电，
2: 不来电。
0: 啊，不要是爆料不好去老电。
2: 结果
1: 爆料不好。
2: 结果跟你讲，不来电哈，结果在爬山的时候，哎呦，最自然。
0: 哎呦，
2: 真的。
0: 那个雷电交加，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3: 啊，那可能没时阵个改道虎道具。
0: 你改森林道的，你两个阴气的嘛。
1: 那个
0: 差点速度啊，
1: 摩擦生热哈，我喜欢那森林大火。
2: 因为那当真哈，我很胖，
0: 哎呦，
2: 我先生很瘦，
0: 哦，
2: 所以啊，
1: 互补啊，
2: 互补啦，啊，所以伊拢安尼怎，专门搞
0: 财阴补阳啊，
2: 不是来专门搞小骗的哦，
0: 安尼啊，啊有消防落去无？无啦，
2: 消防都是。
0: 好，好啦，谢谢哈。
2: 时间到
0: 哈，
1: 谢谢，
0: 请慢走哈。
3: 是真爱，是真爱。
1: 这段真好听，这段真趣味。
0: 后来第五组，
3: 摇头，哎，
1: 公共财，
0: 属性不是安尼。来来，
1: 林碧玉好听的歌曲《夜清风》。
0: 哎，王健改拍破。

0: 哎呦，高呢，高潮呢，
1: 嗯，
0: 系啊，对啊，
2: 谢谢。
0: 哦，真系我大呢啦，系啊。啊，你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的？
2: 发型设计。
0: 哦，哎呦，哎呦，专门在讲设计了，对啦。
2: 我设计做诶。
0: 安尼啊，啊，你的手头设计几个月啊？
2: 哦，一拍算
0: 啊。安尼啊，
1: 拍算。
0: 那个华哥，华哥笑讲，可能设计几个月。
1: 刚才你设计迄个，
2: 伊嘛是我设计。
0: 哎呦，
1: 啊，笑个这大声。
2: 对诶，嘛是我设计。安尼
0: 啊。哎，是每个月拢要让你摸摸头安尼吗？
2: 没有每个月啦，差不多两个月会来给我摸一次。
0: 啊，这派人去，两个月再来一届，嘛靠你个不用点了倒。哎呀，你拜托个
2: 哈。
0: 啊，本身在做美发哈。
2: 发型设计。
0: 哎呦，太厉害了！哇，阿弟都会。哎，因遐呢？
3: 哎呀，
2: 对。
0: 你什么路？你什么路？
3: 你遐什么路？
0: 没有。
2: 啊，进化路。跟金武路
1: 哦，金武路要
3: 比较偏乐成宫那边，
2: 对，
0: 韩 K 骂下了
3: 对，
0: 啊，差到港一哭啦，
3: 差不多，
1: 赶快定金那年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你讲你买晒好，
0: 我你设计者，
2: 对，
0: 我真正设计做，连我变成设计了伊咧哈，我来电话了老人哈，我来让你设计看卖咧，
1: 还是嘛是要借停车位，我无伫遐市啊，咁无就近咧，那
2: 个红边，
0: 停停，哎，你别来摸头啊，无啦，我来先来写。牙齿啊，
1: 是
0: 不是？牙齿啊，生出来哇！你乖
1: 阿妈阿妈阿妈，
0: 连钢，对，刚才一个一个
3: 梗。但是我遐那夹起牙齿，他嘛有一块啊。
2: 系哦，
3: 就远个哦。
0: 用钉就高
1: 啦，
0: 用钉高。
2: 其实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看你诶。
0: 安尼哦，
2: 对啊，
0: 我嘛是啊。
2: 我是你的粉丝啊。
0: 我今天最主要就是要俾你看，再来，我本来我请假，
1: 俾你看。
3: 对啊，也是伯乐粉丝团，
0: 是是，欢迎啊！来，所有的哈两队。红队跟白队走回来，
1: 来，
0: 啊，队长麦克风个牙子啊，你红队哈，哦，你红队哈，哦，啊，恁查某囝嘛来啊哈，规家伙拢来啊哈，欢迎欢迎，哦。

0: 来，你无麦克风哦，来啊，无你先讲，哎，你先讲哈，来来来，排队排队，来来来，你先讲哈。
1: 好，感谢，今日回娘家，足欢喜的。
2: 回娘家哈，
1: 伯乐。阿哥看到阮小刚，
0: 哎呦哈，
1: 阮佩妮，
0: 佩妮哈，嗯，阿
1: 哥家拢是我的朋友，
0: 嘿，
1: 阿今日来拢当着熟识，
0: 是啊，
1: 足好诶，
0: 系啊，
1: 我是来表演，
0: 哦，啊，
1: 输赢无紧啦，
2: 嘿，不要紧，阿婆都卖看啊，系啊，今仔日无，今仔日这段，
0: 系啊，
1: 段无啦，这段跳过啦，
0: 上惊拢拄着朋友诶，拢拍摄出手
2: 诶，系啊，
0: 你都爱出手咧，我毋知较侪人知影大力依旧，对吧？其实来这做表演吼，欢喜友谊交流，最主要就是讲倒数。
2: 啊，
0: 介绍一寡唔捌看过大力一一九，咱这些人客吼，看讲咱做这部有用心无？
3: 啊，
0: 用心在做吼，每礼拜吼，特工啊，礼拜六啊吼，12点到4点，喜欢这些啊红白加油站，啊那是普通些，特工弄现场好看 live 节目，哦，比方小刚因是4点到6点，
2: 是，
0: 哎，注意哦，哎，无孔不入呢，哎，有线电视119嘛 ，MOD 732
3: 哦，
0: 啊，中视精彩台第四台，哎，免纳的啊，免纳钱的哦，哦，第四台哦，中视精彩台，啊，那无手机啊也起来哦，大力直播，你天涯海角拢中我看到，
3: 好，
0: 好，来看这个两队的成绩，
2: 哎呦，
3: 哦，差不多，
0: 来你播者，
4: 红队396，
0: 来排队，
4: 396票。
1: 啊，我336，
2: 哦，差不多。
1: 我今年一大姐，我
2: 一大姐啦，爱你们60票啦，
4: 哦，是，
0: 对啦，
4: 妹妹啦，
0: 对啦，
4: 我们同台拢，
1: 哎，我拢，
4: 他管嘛，无紧，
0: 对啦，
4: 管嘛，无紧，
0: 无差啦，
2: 无差啦，
0: 反正对啊，拢家己的啦，
2: 369啦，哈，
4: 今仔日，给红色给恁某，
0: 要带伊给伊设计无？无，我自细汉就设计到即嘛，免有人设计。
4: 对啊，
0: 好啦，感谢啊。
4: 欢迎今仔有唔知有甲我敲电话？
0: 有啦，哦，敲甲变过啊，等于讲要换手机啊，电拢烧去啊，拜托。
4: 我会早就甲讲啊，
0: 有啦，
4: 那要来伊做保罗吼，你爱甲我敲电话。
0: 哎呀，咱家己的啦，吼，感谢拢有恁的支持，
4: 感谢大家拢甲支持，感恩。
0: 好啊，啊恁两个讲那蛮听到一边啊。
2: 哎，两边那个是多重奏哎，
0: 哎呀，
1: 足差
3: 哈，没
0: 啦，
1: 今天回娘家了，
2: 哎呀，今天这个尾边有够好哎，
1: 带着这个真的很高兴的心情
0: 啊，
1: 好，等来咱大力安尼，
0: 好啦。伊这粉丝团的团长嘛是要为民主，就用者，就用
2: 翕相来翕相嘛，
0: 啊翕相对
2: 吼，拍张来那边拍张，
0: 学员翕相者吼，啊个抛一群子讲我们获胜了呢吼，啊无挂伯乐粉丝团那数量
2: 在增加，两边刚刚拢伫群子内面呢，
0: 拢群子内面啊，
2: 两边拢伫群子内面呢，
0: 啊你讲你拢恁讲做得好啊，
4: 做啦，我紧啦，上
1: 呀，
0: 哎呀，
2: 真正，
1: 你姐姐啦，我爱你，
4: 好啦好啦，
0: 上届重要是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准时给咱收看红白交流站。
2: 谢谢大家，
0: 也一定爱哦。阿拉伯吼介绍，哎，唔捌看过吼，赶紧叫人来啊，组队报名参加。
3: 快来报名，
0: 是，
3: 厝边就隔壁啊，无熟识有熟识，大家拢会识吼。
0: 对啊，去车站咪叫客，
3: 嘿，爱表演拢会识来。
0: 是啊，车站咪叫客吼，嘿，叫到一台
2: 老老的，有好诶，
0: 一台车就好来啊。
4: 来大力电视台唱歌最快乐，
0: 红白交。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2: 有吃过
3: 啊？哎呀，好过真好，
2: 好过安怎好？
3: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走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2: 是吼。
4: 嘿，谢谢。好糖醋，好糖宝，就有好诶。
2: 真诶吼。
4: 啊，吃一寡。

0: 有共啊。
1: 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0: 啊，我买足
1: 买足坐坐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0: 我买大桌，买两桌。
1: 两桌大桌啊，你是食了好无？
0: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1: 恭喜你啊，谢谢啊，马先生，你敢分享啊？
2: 恁有我就食
1: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八十五啊吧？
2: 过年八十五啊？
1: 过年八十五啊，你看有稳定无？
2: 有稳定，
1: 都稳定啊，对不对？
0: 大桌。
1: 你捌停过无？各档吧，你捌停过
0: 无？我自头食到尾，
1: 自头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真正好用啦，
3: 我胰岛素本来是，迄、那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十二尔。
1: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你即马剩剩十二尔。
3: 我当我做做8.9啊，啊，即马拢6.5尔。
1: 哦，啊，你就进步足济啊。
3: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即马当加剩2.5尔，好有够赞的。
4: 那个吃的很好哦。
1: 哦，真的很好哦。
4: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哦，过年的时候。
1: 啊，现在呢？
4: 啊，现在100多啊，那个糖化血色素飙到13.9。
1: 啊，现在呢？
4: 现在是6.6。
1: 安尼有厉害不？
5: 恁这有够好诶，我安尼本来是8.1吼，啊，竟降成7.3。
1: 7.3。
5: 哎，外汇糖拢降袂落来。
1: 拢降袂落来。
5: 因为我都像蚂蚁爱食水果爱食冰。啊。啊，我现在袂食诶时阵，我诶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1: 8.9。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盖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宝啊，伊毋是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个。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有这个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个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个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者像我安尼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扛，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扛白吃，一天吃一粒尔。哦！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用。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唔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食这支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食这支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50，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

0: 干到剩五点八，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三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是十一点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过就无阁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点外。八年前啊，你来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者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阁等于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存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来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存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点外，食3个月了存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存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啦。糖化血色素高点，现在存6.5，做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这罗德的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现在嘛存6.1尔，存6.1，还要介绍朋友吃。伊本来爱吃，伊家己住胰岛素做侪年的朋友，吃课堂饱了，现在伊本来血糖无正常，现在吃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吃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到，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迄糖尿病人，佮落尾手个肉拢软糊糊，吼，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悬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个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叫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你着洗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会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唔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诶。伊甲西药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己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佫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佫有产品的这个这人的保养哦。 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台电视拢咧广告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红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给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定岗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定下卡通，这三罐你炸倒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无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前50位的观众朋友吼，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摕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卖这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哦，来素兰姐。
1: 我要做伊个好伊个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了，
0: 小组好。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温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温的。
0: 有糖温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不能吃掉。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佫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日大组做有无？7盒啊，大组今日提7盒无？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还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麦。来，这龙姐汤蛋阿招你好。阿娇，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包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包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学大哥。学大哥，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哈，小等一下啦。
2: 等下啦，无接到
0: 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好诶。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2: 我
0: 小组。好，小组4盒3000块给你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诶，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5: 喂。
0: 要大组小组诶。
5: 大组诶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7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个田大哥，要课堂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4: 小组，
0: 好，小组的，小组4盒3000块，来，你个苏欣姐，你个，
6: 小
0: 组，好，小组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济，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予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让我给您做一个感谢，感谢您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没有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跟糖尿病在和平相处哈。来宾。

0: 过你哦。
1: 谢谢谢
0: 好，来谢总，来民雄大嫂谢总，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2: 好，你好。
0: 嘿，要大嫂谢总。
2: 大嫂。
0: 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来。哎，就五十九岁来来，大嫂甲谢姐来，为你好，我介你好。
3: 喂。
0: 啊，哎，都搬到的吼。
3: 对。
0: 啊，弟姐来遐是无？
1: 要
0: 谢总。啊。要谢总啊，大嫂。
3: 谢总。
0: 好，来，要帮阿，要帮妈妈。啊，弟姐谢总来。大嫂谢总拢无要紧啊。你肯吃，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吃一个月过了，你搁去牛汤温，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来你好。
4: 我一组，谢组啊。
0: 好，谢组来，一组来，六十一线，搁下者六十一线来。嘿，曹松大哥。
5: 喂。
0: 嘿，要大组啊，谢组。
5: 大
0: 组。大组，等我一下啊。你若手内底啦，阿公阿婆拢在吃，要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汤温管要控制，吃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5: 啊！
0: 嘿，要大组先做，
5: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要一组来，六二线、六十三线、六十二、六十三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木的鲜花。
3: 哎，
0: 哎，你要大组啊，小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今仔日小组就是四盒三千。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好，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烧悬，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会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互伊稳定落来，你啊败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是爱愈来愈歹，是爱脚愈来愈无力，是爱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降够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霞，你好。
6: 嗯。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盒嘛？大组今摕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
6: 哈。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6: 大小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四盒三千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我麦。来，这两只的汤达阿昭你好。阿娇，
7: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包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8: 叫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8: 我要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9: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包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今仔日哈，薛大哥，
10: 哎，
0: 薛大哥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五十二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9: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下就对了哈。来，你好来，嘿，这陛下你好。
9: 我
0: 小组。好，小组，小组四盒三千块的，记得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1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1: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12: 哎，
0: 要课堂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2: 小
0: 组，好，小组的，小组四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13: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的，较早上济哦，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给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让我给您做一个感谢，感谢您八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没有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跟糖尿病在和平相处哈。

妈妈，慧珠姐、锦信姐、碧霜姐、超姿姐、龙芳、天才大哥大嫂、明纯姐、秀兰姐、丽梅姐、玉慧姐、阿祖、Lisa 姐、弟儿姐、曹丽大哥、郭昭大哥、昆凌、阿秋季啊。

0: 大哥小熊维尼茂童大哥金华杰碧双杰天才大哥大嫂秀云姐秀兰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金义大哥大嫂，谢谢。
1: 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本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花咯。
1: 无念到的嘛，无来啦。
2: 无念到嘛，无来。
1: 无念到，无来。啊，对啦。
2: 哎，今生性的，今仔日礼拜天呐、啊，那个中视的好朋友也看不到我们嘛，到头一点中视都看袂到，所以咱们拢笑真红，笑甲嘿啊，所以讲透早爬袂起来啦。你說了，家去的老了，那耳
1: 朵害的，
2: 這個害
1: 的，我跟我感冒，你也跟我感冒，你那個
2: 破鏈啊，卡到啦，你放到家啦，放到家啦，夾到家啦，你是夾去哪裡啦？你是想說那個張喔，那天拜五去台班，你知道嗎？啊，差點有就要夾去粒啦，夾到整個衣服喔，奶奶都照出來呢，
1: 這樣喔，奶奶照出
2: 來，就掀起來嘛。奶奶照出来，我讲哎呦，啊你这个比查某还佫较大粒，呾这是。
1: 来喷身就肉，肉赛就袂歹啊！你讲的对无？拄则听新闻讲，哎，听讲今仔日大赛车。
2: 今天为什么大赛车？出去玩了
1: 呀？返家的人。
2: 啊？今天就要回去了？
1: 嗯。
2: 今仔日是礼拜天，啊，明仔载佫一天
1: 嘞。有的人返家，明仔载还佫休一天啊。
2: 哦。
1: 啊，讲哎，他个暗时。
2: 所以今天就大赛车了。
1: 对，一共要八点前，就可能就要先出发了。啊，不，你若为南部的，可能他到北部啊，伊讲今天会塞一整天的车辆。
2: 啊，不过你若对八点吼，对南部出发对不？
1: 嗯。
2: 然后塞到台中，嘛要十点外，嘛是塞。
1: 嘛是塞啦。
2: 一定是塞几路的啦。
1: 一定都是塞几路的啦。
2: 真的。
1: 无多，哎，我刚看，哎，高速公路已经塞到干呢。嗯。
2: 真的。
1: 我对这个看，真的，无多车辆多。
2: 真的，车子有够多。奇怪嘞。高铁也塞，交通工具也塞，公共运输塞，高速公路嘛要塞，高速公路不管起几条，也有快速道路，四个你感觉到就是塞到倒，足奇怪，人咱人的人口是减少哦，但是车呢？啥那是你到一家伙出门，你嘛塞两台。
1: 无，我一台哦，一台，我一台呢。
2: 足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人口。
1: 以前跟中山高然后塞。啊，想啊，中山高塌了啊，紧嘞，开一下中二高
2: 嘞。系对啊。
1: 骨塌，
2: 骨塌。
1: 即阵嘛，即阵换西边的六十一线。
2: 嘛塌，
1: 嘛骨塌。
2: 对啊，嘛足塌的哦，足恐怖的。啊，高铁，高铁的票拢足早都卖完啊，抢袂到哦。啊，佫爱去甲迄个啥台铁，啊，就佫坐甲迄个客运的啊。
1: 我跟你讲啦，什么原因你知道？
2: 什么原因？
1: 全台只要大节日总动员啊。
2: 总动员。
1: 那你为国？基基础的太阳，我拢一定会登去啦。
2: 飞林机场嘛，塌。
1: 对，啊，为什么你猜不？因为就是台湾就只有这么大。
2: 哦，
1: 你知道吗？
2: 啊，人有人比较少的呢。
1: 哎，台湾就这么啊，但是总动员的时候就是一样，也是蛮多的啊。
2: 安尼哦。
1: 对啊，你来讲请代表，一个当兵，一个西兵，要登去因兜爱三四天，
2: 对，
1: 叫我都登到因兜，跟你敢要登去？袂啊，就袂登去啦。我可能袂登啊，所以有个人喜欢代表去兵离乡嘛。
2: 对。
1: 离乡有当时要登去到因兜，讲爱食爱几落工。
2: 嘿，
1: 对不？啊，几落工，啊，几落工了就啊，有人好几年才回去一次啊。
2: 哦，
1: 有没有？啊，咱台湾唔是啊，高铁的为台北买一个高铁票，咻，一个到屏东，要到屏东嘛，近近啊，伊嘛感觉真近啊。啊，所以不管大节日，大家就全部都是会移动嘛，人员都人口移动了。啊，那台路土地大，你若当兵，厝的是西兵，去当兵上班，那放节日了，这边不会动啊。
2: 哦。
1: 因为可能回来是要冰这冰，因为它也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我是感觉真的是有差了。所以咱台湾就是讲安尼样，
2: 对不？
1: 就算我你今日待台东，我休三天，我要回去嘛，才方便，交通方便嘛，对不？啊，台湾就是安尼样嘛，几百公里，设计就几百公里而已嘛，那有啥？台东也差不多就几千公里。
2: 哦，对啦。
1: 哦，哎，你讲要回去，你就是烂啊啦，你就是烂啊啦，哦啊，所以没有办法，啊，过几卖人讲真的，以前咱拢一台车。
2: 嘿，
1: 一台车老爸老母嘛，啊，一台坐五个嘛，啊，都一口罩，差不多都一口罩的，唔管四啊五就一口罩啦。啊，即摆囡仔渐渐大汉，十八岁，伊就要家己考驾照，伊嘛家己出社会了，伊就嘛侵占原始呢，中国伊嘛要来买一台来开
2: 啊
1: 啦。
2: 对啊，
1: 一定的嘛，啊，佫袂介意的嘛，伊嘛可能坐定定坐你安尼，定定老酷酷的，对不？来，佫袂哦，你十八、二十岁啊，你通话你上班啊，佫有通讲啦，佫要坐你老酷酷的，转来娘家。 少年人未歹
2: 哦。哦，无哦，要再七啊，要使较怕呀，对不？哎呀，租嘛要去租一台，
1: 对不？你帮讲啥？你来讲以前，以前浪，
2: 对哦。
1: 以前
2: 那
1: 公
2: 交，啊，你安尼讲有可能啦。较早哦，女性朋友要塞车足少的。较早你若伫路的哦，差不多我感觉差不多伫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哦。路上哦，只要即马即台头前即台车也塞较慢的，边啊迄个人就会讲。一定是查某塞的，拢安尼讲，嘿啊，你即马唔敢安尼讲哦，因为查某塞车是比查甫较少哦，
1: 对，
2: 真塞哦，哎，
1: 啊，唔呀，即马查某的即马开始都很，大家都嘛都嘛，所以无同啦，是，
2: 对啊，
1: 实在无同啦，
2: 对啊，
1: 查某当今大家满十八岁，大家嘛要去考驾照，要去创啥，讲真的，啊，为出社会囡仔，你上班咧讲真个，无嘛来去买一台二三十万的。我家己贷款懵啦懵啦，啊家己都要开车啊。
2: 对啦，因为不爱风吹日晒。
1: 对啊，啊所以你看，看我今麦车辆有侪无？很多啊，超级多的啦，卖公啥？哦啊，骑奥托曼，奥托曼嘛侪啦，车也侪啦。
2: 嘿，奥托曼嘛真正足侪。
1: 哦，咱公斤斤啊，你没有办法，年轻人啊，你像咱以前公斤，咱出社会，咱干嘛去买车？买啦，因为咱迄阵较省。
2: 对。
1: 咱经济较无法度，咱干嘛想要哦？希望今麦来买一台奥托曼。

0: 嘿，对，想讲有乌托邦的通好行，啊，就通好去赚钱啊。嘿，
1: 对，迄阵人敢那车队人来，敢足遥远的代
0: 志。对，你会感觉讲无可能。
1: 无可能。
0: 嘿啊。
1: 哦，敢那咧五万一台乌托邦尔。
0: 对，真正。
1: 敢那咧五万一台乌托邦。
0: 金金伊买一台啊，中国的乌托邦。
1: 对，啊来铺来上班，紧来捡钱去。
0: 对。
1: 啊，到啦，啊，我是真正到退伍了吼，啊，佮石头路啊，食唔到几年啊。
0: 对。
1: 其实我一直都没车。
0: 嘿。
1: 那是真正到后壁了出市井屋里站的时阵啦。迄个时阵，有啦，少年的时阵有买一台，啊，迄个时阵，佮要甲人签约，要去台北做，佮卖掉，
0: 哦，
1: 啊，卖掉了，进来我就拢翘倒来，
0: 嗯，
1: 翘倒来，啊，佮出市井屋里站的时阵，是不是三十痛悔啊？
0: 哦，三十痛悔啊？
1: 三十痛悔对，哎，哦，三十六七岁啊，有，
0: 这侪岁啊？你出市井屋里站已经三十六七岁啊？
1: 哇，我第二张专辑啊，
0: 哦，第二张专辑，
1: 我浪十四年无出嘛。就很久了啊！哎，怎么爱跑宣传条都不干嘛？好乖。
0: 我问你，《来世经路》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哦。
1: 哎。
0: 啊，个距离这中哎，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出了哈？
1: 出了九二一了后。
0: 你等下，你都几年出的？
1: 我是九二一那一年出的。
0: 你看我这个人，真正运真歹。头一要出的时候去用骗钱，过来手头一张啊，尔就九二一地震，你甲看。规个拢地动去，
1: 无是九二一九二
0: 地震了才出来，
1: 无是先出了九二一嘛？
0: 对啊，
1: 好像六月还是七月？
0: 八月九二八月诶，九二一的九月二十一号嘛。
1: 对啊，我好像我专辑好像是六月。
0: 啊对，你看，拄好好要宣传，你等着九二一，你敢拼会过九二一地震的消息？
1: 拼袂过，
0: 对不？煞要插插你阿华啦，袂怪我较早唔捌阿华啦呢。我真正唔捌阿华啦呢，是我要来，我袂来遮上班的时阵。阮翁落去拢会站，就讲，哎，迄个王江发住伫咧山啦。我讲王江发是谁呀？
1: 嗯，
0: 我阁捌英格哦，因为英格尔阁有去迄个性格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我还有在歌唱比赛，所以我阁会去注意这个消息的。啊，人阁会讲，哦，这个王江人真高唱，人阁会安尼讲，所以我甲他知王江人。啊，结果无，所以恁二哥带诶嫁早囝的时候，我去，我想讲，我敢那捌。捌伊，我捌恁阿华啦。啊，结果就是你伫个迄个恁家遐在卖迄啥芋圆哦。
1: 芋圆
0: 的时阵啊，我阿讲，哎，要来去遐食看卖无？
1: 嗯。
0: 我就讲要食啥物，讲你食上爱食的，伊就讲吼，我上爱食虾嘛。
1: Q Q 的。
0: Q Q 啊，粉粿啦，
1: 芋
0: 圆啦，然后，我阿就讲吼，王江发，我讲王江发是谁呀？
1: 嗯。
0: 然后伊就讲，啊，王江发是一个艺人，啊，因哥无的王江浪。我讲王江浪，我就知，哎讲，啊伊就伫个遐沙拉遐咧卖虾，我讲去哦，真诶哦，啊伊咧甲我讲的时阵，就差不多已经，敢那已经你已经卖超一年啊吧，结果阮才想要去啊尔，去去也讲无做，讲无卖啊啦，我讲啊都还未接到就无做。
1: 你问你我开你嘛想问来啊吧？
0: 我唔知，我唔捌你啊，阮翁知影你的时阵。追踪你的时阵，就是已经好像那个时候你已经可能快要不做了，
1: 哦，
0: 嘿啦，
1: 那有可能
0: 啊，所以在你讲要去的时阵，哎，那无做，啊，所以我拢无参加好啦，见着别
1: 人。啊，我一带来大理时阵，够做来哦，因家。
0: 哦，
1: 啊，你个无，啊，你个想办。
0: 我当阵个想办啦，你嘿，啊，未，我来的时阵，你已经无做红食过
1: 啊。啊，你个无，你个想办来。
0: 嘿呀，
1: 迄阵也够一寡材料啦。
0: 哦，够剩一寡买来材料。
1: 买材料，我想
0: 啊，消化掉
1: 啊。啊，无伊粉哦难嚼啦，迄一爿叫无。
0: 讲个清楚，较歹叫，什么叫难嚼？一套炸你
1: 都，你去讲，我来讲难嚼。我一口一定够问题啊，我意见啊，你讲还死过来啊。
0: 这
1: 对啦，难叫对。所以吼，所以你看，但是今后到七情二战都要十四年啦。
0: 哦。
1: 十四年啦，哎，所以你看这段时间真够长。
0: 哦，足长啊！所以这十四年，你好，这个轮流去世界做工过
1: 啊。啊，对。而且做就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工作，哎，啊，所以迄阵真正的是真正是到七情二。

0: 二站了后才阁卖起来。
1: 哦，是已经市政府二站推出了后，
0: 推出了后你要跑一些各
1: 种
0: 宣传，啊，你搞什么什么呢？
1: 哦，啊，在当中
0: 再去买，
1: 再去买一台车就对
0: 啦。买一台车啦，啊，无你搞到半你免来去。
1: 啊，你哎，啊，市政府二站，市政府二站有红起来。
0: 哎，
1: 但是我阁唔知是阿华哪去，我蛮怀疑。其实我还是不认识他，
0: 嗯，
1: 然后所以你当中有去跑宣传，
0: 哎，
1: 啊，你去上诸葛亮的节目是多一
0: 档，我那也不出的啦，
1: 哎是，到底是出多一地，
0: 到底是出来不？我嘛不记得呢，
1: 啊是出来西京路的时阵去的，
0: 不，那个时候不是，
1: 不是
0: 七景欧里站，
1: 是七景欧里站，
0: 去好像七景欧里站也还没出。还没出，
1: 还没有出，为什么？那时候还有去上节目
0: 哦。对，
1: 难怪加减的叫。
0: 哎，那阵还没出，哎，出去上诸葛亮的节目之后才出的，哎，再出来，哎。
1: 哦，刚才是上迄个节目过了后，还是安那？恁简姐再给你叫。
0: 简姐家己催我，我知。
1: 哦，可能看到吧。
0: 我也不知道。
1: 是不是看到你伫个诸葛亮迄个节目？
0: 我唔知，哎，就家己打电话，哎，啊，卡我，哦，好，啊，就出奇景哦，你知。
1: 哦，
0: 所以我其实那是一个回忆啦，啊，无其实哦，讲真的，你看讲现在一直很多人出唱片的很多啦，
1: 对，
0: 所以就没讲到这啦。哦，啊，你讲你像咱这吼，较辛苦，咱讲真的，是安尼辛苦安尼赚钱过来，讲真的，你敢咪讲啊，摕家己的钱安尼弄落要吃百万，家己去做专辑？
1: 哦，没，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嘛，对不？
1: 对，
0: 咱就是赚无啊，佫要摕钱，不过来，就你欠无啊，不过欠的，不过摕个，
1: 对啦，你安一世人都拢安尼拢浪费掉啊，
0: 对，浪费掉啊，
1: 对啦，
0: 所以唔才讲，
1: 所以，啥物？你即马有看到一挂你拢感觉足奇怪的人有无？拢完全无过听过名，就是拢家己开钱。
0: 你感觉伊感觉一挂生得足奇怪的人，哎，名佫足难叫的，就歹叫难叫嘛，歹叫的。哦，迄有足侪很多都是自己花钱的。
1: 对啦，现在差不多，现在都是有钱就可以出了啦。
0: 嘿啦，有钱。
1: 阿妈在家己拍功格啊。
0: 啊，对。
1: 对啦，所以就是现在出唱片好像已经没什么了。
0: 没什么了啦。
1: 对啊。
0: 无啥啦。
1: 对啊。
0: 讲真，你是讲爱有一个讲，为哪讲爱有为人是讲爱家己的梦想哦，想讲没有想要有自己的一张专辑。
1: 对。
0: 啊，若有钱，家己就去出。
1: 对啦。
0: 哎，啊，无出了拢
1: 什么专辑啦？
0: 专辑
1: 啦。
0: 像根
1: 本。拍功格嘛，做侪钱的啊。
0: 嗯，可以。我留的钱，我留身躯边无解用。
1: 对啊。
0: 留阮两个车拢留在身
1: 躯边。哦，我妈，所以不好心啊！我讲老师，你干嘛要搁出？哦，无爱啊，无爱搁开钱
0: 啊，唔
1: 通搁开钱啊？
0: 对啊。
1: 对。
0: 这十到年，这年年纪来，讲真的。
1: 我圆了自己的个梦想就好了啦。
0: 嗯。啊，身躯边这个年纪，身躯边有钱上。
1: 啊，即马我就感觉吼，咱就搁咧加歌，唱别人的。
0: 哦，对啊。
1: 把别人的歌当作家己的歌来唱啊，有的歌足好，你阁会当选择嘞，对不？我著唱别人的歌嘛，就好啊。大家拢爱唱别人的歌。
0: 没啦，嘿啦，啊，咱拢是食到这年纪来这上班，哎，来这主持啊，暗时课堂教啊，稳定就好啦。
1: 对，
0: 其实稳定就好啦。
1: 对，
0: 哦，无你像少年时阵是毋是足无稳定的？
1: 哦，足恐怖，
0: 足恐怖的哦！你即摆阁想到以前少年的生活，迄种啊无稳定吼，安尼无受迄个感觉，
1: 足惊嘞，真正足惊嘞。
0: 我惊嘞，你都唔知哦。我那我是行几啊十年啦，阿静啊。哦，
1: 你行过，我嘛是。
0: 我是行几啊十年啦，我开早餐店，开餐车卖早餐，开饮料店，哦啊做铁工的啦，一大堆嘞，做保险的啦，一大堆，阿静啊，我几啊，我行
1: 几啊
0: 遍，我感觉即摆你足无胆的，你看。
1: 无，因为甲你讲失败上侪摆，
0: 对，
1: 什么都失败。你当初你讲伊参翁立友啊做保险，啊，另外一个是啥？你讲恁三个？
0: 叶圣清没有，
1: 叶圣清
0: 没有做了，
1: 哦，伊无做哦，
0: 无，
1: 哦，啊，所以你参翁立友，
0: 翁立友，
1: 所以你看两个咧做保险，咪当初拢定落有无？
0: 诶，迄种定落，
1: 拢做定没有无？
0: 真正，啊，拄着，唔只讲无收，
1: 对啊，
0: 啊，加上有咱个庆祝的人。
1: 对
0: 啦，那唔就抓安尼抓失去，就规工坐站出去。
1: 但是你的命运，你平平参翁立友同款，那翁立友到尾哪扑起来？
0: 未啦，爱扑起来，我冇扑。
1: 哦，你扑你的。
0: 那我就买，我扑我的啊。
1: 无
0: 共困嘛，无共一滴苦扑啊，我就去扑啊，对不？
1: 对啦，对啦。
0: 每一个人所要求的无共嘛。
1: 对啦。
0: 啊，当然，你足红的，你留伫厝的时间就少啦。我当时啊，讲真的，陪伴有时候就比较少。
1: 哦。
0: 啊，我今摆感觉安尼真好。
1: 哎，我逐天啊，
0: 看到我的物件，我早起来拿桥都买，啊拿拿
1: 心内拢咧想因走囝。
0: 那嘴是咧念经拿起来嘛，而且头壳咧想因走囝，咧想因走囝，感觉

0: 我越来越长大了，阿德古大家的恭维吼，跟大人的思想啊，没有思维，
1: 跟他大人哎，
0: 对，我就觉得哎呦，真的，嗯，有长大了。
1: 哇，你讲啊，那个国中的时阵，你就讲，哎呦，那看的那小姐啊，对啊，你当初讲，哦，今麦那是小姐啊，
0: 今麦用伊是有赖的哦，赖，我一只旧的机啊退了，哎有在用嘛，有在用嘛，哎今麦用 AI 去设计一个。也相片，伊用伊翕的相片，啊 AI 个设计一个嘛，
1: 嘿，
0: 哦，真水哦，我来看到遐头，我就哦，好，变阮走起，
1: 大汉就变这型，
0: 还希望真正是变安尼好，真水，你就想到你就，哎，安尼咱就欢喜，对不？是，唔知有啊无欢喜，我逐工安尼，至少嘛欢喜一工嘛好，对不？啊，那桥都我想到走起，搁会笑，你看咱心情幸福个，那就咱感觉一定爱对啊偌好，对不？有阵时感觉安尼。三餐不愁吃穿，讲真的，啊，囡仔背在身躯边，也跟人叮叮当当，那个跟囡仔叮叮当当，啊，大家平安安尼无
1: 就
0: 好，
1: 这就是幸福嘞，
0: 那嘛是幸福吗？
1: 平安就是一种幸福，
0: 对不？有的人借钱有，但是家庭凌乱的有哦，
1: 对哦，嘛是有
0: 哦。囡仔目前的要跟你，哎，有钱的囡仔摆在你的身躯边哦，嘛吃侪嘞，囡仔无就在你的身躯边，也很多。
1: 不是因为即卖囡仔吼大汉了，卖讲啥读册。读大学，大部分都爱离开家里面的啦。
0: 你卖讲啥啦？有的是讲无法度，勉强的，无法度，逼不得已就考到遐，阿遐阁袂歹就讲去。
1: 对哇。
0: 有的是讲真经是硬死哦，要给你老爸老母讲的。
1: 哦哦有哦，有哦，话嘛是安尼哦。嘿，
0: 就近的比远的好较好。伊嘛硬，阁要选你个遐遐较远的。
1: 对，伊就是要离开厝内底。
0: 伊就是要厝内人
1: 管啦，对啦，
0: 你个看。敢无
1: 有哦？嘛有，
0: 甲半年几头钱，这是大恁甲半年早起是了是毛钱个呀？嘛是有啊，
1: 确实有影啦。
0: 这真的是有，就是哎，我家的亲戚对有人安尼啊，咱也唔知。
1: 有啦，咱都直听咧，囡仔拢会讲专工，就是要考较远个啦，要去保卫啦，我甲厝内底人住做伙
0: 啊。对啊，啊你个看，哎，啊你个讲有一个公司我卖哦，哦我卖啊，啊你讲我甲阮早起讲啊，无你如果真的很不会读，你就可以用读宏观跟经营。
1: Hey,
0: 直接给我用走的去读书就好了。
1: 用走的就会到哟。
0: 对啊、oh. 直接给我用走的去读书就好了。
1: 哎，干杯！
0: 不用住宿。哎，讲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要读他的音乐系的，我要读那个静怡的音乐。宏观没有音乐系，我要读静怡的音乐系。阿伯也少年讲，静怡也听到安尼要读用行都到位啊。哦，有个人歪呢。
1: 哦、oh, 对。
0: 我要紧搬出去，我安尼逐工徛几点去？几点来无带？阮爸阮母来查寝，对不？
1: 嘿。
0: 有囡仔就安尼啊。所以想尽办法，我要考到台南，要考到高雄，要考到屏东，要考到宜兰，要考到倒去。爱好好并无较好，爱嘛是要离厝远的。
1: 对啊。
0: 啊，所以你看看，哦，所以俩真的囡仔的心态哦，当时啊，所以教囡仔实在是真歹教，咱讲真经，有够歹教。
1: 伊即马，
0: 真的，
1: 伊即马哦。
0: 有当时啊，开始有那些头就小寡咧，滴不滚，滴不滚啊。那个摸咧烧，摸咧烧，啊，就感觉滴不滚。哎，囡仔愈来愈大，讲正经的，想法愈来愈大人的时阵，你怎么？
1: 我快，你敢知咱台湾饲宠物的有无？猫狗，你敢知偌济人？
0: 偌济人？
1: 我刚听伊就有讲统计，哇，是450万到600万，你看有济无？
0: 几多人？
1: 450万，应该是讲450万的款的人。有登记的哦，有登记的哦，有恐怖无？即卖人歪结婚、歪生囝，拢饲宠物的。
0: 哦，安尼这么台湾人口都要五分之一
1: 啊
0: 呢？
1: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什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商机啊。即卖宠物餐厅嘛，做侪宠物旅馆嘛。
0: 哎，
1: 过来，我昨个看了一个新加坡，有一个女主，开一间宠物学校。
0: 宠物学校？
1: 宠物学校。宠物学校伊内底后我看十台哦，的校车。
0: 要再想？
1: 载宠物，去恁家载宠物来读册。真的？我看一个做阴森的，我想讲，嘿啊，宠物哦，就是甲娃娃车同款来恁家载啊，伊就去甲恁家有无？啊，就甲伊毛孩有无载去读册啊？啊，再载登去学校啊？各分年级哦，
0: 不是啊，分种类无？
1: 无分种类，
0: 看你什么拢好。
1: 伊就是，伊迄个一定是拢迄个有，反正就是你一定爱有人开钱嘛，啊，无免啊去读册，迄个囡仔去读册，囡仔伊就教我去读册嘛。
0: 无啊，有人饲狗，有饲猫。

0: 喂球棒诶，饲龟诶，饲啥物？
1: 它诶，它有分哦，猫跟狗应该有分开。可是我那天我看到它就是都是拍狗，狗了啊，那你知无？一间教室内底哦，嘿，啊，就你也知道有一种迄种狗诶名称无？有四只脚，啊，伊就是那帮啊，一人一地，一人一地哦，
0: 兔。妥了对吧？

0: 两条走道嘛，两排狗啊，迄拢排，大家拢乖乖拢爬去顶头坐哦、喔。啊，然后迄两个人爱佫穿迄，把家己打扮成不同一样，不是？啊，圣诞老公公的造型啊，好、嗯，啊，玛丽兄弟，啊，就两个装玛丽兄弟有无？在创啥？你知道？拖把，在拖裤卡，七裤卡，七裤卡，七天花板，啊，他妈惊来惊去，七来七去。啊！迄狗啊，就是爱底下坐又喝水，训练它看到拖把不会想要去咬，看到扫把不会想要咬。哎，安尼啊，超级的，超级的。我现在想讲，
1: 我怎么来变呢？
0: 我唔知道，做出名呢？哦，翕的每一站哦，嗯，它有什么 G1 班，什么班，什么班安尼哦，做侪班呢，做侪课哦。啊，佫会，伊讲你佫会，你会升级哦。啊，佫会有办毕业典礼，就是你爱读到甚物程度，你才会使毕业。我看吼，要偌久，咱台湾可能嘛有一间。
1: 啊，无你去开一间。
0: 哎，足侪钱的哦，你敢要投资？
1: 会啊，那好嘛。
0: 嘿啊，真正的啊，伊佫爱去训练游泳池啊。啊，伊内底嘛有游泳池。狗仔去游泳，
1: 游泳，
0: 嘿，爱学会游泳，嗯，就是他还要学很多东西哦，还要学会自拍，
1: 高自拍
0: 比较高级的，就是例如说你即马是迄、那个咧教迄训练的迄个人有无、嗯？他拿手机出来自拍，那个狗就要来旁边摆姿势，安尼哦，真的呢，很厉害呢，哎呦。训练家呢，所以你也看到迄人哈厉害，你咪想要甲迄囡仔送去，把狗仔送去读册。
1: 这么是什么笑话？啊，讲你无钱，人栽培囡仔，叫栽培狗。
0: 啊，都啊，你我问你啦，即马少年也不爱娶，不爱结婚嘛，伊无聊嘛，是毋是就饲一只宠物？啊，饲一只宠物的时阵，他赚的钱在干嘛？他就是养那只宠物嘛。所以伊若啊，你伊甲饲囡仔要读册的钱，换去互狗仔去读册，对无？安尼。对不？啊，无伊钱要开去对。
1: 实在，这小朋友你想袂到的吼。
0: 真的。
1: 哎，我真正是跌破眼镜。
0: 哦，我刚刚看到伊那个影片啊，就是新加坡的，嗯，他就整个把他拍他的，伊狗啊对抬起接狗啊，在车顶哦，一人够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座位哦，来的狗就爬去就知伊要坐倒啊。
1: 我靠！我阿以前狗比人比较好教哦。
0: 我唔知咧，我唔知呀。
1: 哦，那变安尼啦。
0: 啊，毛幼儿园咧，就是讲会教我细只啊，有三四个月啊，四五个月，迄较细只，迄袂成犬嘛。哎，伊较搞加东加西啊，所以迄种个就会拆家，伊就佫另外一，就是一班幼儿班咧。
1: 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嘛唔知咩啦。
0: 我刚才你有生两个走囝。
1: 对啦，无啦，现在是讲来即摆来变咧，无你着看，还是你袂讲。个教教看下，家己炒菜话，会帮你做代志话。
0: 会会，伊还阁训练，甲尾还阁训练讲挂拿，嘴巴打一个拿，叫伊去创啥创啥。
1: 我后边若要买菜，你才教教菜，啊再叫伊拿教
0: 的。教的啊，啊菜就互挂呢哦。哦，
1: 啊就买猪肉片落去，就先甲食食去。
0: 阁袂使，迄训练袂当。袂当食哦！
1: 哎呦，哎呀、啊，好，你甲看，哎、欸，你敢捌听过？捌听，我特别听过。
0: 嘿，我看到，我感觉足新奇耶！
1: 到底是 AI 啊，不是啊？
0: 不是，是真的啊，是真的啊！因为那个女生她就是她说她开的就是一个宠物学校。嗯，对啊，就真的就是有，你可以上网去找，在新加坡啦。
1: 没有、
0: 喔。对，
1: 哎，后边政府立案的还佫考试，
0: 哦。没有，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阮家较早一只狗，唔是嘛，去用训练鬼，因为我们台湾他们就训练狗会从哪边开始，就是训练警犬。
1: 哦，警察的。
0: 训练警犬有无？伊一种训练狗有无？对。哎，那是不是等于缉毒犬？
1: 对。
0: 他们有专门在训练的啊，所以他们从那里面训练去那边上过课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在那里上班，伊是咪出来外口，伊就家己开迄个训练的。训练的那个学校嘛，训犬学校啦，所以其实我们台湾蛮多训犬学校的，训犬师有
1: 在家里开吼，
0: 在家里开啊。哦，啊，以为今嘛咱台湾毛一个是道府训犬。
1: 哦，去叫领导，
0: 因为伊去学校较乖嘛。嗯。 爱伫学校，你今日狗往拍嘛，伊来领导训练的时阵，他就会用诱导的，啊，过来就先训练讲。

0: 厕所，定点上厕所啊，哪哪，对啊，什么拢有啦。
1: 哎，一排个公囡仔咧拍架，你们还冇教教？
0: 啊，都无生囡仔，就只好一摆就换换训练宠物啊。
1: 哦，这边听到，啊，无多啦，好啦，啊，囡仔吼，啊，这你这世人啊，在看伊要安怎教，伊看这世人伊要来饲囝，还是要来饲狗，还是要来饲猫的啦？在人就话无欠，那欠狗侪，无欠囝侪吼，啊，你就去饲狗啦，就安尼啦。啊，若欠囝侪，你就无饲狗，就饲囝。啊，对，安尼啊，看个人。
0: 哎，话嘛，厝内底拢有饲哦，有饲囝，嘛有饲狗，饲猫
1: 啊，
0: 拢有
1: 哦，拢有。啊，这个欠三条啊，这个
0: 欠几多条？
1: 欠几多条？无多。啊，这个饲老爸老母啊，饲囝啊，饲狗啊，这拢我这欠几多条？哎，无多。哦，啊，有诶无欠诶，你看，即个少年人即摆真正是安尼。
0: 对啊。
1: 你靠不着咧，欠只狗啊，无人摸诶，安尼。
0: 对啊。
1: 真的。哦，好啦，啊，迄毋是咱诶，诶，迄毋是我诶世界。哎，不是我所想的世界哦，无多哦。OK， 来，就咱个生活知识，我来要讲一个，我来讲一下这个五年轻的哦，这篇文章啊，真好，真的，这很多人都这个样子哦，就这人哦，拢安尼哦，啊喏嘞，哦来听来，啊老感觉哦，真正你来小寡放下者，哦来，一直啦，哦一直咧预想无好的代志啦，拢啊先想变的啦，哦想变的啦，哦，噶这个要不发生的这个苦啊。先甲考了一遍，哦，你甲看，人啊，常常有一种啊，足深的这个疲惫、忝啊，不是代志真正已经发生啊，
0: 是，
1: 而是这个心啊，总是的预想，哦，先想起变的啦，
0: 对，
1: 啊，万一的，
0: 对，
1: 哦，啊，万一代志若变了歹去，阿变啊，
0: 对，
1: 啊，万一别人若对家己啊无好，阿变啊，
0: 对，
1: 啊，万一这个工课若出了问题，阿变啊。啊，万一将来发生家己无多承受的这个代志，啊，要安怎？
0: 哦，
1: 于是啊，代志也未发生啊，心就已经啊，先走入去迄种痛苦的这个情境内底了。哦，真正折磨人的，有时啊，不是眼前的这个境界哦，而是心啊，不断啊，提可能，哦，可能发生的代志来伤害、动害家己啦。
0: 哦。
1: 明明今仔日无发生啥物，心啊却已经甲明仔载，还是后个月哦，甚至足久以后的苦啊，先搬入来到现在来承受啦。这就是心啊，比这个梦想啊，牵咧行。修行不是叫人啥物拢莫想，嘛不是叫人啊对这个未来啊毫无啊这个防备哦。该准备的代志会当准备哦，该这个预防的代志会当预防。
0: 对。
1: 但准备啊是一回事啦，反复的恐惧哦，惊吓，又搁是另外一回事。真正需要看的是心嘛啊，有没有哦？有为这个准备变成这个预言的痛苦。
0: 对。
1: 哦，如果若有一件代志哦，现在啊也未发生。你就先啊，这个心内啊，在这个心内反复的演练，以上歹结果，哦，上歹结果的一件代志，起码也未发生，哦，啊，我讲对吧？哦，来啊，那么啦，哦，你每一届想象呀，拢亲像一个重新啊，承受一届啊，也未存在这个苦啦，哦，当当啊。当一个啊不好啊，而这个念头升起的时阵啊，哦，可以先暂停一下哦。你那念头不好的时阵先动的哦，卖着急相信伊哦，甲家己讲，这是我的念头，唔是真正会发生的代志哦。未来啊也未到哦，现在啊正在发生哦，此时刻啊这一口气啊哦，这一天呐、啊、的生活哦。把这个心啊，从要不要发生的明仔啊，带回啊真正发生的今仔日哦，不是多骗未来啊哦，而是不再提前消耗自己的生命啦、啊、哦，而且就实在是真正发生的时阵啊，人往往啊比家己啊想象中啊更有能力面对哦。现在家己啊哦，总拿着未来的自己啊来承受一个未知的这个困难呐、啊、哦。却忘了这个未来的自己、啊，家己也会累积经验哦，智慧啊，跟力量啊，哦，所以不要要求自己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0: 拢甲想一遍哦，唔免啦，免要求家己安尼想啦哦。人生本来就不可能预知一切啦哦，你无要预知一切啦。
1: 对。
0: 会当做呀，是今仔日该做的代志，甲做好哦。会当处理的问题，甲处理哦。袂当控制的部分啦、啊、哦，就不要啊，好这个心啊，不停的替伊啊咧复制答案哦。这也是修行最重要的一步啦哦。不为了啊尚未发生的事情哦，先造一份痛苦啦，要不发生你就先家己一心肝来哭一遍啦。
1: 哦，
0: 念头来啊，看见他哦，来担心来了看见他，恐惧来了也看见他哦，但不必跟着他一直走，唔免跟一直行哦。当当心讲啊哦，以后一定会无好，可以哦，可以回来看看。现在真的不好吗？哦，当当心讲啊，一定会发生什么代志，可以再问。这是属性，也是我正在想象的哦。这是一个回头，便是在照见自己的心哦。这个时阵啊，人不是被有命哦，被你活到真痛苦，而是被你家己的未来啊，家己对未来的这个想象啊，哦，提前困住了。真正的安定，不是确定未来永远袂发生的歹代志。而是啊，即使知影人生有无常，哦，嘛愿意甲今仔日哦还给今仔日哦，未来真的来了哦，面再面对未来哦，代志真正发生啊，才处理代志哦，也未发生的哦，唔免提前来受苦啦哦，已经过去嘛，唔免反复受苦，真正能够活的只有此刻哦，把这念啊修掉哦。生命啊，便会慢慢的从预想灾难，回到真正的生活哦。而这就是把自己的心啊，一点一滴啊，哦，一点一点的从这个恐惧里带回来哦。就是讲，要不我先代志，你卖想啊，告诉
1: 我。对啊，这只先就我刚分享一个故事，对不？
0: 嗯。
1: 就讲，大家拢都要困进前，就开始
0: 对，
1: 纠缠家己啊。
0: 嘿啦。
1: 对啊，你像我迄天我嘛是上课拄啊好一个，伊就是拄啊好讲泌尿道发炎
0: 哦，
1: 啊结果吼，伊讲伊无去大医啦，我讲啊为什么？伊讲哦，一定一边想去大医，就是住伫迄间，挂伫几号床，伊足惊伊住伫迄间啦，所以伊讲伊安那伊就唔去。我讲你在，我就讲吼你死吼，你都阿未去大，哈，你都家己拢想歹，讲为着惊迄惊搁住伫迄间病房，讲唔去。啊，我喊我，系啊！
0: 哇，今天我想
1: 想，敢会想济？你去，你真正就无介量。我跟你讲，就是这间我买断。你会使甲要求呢？那会使讲啊，对不？咁就一定安
0: 尼。哦，
1: 我唔知呢。对啊。
0: 你我以后都想安尼哦。
1: 系啊，真正想讲呢，但我唔去断。
0: 我所以你看什么人拢有，你甲看。
1: 啊，是唔是加抄诶？
0: 系啊，你加抄伫心肝来加抄一遍，结果去搞不好人唔是多爱听。
1: 对啊。你那有讲一定就爱住迄间？
0: 啊，搞不好去医生家讲啊，这边还好啦，有啊规矩，有你食食，搞不好慢慢
1: 住院。无有医生有甲讲，上好是住院，因为泌尿道感染
0: 烧
1: 嘛，烧啊发炎嘛，有时候危险一点点，
0: 嗯，
1: 就是诶很恐怖哦。
0: 对对，
1: 那个有时候会引起
0: 泌尿道感染，叫病房。
1: 对，吼，因为困足强的
0: 啊。啊，你可能因为安尼就唔爱去，
1: 唔去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啊去啊，我这个念
0: 哦，啊这个搞超烦哦，这
1: 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念头。
0: 念头，
1: 你对不对？你就是你未经未啊未发生的代志，你就家己抄，搁来抄家讲，哈，我讲连去抄家恁住，惊搁住到迄间病房，哦，啊敢未？
0: 啊敢未想？啊不，你去北京看。
1: 对啊。
0: 就袂住迄间。
1: 对啊。
0: 无你换医生挂。
1: 你就换经嘛，
0: 嘿呀。
1: 对啊，就觉得那也没有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的执着的那种固执，就是说你又怕，你又怕这样，然后你又一定要在这一间，我不行，你又给了自己的很多的理由，你有什么理由那么多呢？你为什么都不先去试试看呢？你就换一间嘛，对不对？你换一间病医嘛，你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当地的人绝对不敢嘛，啊，你都要把自己全部的路都想堵死了，所以其实他人生都比较苦。他遇到就是他人生的都比较苦，因为他都想法都比较负面
0: 、啊，
1: 会比较消极的。
0: 哎呦，安尼是艰苦。
1: 对，啊，就一啊，然后了后再改任劳任怨，伊啊，对了，伊就是歹命，我就是一定爱安尼，就会变成有一点很任，变成安尼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很多都是自己，那就是他自己的念头。
0: 其实安尼生活过来，才靠拢家己造成的呢。
1: 真的，
0: 都是自己造成的呢。
1: 对哦。
0: 哎，搞不好你未接过，但是你何里家己变成？
1: 因为家己安尼想嘛，拢一直想讲家己的，就反正哪等到什么代志，就按逆来顺受。

0: 就爱承受遐，啊，家己拢哦，可能等下佫发生甚物代志，是拢想想变的。啊，伊就一直想好，一直想好，迄个剧本就照你所想的，一直家己行落去。所以人生就一直足苦的。
1: 拢实现哦，
0: 对不对？
1: 想好的拢无实现，咧想歹拢。
0: 啊，对，因为伊拢想歹，伊都伊个毋捌想过好个
1: 啊。安尼哦，
0: 逐项都拢想歹啊，对不对？
1: 哦，就是哎呦，好的念头。
0: 真的，你要想说不会不一样了，这一次一定不一样的嘛。你的人生唔再愈来愈愈跳愈悬，就我当我会惊较过遐呢，我拢咪就袂使，好，我一定爱拼，我一定爱认真，哦，我一定要改变我的运命，因为咱会惊等于过去，但是咱袂讲。哦，袂使，我一定阁像较早同款啊啦，啊，着愈嗨啊！你看，我们都想的都是正面的嘛，对啊。
1: 然后我的想讲吼，我后边我会走起来，可能会真好，真有效。啊，咱可能个大个所在吼，咱个有可能会后边来阁换一个所在，大较舒适，啊，来去创啥？我都会这个样子想，不要一直虽然是还阁淡薄遥望，但是我感觉总是。就是想法是对的、
0: 啊。对啊对对对。
1: 啊，对吧？你刚买新，今麦你带老师，哎呦，我唔知过来带，我等来带几处啊未？啊，就带骄傲处，我操，会不会？你都光来想，你爱想，你讲真，讲真的，你家己心肝内，你得哭几啊遍啊。
0: 对啦。
1: 大家都咧想听，都一直心肝内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也不过新的代志哭几啊遍。
0: 对啊。
1: 啊，你真艰苦，你有咧，人生真正真艰苦，哭几百几百可怜。啊，你就变安，不怪你，就是安尼，你门也真正。所以想法。
0: 真的很重要，
1: 自信，咱爱想正念的，
0: 爱想好诶，
1: 对，
0: 袂莫甲未经发生诶代志，着拢家己想甲拢，啊，想甲拢敢若真诶咧，啊，结果尾也无啊，毋是照你诶剧本行，
1: 啊，所以
0: 啊，咪加抄诶，
1: 加考诶，
0: 对啊，
1: 加抄加考诶，
0: 真正诶。
1: 所以卖想死啦！今仔日代志结束了，明仔载再搁讲啦。
0: 嘿啦！
1: 明仔载搞不来讲，哎呀，明仔载唔知来叫佮，哎呦，
0: 明仔载做好过。
1: 哎呀，对我还好嘞。
0: 系啊。
1: 哎呀，啊你怎啊？如果进前即间你先考一遍啦。
0: 对啊。
1: 哦，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1: OK， 好来，时间就过来，安排听歌啦，谢谢。
2: 来哟，搁有咧看电视的，抱我声卡一下哟。无人啊，人客走了了吗？啊，笑姐啊，感谢你。

受做妈妈，富国大哥丽梅姐阿秋季啊，杏子妈妈之两姐秋香姐丽梅姐，慈智姐诗玲姐昆凌，曹丽大哥素贞姐长生大哥碧姬姐，天才大哥大嫂

玉豪姐、月娇姐、文斌大哥、珍珍、淑芬姐、天才大哥大嫂、凤英姐，谢谢二，哎呦，那呢阿叔那二姑姑，来哦，继续。

谢谢文斌大哥，谢谢刘兰姐啊，感谢你。三米姐啊，谢谢你，感谢秋刀姐，感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红英姐啊，谢谢你。顾尼兄，谢谢你。刘兰姐啊，谢谢你。志江姐，谢谢你。彩珠姐，谢谢。旭宏姐

0: 你要失忆了哈，谢谢我们侠茂童大哥，谢谢昆凌兄，谢谢你丽梅姐，谢谢。哎，哎，王波穿来啊！哦，
1: 谢谢阿秋姐哦，学得你婆声，彩媛姐、丽梅姐、英梅姐、学梅姐、慈智姐、昆凌、彩珠姐、秋桃姐、丽玉妈妈。慧文姐、明龙大哥、志成大哥、董丽姐、国生大哥、

0: 杏子妈妈志良姐志成大哥啊，就这样，我是的你婆婆现在何妈妈、郭妈妈、茂彤大哥、碧姬姐、昆林、雅慧姐、学梅姐、巩丽姐，谢谢大家，丽琴姐。
1: 来，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妈妈的婆婆声，
2: 谢谢。
1: 洪波川，
2: 洪波川，
1: 这个空气的名字是这样。讲真的，扎吉亚，我超喜欢看他的。啊，最。

0: 连续剧啦，
1: 对哦，
0: 连续剧，
1: 那连续剧真的还蛮红的。
0: 樱梅花那个那个翁波川啊，
1: 戏兵鬼跟翁波川，
0: 哦，这个画面哦，到今麦我还够还很深刻，拢随时有阵时够来看到翁波川的时候，一个画面。那个画面，
1: 你得住伫苦秀寒窑十八年，
0: 啊，时阵戏兵鬼回来时阵有没有？哦，就不认识他嘛，十八年嘛。
1: 美人呢？翁波川的。
0: 哎，啊，伊要甲气惨，伊要甲气惨嘛。嘿，好像我一个老人，啊，无记十八年无见面嘛，是不是有跟别的男人有搞上？哦，哎，啊，当画面这样就试探他嘛。
1: 对。
0: 哦，他可能就女生可能不美人呢，无美人的昂啦。啊，暗要甲气淡啦，
1: 对，
0: 啊，那迄个画面哦，就绕在你的，如果小时候在看这个连续，哎，在广广义啦，樱梅花一阵好像樱梅花他们演的吧，我会印象就深刻。我这个话，我阿叔来看了这戏兵鬼啊，我们播穿这种，在这个好经典呢。你看今麦一挂，今麦什么孙翠凤还是什么？哦，广野茂，起码应该大部分都只有他做哎，在
1: 广野比较多，明华园较济啊，你啊，
0: 对。我当时啊，这东西大戏呢，大出戏，这大家拢印象深刻的，非常深刻的。哦 ，OK， 来，礼拜，要来又物件，
1: 猜一个东西，你这到底有过不？应该是无啦吼。我见初高我冇背记哩呢。
0: 这好像
1: 到底是有啊，没有？
0: 好像又有啊，好像又没有嘞。
1: 对，啊，不要紧啦，反正他久啊，嘛不一定又会出来。
0: 有，
1: 好。这是一种水果。
0: 这哦，这种水果吼，有两种性。哦，
1: 这个水果哦，会煮会当吃，应该无人咧配煮吧？很难哦。这配煮就困难嘞。
0: 这个水果
1: 有
0: 维他命 C 蛮高的。
1: 这个水果爱下皮，皮应该不能去吃吧？
0: 有
1: 哦，可以吃吗？
0: 对，啊，另外一种诶，
1: 啊，另外一种诶，会使吃哦。
0: 另外一种诶，无一种诶，无。
1: 哦，啊，你哪有甲食落哦？嘿，
0: 我之前有听人咧讲，
1: 安尼哦，
0: 在，啊，都细碎。
1: 大部分都不吃皮啦。
0: 对对。
1: 哦，好厉害哦啦！
0: 这么厉害吗？
1: 再看卖咧哦。
0: 喂，芝芝妈妈。嘿，阿里有啥？阿里哦，好 ，OK。哦，对，好 ，OK， 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对，
1: 他猜对了。
0: 现在三种颜色的哦，有一种红色的，对我吃过，有
1: 红色的，我真的没吃过。
0: 我吃过，有一种红色的，嘿，阿金马过当台湾嘞，
1: 能台湾
0: 这么小颗？哦，这么小颗，
1: 很小颗的，
0: 我长过短季毛呗。
1: 是咱进前咱毛背过迄种的嘛？可是那个好像说是进口的。
0: 哎，不是，
1: 个比例跟它大量
0: 不是，有的因为有台湾的，有的小的。
1: 安尼哦，
0: 对，哎啊，对，有红色的，我吃过一次，
1: 真的。
0: 哦，对，红色的，对，啊，来拍摄，我们三种是。
1: 好，安尼，哎，这种物件，有的人会把它做成生菜沙拉，哎，掺落有无？对不对？
0: 啊，这种物件，我之前讲过五种水果内底排行榜。哦，内底。
1: 这种物件，甲高山啊，要讲。啊，
0: 对，你讲对啊。
1: 安怎啦？
0: 这种物件，台湾讲的，名，甲大陆那边。
1: 无同名。
0: 无同名。无同款。
1: 哎呀，无人卡呢。啊，佫唔知吗？这种物件。中毛一个心买当家，
0: 对
1: 哦，哎呦，我来哦，好，
0: 我来看卖，喂，经济大哥你好，喂，大哥好，啊，早，嘿，阿叻哦，哦好，好 ，OK， 好，谢谢，拢又丢呢，
1: 有药拢丢，
0: 拢又丢呢，
1: 大部分拢无药，咱两个药，
0: 你看两个人，
1: 哎，搁一个，哎，你再甲编出来时间差不多啊，哦。来，这个对啊，唔对，
0: 这个对啊，唔对，这个哪个对？
1: 你也无甲切起来啊，你。哦，你也无吃啊，你干哪？
0: 啊，你讲我是嘛骗人，我无见你家啦。
1: 系啊。
0: 还是看人佫知无？来。
1: 哦。
0: 来，碧翠姐，你好。
1: 哎，碧翠姐。
0: 碧翠姐。
2: 无花果。
0: 无花果。对啊。
2: 好 ，OK，
1: 哦，谢谢你，
2: 感谢你，感谢你哈。好，来，龙坤大哥来，龙坤大哥上场来。
3: 哎，走吧，好了。
1: 哎，阿叔你好，阿叔你好，
3: 这个是奇异果。

0: 哇！
1: 哦，你猜奇异果哟？
0: 对，
1: 哦，答对了啦！
0: 答对了，答对了，谢谢，
1: 聪明哦，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
1: 总共才四个人卡起来，啊，三个又对，
0: 三个又对，足厉害，跳舞
1: 又
0: 对，
1: 又会出来。
0: 无论咱安尼讲，有当下物件万把项哦，你会想无？
1: 对，嘿，啊，我嘛唔知啊，是阮早起讲，爸爸，你知道那个奇异，我们这边讲奇异果，人家大陆那边讲
0: 猕猴桃，
1: 猕猴桃呢？
0: 猕猴桃，哦，
1: 可能是猴子在吃还是怎么样，不知道。
0: 唔是啦，因为伊个毛顶毛毛无，啊，一只敢那狗无，嘛，哎嘛嘛，乌乌咖啡色咖啡色安尼吧，
1: 叫猕猴桃，
0: 所以叫猕猴桃。
1: 在你那边叫猕猴桃，
0: 系啊，
1: 我阿妈唔知。好 ，OK OK，
0: 来，
1: 来，
0: 运动啊，
1: 运动，运动，运动，来。

0: 太良妈妈、杏子妈妈、秋香姐、玲珑大哥、玉霞姐、阿秋姐啊，婚礼素贞姐来哦，继续哦。有三公女，我敢过会记哩。
1: 会啦。
0: 阿娘喂。
1: 袂记我嘛会晓。
0: 啊好啦好啦好。
1: 哎。

0: 收掉啦，收掉啦。
1: 哎，跟阿文哥就相共。
0: 哎呀，我就想讲，就是阿文哥，佮咱无共。

0: 哦，实在是
1: 唱歌，跟咱的气质是完全拢无符合的，
0: 都袂听笑到点
1: 名，
0: 笑到成天嘛。哎呦，这歌来也注意啊！
1: 我都哦，
0: 啊，你哋也收我未？
1: 那我晓，我咧收这个收未晓。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0: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哦 ，OK， 来，好，收收起来，收收起来。
1: 袂使啦，
0: 无啦，
1: 这台咱叫收起来袂使，拢包起来，袂使收起来哦。
0: 好，袂使收，袂使收，慢只收，慢只收。
1: 莫莫收你，莫收，拜托
0: 诶。OK，OK，OK， 哦，感谢啦吼。啊，来有运动对哇，哦，运动上好啊，哦，
1: 真的真的，跳一杠。
0: 我想，我袂使长烤肉。吃伤济，
1: 伤济，
0: 啊来去游，才去呢吼，
1: 去去游啊，
0: 我才去游呢，无你唔知哦，哦袂使，啊这个规工烤肉啊，直直食都袂使吼。
2: 像焖月娘，虽然有较慢一点啊，但是即卖月娘还阁真硬。谢谢玉兰姐、慧珍姐、千金姐、阿秋姐、素贞姐。

敬意大哥大嫂、碧姬姐、学妹姐、玉慧姐、雅慧姐、美香姐、芙蓉姐、文采大哥、学妹姐、美慧姐、丽珠姐、美华姐、丽梅姐、小熊维尼、香雪姐。

来哟，继续。夜半的探戈。谢谢守春节、玉慧节、秋桃节、天才大哥、凌云节，阿龙伯跟你念着拍谁呢？丽梅节、阿秋季啊、玉慧节、昆凌、秋桃节、瑞山大哥、玉兰姐、碧姬节、金珠节。

0: 些修龙节、金玉节、金珠节、丽珠节、水盆节、雅子节、玉慧节、信义大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3: 你有吃过
4: 啊？哎呀，好过真好，
3: 好过安怎好？
4: 来吼，拢伫迄边缘拢走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3: 是吼。
5: 嘿，多谢。课堂素、课堂宝就有效个。
3: 真个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3: 安尼吼。
5: 较有效个。
3: 哎呦，谢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3: 哎呦。
5: 嘿啊。
3: 赞，食得完啊。
5: 煮啊，有降啊。
3: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5: 我买足
3: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4: 我买大桌，买两桌
3: 啊！你是食了好
4: 哦。嘿，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3: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4: 你有我多谢
3: 啊！你个看啊，你个食80，你今年要85啊吧？
4: 过年85
3: 啊！你看有稳定无？
4: 有稳定，
3: 都稳定啊！对。
4: 大桌，
3: 你捌停过无？各人吧，你捌停过无？
4: 我自从食到尾，
3: 自从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4: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16，即马吞12尔。
3: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剩12尔。
4: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3: 哦，
4: 安
3: 尼就进步足济啊。
4: 对啊，啊因药啊一当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即马当加剩2.5尔，好够赞哦。
5: 那个吃的很好哦。
3: 哦，真的很好哦。
5: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都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8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個。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个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个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

会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叫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啦，我个人啦，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安尼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啦，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老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袂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工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来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三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肉拢软糊糊，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积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
哦，你要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还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哦，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

0: 我的关键不是只看血糖高跟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糖化血色素就最好都控制在6。你如果已经糖尿病的人要控制在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要吃，你如果一定要吃我们的，你如果是7以下控制得好，医生不跟你要求很多，你的食食也可以比较正常。我们这支产品它的厉害厉害在哪里？这个苦瓜跟含蒙草这个东西叫做双效加成，外面你找不到这种配方，外面人家是跟你说有苦瓜生态加一些果，我们这不是，我们这有苦瓜生态，还有含蒙草，还有肉桂，还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说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喝水，一直想要放尿，这块三多啦，三多，所以含蒙草可以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大家对着治疗肝病跟糖尿病有一些腰子肝水的水气下不掉的，吃这种很好的，它跟西药的作用基准不一样，最主要是可以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比较高，所以可以让你的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没办法发明这个东西。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可以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可以说会达到 63.4%， 效果就是说这 63.4%的效果很明显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的肉桂，肉桂可以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很好的效果，还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我们不是说制作专利而已，它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还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我们这个还有产品的这个的保险，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佮即马为止就一直咧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让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再加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都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要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无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最俗的一组，大组以前我们是卖六盒5000嘛，今天如果要大组的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不过错过今天50组而已，卖完就没完了，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条迄
0: 个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
0: 唔食一粒嘛？有糖分咧，早唔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 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盒嘛？大组今摕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大
0: 小组。小组的来，小组的四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还一粒。

0: 两天就生活嘛。来，这龙姐汤蛋，阿招你哦，阿招。
1: 我变大招。
0: 大招会等我钱哈，有在吃课堂饱，赶紧来抢哈。大招会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哦。
2: 对，你好。
0: 哎，要大招谢招的。
2: 我要谢招的。
0: 好，来谢招的，来个谢姐谢招的来。哎呦，这蔡哥，你好蔡哥。
3: 你好。
0: 要大招谢招的。
3: 大
0: 招的等我钱啊！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会趁紧啊紧啊。薛大哥。
2: 嗯。
0: 薛大哥，大招谢招的。
2: 大招的。
0: 大招的来五十二线，大招的今仔日摕七盒刀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3: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3: 我
0: 细组。好，细组四盒3500的给你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的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局你好。
4: 喂。
0: 哎、欸，要大组细组的。
4: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2: 哎、
0: 欸，要课堂包，要大招谢招的，田大哥，好，谢招的，谢招四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5: 谢招，
0: 好，谢招的，今仔日来买谢招的，较早上只，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给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好，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没有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3: 谢谢周。
0: 好，来谢周，来民雄大嫂谢周，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6: 好，你好。
0: 嘿，要大周谢周的。
6: 大周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恁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来，大周甲谢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7: 喂，
0: 啊，哎，这搬到的吼，啊，弟姐，听是无？
7: 要
0: 谢谢，啊，要谢谢啊，大嫂的，
7: 谢谢，
0: 好，来，要帮忙，要帮忙忙，啊，弟姐，谢谢来，大嫂，谢谢拢无要紧啊，你肯吃，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吃一个月过了，你搁去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来你好，
8: 我一桌，谢谢，
0: 好，谢谢，来一桌，来六十一线，搁下一个六十一线，来，嘿，曹松大哥，
9: 喂，
0: 嘿，要大嫂啊，谢谢。
9: 大
0: 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啦，阿公婆拢在吃，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管要控制，吃这组就对啊，无比这个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10: 啊。
0: 嘿，买大组、细组的。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木的鲜花。
10: 哎。
0: 哎，你好，买大组的、细组的。
10: 细组的。
0: 好，细组的，今仔日细组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到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会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啥愈来愈歹，啥脚愈来愈无力，啥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降够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霞你好。
11: 嗯。
0: 哎，要大组细组的。
1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好个七盒嘛？大组今提七盒无嘿？哎，树林的郭大哥。
11: 哈，
0: 嘿，要大组细组的，
11: 细组的，
0: 细组的来，细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两粒算我卖。来，这龙姐汤蛋，阿招你好，阿招。
1: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钱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王大哥你好。
2: 对，你好。
0: 哎，要大组细组的。
2: 我要细组的。
0: 好，来细组的，来个谢姐细组的来。哎呦，这蔡哥，你好蔡哥。
3: 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3: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会趁紧啊紧啊。薛大哥。
2: 嗯。
0: 薛大哥，大组细组的。
2: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七盒刀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3: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3: 我
0: 细组。好，细组的4盒3500的给你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的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局你好。
4: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4: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买大组的，今仔七盒。

0: 啊，七阿一阿六十粒，四百二十粒，五千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哎，要客堂包，要大招谢总的，田大哥，好，谢总的，谢总四阿三千块来了，苏欣姐你好。
1: 谢
0: 总，好，谢总，今仔日来买谢总，较早上者，你三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予你四盒三千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予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予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予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

阿雄大哥、彩绘阿姨、秋儿姐、天仔大哥、素爱妈妈、阿爸妈妈、红阿姨、林王阿纪，谢谢彩绘阿姨、红阿姨、桂花姐、林大哥。

0: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秀美美的小宝，
1: 我是人小这些高矮明星。
0: 大家早安呐、啊！
1: 本来我本来要说，大家好，我是白衣天使明星，
0: 白衣天使被这一星
1: 了，因为今天要穿白色的、啊、白色衣服啦、啊哦，白、哦、白衣。
0: 我想讲要
1: 白衣男孩也是啦，
0: 要当医生。
1: 啊，天使是较无机器人可能无法度啦，嘿
0: 啊。哎、欸，那个好像要从小开始就要栽培的
1: 哈。哦，这个
0: 读岁寒
1: 的医生的这个功课都要很好啦。
0: 哎、嗯，对、哦、对。读岁
1: 寒，你可能高中人家念普通高中啊，那个学测哦，跟那个积分应该蛮高的。
0: 分数拢要进关。
1: 对呀、啊。
0: 哦，所以他那个医生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当的。
1: 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啦。
0: 哎呀哎呀，我、哦、看很多以前那个什么连续剧啊，人讲那个。以后囡仔若是要读迄、那个要做医生的话吼，就爱从细汉就开始
1: 改
0: 这个栽培，
1: 而且念学医的、嗯、他们读书要读好几年诶、欸
0: 哦這個。对对对，真的、
1: 哦、大学可能
0: 金星扣了，
1: 可能快。哦欸、可能二十，可能比较晚才能出社会啦。嗯、可能哇，啥杂回都有啊。
0: 哎，对，
1: 念书要比较多、
0: 哦、所以这个读医学系的，我觉得都很厉害，嗯、哦，都真厉害
1: 啊。啊，有的人是为什么也做医生？就是哎、欸、家哎、欸、身边家里的人哦，可能也曾经有这个生病，哦、有的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就起这个念头，哎、欸，有一天我也要当
0: 医生，
1: 我、哦、希望可以把这个阿公阿嬷，哎、欸，如果可以当年可以有一个。好的，这个医生可以把他救回来。
0: 嗯、对
1: 啊, 啊，有的人就因为安内内一个念头，然后就打算来做这个医生。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哦，这个医生的工作、哦、很辛苦啦，真辛苦。
1: 不是讲拢是为着要赚钱啊、嗯，有的虽然是想说，哎、欸，我是干嘛讲哎，医生的这收入袂歹啦。
0: 哎呀，对呀、啊，哎，阿姆哥讲，医生真的是救人命哦。嗯，有人要说华佗在世，
1: 对啊，华佗在世啊，啊，不一定也救人啊，有的是救这个毛小孩也。
0: 哦，也是有啊，吼，所以医药
1: 诶，兽医啊，
0: 医药我感觉吼，哎，这个医生，如果你真的要读的话，嗯。强力建立应该要先读眼科，眼科医生哈，因为医药人的这个眼睛一定很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无名病这么多哦，起码手机人手一机的哈，所以以后我干嘛以后了，眼科医生是非常吃香的啦，哦、嗯，眼科啊，再来牙科的啦，
1: 哦，牙科嘛，
0: 最气的啦，哦。牙科医生，好、嗯、啊，再来是这个宠物医生，
1: 宠物医师嘛是，这么毛小孩够侪，
0: 嘿，所以这三种可能会赚较侪。
1: 啊，这么请问部门啦，其实、欸、大家那个基本上都没什么，没几个人有小孩啦，独掉一两个呀，一两个有去生小朋友，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部分都嘛没有小孩，但是毛小孩倒是很多
0: ，
1: 毛小孩很多，哦、连那个大头照东西有毛小孩呀、
0: 哦，对呀、啊，
1: 哎、欸，我们这样想讲，我们公司是咧什么宠物
0: 收购，
1: 毛小孩电视台不会，
0: 对呀、啊，
1: 因为很多同事的这个都养了好多好可爱的这个毛小孩，
0: 对对对，
1: 啊，人手一只
0: 啊，我也 Q 掉啊。

0: 话就是去咱进行去咱去去咱的舞台遐吹到的。
1: 哦，吹到两只。
0: 哦，舞台那边有那个小猫咪。
1: 阮部门，阮部门暗时的同事捡一只，啊，恁恁同事嘛嘛认
0: 得。系啊，嘛捡一只，啊，楼卡敢那毛捡是不是？再捡几只去啊？反正吼，哎，就说那边没有人收留啊，然后那同事就做好心的就该。那个收留，
1: 是，
0: 嘿，就该饲啊，你阿无帮你安尼吼，嘛唔是办法啦吼，所以这个收留毛小孩的部分就是安尼来吼，我那些猫啊，它拢是对那个舞台那个猫咪生的生，你怎么这么康怎么去，然后就在生囡啊，你啦，哦、哎，生小孩，然后。啊，唔知个正去倒位，
1: 好像一生就四狗家呢。
0: 系啊，好像还有后来有看到妈妈哦，在遐附近里还在行，看到伊那去抱起安尼，系啊，看看起来做唔甘咩？
1: 系啊，
0: 哎，真的小那个动物真的是都会有这个母爱呢吼，都会有那个母爱，我看到家己囡仔去抱起哦，啊就离边啊里还咧踅来踅去安尼。哦，跟他做欢乐呀，那
1: 样
0: 哦，也是会啦吼。
1: 哺乳类动物开安尼，
0: 对呀吼。
1: 那昆虫干没安尼？
0: 没，应该是没。
1: 高那个像高虾那家
0: 族
1: 应该是可能嘛认不出来，都是在像是我的囝，因为迄有当时啊孵只能可能一大堆吼，看一大堆啊。
0: 那怎样对几只是我？
1: 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生。
0: 对啊对吼，所以吼，咱家这个这个除了当宠物医生，也是。未来也是不错，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0: 嘛是袂歹，
1: 不过你要做一些，有时候你宠物美容，
0: 哎，哦，宠物美容也不错哦。嘿，对，像阮昨我已经到去家要去洗，我上洗啊。哎呦，我昨天要做很多家事，就是把房间清一清，因为想说很久没有清了嘛，清清的，然后就想说把狗狗送去洗澡。
1: 哦，好难洗啦。
0: 哎呀，洗几个偌济，700块啊。
1: 哦哟，
0: 哎呦。洗一个700块，我哥没洗过一个700块，我哥没洗过一贵。
1: 是不是那个摸撸撸等撸贵啊？是啊。
0: 体型越大越贵
1: 哈。
0: 看你要再加购什么，比如说还有
1: 短毛跟长毛的小
0: 屋。马西屋也是有。
1: 对呀。
0: 然后要看你还要再加什么，比如说SPA洗啊或什么的。
1: SPA
0: 就是加一些药剂啊，
1: 也加药剂啊，
0: 也皮肤较好诶。你看那泡那个温泉水，可以赶快去，就是帮他泡一下。哦，皮肤就是不会痒啊，或怎样的哦，就是有一些加购的东西啊。我它是蛮健康的，所以我没有加购，我是不加啦哈，这是正常洗而已啦哦。所以看这一届的六七八，我都还没洗过。
1: 一次差不多一礼拜洗几工？
0: 洗
1: 一两摆啊？
0: 通常洗我拢是家己洗啦。
1: 啊，家己洗啊，
0: 家己洗较辛苦。差不多两礼拜洗一届啦。
1: 哦，两礼拜洗一届辛苦
0: 啊？对对，啊，两个礼拜洗一次。啊、然后这个大修的话，那个剪毛了哈，剪毛差不多是两三个月加一盖安尼啦，剪一次
1: 可以的，
0: 对啦，还行啦吼，所以就还可以，那个饮料减点寡，大餐少吃一点就可以
1: 了。哇，那其实嘛，饲牛啊，饲狗啊，蛮不简单
0: 的、啊真的
1: 哦，真的是要一笔这个经济，
0: 需要也是要一笔稳定的收入，
1: 真的要一笔费用。
0: 对 对, 對，啊，我真的是爱毛小孩，如真的是爱自己的小孩一样，那该用该做熟悉。
1: 进前我听董叔讲啊，那破病，佮有甚物住大院的吼，一工的收费就贵
0: 呢。做贵的呢，
1: 我想人我们人如果有保那个医疗险或什么的，
0: 有宠物没有保险？
1: 哎呀，我住一工病，听讲我贵啊千块
0: 啊。对啊，哦，住一天那个什么那个氧气，那个叫什么？就是有吸氧气的那个、高氧的那种小房间，一天就要3-4千块了，三四千块哦啊，其他费用哦，嘿，那照一届 X 光在挖水机，哎呀、啊，所以咱人真正是做可以可以啊，你看咱今嘛人拢有健保对不、
1: 哦？
0: 都有健保哈、哦、啊，你看这个毛小孩看医生真的是有够贵，有够贵。
1: 啊，不可能，毛小孩不可能用健保啊，因为不是说人人都有养，
0: 对，
1: 你要行全民健保是因为大家有纳税嘛，纳税有咧老板呢。
0: 对对对，所以咱其实是真挺好。
1: 哎，还是讲有饲毛小孩的有去纳就好。
0: 好像也可以哦。
1: 就是你要顶替讲哦，你我家现在有一只宠物啊，我每年可能老几百块啊，这个健保费啊，
0: 哎，好像不错。
1: 啊，大家去互相分摊啊，以后看医生较俗。
0: 对对对，啊，但是今嘛保险干那冇出去将这个宠物保险也是有了，哎，嘛是有，干那几单干那几千块哦，1000多块，然后你到时候。

0: 然后如果有那个有需要看医生的话，好像会帮你补助啊那样，好像有这个保险。
1: 对，因为连手机啊都有保险啊，手机都有保险。
0: 手机有保险啊，最近出了很多手机嘛哈，捧够的啊，好嘛出了，什么都出了，什么都有出啊，你看一直越来越贵呢哦，越来越贵哦，以前手机也卖我这，手机我煮这个十几年前差不多不到20000块，然后到现在已经。哇，看到最贵要个7-8万的哦，哎呦，7-8万块。嗯，你看这么这个，
1: 这什么机啊？
0: 最新潮就是折叠机嘛。
1: 这机啊，敢会飞？
0: 会啦，会飞。你个嗷嗷嗷嗷，会飞，看起来会飞。好，那折叠机啊，你看
1: 折叠啊，
0: 哎呀，
1: 怎么又回到以前的时代？哎，
0: 对啊，
1: 妈妈在推啊，长辈机啊，
0: 哎，就是那个贝壳机嘛，
1: 哦，贝壳机。
0: 哎，啊，现在变成比较新的，就是可以触控的嘛，哦。可以多工处理
1: 啊，当够也当触控，
0: 还可以画画啦，吼这些功能啊，
1: 这无用，手机还在维多。
0: 对啊，
1: 我这边就拽，但是
0: 没啊，青菜好厉害，啊，这都谁做？
1: 那你要做青菜，
0: 可以维。哎，不赶快啦，因为起码那个电子化嘛，
1: 现在是。
0: 对，现在都是电子化，画一画就上传了，做恐怖的啦。
1: 这嘛手机原本是要提来卡电话用的，这嘛功能遐尼啊侪。
0: 现在越来越多功能。
1: 哦，这已经不叫手机，
0: 所以你看，南京嘛啦。多么依赖手机，你看把手机进化成这样子，
1: 什么东西都用手机，你转账付款也是用手机，
0: 对，连刷卡，那个付账也是用手机，这也不用带钱包了，
1: 行动支付，
0: 起码买不了炸鸡包啊，
1: 没有带相机了，那手机就可以
0: 拍照了，也不用带了，对对对，啊，也可以
1: 代替，
0: 也不用带地图了，手机也有地图，
1: 有 map 可以看，看你要用 Apple 的还是，
0: 看就是为了那人的方便，让我们人的方便。欸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很不方便、啊，
1: 就要带很多东西、
0: 哦，金箔红本。
1: 比如说，手机够指南针路吗？
0: 哦，有啊。
1: 哦、你如果以前要带指南针，那不然我迷路怎么办？啊、像我这种路痴迷路怎么办？
0: 对呀、啊。
1: 我就打开指南针，
0: 手机也有指南针、啊。
1: 至少温刀剁塞八遍，然后可以一张指南针回家。
0: 对对对，基本上手机功能都是
1: 计算机啊，你看，不然我计算机还要带一台计算机。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剩小不要
0: 造就了我们人类的方便啊。哦对不对？哈，所以但是也造就了我们人类很多文明病跑出来。哎呀，看滑手机不运动，然后又这个看一直看荧幕，然后眼睛又受到伤害。哦啊，你看这样子，然后又这个。就是用赖聊天，然后又那个科技冷漠，哦，狼干狼机干的这个那个连警都没去啊，
1: 对，
0: 又不见了。
1: 但手机可以计步器耶，计步
0: 可以的，
1: 可以计步器，所以说有好有坏啦。
0: 哎呀，是有好有坏，
1: 双面刃，
0: 看你怎么去那个
1: 去
0: 使用啦。哈，后来报捷喝小报一些好消息给大家，但是那这个亚运哦。哦，亚运中华代表团哦，吼，这个相隔多日，吼，又有这个金牌跑出来了，吼，其实那拳后林玉婷，哇，真的是拿到金牌了，吼，这个60公斤金牌战打败了我们这个中国选手，吼，杨晨宇，吼，把他打败了，完成了这个史无前例连两届在亚运，吼，都在拳击赛上面夺金，上次也是夺金嘛，吼，啊，这次在我们这个名古屋亚运也这个夺金，吼，带动那里代表。团哦，一天拿了这个一个金牌，4个银牌，3个铜牌哦，把它入袋哦。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巴黎奥运那个时候，他因为这个性别的关系哦，被有这个有一些风波啦哈，就是讲哦，哎，那是查甫哦，哎，看起来跟他查甫安尼吼，然后就怀疑他的身份安尼吼，哎，干嘛做受伤的哦？他觉得很受伤，他觉得说，哦，那段时间的干嘛？差一点就真的得忧郁症了，然后他就是教练一直鼓励他啊，鼓励吼，那个嘛，麦听黑微博的啦，我们就真的勇敢做自己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他在等待那一道曙光的出现，所以他就是做干扣了，就是边哭边说，然后他曾经也有想说要把这个全套收一收，想说麦爬。怕你那有用，佫去用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查甫啊，是安怎吼？就是有这种想法吼，所以说也教练吼，就是一直鼓励他吼，让他坚持吼，坚持落去安尼吼。所以他这个林玉婷就说，这枚金牌呢，比起往年的金牌，这个更具有意义。嗯，哦，这个是大家认同他的这个一面金牌安尼吼。所以说，接下来这个闯入那枚金牌战呢吼，这个。还有一个叫陈念琴在这个女子65公斤哎，这个可惜，没丢没有

0: 中这个奖牌哦，但是他赛后呢也有展现风光哦，就是风度啦哈、哦，就是跟这个对手印度选手、哦、胡打，就是啊那那个浪吉的这样子哈、哦、抱一下、嗯、哦，就是告诉对手啊谢谢这个我们成就这么棒的这个拳击比赛这样子哦，所以画面非常的。嗯，让人家觉得很暖心，
1: 运动精神，运动家的精神。
0: 哎呀，对啊，哈啊，除了这个拳击之外，其他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也是有得奖哦，哈，像我们这个射箭的哈，那那佛光青年汤志军哦，这个男团射箭哈，射到了铜牌啊。哦、嗯，铜牌哈、哦，
1: 这么会射，
0: 对，就是被他射下来了哈、哦，所以哈、
1: 哦，你是后裔，我称你为后裔，
0: 对啊哈、哦，也是很厉害的哈、哦，所以人今麦成绩呢哈、哦，大概算不济哈、哦，老师，我们拉到最下面，我看一下目前这个亚运的这个成绩呢，我们的网球双人是双混金牌哦，
1: 哈、哦，
0: 那于凯文跟那个黄思源哈、哦，啊，游泳的话是我们的蝶网
1: 冠宏，
0: 冠宏哈、
1: 哦，那个很像韩国明星的那个，
0: 对 对, 對，冠宏哈、哦、也是得金牌哈、哦，得金牌，好、哦，啊，那個、田径呢是我们的傅兆璇。也是跳高金牌哦，
1: 这个跳其实很特别，因为台湾近期跟他跳馆没啥，哎，没有什么。
0: 这个那跳高哦，
1: 这蛮厉害的，
0: 跳高拿了金牌、嗯、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拳击，就是我们林玉婷哦，60公斤就也是金牌 哦，再来是网球啊哈，哎，双那个女子双打也是金牌哦，这个谢淑薇
1: 这个、哦、
0: 谢淑薇，还有这个梁恩硕哈、哦，这两位这个美女哈、哦，哎。也是双双得了金牌，哦、所以目前那年这个2026年的这个名古屋亚运呢，目前的成绩、哦、是拿了5面的金牌，哦，5块金牌，17个奖牌，那个17个银牌，还有33面的这个铜牌、
1: 啊，这么多33面呢，
0: 所以为国争光、哦、所以总共拿了55个这个奖牌、哦，非常的厉害、哦、在这个奖牌榜的排行榜上面呢，这个是全世界哈，全世界是第14名啊，哦，全世界是第14名
1: 哎，
0: 对，排名第14名的哈，55面金牌哦，所以非常厉害哦，非常厉害，所以这些囡仔真的是值得这个大家哈，这个支持他们，
1: 厉害
0: 哦，鼓励他们哦，阿兰公出来的囡仔，那是嘛爱运动的啦哈，哎、欸，也是可以来这个。哎、欸，这个栽培一下。
1: 其实公温台湾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啊，很多都是原住民的朋友，欸、其实他们贡献非常多。
0: 对呀、啊，
1: 打棒球，
0: 对呀、啊，
1: 或是说因为以前我他高中的时阵，其实我们学校的棒球队很多看起来都是原住民的同，因为他们皮肤蛮黝黑的，
0: 然后
1: 五官就是应该是原住民，但他们运动细胞都很好。
0: 对、啊，我、哦、那个爆发力都很强，
1: 活
0: 动精强。哦，所以哦，这些伊娜吼就是继续为台湾吼、哦，我们台湾那个争光了、啊、吼、
1: 哦。对，
0: 就是去外国安尼比赛安尼，吼、哦、也是恭喜他们呐、啊、吼。
1: 哇、哦，其实不，你、很多项目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夺牌。就近前台湾可能较有名是，哎、但是跆拳道我们怎样？但是跆拳道以前，跆拳道其实就厉害。
0: 哎呀、啊，就厉害、啊。对对对，吼、哦，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吼、哦，0.几毫秒那种的这个几秒。几毫秒之差就差点就得奖牌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啦，好劲厉害啊！大家都看得到你的努力，哦，弄快一点哦，所以我们要继续为我们在台湾囡仔吼继续加油落去哦，支持下去哈、哦。来，继续要安排咱今日的课，稍微查大概的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十月七日，旧历是八月二十四号。我冲小龙两岁，六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乡西南方，在神乡正东方，福神乡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交易立冠坐庄，拿菜栽椒。今日无时候的是破土加麦合掌收网竹提。安门，那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咚咚咚咚
1: 哦，来跳完健康操，好，来来喝开水，
0: 喝水，
1: 来饮滚水咯。好，来喝完开水了啊，那边来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好，来来看的人来控诉李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哎，看这个假日哈，大家起床了没有？起床了没哈？那呢，这个坤辉同学早安哦，好，过来呢，宝彩妈妈，
0: 宝彩妈妈，
1: 还有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
1: 还有那呢，凤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哎，坤宁哥早安，
0: 阿
1: 狗的呢？这个红阿姨早安哦，
0: 阿姨
1: 哦，秋儿姐，
0: 秋儿姐，
1: 哦，廖妈妈妈，
0: 廖妈妈，
1: 哦，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哦，
1: 锦杏妈妈，
0: 锦杏妈妈，
1: 还有那呢，慈智妈妈，
0: 朱迪妈妈，
1: 哦，大树樱花妈妈，
0: 樱花妈妈，
1: 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那呢，淑珠妈妈，
0: 淑珠妈妈，
1: 彩绘阿姨，
0: 彩绘阿姨，
1: 好，哦，个人呢，这个三峡包彩妈妈，
0: 包彩妈妈，
1: 丽清姐，
0: 丽清阿姐，
1: 天才大哎，
0: 天才大哥，
1: 个人呢，淑华姐，
0: 淑华姐，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哦，通宵。还有这个秀丹妈妈，
0: 秀丹阿姐，
1: 还有那这个旭耀国际哈，
0: 旭耀国际，
1: 老赞哈，板桥小李同学，
0: 小李，
1: 哎，阿狗那呢，梅珍妈妈，
0: 梅珍的妈妈，
1: 老赞哈，简奈阿妈，
0: 简奈阿妈，
1: 哎，妈妈老赞，早安哦哈，狗人大林的素女妈妈，
0: 首度妈妈，
1: 元祥大哥，
0: 元祥大哥，
1: 好老赞，早安，红珠妈妈，早安，
0: 凤珠妈妈，
1: 早安哦哈。

0: 来电话秒掉，那边来这个秋瓜喽哈，五七秋瓜哈，四首歌哈，南新北这个米仓大哥哈，明仔仔，
1: 再过来投红的秀兰妈妈帮娘摆林星，
0: 嘿，过来是咱的这个廖妈妈妈来收点播的亲情海花，
1: 过来用件佩玲姐帮娘摆对面女孩看过来，
0: 好来，秋瓜来感到一下哦，谢谢。

东山的慧珍妈妈，景云姐，谢谢雅芳姐、明珠妈妈、赵和大哥大嫂，谢谢小李同学、桂珍妈妈、钱美阿姨、天才大哥、秀宇妈妈、昆凌哥。

妈妈樱花妈妈，谢谢明和大哥，需要国际，还有彭阿姨，谢谢简奈阿嬷、李同学。来，接下来安排桃园的秀兰妈妈。

0: 来安排抽的马铃仙抽鹅结抽好了吗？
1: 你是叹无路用

谢雅芳姐、梅珍妈妈、明珠妈妈、丽欣姐、昆凌哥、红阿姨、廖满妈妈、雅慈妈妈、舒叶妹妹、简云妈妈、谢大哥，谢谢红阿姨。

徐小姐，欢迎各位李同学，梅珍妈妈、秀瑜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简爱阿妈、桂珍妈妈、廖妈妈妈、神秘阿姨，来继续安排。二轮的廖妈妈妈心情嗨花，谢谢阿段妈妈、雅芳姐、淑珠妈妈、慈智妈妈，谢谢郭妈妈，谢谢秋桃妈妈、桂珍妈妈。谢谢昆凌哥，谢谢秀莲妈妈，谢谢彩鸾妈妈。

暖居妈妈、秀云妈妈、雅芳姐，谢谢坤宁哥、秋桃妈妈、秀丹姐、碧霜妈妈、简奈阿妈，谢谢李同学。

0: 双妈妈坤辉同学，秋娥姐、坤林哥、立新姐、阳光姐、樱花妈妈，感谢大家花香哦。
1: 来，给谁安排？佩玲姐，对面女孩看过来。

谢谢碧霜妈妈、柠檬阿纪、唐腾大哥、童阿姨、樱花妈妈、秋儿姐、丽琴姐、阿段妈妈、柏林哥、丽姐的妈妈、金香姐、金辉大嫂、

0: 刷刷去啊，吼、哦，把我看看来去来转啊，好，谢谢。来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鸭子妈妈是妹妹加曾姐，慧茹妈妈。
1: 哎，谢谢大家哈，
2: 刚下线，
1: 已回家。哦，来人潮，谢谢。
2: 没人理我，就把我看看。
1: 哎呀，对吧？哈，哎，所以奶奶你要理我们一下，哎，抱下个
2: 左拍拍，右拍拍。
1: 哎呀，对啊，哈，谢谢大家啦，哈，感谢大家哈，那个假日还要起床，那个爬坡啊，谢谢大家辛苦辛苦，谢谢谢谢，好，好来，咱这时间哈，要来播上，很快这波哈，就是咱这个哎，周生五帝回哈，给要来教这个俗语的故事哈。今日来教对一句咧吼，咱来小看咱咧祖先有智慧哦。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啊，人比人啊，气死人啊，比东比西比官比家比那后兄甲饭咧吼，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乐伯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好老文化变黄金。
3: 哦，对对对，咱今日讲的比较深啦，比较嘛是安尼啦。有当时啊，人若是无比较吼，都无竞争，大家就放下躺平啊，完全无差，大家拢安尼嘛。
6: 哦，乐伯啊，我有听着人咧讲啊，人比人诶，脚腿比人长，迄是啥意思啊？哦，哎，哦，迄个够简单咧啦，我知道啦。迄个比赛选手有无？
3: 对对。
6: 哦，阿爷一直赛跑，一直赛跑啊，所以扫到尾仔时阵，吼，迄脚腿诶比人长。
3: 吼，我的大象腿，你拜托咧吼，讲到恁爸吼，喙齿都好拍干啦吼。我这个人吼啊，文音是人，无元下老人，人民吼，人格哦，过来贵人。吼，啊那人吼，猫咪人有无？哦，哎，猫咪人吼，哎，猫人哦，对对哦，子三到四哦，猫咪人，
6: 猫咪人，
3: 啊过来，哎，客人，
6: 哦，客人，
3: 客人跟人客是无共款，
6: 无共吼，对，
3: 哦，客人是客家，
6: 客家人，
3: 啊，能够客人，吼，啊，高义人，
6: 高义人，
3: 啊，个贵系人，比哈，科比啦，吼，啊，讲咧比武，哦，我。比武的了，
6: 比武九卿。
3: 哎呀，对对对，比武九卿。啊个，比如讲，哈，比如哈，比喻了哈。啊个，比手甲画刀，吼，比手画脚哈。啊，这个比例嘛，哈，比例，哈，比例。过来，将心比心嘛，哈。啊，过来比拼，哦，人拢讲我比拼，啊，你看恁哥，啊，你安尼，哦，安尼哦，唔好，做成因兄弟嘞，对，每一个人有伊的优点，哈，卖嘿。甲家己比上好，
6: 对，
3: 吼，对吧？吼，啊，这个脚吼，大脚，啊个下脚，啊个香脚，哦，咱香小号的香脚，吼，啊过来鸡脚脚，哦，咱湾里面鸡
6: 脚料，
3: 鸡脚冻，哎，做名吼，吼，啊过来鸡脚鸡手，我咧鸡来鸡去，安尼吼，啊过来吼，脚无手应该蹬蹬来跨呀，哦，啊，这东西，这个脚，吼，啊过来。党文音是党啊，但是咱汉咧用这个文音啦，吼、哦，啊个白音咧助大党诶，我
6: 要大哦，好、
3: 哦，这红党
6: 吼，
3: 冇、哦、人讲红猪啊，灌红，
6: 灌
3: 红哦，对对，油党咧落皮要土，还要夹皮，吼、嗯，啊助下党，助下党，吼、哦，而且爱食党阿咪哥，嘿，赞啦哈，所以人比人啊，脚腿比人党哈。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6: 安多白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3: 啊，无咱做下来，
4: 演给恁看。
7: 啊，你搁在看电视啊？
8: 不是啊，爸，这无聊，我无看电视要创啥
7: 物？啊，少年人，唔着去找着啥物工课，唔只有出脱。

0: 啊，好，安尼啦，我想要像郭台铭同款啊，做一个台湾首富，你讲好？
1: 人是有技术的呢，啊，你是读什么校？啊，你是有什么技术啊？
0: 这也袂使，好，我知影啊，安尼我要像王永庆同款，白手起家，创造我的企业王国。
1: 哦，你这哦，真正像人伫咧讲的安尼啦，这人比人哦。

0: 所在咯。
1: 好，安尼哦，你哦，还佫一点点啊有救咧啦。
0: 我哦，无应该替我家己甲别人比啦。
1: 好，你总算哦，听有人话啊吼。
0: 我应该替我的老爸甲别人比才对。为甚物阮老爸唔是王永庆？
2: 好，做人吼，莫一味莫咱要争第一啦吼，但是要做出唯一。对吧？那台积电你不用我也袂使，唯一的哈，当然以前嘛是有跟人比的，但是唯一能做袂出来嘛哈啊，与其呢到处跟人在比来比去，不如活出自己的特色，干唔是安尼？
3: 做自己。
2: 没有错，做自己的。
3: 对啊，所以阮老师讲，人比人气死人，量不足，比下有余。
2: 原来老师你练气你。阿姨，这个老师嘛，这样。没办没办，真好真好。所以哦，古今中外，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不可能。你这上帝造的东西唯一的，双胞胎嘛是有淡薄的差距，
3: 对
2: 吧？不一定讲你感冒，也对你感冒，不一定哈。每一样的特质东西，把你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嘛，所以讲大家拢爱把你的优点给发扬光大，安尼吼，下一场不虚此生，安尼知影无？
4: 在，
2: 喜爱主义。

0: 哎，谢谢大家。嗯、謝謝好，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做生意地位吼，拢就是人拢讲，人比人，卡腿比硬当啊。好，卖啊比来比去的哈，家家的比啦，
1: 什么拢会比哦？
0: 系啊，跟自己比啦哈，不要跟别人一直比，比真正比袂完、啊。
1: 哎、欸，真的嘞，这、啊、真的，因为每个人天生的那个值就不同啊。
0: 对呀、啊，
1: 我就较袂晓游泳啊，天生就惊水。你叫我像变那个水中蛟龙，那怎么可能？
0: 嘿呀、啊，那有可能对不？
1: 你有人叫我跑步也像那个纪政，那还有。对
0: 对，然后今麦
1: 囡仔吼，今
0: 麦囡仔拢做惊，北部就是改伊吼，就是跟别的小孩比这样子，
1: 自尊心会受伤。
0: 哎呀、啊，真的呢吼，你诶、欸，这个是一个这个亚洲
1: 什么都要比吼，
0: 亚洲父母的一个坏习惯，
1: 比较常见的通病，
0: 坏习惯。对，这是一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习惯。但你如果说像那个欧美吼，他们都会觉得说不会把自己的小孩跟别人比，他都会就是跟自己比，就是哦。你今天诶，今天你有加比长个较进步，有跟你夸奖啊？
1: 你吼，你像我们亚洲以前比的较侪是比课业啦，比较不会去比。你说，哎呦，我囝最高跳舞诶，啊，因北部可能想讲啊，跳舞遐无啥，功课好较实在，
0: 以后
1: 就
0: 揣都
1: 跳跳拢。
0: 就爱比住诶，对。
1: 主要都是要比课业啦，啊，可能欧美那边就会比较多方面啊，哦，我就是看你是诶能动能静的啊，不一定是念书啦。
0: 对对对，好、
1: 啊，反正中共
0: 几股大概都是爱民主啦、啊，就是爱面子，就是希望大家的自己的小孩那个成龙成凤嘛，哈、嗯，对不对？哈，所以让大家心生啊，哦，恁囝咧迄个什么做医生咧，哈，啊，恁囝咧迄个台积电
1: 安怎咧，哈，
0: 啊，恁囝咧美国创啥喏，我拢讲啊，大家拢做心生咧，哦，就是。想要那个，就是让觉得自己哦，跟他做厉害，做民主哎，哦，我这届老辈，这届老部都很骄傲这样子哦。但是，哎，这个小孩方面呢，这个阿里巴巴进度啊，哦，也是很大哦。所以说，不要那个去跟人家去跟别人比哦，
1: 但是自己比自己哦，是会因为这样子，小朋友会失去人生的方向，嗯、因为他知道说，自己爸爸妈妈希望自己多念书，但是以后连原本。读虽然就较不要读册哦，但是他的擅长的可能是运动方面啊，哦，或者是说像唱歌啊，
0: 对啊，
1: 跳舞这个，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对对对，喜欢爸爸妈妈嘛是呀，吼，就是从小就是跟隔壁的小孩比啊，隔壁囡啊，吼，那比来比去啊，哎，你刚刚科比那个隔壁比。磕到遐烂吼，那吼就会比来比去，这样、啊、都是会的，我觉得难免都会的，难免的。但是吼、哦，还是要给小孩这个夸奖啊，哦，要给他这个赞美啊，
1: 适时的赞美蛮重要的。
0: 这个赞美吼、哦，要给他这个奖励，他们才会那个奋发向上。吼、哦，各位看罗琳安尼啦，吼、哦，来一小段这个就是咱的这个雄毅的故事，吼、哦，来给小贝唱歌，吼、哦，有三首歌曲哟、哦，吼、
1: 哦。来，先谢阿段妈妈安排小号。
0: 好，再来是前进的秀莲妈妈，吼、哦，我把爱情收回来。

0: 这个淑华姐千里之外，
1: 可以来沙西瓜继续搞泡泡哦，谢谢。
2: 谢谢王妈妈、康盛大哥、慧茹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玉超妈妈、秋兰姐、土地妈妈、雷霆阿纪、阿段妈妈、曾妈妈、秋桃妈妈、李泽妈妈、孔林哥、明珠妈妈。

谢谢树香妈妈、玉慧妈妈、宝彩妈妈、八岛的蔡小姐、依琳妈妈，谢谢曾妈妈、可林哥、洪阿姨、桂花姐、秋儿姐。来，继续安排今天出的秀莲妈妈，我把爱情收回来，我把爱情收回来，好、哦、国语的，呆呆的，呆呆的，好、哦、国语，国语。

0: 哎，谢谢，我把爱情收回来，刚才打给花香，谢谢玉超妈妈、碧霜妈妈、真妈妈，谢谢明珠妈妈、玉慧姐、平正王妈妈。来继续安排淑华姐来收点播的歌曲《千里之外》。
1: 淑兰姐、雅思妈妈、淑华姐。

花白纸的一行青苔，天山之外日落花台，我俩鬓斑白，我的身如淋雪里，花白纸的一行青苔。

0: 一些书画界实力中小的谢谢碧莲妈妈，来自妈妈淑月妹妹、彩绘阿姨、曾妈妈、锦云妈妈、淑玉妈妈、玉慧姐、古林哥、天仔大哥、明成姐、明珠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雪美阿姨。
1: 来，谢谢大家哈，来进诶，种下果嘞哈，谢谢大家哈。来，继续来这个唱歌环节，阿妹点歌咯，点歌的时间哈，快点咱的控诉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那边来点歌咯，哈，那是想要点歌，好来电话当卡起来哦，哈，咱的万华美惠阿姨，喂，你好，早安早安，喂，阿姨，你有伫咧无？你拍婆啊哈？好，再见，拜拜。好好谈的伊琳妈妈。喂，哎，妈妈你好。
3: 两位帅哥早安。
1: 老大早安。
3: 嗯，我要点《爱情回来过》。
1: 爱情回，哎，爱情回来过，刚才有点鬼呢。
4: 刚才，刚才让周慧听下
1: 去。刚才有点鬼哦，哎，我看看，
3: 无啦，我无点你啦。
1: 哦，安尼拜拜五有呢，要来周慧听无哈？
3: 拜五。
1: 嘿。
3: 点咩多呢？点咩多？情浓大呢？
1: 七情浓大哟！
3: 哎呀，
4: 哦，那个妈妈那个啦，妈，
1: 私下点的。
4: 妈妈，
1: 哎，安尼不要紧啦，哎，爱情回来过拜五嘛有去，啊来做伙来听哈。
3: 电视拜五。
1: 嘿，嘛是拜五吼。
3: 对啊。
1: 嘿，对对对。
3: 嗯。
1: 好，安尼过来做伙听好不好？
3: 哦哦，我点八条好
1: 个。你点八条。
3: 嗯。
1: 要点对一首。
3: 一条。我你我相逢，
1: 你我相逢，好，好，可以，可以，好，安尼你我相逢哦，哈，好，好，谢谢哈，
3: 谢谢你，
1: 妈妈拜拜，再见，拜拜，
4: 拜拜，
3: 祝你求你相逢，
1: 好，谢谢哦，哈，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4: 好，
1: 那你姐那阿妈早安，
5: 哎，
1: 阿妈老张，
5: 阿伯，
1: 哎，老张哦，
5: 你好，
1: 早安，早安，
4: 妈，
5: 早安，早安，
1: 哎。
5: 哎，我即摆伫桃园啦。
1: 啊，你即摆伫桃园去
5: 哦。我都来拢带两三个。
1: 哦，安尼哦，哦，三个月哦，安尼哦。
5: 来，我听一下。
1: 嘿嘿，阿妈，你要听什么歌哈？
5: 我来听老歌。
1: 老歌好啊。
5: 哎哎，安尼风的歌。
1: 哎，要这几首。
5: 母亲平安。
1: 啊？什么？
5: 母亲平安。
1: 母亲平安去哦。
4: 平安哦。
1: 平安，平安去哦。
5: 哎。
1: 哦，母亲平安去哦。好，安尼我来找一个哦，哈。
5: 亲亲
1: 啊。好，安尼拜礼拜天给你唱哈。
5: 好啦，好。
1: 好，好，阿妈谢谢哈，
5: 哈。
1: 好，谢谢阿妈哈。
5: 谢会啊。
1: 好，没啦没啦。
5: 刚下班了。
1: 加起来真少年。
5: 没啦。
1: 安尼哦，谢谢哦，阿身体够好。
5: 钱来。
1: 阿身体够好哈。
5: 请你先讲。
1: 好好，谢谢阿妈哦，哈。
5: 上满天
1: 哈。好，谢谢阿妈。好，再见了哈。
5: 好，
1: 拜拜拜拜。
4: 好，
1: 再见了哈。那你慈智妈妈早安，
4: 妈妈
6: 早安哟，早安，
1: 哦嗨哟，早安。
6: 啊，点一首那个《拜访春天》。
1: 哦，《拜访春天》哈。
6: 对。
1: 哦，那个施
4: 笑容，
1: 施笑容的歌。
6: 对对对。
1: OK OK， 好 OK， 好，谢谢哟，
6: 好
1: 妈妈，谢谢，拜拜，
4: 好，
1: 拜拜拜拜哈。那你走，秀莲妈妈那爽哦。那你这个昆凌哥早安。昆凌哥有听得不？
7: 哎
1: 哎，早安哦。
7: 各位帅哥早。
1: 老大老大。
7: 啊，我你们会不会唱那个《情路》？
1: 情路哦，
7: 哎，韩宝仪，韩宝仪唱的。
1: 韩宝仪的《情路》哦，
4: 马上带流光，
1: 这是大陆歌嘛，对不对？
7: 没有台语，
1: 台湾台语的哦，《情路》哦，情路。

0: 哟，
1: 是、哦，
0: 对对对，就是台语的对不？
1: 对对，
0: 好，好，我再来找一个哈。
1: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哈、哦、哈，柯林哥拜拜，
1: 好拜拜、
0: 啊、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哈。那你秀莲妈妈，
2: 哦，乖对呀，哎，
0: 没事啦，
2: 我未惊小姐啦。
0: 好谢谢妈妈哦，
2: 系啊系啊，
0: 谢谢啊，今日点什么歌哈？
2: 啊，今日今日雨蒙蒙啊，
0: 今日雨蒙蒙哈，好，安尼迄个拜拜礼拜天给你唱哦哈。
2: 好啦，啊七点啦啊，
0: 好谢谢妈妈哈，啊七点哦哈，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
3: 来点歌的新歌加油，咱准备要进入咱的重要期阶段，好，咱上期那个刷点的朋友较歹势吼，无甲你点着，明仔再来继续点哦吼，好来继续介绍咱这样物件吼，算是这个新商品，好，咱等下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刷卡介绍大家服务哦，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欢迎厂商代表阿胜。
6: 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买菜，买个手伤身挂没牙。
5: 大包小包，
6: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4: 堆
6: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未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5: 对吧？
6: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5: 轻松买手拉车，
6: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
5: 好，
6: 这样拍，
5: 安尼来吼，
6: 可以用拉的，
5: 拉的哦，
6: 也可以用提的，
5: 哦，
6: 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5: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6: 对哦，当下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4: 哎呦哎呦，
5: 可怜哦。
6: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4: 哦，
5: 来来表演一下来，
6: 大西瓜。
5: 哦，
4: 这西瓜你若去买，你就无可能掼转来，好不好？
6: 轻轻松松，
5: 看大白菜给他了。
6: 大白菜
5: 硬的放下面，
6: 还有这个，笋子，
5: 笋子
6: 哈，现在多等就是。
5: 来，菜龟，
6: 菜龟，
5: 哎，莲叶，
6: 对，红萝卜，
5: 还有这个回菜，
6: 花椰菜，
5: 来来，
4: 香蕉，
5: 香蕉，
6: 香蕉一皮，
5: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茄啊，
6: 好，
5: 这硬菜，
6: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5: 这应该要拖的吧？
6: 轻轻松松带回家。
5: 对啊，
6: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
5: 哇，重点是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哎，做金派没啊？
6: 哇靠哈，这些是用塑胶的，咱这做不锈钢的。
5: 哦，
6: 我说你扣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去。
5: 对对对。
6: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5: 360度
6: 转向，所以说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起来你嘛免惊。
5: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6: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5: 啊，我都底遐重哦。
6: 没错。
4: 哇，啊轻棒棒嘞哦。
5: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纳，你若收收了，比如讲咱出国，啊，即个放个行李箱啊。
6: 没错。
5: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青青菜饼个
6: 个自己烹啊。
4: 对哦。这个理想。
5: 而且看起来嘛做耐用
6: 的
5: 嘞。
6: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
5: 哦。
6: 但这是耐用。的这个底板，
5: 对，加强了嘛，
6: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没抓倾斜，
5: 没破皮的，
6: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5: 可以啊，
6: 保冰、保温，防雨，
5: 对，然后听说哦，连防脏污都有效，
6: 对，那不是你可以问到一挂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4: 可擦可洗。
6: 没错，
5: 谁举手头枪枪啊，马赛啊，
6: 对，都精气当当啊。
5: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6: 没错，
5: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4: 对你很会买。
5: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卖铁啊，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些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好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6: 没错，
5: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揪诶，
6: 对
5: 哦，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啊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6: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洪文琪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個店到店去取货
5: 哦，
6: 你嘛免惊有大箱、细箱提袂起。包括那有这個 市集摆摊、嗯、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5: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6: 对，
5: 当买呢，吼，当时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所在，这物件买晒是讲非常方便，
6: 没错。
5: 但是现在重点来吼。这么好的东西我看我好像在流行的、啊、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1: 对
5: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欸、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

0: 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1: 对，
0: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哦，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几卡搞这？
1: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0: 阿你嘛无贵啊，这底下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2: 时尚又大方。
0: 今仔日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各位观众朋友，即摆电来准备起来，0800-009-119。你要出去做生意，嘛会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嘛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若出去买物件，啊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干那加几个塑胶袋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哦，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咱这剩啊，即你若转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物件嘛，足方便诶。哦，这要挂咧行，你像阮查囝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会得用，伊物件关起去，清清个了，佮空个倒转来，佮搬个佮起去。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个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个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个时阵，唔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无？即摆个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个，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呢？吼，这一卡底起来，你像安尼吼，一卡底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啊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啦，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的，迄个那360度的，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啊是讲啊，这个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的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通买两三卡。哦，买两双啊，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哦。你买一台都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那这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灌的啊，吼，迄莫甲动弯弯。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吼，非常方便吼。尤其是伊个材质啊，吼，伊个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擘到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同款是这个链啦，这吼。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呐，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点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就我啦，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这脚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没有。示范给恁看，吼，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内容的，承重更强，予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个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都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即个这底帮一体成型的，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佫大，防水佫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吼？啊，万向轮啊，即个咱的链啊吼，像即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即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吼，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啦，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

0: 底板、不锈钢跟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多型，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订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哦，真正方便噶吼，你会学到噶特技。啊，搁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搁有啥呢？搁有这条做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插雨伞底啊，插矿泉水啦，就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抹垃圾，甲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我去买东西，我走去 Costco 就是这样拖着走，我这样方便吗？人家 Costco 都用大台车，大台车坐到甜甜甜，你又去到你的车边的时候，还在那里刷，我们不用，我们去到要买买，整台车就搬，像这样整脚搬去车顶就好了，很方便的。好，现在来，顺便说，国际统一介绍。哦，这有一个牌子在的啦吼，你若有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天我要甲大家做一个优待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着，我来恭喜啊。就加今天日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钱，啊，那该用啦，我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阿伯就包起来就免做哈。一卡让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还有省无？外口买，你啊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哦，我着30个人客，甲恁隔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啊，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甲恁隔缘的哈，新卡，新干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啦吼，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弟来甲我登记，了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送4包给你，1280块，30卡，11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组有好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嘞，买两卡我直接算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啊，白两卡2100白，来关我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一卡
0: 来1280，一卡1280，爱之姐你好，爱之姐，好来一卡好来，来八线来个接一来，小猪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680，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3: 这个礼拜
0: 六，哎要一卡来一卡1680，两卡2100啊。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小齐你好，
0: 嘿
5: 我
0: 走，好来一家来，你搁等我一下哈，30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拜要爱一卡1680，阿拜就肯1680哈，碧凡姐，
6: 两卡
0: 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7: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7: 欢迎，
0: 哎，
7: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耍，阿夏姐来，二弟，
8: 哎，
0: 二弟姐，
8: 我一卡得，
0: 好一卡得。一卡就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2100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9: 哎，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哈。你学到家，当时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10: 啊，你的。
0: 曾大哥。
10: 七
0: 个
10: 拜啦。
0: 几卡？
10: 7100。
0: 好，一卡来，我再刷一卡哈。为你，我感应你好，宝英姐。
11: 我小齐你好。
6: 哎。
0: 买一卡两卡。
6: 一卡就好
0: 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溜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吼，这买物件要搬双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2: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去就会使哈。来啊，这美梦姐你好，
13: 我要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恁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偷咧行啦。恁媳妇倒当还一定甲哎妈，这好用。 哦，恁家的只要若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到，大家都娱乐啦吼。来，木香姐，
10: 拜拜。
0: 木香姐，
10: 你好，
0: 买一家哟。好，来，等我一下，来60双。60双，木香姐一家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2: 我要买两家。
0: 买两家，谢谢啊，多谢你啊。

0: 你相信家用会到，我卖物件绝对买予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佫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莫阁大包小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侪人咧赶啊。但是你啊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白酒的，一卡爱三千六百，但是咱无你开迄钱，咱互你开1280元。嘛，唔是要赚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来咧，爱思姐你好。
1: 我买两家。
0: 好，两家等我一下。今仔日新品就市，我卖1200元。后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赚钱啊！我要卖1600元。今仔日买一卡1200元，买两卡2100元，知吼？来，你来，方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脚手较紧的，这卡你一定用会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呢，你咪等下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李主席。
2: 好，
0: 下边一卡哦、喔。好，来，等下搞，足方便的啦。这吼、喔、买鞋啊，通去放几啊箱啦。买衫通去放几百呢？哦，加衫自己也通去放几百呢？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小包，有这卡，卖搁大包小包。啊，朱姐，
3: 喂，你好，
0: 哎、欸，买一卡哦，
3: 谢谢，
0: 哎，好，多谢你啊，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这吼、哦，外口市面上你莫乌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济足济拢是材质无好的，吼、哦，我这是只正港上好的材质的吼，陈大哥，
4: 陈大
0: 哥，好，这一卡哈，来来来，算哈，来你来，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港吼，咱这个吼手拉车吼，这个轻松买手拉车吼，咱买物件吼真方便，吼尤其是吼，你若买回去，你会感受到就是咧去，比如讲过年买买物件啦吼，还是讲中元普渡买物件，中秋节买采买物件吼，你就会感受到这。方便，非常方便，吼，会当带足侪物件，吼，安尼塞咧行，吼，阁免大包、大包、小包，挂到规个手安尼，红记记安尼，吼，所以吼，让大家方便，吼，为着吼咱这个，为着咱若是要去采买，吼，要足侪物件，对无？吼，挂手当安尼，吼，哇，安尼手酸啦，吼，肩胛头嘛酸，吼，啊，收纳半天嘛是真乱，吼，也是讲吼，当咱厝内底吼，就敢那咧搬厝同款，吼，啊，是讲吼临时出门吼，揣无这个适合的包，吼，你看这个吼，哎、欸，这个。手拉车吼，就是日常出外吼，还是讲采买旅行拢真适合吼，啊，可以当折叠呢吼，哎，寄起来的吼，非常细的吼，非常小一个薄薄的吼，一个人可能那个行李箱，你若要出国吼，买当炸出去吼，还可以出国 shopping， 可以当吼买物件吼，那个荷兰吼，这个满载而归吼，不管吼你是要去菜市亚啦吼，鱼市亚吼，拢会当吼，这种路吼都可以走吼，拖到拢从足轻松的，也是讲你要用挂的吼，咱这个吼上面有这个提把吼，也是吼，那手安尼挂的嘛是会当吼，也是可以的吼。那讲吼，哎，手伸咱来放在头壳那种拖嘛是会当吼，里面容量真的非常的大吼，非常的大。吼，你看遮侪物件吼，各当带入去呢吼，都可以装进去。吼，啊，若讲吼要去拜拜啦，买遮侪物件、饮料啊、饼啦吼，哎，轻轻松松就把它放进去。吼，咱这个吼，那是插出去吼，非常方便，吼，非常的方便，吼，一车搞定啦。吼，吼你吼，哎，这个采买非常的轻松，唔免大包细包，吼，大容量吼非常好装，吼，一次这个，吼你一盖吼买好完，吼，一次买完吼，等买好呢。两三盖安尼吼，开来开去吼，真无方便。而且咱那材质也是非常好，我们是用这个万向的这个360度的这个钢轮哦，吼，唔是普通的塑胶轮啊，吼，咱是用这个钢轮吼，吼，咱吼这个耐用吼，承受力强吼，而且吼，哎，这个。那个溜的时阵吼，恁那吼非常的丝滑，每安尼磕磕安尼吼，非常的好溜吼。内底吼，那我们都是用真材实料吼，用吼咱这个一体成型的这个铁钢板吼，底下承重力非常的强吼，耐水吼又可以保温，寿命非常的强吼。咱使用的恁这个。旅行旅行箱专用的这种万用轮，吼，你讲吼其他买吼，可能是这种塑胶轮啊，吼，啊，这吼你旅游的时阵对，咱咧干嘛磕磕啊，吼，而且吼也可能会因为蹬到咱的路吼，会派去，吼会坏掉，吼，我们这个都是用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轮子，吼轮啊，吼防泼水。吼，安尼喷着水啦，吼喷着物件，吼擦擦咧就清，非常清气啊。吼你吼出门吼非常的方便，吼出来底吼按那个回家的时候吼，那是按那个内底用的物件啊，吼咱这个

清一清就非常的方便。好，非常方便。好，咱即卖计下吼是一个，吼一个是1280，吼1280块。好，啊那两台是2200块，吼2200块。好，所以讲吼，你若要定岗做文的吼，来看着咱的定岗专线，0800-0900-0900-0900-0900，吼这个非常好用。好，这当量哦，无到一公斤哦，吼不到一公斤，吼全部一斤半尔吼。咱这个是秋儿姐，秋儿姐你好，秋儿姐你好，早安哦，要订手拉车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好，咱这个哈60高爽哈，69线来给他好不记得哈。来，爸爸妈妈，好，这非常好用的那个手拉车，好，你买物件哈，轻轻松松。好，来今麦哈，两台，好，2200块。好，来卡着电话，0800-0900-0900，好，谢谢。

来刷咖啡倒水小宝和我的控诉力3037 QONOQ04237159 来安排一首昆凌哥的歌曲披着羊皮的狼，谢谢丽儿姐阿段妈妈康仔大哥郑愁妈妈锦云妈妈

集美女妈妈依琳妈妈红阿姨金珠妈妈婷婷姐辛巴姐陈爸爸春虫妈妈雷霆阿纪闵昌大哥昆凌哥许德烈征山了谢谢谢谢亮马妈妈阿大妈妈狐狸妈妈车杰寿司

0: 来，谢谢无情放袂记，感谢大家的花声，谢谢玉慧姐、妙飞姐，谢谢丽美妈妈、尊崇妈妈、碧霜妈妈、婷婷姐、富儿妈妈、龙龙哥、金爱妈妈、玉华姐、红阿姨、贤美阿姨，来继续来安排三重的秋桃妈妈来给安排这首《爱到无眠再见》。
1: 秋桃妈妈帮你安排继续《爱到无眠再见》。

来跟着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林华记、唐生大哥、方玉吉、妙飞吉、明珠妈妈、红阿姨、陈守妈妈、新美阿姨、玉霜妈妈、碧玉吉、玉超妈妈、康仔大哥，来各位拜拜。玉华姐，哥多阿舅。

富美妈妈、春桃妈妈，谢谢春虫妈妈、天才大哥、秀听妈妈、春金大姐、十字妈妈、玉华姐。

好，谢谢大家。好，连续四首歌曲的破声，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拍谢拍谢。好，来继续要来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啊。哈，要来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可能今天是奖落谁家，然后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

0: 碧辉大哥
1: 哦，立辉是不是？
0: 碧
1: 哦，碧辉大哥哟，
0: 那个王白王白
1: 哦，王白石啊，碧辉啊，大哥哈，哎，雷德将啊哈，哎，毁编算是哎蛮后面的哦哈，算是蛮新的朋友哈，174050哦，174050哦，那你这个碧辉大哥。哦，你有滴咧无？来看着咱的电话，
0: 好，拍波，嘿，
1: 拍波啊，这个好，控诉你3383，
0: 0423388，0303，
1: 嘿，也是讲好卡9595，吼，能记录能卡哦，嘿，咱的碧辉大哥，你过来看电视无？吼，你还有没有在看电视？哈，哎，列后三嘛是这个597，好，597耶哦，哈，那碧辉大哥。哎，看着咱的定位哦，哈，潭子区耶，哈，都得挡住诶，哈，哎，看着咱的定位哈，这个算是很新，算是新朋友刚加入的啦，哈，
0: 都加无，嘿，一礼拜来得
1: 哦，安尼收收新的哦，哈，真的是非常
0: 上新的啊，
1: 嘿，热腾腾的哦，热腾腾的哈，那你碧辉大哥，你过来看电视无，哈，来看着咱的定位哦，哈，打我们这个掌声或者是959哈，都会挡哦，哈，哎，我准备倒数喽，3、2、1，好，那时间到，那我就没办法了哦。哎、欸，的，哎、欸，这个失去、這個，
0: 虽然有新手运，但是没有上来也，哎、欸，
1: 对对对，哎呀，那武器的那个，
0: 没关系，没有到下次，
1: 哎呀，不好打给你听哈，拍谁拍谁，好，那那那就那个，
0: 下次见，
1: 下次帕婆外围机会。然后就抽到，哎、欸，
0: 今天再把你抽出来。
1: 哎呀哎呀，你老拍破啊，一定要看到后边，无确定真正有抽到你啦吼。啊，你就有的拍破啊，啊，无看到后边啊，然后就出去忙了，然后也没有抽，有没有抽到你，你嘛唔知影吼，对不？哦，就有的妈妈冇抽到啊，结果无来，无来那个领奖。哦，有些认识的也没有来上来领奖哦，真的很可惜啦哈，卡可惜哦。不要紧，咱明仔再继续来抽哦，好，明仔继续来抽哈。那感谢大家哈，那这个今晚谢多哈，感恩加油支持哈，谢谢大家
0: 啊。
1: 因为今天介绍咱这项物件算是翻算是比较新的这个产品哦，较新的物件哦，所以讲你也是感觉讲感觉未歹有需要用到的话哈，看到咱的这个服务专线，还是讲看到我的手机啊嘛是会当哦，打我们的手机电话哦，让大家能够出门轻轻松松哦，免安尼吼，这个挂钩安尼吼，安尼当坏坏安尼吼。真的是非常方便呐！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哎，龙哥龙招水，这个一挂好用的物件，要来介绍大家哟。啊，看大家若是有介意的话，吼，可以当卡电话给我。好，那来报咱的手机电话哈，刷卡，哎，介绍这个来做服务哈。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空 Q 37905。我哩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哦，感谢大家哈。啊，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哈，这个电话买单，找找就小宝哦哈。来，过来我这个民企手机电话。
0: 哎，你说，等下刷卡那么支持过来民企的，就卡这个电话，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0919796145。有空。
1: 揪一揪，
0: 有空揪一揪啦，0919，大概揪一揪，
1: 揪一揪，
0: 796去抖六，一四五一四有福，
1: 对对对，哦，来人一手机啊，就请大家多多来做使用哦，哎，谢谢大家，
0: 哎，
1: 对对对，阿甲大家讲一下，今这个要去10点代班哦，哎，我今天要去这个10点要来代班，哎呀，对，又进请假哈，所以我来去代班一下吼，所以那是那个要甲咱继续来听歌吼，10点。好，继续来做收看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宝贝，欢迎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是啦，真正心情有够歹啦。
2: 哦，你是安怎一个面咧臭毛毛？你上来打都够晒哦。
1: 心情已经有够歹啊，气毛子已经足袂痒啊，讲话搁讲啊则歹听着。
2: 哦，好啦好啦，啊无话，亲爱的老公，啊无你是安怎？
1: 我叫公司洗头路啊啦。
2: 啊，啥人叫洗头路？
1: 啊，就为着小我代志啊尔，竟然就搞洗头路，我感觉哦，我真正足无价值的啦。
2: 我是为了啥物小我代志啦？好歹你伫大力动物园嘛，甲服务20年啊呢，无功劳毛苦劳。
1: 就是讲的。公公也锁定哦，真正一点仔人情味拢无啦。
2: 啊，无到底是啥物代志？
1: 啊，就拄只要下班的时阵，我敢若袂记咧关门啊，尔就甲我洗头咯。
2: 哈，袂记咧关门，啊是有物件碰见吗？
1: 啊，就敢若一只好无去啊，尔。啊，伊谁来去偷了？好啦，你嘛知哦。

大家搞炸呢，都长不快呀吼！来，池志杰、阿秋季啊、江水大哥、雅慈姐、小李同学、金銮姐、雪梅姐、昆凌、天才大哥、静怡大哥、大嫂。

0: 谢谢
1: 谢谢啊，秋季啊，金銮姐、伊琳妈妈、方南姐、志成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江水大哥、文斌大哥、康盛大哥、伊琳妈妈，谢谢大家，各位念到哟，拍手哦，谢谢。
0: 好嘞，谢谢。
2: 谢谢。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早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见喽，
2: 换喽。
0: 谢谢，美丽的星期天。哎呀，好快吼、哦，你个乖。
2: 对哇、啊，那你念念念啊，你看咱刚刚讲拜五拜五，今仔日礼拜啊。
0: 拜六才休过来呢，
2: 对啊，
0: 那
2: 拜六时间过特别紧啊。
0: 嗯，真是。
2: 对啊，
0: 唔知是咱食正头路咧过，感觉几足紧。
2: 应该是。欸嘛，足无用的啦，像我昨是，昨中昼，我早起去上课嘛，中昼甲阮老母庆祝生日。
0: 哦，昨你老母生日。